0: 十号的铁路12306标有净字的火车票，那么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这个折上折啊。那么相关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呢，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有原有的优惠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这个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好，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国铁沈阳局国庆累计发送旅客是634.6万人次。国铁沈阳局统筹运力资源，优化组织调节，全力的保障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的运输。10月1号到7号，国铁沈阳局累计发送旅客634.6万人次，日均是90.7万人次。10月1号迎来了最高峰，单日超过了108万人次。
0: 那么针对假期客流首尾高、中间短途旺的这个特点呢，国铁沈阳局啊统筹安排，梯次投放，实行了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图定和临客，综合运用了加开临客、动车组重联、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持续的提升运输能力。那么假期期间呢，始发客座能力最高达到了60.9万座。返程高峰时期呢，像沈阳、大连、长春等站加开了北京方向的夜间高铁35趟，全力满足旅客返京出行需求。
1: 在热门的线路当中呢，沈白高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10月1号到7号累计发送旅客是25.6万人次。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沈阳局开行了15趟高铁，对12趟高铁实行了重联运行。而在沈阳地区啊，一天有25趟开往长白山地区的高铁，平均是38分钟一趟。长白山站开通了3趟旅客列车，为前往长白山地区游玩的旅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运力提供同步呢，沿线的服务也在持续的优化当中。长白山站紧扣高铁赋能文旅发展定位，深耕长白情运特色服务品牌，在出站口设置了文旅咨询服务台，免费的提供景区游玩咨询、交通接驳指引。而抚顺站呢，常备了充电设备、红十字药箱、轮椅等，提供了轻装型、爱宠型等便民服务。延吉西站节前扩能改造，增设了300个候车座椅，打造了集票务办理、出行优化、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长白山、通化、白山东等站启用了出站口暖暖屋，方便旅客添衣。而在列车上啊，国铁沈阳局在上海、温州、深圳、乌鲁木齐等方向呢，推出了远程医疗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顺达。旅客体验方面呢，其实啊也离不开我们车站的这种客运站的体制升级。沈阳站呢也在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地铁换乘厅、东进站一楼、东广场分别增加了5条、3条、2条的安检通道，新增了18块三角落地式的全彩信息屏，升级了母婴室免费充电点和增设了志愿者依托沈铁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提供了咨询和引导、重点帮扶。而大连北站呢，完成了候车大厅的换新，升级动态信息屏和导向标识，优化了换乘流线和实行了跟踪哈一方向列车和客流，保障了旅客的进出顺畅、中转高效。
0: 那么围绕着假期出游需求呢，国铁沈阳局也是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开行了沈阳至乌兰浩特旅游专线，持续扩充沈丹、长辉、沈白等线路运能，在沈阳至抚顺、本溪、长春至珲春还有延吉等城际呢，加开了临客。那么像在东北超总决赛期间呢，也是开行了球迷列车，助力赛事圆满收官。那么在保障旅客出行的同时呢，民生物资的运输呢，同样不停。

0: 有了特色的这种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啊来到辽宁去进行这个参观游玩。那10月7号呢，就在大数据平台分析说，国庆假期辽宁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88%， 其中呢沈阳大连和锦州的旅游格外火热，盘锦和铁岭增速靠前，像大连的森林动物园、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圣亚海洋世界、红海滩国家风情廊道啊，这是预定的最热门景点。
1: 那么应该说啊，辽宁在假期期间是迎来八方客，那咱辽宁人呢也趁着长假呢出去走动走动。那么飞猪旅游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呢，国庆假期辽宁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 83%， 像韩国、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越南、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这个是辽宁游客出游的出境游的十大热门目的地。那么东南亚和东亚航线选择多，飞行时间短，所以说特别适合假期全家出行。此外呢，也有许多游客呀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呀、澳大利亚等更远的旅游目的地，利用这个长假来一次深度游。
0: 在这个假期啊，这个十一期间呢，沈阳的大街小巷呢都是人流如潮，商圈火热。假期的首日啊，沈阳市全市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了 24.3%， 实现了国内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22.1%。 截至到昨天，全市零售等重点领域监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4.3%。这一系列的数据背后呢，是沈阳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建设为牵引，持续的培育消费新动能，解锁消费新体验的生动实践。而这个十一假期啊，也成为了展示沈城三新消费实践成效的生动窗口。
1: 那么应该说国庆假期呢，在这几天的放假时间当中啊，尽管有些天这个沈阳的夜晚比较凉啊，但是这个夜间消费的热度它不减。那么全市有58条重点的夜经济街区啊，有150多个特色消费场景，有超过5万家夜间营业场所，让节日里的沈城夜晚是灯光通明，热气腾腾。那么从彩塔夜市、中街美食胡同的特色小吃，到浑南之下的文化艺术季，再到老北市黄寺庙会的文创市集夜游，丰富的夜经济消费场景让沈城节日夜经济持续升温。那么节日当中的洗浴中心呢，也是成为了夜间消费的重要场景。沈阳的洗浴消费在双节前就已经攀升到了全国洗浴消费热度前10的城市当中的首位啊。那么在节日期间呢，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全市沐浴企业营业额较去年节日同期增长 1.6%。
0: 夜经济的新意其实更体现在消新三新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当中。节日期间呢，沈阳市重磅推出了还是沈阳、虎啸街等新型的消费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打造了众多好看、好玩、好吃啊、好购的特色消费场景。十一期间正式开街迎客的大东区的虎啸街，以森系工业风为基底，打造了以机甲巨兽、巨虎东东为核心 IP 的特色文商旅街区，融合了机甲大秀、游乐、包括餐饮、萌宠等多元的业态，也成为沈阳市沉浸式文商旅的地标。假期的前五日，虎啸街街区整体的客流便超过了10万人次，整体销售含到预售啊，就达到了760万元，为沈阳市节后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呢，在沈阳市的植物园、目光森林、 AR 夜游、老北市机器狗巡游等一批科技加文旅的项目，也在节日里啊是集中的亮相了，而且也丰富了沈城消费市场的三新模式。
1: 那么就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沈阳市商务局也是抢抓了国庆假日消费的契机，组织全市重点车企、大型购物中心等市场主体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的去释放节日消费的潜能。那么据统计，截至到10月7号呢，全市零售、住宿、餐饮、洗浴

0: 等领域的重点监测企业销售营业额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14.3%， 其中的重点零售企业同比增长了 10.2%， 节日消费的氛围呢持续拉满。而就在10月5号这个首届东北超收官比赛的这个成功举办呢，让节日的消费高潮再上新台阶。
1: 那就在10月5号的当晚呢，沈阳市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106个第二现场的观赛点位，实现了全域联动观赛人流转化为各大商圈的消费客流。在康平寮街，以体育加赛事加文旅演艺加夜间消费的融合模式，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市民齐聚，沉浸式的享受足球盛宴，同时呢也点亮了节日的消费新模式。依托街区浓厚的商业氛围，室外多点位的大屏实时直播赛事同步推出了消费促销的新模式活动，依托于消费的商业、餐饮、娱乐、数码等业态，实现双向的引流。在沈阳市东中街第二现场，当天晚上客流突破了20万人次，至此呢，这场贯穿着整个夏秋的跨省区域城市足球赛完美收官。其将体育赛事与景区、商圈、夜市连在一起，进一步的激活了沈城文旅体商融合新动能，新的城市消费热链。
0: 那么应该说啊，这个沈阳啊，咱们作为全国消费的三星试点城市啊，说到这个三星呢，咱们不得不提一下这个首发经济这个关键词。那么三星试点工作主要内容之一呢，就是健全城市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那么截至到9月末呢，今年沈阳市已经成功的引入知名首店87家。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11假期，沈阳的首发经济再迎来了新一轮的上新，特斯拉东北区域静态首展落地沈阳万象城，这个也是啊，这个特斯拉这款车型全国巡展的重要的一站啊，为沈城的节日消费市场呢赋能添力。此外呢，还有大热 IP 水豚露露东北首场计划泡个汤的主题快闪呢，在铁西万象汇呢限时开启，凭借着新潮的场景也是吸粉无数啊。还有就是辽宁的这个鸿蒙智行全国机场首展，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启幕，成为了全国首个在机场候机区设置的整车体验展示区。这也是沈阳市打破了传统消费展示模式，不断的拓宽优质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渠道，丰富三星消费。那么助力首发经济特色化发展的一次全新尝试啊，从这些个展当中呢，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沈阳市商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沈阳市将继续做大做强首发经济，不断深化文体旅商界多业态的融合，打造更多沉浸式场景化品质化的消费载体，释放内需潜力，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提质增效。
1: 从节日里的夜经济的烟火升腾，到赛事经济的全程联动，首发经济的首店集聚到虎啸街的科技活互动，沈阳呢正以三星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用新场景重塑消费体验，用新模式打通消费链条，用新业态激发消费活力，持续的为节日经济注入强劲新动能。那么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除了有这么多新的经济在不断的蓬勃发展呢，沈阳文旅也再次火爆，无数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啊，全市的各大景区迎来了人流的高峰。而在沈阳，众多的志愿者在沈阳市市委社会工作部和市精神文明办的共同倡议之下呢，也主动的投身到人山人海当中。他们呢牺牲假期休息时间，用真诚服务和热情微笑，让每一位游客都感到宾至如归。全市党员志愿者与全市志愿力量用行动践行了我和你一起温暖这座城市主题，让志愿红成为了节日里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0: 是的，那么在平日里呢，他们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上班族、学生、退休居民等等。那这个国庆，他们穿上了红色马甲， 成为了

0: 传递温暖和爱心的文旅志愿者。那么来自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呢，在沈阳北站南广场值守，为旅客提供线路指引，并用英语帮助外籍旅客规划出行路线。那么来自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高校的青年志愿者，一大早就来到了小河沿市场，为游客推荐美食并提供便民服务，用青春朝气守护重写品牌。那么在沈阳博物馆也有多位小学生担任沈冰花志愿者，介绍家乡文旅，引导旅客打卡，以童真传递家国情怀。
1: 沈城文旅火爆出圈，离不开这些平日普通此刻闪光的志愿者。据统计啊，在双节期间呢，全沈阳市累计发动志愿者 9.56 万余人，服务时长达到了 18.89 万余小时，服务市民及来沈的游客 29.8 万余人次。广大志愿者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饱满的热情服务，赢得了市民与游客的一致赞誉。人潮涌动处皆有志愿红的身影，是他们用无私的奉献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荣耀。
0: 确实啊，这个节日市场的这个文旅市场的高质量的发展哈，这呈现出一派祥和热烈的景象。那么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些城市工作者，我们这些红色志愿者在方方面面所下的功夫和努力啊。那么在这个金秋十月家国同庆的美好时期，连日来呢，沈阳公安交警呢巡街巷手畅通，防风险暖民心，流动不息的假日景色啊，这个警察的景色啊，也成为了咱们平安旅途当中最温暖的最安全的坚实底色。那么就在这个节假日呢，城市的车流和人流呢都是迎来了高峰。那么为此呢，沈阳公安交警也是提前研判了节日出行的流量变化，联动多部门开展协同共治，紧盯国际车展、还有动漫游戏博览会等大型活动，聚焦商圈、景区、网红打卡地等人员和车流密集点位，织密三区三层安保防线。那么推行一点一策精细化管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来细化勤务部署，科学的统筹调配执行警力，同步呢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动静态通行秩序，从源头就筑牢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根基啊。
1: 在沈阳站、沈阳北站等交通枢纽，执勤民警是定点驻守疏导，保障旅客进出站通行有序。针对于沈阳中街、太原街、西塔等热门商圈以及早夜市网红打卡地，沈阳公安交警采取定点查验与动态巡查相结合方式，集中整治违停占道、抢行、加塞、非机动车乱行等突出的交通乱象。节日期间呢，30余名铁骑队员在沈阳中街、北陵公园、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去值班值守，为市民游客提供路况咨询、路线指引和应急帮扶。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我是付鑫。
0: 好，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啊，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包括航拍啊、植保啊、巡检的等众多的领域，但是呢，在部分的区域不可以随意飞行。就在10月6号，沈阳市公安发布了提示，铁路沿线禁止违规放飞无人机。根据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的暂行条例，铁路电气化线路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其周围一定区域内明确划设了管制空域，未经批准不得在管制空域内实施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1: 那么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违反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无人机违规飞行呢，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很多这个无人机的操控者啊，我们叫飞手啊，以为说只要不撞上列车就没事了，这个想法是极其危险的。铁路周边的飞行啊，其实它是暗藏着多重风险的呀。
0: 嗯，那么这个铁路周围的，其实这种无人机的飞行，它不仅是说啊，就是可能会对列车造成干扰，
1: 对
0: 啊，其中呢，铁路接触网啊，它带有高压电。强磁的环境，强电磁环境呢，会严重的干扰无人机的指南针和 GPS 定位系统，极易导致信号丢失、失控、坠机。
1: 是，
0: 还有就是一旦无人机挂在供电的线路上呢，会造成线路的短路、跳闸，直接引发列车停运。包括高速行驶的列车一旦撞击无人机呢，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恶劣的，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乘客的安全。而且无人机坠落到轨道呢，也会触发异物警报，迫使列车紧急制动。同样的，无人机的无线信号呢，也会干扰铁路的行车调度，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一条线路出现故障，往往会连锁影响整条铁路路网的调度，产生重大的经济损失。
1: 嗯，那么为此呢，沈阳公安部门呢特别提示大家，沈阳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像哈大高铁、京沈高铁、沈丹高铁、新通高铁等多条线路在此交汇，那我们必须共同的去守护抵空秩序，维护铁路运行安全。如果发现铁路沿线无人机违规飞行的行为，要立刻拨打110进行举报。

0: 好的，关注完了这个新规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从10月开始，从10月10号开始啊，那国内的燃油航线的这个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呢也会上调了。记者从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开始，销售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后的标准呢是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燃油航线的附加费每航段的人民币是90元，相较于之前呢分别是上涨了10块钱和20块钱呢。以后呢10月10号以后的这个机票想购买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燃油附加费有所调整。
1: 好，接下来呢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呢反映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啊，这个有一些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呢是很火爆的，但是呢这个一自查啊发现。

0: 自己这个享受这种服务时所留下的押金，可能啊是可能已经被某些平台给偷走了啊。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消费者发现啊，部分景区的像这个寄存柜啊、共享雨伞啊、充电设施啊等等等等哈、啊，归还的时候呢，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呢后来发现押金却没有直接的退回到原支付的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里面，需要用户自行来提现，有的甚至呢凭空蒸发，根本没有见到这个押金入账啊。这样的情况呢，哎，让很多的这个乘客呢都是提高了警惕，而且有不少乘客已经是踩坑了、啊、
1: 嗯，
0: 哎，
1: 在这个国庆假期呢，陕西的孟女士就在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的押金，而在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已经显示了押金已退回了，但是她自己查看账户的时候发现了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于是咨询客服之后呢，对方表示因为技术原因造成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呢为孟女士办理了退还押金。对此呢，孟女士就发出了灵魂拷问呢，说系统有问题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退回来，为什么不给一个未退回的信息提醒？她认为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0: 嗯，
1: 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游客呢遭遇了另一种押金隐身的套路，比如说啊，这个四川的陆女士呢曾经就使用过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呢，她并没有特意的去留意一下钱款的去向，直到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投诉贴之后呢，她才发现自己啊就经历了押金被存入小程序余额，而且时间呢过了16个月才发现、嗯、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其实可能在遇到提现这个押金的过程中，还需要填各种各样的什么银行卡信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实名认证的信息。
0: 嗯，
1: 其实呢，在投诉平台上呢，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的相关投诉呢，已经有很多很多条了，而且内容呢也高度一致，几乎都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未到账等等。其实这种情况呢，我本人也遇到过一次、
0: 嗯、
1: 就是在户外使用这个寄存箱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这个寄存箱呢可能你不是免费使用的时候，他会要你先押金大概扫一个二三十块钱吧、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寄存的不限时长，但是超过24小时是需要从你押金里面扣除相对应的费用、
0: 嗯、
1: 但是正常的我们在户外的过使用这个押金箱或使用这个寄存箱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会使用超过24小时，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免费的。但问题是你在使用押金箱的过程中啊，你在把这个押金箱关闭，它这个押金并不是直接退到你的银行卡，而是退到小程序的余额当中。
0: 哎，
1: 如果你一直不点小程序的提现，那它就默认一直会存在小程序的余额当中，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位女士一样，你可能就不知不觉损失掉了押金。
0: 对，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在假期出游回来的时候啊，如果使用过像什么共享的这个寄存柜啊、充电宝啊等等这种租赁服务的朋友啊，咱别着急哈，别着急这个把假期这点收尾工作翻篇，
1: 对，
0: 咱们得用三步来自查一下是否有押金被不知情的情况下哎给吞掉了啊。首先第一步肯定是查呗，对吧，咱们打开微信或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列表，逐一查看啊是否有用过但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啊，咱们重点关注这个寄存柜啦、充电宝啦、共享雨伞啊这些小押金啊。第一个是查，第二步呢是什么？核实的核啊。那么进入到这个支付平台呢，这个零钱明细或者是账单当中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的问题。那么如果只是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说明这个押金呢很可能还滞留在平台余额当中。那么第三步啊就是存，一旦发现押金未退，立刻保存证据啊，这个押金的扣款截图啦、支付记录啦、小程序余额截图啦、客户沟通记录等等等等，那这些证据呢在后续维权的时候呢就会显得特别重要。

0: 那么如果遇到商家拒绝退款或者是失联、小程序下线等情况，法律专家也建议消费者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进行投诉，要求平台呢来披露商家信息并介入处理。如果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提交投诉，由消费者协会来介入调查。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给我们的民生热线了。同样呢，我们也有一部场外热线02483218550 83218550，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打来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民生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2: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呢还是有我们的梁世义，有韦师老师的陪伴。你好，韦师老师。
3: 哎，佳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

0: 会师味道。
1: 好，新的一周啊，咱们要有一个新的面貌，每一天呢都要认真对待啊，从这个餐桌、从厨房开始。
2: 说的真好，真就是这样啊，你这日子啥样，日子对你啥样。所以说吧，咱们过日子要看生活呀，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最好。有人说了，说伟师，那你说怎么才叫好呢？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你说怎么叫好，其实很简单，两件事。第一件事吃得好，第二件事睡得好。
1: 这两件事伟师老师做的都挺好啊。
2: 我吃的也好，我睡的也好。这两天也不知道咋的，是因为秋凉啊。还是
1: 睡特别香呗。
2: 哎呦，睡得可舒服了。啊，你其实有的时候细品啊，人生有很多人说我追求好，好这个字不好写。书法作品当中，一女一子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把他们写的好看了，写的漂亮了，写的工整了，不容易。人这一辈子，你细品，想把做成一个好字也难。但是呢，我总说，我说人嘛，得有更深的追求。啊，我一般你看做菜好吃。好吃得味儿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件事叫舒服啊。啊，舒服是我追求的最高境界。你比如说吧，人跟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什么？舒服。啊，吃的饭最好的状态是什么？舒服。穿的衣服啊，你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对吧？舒服，这是最重要的。啊，我跟嘉哥认识这都有二十好几年了。
1: 可能都不止、
2: 啊、这么多年，可能都不止，这些我都没细数过啊。舒服啊，为什么舒服呢？嘉哥这个人啊，特别有包容性，你知道吗？真的，我爸有时候我性子急，他说话呢啥的也年轻，不过脑子，对吧？哎，嘉哥有极大的包容性，那、啊、那你说那这关系能不舒服吗？是不是道理？你说说吃饭。对吧，喝水喝茶，对吧，哎，这一定是舒服的。我有一回去嘉哥办公室，嘉哥爱喝茶呀。啊，但是嘉哥抠。你看有那么多优点的人，他还抠。我怎么说他抠呢？
1: 爱生
2: 活。人家喝茶，好家伙，大茶缸子大茶碗，哗哗哗哗哗一起一缸子，这来了给人分一分。嘉哥抠。嘉哥那小碗好。那我看呢，也就是3000到4000的碗，知道吗？一小盅一小盅的，跟他滋溜滋溜跟他自己喝。
1: 那细水长流嘛。
2: 那可不，我就说我这怎么这么抠呢？对吧？怎么你啊？整这点小盅，嘉哥告诉我这叫功夫茶，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也年轻啊，我说什么功夫茶呀？对吧，哪有那闲工夫，对吧？后来我就品明白了，对吧，什么叫功夫茶呀，就是把大口换成小口叫功夫茶。像我们生活也一样，你以前喝茶的时候都大海碗茶缸子，夸把茶叶往上一放，茶一闷就完事儿了。真正上讲究的像我嘉哥那么抠功夫茶，我这个还以为我说这小抠小气鬼。啊，这茶还整这么小的杯子，对吧？后来我才明白呀，人家出身在这儿了，对不对？想当初，对不对？那、哎、
1: 小茶杯大智慧，知道吗？
2: 那可不，
1: 别老想当初
2: 了。那可不，这正好我嘉哥喝那茶都这样，那我挺好。人得会追求，对吧？你得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得有点盼头。比如过年过节，不就是盼头吗？眼看就中秋节了，对不对？各位，中秋节你们想吃啥？可以关注伟师的微信，发送问题过来，告诉我。啊，你想吃啥？我来给你做。啊，别的咱不行，做菜咱手拿把掐，你知道吗？咱有一套，对不对？你可以发送问题过来，我来给你讲一讲我是怎么做这个菜，行不行？行吧，这个闲言少叙吧，这闲言也不少放了。啊，说一说这周的食材吧。这周我们要上的食材呢是水发海参了，6月中旬了。我现在呢要上的是水发海参。 我说为什么现在上呢？天凉了。我说那怎么之前不能上，我上不了，只有现在能上。这块还是啊，一组那是五斤，1750是5斤，1750是5斤。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过到湖南。我说为啥还能不能有多点呢？啊，我想多买点。我还有个8斤的，8斤的是2680块钱，2680块钱是8斤的啊。然后但凡是订我们的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一组肉苁蓉，一组是1个月的量，价值是450块钱啊，价值450块钱的肉苁蓉啊。为什么要做肉苁蓉呢？天凉了啊，这个季节呢正是喝肉苁蓉的时候啊，天凉了滋补肝肾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各位想订啊我们的海参呢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各位，不要因为说，哎，你是说了啊，送450块钱肉苁蓉，啊，1750减450，好，剩1300块，好，我就买，不行。你得是真吃海参的人。我想让这些呀吃海参的朋友，让他们尝一尝我们的肉苁蓉，知道吗？为什么让我尝呢？你不尝，永远不知道它的好，你知道吗？能改善睡眠，对不对？对睡眠有益啊，对肝肾有益啊。所以说想大家伙尝一尝，感受感受。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伟大的韦师，慈国富的师，啊，订5斤的送一组肉苁蓉，订8斤的送2组肉苁蓉，啊，不要因为我送你肉苁蓉而订我们的海参啊，是你想吃海参了，哎，下好我该送，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也是师团的微信都能订啊。好了，这个今天呢不能打电话，得周三才能打电话啊，周三你才可以拨打我们的师台电话，然后呢来订我们的这个海参啊。要是那我今天想订呢，叫师妹大公主韦氏师台的微信啊，在微信上可以订我们的这个苁蓉啊，还不是海参呢，订我们的海参。还有一个呢，韦师做的中秋的月饼啊，然后呢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的要发货了啊，明后天开始就要陆陆续续发了啊，因为马上就有中秋节了嘛，还有10天左右，对吧，就到中秋佳节了。我月饼呢这一波做完了，我估计这个周末还能再做一波就结束了，就不再做了。所以说各位没订上我的月饼呢，可以来订，买一组你尝一尝，一组是8块，知道吗？有食人的，有双拼的，还有尖儿肉松的。但尖儿肉松的和双拼，我建议你就买双拼就完事儿了。你就买双拼的啊，食人和尖儿肉松的啊，双拼的都是我们自己存自己做的。

0: 吃吃第一口就是这个感觉，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没有太过分的渲染，不放太多的什么糖啊，或者是有甜味的东西啊，哎，淡淡的香甜，基本就是原料的味道，是吧？
1: 嗯，
0: 顺其自然吧，
1: 真牛，
0: 很香啊，因为原料已经够香了，你想想，美食老师有一款十仁馅的月饼，十种干果吧。那其实十种干果已经够香了，你还需要多香是不是？
1: 对，所以说
0: 还有今年那个肉松也不错啊，肉松每一口都有那个肉松的鲜香，还有芝麻的这个清甜，
1: 嗯，
0: 每一口都有，里边有白芝麻是吗？
1: 对，加肉松的，那是我自己炒的肉松，
0: 你
1: 知道吗？那是我自己敷的。
0: 你要想东西好，你就得自己炒。
1: 嗯，这就是耐心玩呗，就慢慢干呗，做不了太多，对吧？因为啥呢？为啥我说做不了太多？有人说那做不了多，你还在节目里头给实在话哈？很多人听到我这月饼价就退步了，就不吃了。那他买呀，那我贵呀，就别买了吧，对吧？你看你买都买那个3块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对吧？都买那个去了。啊，实在话，听我的月饼人没那么多，所以我在节目里头说，你看有的时候。来说句实在话，不是大家伙就是不认，你知道吗？或者不信，这有的时候就跟你拿便宜的比，这咱比不了，知道吗？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大家伙可以订月饼尝一尝。我总觉得人得吃点好的，人这一辈子真是，你不吃点好的太缺了，知道吗？这辈子过得没滋味儿。
0: 嗯，有道理啊。我支持这个说法，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因为这东西又不是天天吃。啊，偶尔要吃一次，就同类型的最好的是什么样，得知道，是不是？
1: 对，行吧，这个我们讲一讲过节的菜吧，行不行？
0: 必须的，马上要过节
1: 了
0: 啊，双节联动啊！
1: 我今天给大家伙讲个蟹子吧，行不行？
0: 行，
1: 啊、
0: 这蟹子是飞蟹呀、啊，还是河蟹呀、啊？
1: 都行。飞蟹也能做，河蟹也能做，
0: 做个菜，
1: 青蟹也能做，知道吧？啊，今天跟大家伙讲讲蟹子啊，
0: 来吧。
1: 嗯
0: 嗯，
1: 行了，这个蟹子呢有很多种啊，你比如说有河蟹，河蟹咱们辽宁盘锦的河蟹，
0: 嗯，
1: 有名啊，然后有人说有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有名。
0: 嗯、
1: 啊，
0: 盘锦那叫中华绒螯蟹是吧？
1: 哎呦，你看，你是不是照词儿说的？
0: 没有词儿，吃过、
1: 啊，是不是？你看你怎么说那么对呢？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两个夹子叫做螯。
0: 嗯。
1: 为什么叫绒螯？
0: 嗯。
1: 因为它的甲上有毛。
0: 嗯。
1: 知道吗？黑色的绒毛，哇，所以叫绒螯。
0: 说心里话，咱们正宗的这个盘锦蟹子啊，肉质确实要比阳澄湖大闸蟹那个肉质要好。
1: 啊，那水冷啊。
0: 对，哎，水不一样啊。
1: 对，盘锦是稻田蟹，你知道吗？你说盘锦蟹子，你说我整个盘锦蟹子，我整个4两5两没有，你知道吗？3两多就不错不错，那蟹子就可好可好。但是咱说啊。每家每户做法不一样，清蒸我就不说了，飞蟹你就记住4两以内的，3两到4两的，包括河蟹3两的，8分钟上气儿计时8分钟折好，知道吗？要说飞蟹我有半斤的，对吧？9分钟上气儿折好，知道吗？哎，你不用蒸太长时间。我说我那蟹是小2两一个的，是吧？2两一个的，你就记住也得蒸7分钟。知道吗？7分钟是门槛，就最次最次你得蒸到7分钟。说为什么？知道吗？这叫中心温度值。什么叫中心温度值？就是那蟹子不厚吗？你得看它中间的温度达到多少，中间的温度得达到68度以上，这个蟹子算好。为什么？因为你关火以后，它那个温度还往中间去，中间的温度就会达到88度那样。这时候那个蟹的口感是最好的。那我一掰开那蟹子还泛黄，你稍微一挺，你关火了，你稍微一愣愣了个5分8分10分钟的，我跟你说蟹子里面的膏 刚开始签

还是流淌的，但是就这五六分钟它就变凝固了，就这么神奇。你说我上来我就给它蒸到头，蒸十五分钟，完了你那蟹黄老了。老牛说：“哎呀，那就讲这个吗？不是，讲蒸蟹的哈，记住要放点三样东西，第一个苏子叶，知道吗？第二个生姜，第三个黄酒。”苏子叶、生姜和黄酒，就蒸蟹的时候一定要放，不管是什么这个公蟹也好，母蟹也好，但凡是河蟹必须放这些。跟我是海蟹的，把苏子叶去掉，知道吗？就盐、黄酒，再稍微这个黄酒、姜，再搁点盐就完事儿了，别啥也没有，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啊！但是我今天我不讲这个蟹子，我今天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呢？年轻人爱吃的蟹子。说实在话啊，为什么是年轻人爱吃呢？你比如说吧，这个八月十五啊，儿女都回来了，对不对？那你不高兴啊？儿女从远道回来，那爹妈能不开心吗？对不对？爹妈一开心了，哎呦，还在吃什么？你就记住，年龄大的说我买俩朋友回家吃，可能性不大，都是年轻人来吃的，你知道吗？一定是年轻人来吃的多。所以说年轻人光清蒸不行，你得做点香辣的。我今天就各位做个香辣鱼，我还录个视频了，最后我把视频给发出来，大家伙可以来看。啊，香辣蟹呢，三种蟹都能做，青蟹，也咱们也叫膏蟹，啊，大青蟹，哎，大青蟹如果不做这个也好，黑蟹做也好吃，你知道吗？河蟹做也好吃。那怎么说呢？为啥？那得做香辣的呢，对吧？年轻人爱吃。他能说了，他能喝酒。第二个，那个蟹子有的时候吧，它不那么活泛，知道吗？就活的不那么隆性，知道吗？那你这清蒸的，咱说你就不如像我说的，做点这个葱姜炒的啊，或者做点香辣的都好吃。啊，是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蟹子要清洗，拿刷子把蟹子里三层外三层刷得干干净净啊，然后呢，把这个蟹鳍呀。这肚子上会有个鳍嘛，对吧？母蟹团鳍，公蟹尖鳍，还有一种蟹叫叉鳍的，啊，就是不圆不团的，知道吗？这三种蟹子，啊，那这三种蟹子你就记住了，都行，但是要把鳍去掉。鳍为什么要去？鳍是蟹子的排泄口，那蟹子内脏里面最脏的东西都从这儿排，一定要先把它处理了，你才能处理别的。好了，把这蟹子不就处理了吗？啊，蟹鳍去掉了，壳给它掰开。掰开壳之后呢，把鞋把这个把这壳的边儿啊、外缘呐给它剪掉。剪好了之后呢，啊，然后把蟹子呢一切两半，啊，一切的一切两半。切完了之后，锅中留底油，知道吗？哎，放点油，多放点油，放点葱油里头。啊，然后呢，放进去什么呢？放进蟹壳。搁油里面煎一下，啊，这一煎呢，这蟹子就上色，上什么色？红色。那这蟹子怎么能上色呢？蟹子是青蟹，你河蟹也是，人家黑了吧唧、青了吧唧的，对吧？啊，它这个里面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蟹红素，蟹红素，啊，是受热即红的，啊，一加热它就变红了。按两面煎，煎好了之后给它剪出来，再把蟹肉搁里面煎。蟹肉啊，煎的时间不要长，那你能看见那个蟹肉和蟹壳之间有缝隙了，就给它剪出来，啊，剪出来之后呢，锅中呢放姜，放葱，炒香，然后煸炒出香味来了，啊，放点料酒里头，然后把蟹子呢放进去，放进去郫县豆瓣酱，把郫县豆瓣酱搁油里一炒，啊，炒出红油来，啊，炒出红油来之后了，开大火。啊，让它那个汤汁啊沸一沸，那蟹这玩意儿出汤，那蟹汤你也别扔了，你就全在化点汤里。啊，里面呢稍微的调点什么呢？调点十三香。要说这蟹来放，你得放，因为什么？有郫县豆瓣，放十三香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蟹子有五香味儿，有十三香的香气啊，而是什么呢？让郫县豆瓣的那种的土腥啊，你给它去除一些。啊，放一点点的白糖，把那辣口往上压一下，放点麻油，放点酱油，啊，冬菇一品煎啊，或者蒸鱼豉油啊，白糖的刺刚放一大勺，提它的鲜味儿，然后呢。

0: 上锅盖稍微一焖，焖个四五分钟，你知道吗？焖个四五分钟就行啊。一开锅盖，然后呢撒点芝麻，翻炒两下，盛出来，这个就是香辣蟹。香辣蟹呢里面还正常应该有点辅料，像什么莲藕啊，像什么尖椒啊，像什么菜笋啊，像什么冬菇啊，西芹啊，都可以往里头放。但是呢这个料因人而异，有你就放，没有也没必要强求。家里有年轻人的，你就这么做肯定好吃啊。我再给大伙总结一下，蟹子要把它的蟹壳掰开，蟹子里面的榨菜去掉啊，榨菜去掉之后，蟹子一角两半就剪了就行，你菜刀剁也行啊。然后呢蟹子放在旁边，然后呢备葱姜，锅中留底油，先煎蟹壳再煎蟹子啊。蟹子大钳子你要给啊，完事儿锅就是皮好记住那就可以。蟹也是为了让有更好的味儿的出现。
1: 伟石老师你不要动啊，有点信号不稳定。
0: 好啊，好了，咱们不就把这蟹子给准备好了吗？对吧？然后煎好了之后，我就往里头放什么？放葱姜，知道吗？哎，放料酒，放郫县豆瓣，哗哗哗哗哗再一炒，把葱姜、郫县豆瓣儿再炒出红油来了。啊，要把蟹子往里头一放，翻炒两下。啊，放进去冬菇一品鲜，或者是蒸鱼豉油。啊，调一点点的十三香和白糖，知道吗？十三香和白糖翻炒两下，盖锅盖焖个三四分钟。三四分钟之后呢，放一勺的麻油，打一把的芝麻，知道吗？给点葱花，哎，香辣蟹就做好了。香辣蟹你很多的店儿蟹做，其实有点活性，是吧？硬的蟹都行，就死蟹，蟹的这。苦寒啊，千万千万尽可能不吃，我喜欢啊，一些东西寒性太重了啊，很多人肠道不好，吃完就完，知道吗？这点要注意啊，给年轻人吃啊，尤其是女孩，你就做了小辣蟹，他们一定会特别爱吃。好了，这先跟大家我讲的这个蟹子就说到这儿了哈，然后下半段呢，我们要接听各位电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 4221-7888，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中。过节了，你想吃点啥？对不对？哎，今天讲蟹子了，那明天休息啊，明天周二休息检修。不行，周三咱们讲头鱼，你想吃什么鱼？你想怎么做？可以发信息过来，我可以打电话。好吧，今天呢能订的食材呢，只能通过微信。哎，定师妹大公主给师台的微信来定，水发海参，水发海参有五斤的，有八斤的两种啊，大家伙可以问工作人员。还有一个给师做的月饼，也在如火如荼的订购当中。各位想订月饼，打电话或者是啊不发信息，师妹大公主给师台的微信都可以订啊。好了，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吧。
1: 我们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了啊，83216888，83217888，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

0: 通。
1: 好，朋友们，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2: 叫凤谷的说，伟旭你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然后我做了几个菜，我的天哪，给我发过来了哈，我看了，这豆干炒的五花肉是吗？啊，还有炒的菜花，做的都很好。他问我说，有机菜花是有机的吗？有机菜花，
1: 你有机菜花胖呗？
2: 它叫有机菜花，它不是的食品，你知道吗？有机菜花是就这么个名字，你知道吗？所以说不一，你当时说的，那个菜，你对那种真真正上的有机，不有机，那是什么？就是指的是种子啊，要原种子，你要不允许人工改呀，这变化呀，这种的。第二个呢，要求的是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可以田间管理，但是不能田间施肥。用的肥，我说那不可能一点肥不用，比如说用有机肥，知道吗？你比如说像那什么鸡粪、牛粪呐，然后腐，知道吗？发酵完事之后用。这行，别的不行，知道吗？你这里面说到大了，啊，这个朋友叫谭玲玲，说伟师你好，我妈妈今年68岁，听你节目非常喜欢，她总咳嗽，想让她吃点什么会好呢？总咳嗽，你可以看咳嗽的时间，如果说咳嗽4-5天，对吧？干预了还不见好，不见好转。建议上医院查一下，你知道吗？最起码的你得做个检查去。啊，今年吧，夏天特别热，你看着吧，冬天两极相交。今年感冒的人不在少数，肯定还得多。有很多体质弱的人他就不行。肺呢，被称之为叫上焦，它和心脏啊相关联，你知道吗？所以说容易产生肺心病。啊，这个咳嗽吧，睡不好觉。咳嗽呢，喘不好气儿啊，咳嗽难受得很呐，啊，所以我说呢，如果说4-5天了，在这季节都办好，所以说一定上医院查一下，查好了之后呢，可以根据医生的指令，然后呢进行治疗，不要干预，不要等，然后你说吃点什么能好？我那么高，你不能吃什么？你说吃什么好？我不敢说，知道吗？因为每一种感冒咳嗽它不一样，有人气管的，对不对？
1: 嗯。
2: 啊，有的是肺的，它不一样，气管、支气管都塌老子的了。
1: 嗯，
2: 那有人说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能吃什么，乌林的鱼不能，蟹不能吃，辛辣的、刺激的都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剩下的你就正常会啊。
1: 嗯，
2: 好了，大哥，
1: 好了，接电话啊。你好，这朋友，哎呦，掉线了啊。
2: 哎。
1: 哎，朋友们继续拨打啊，8321-6888，8321-7888。好，你继续说吧。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参与节目的互动。然后海参啊，一类人群，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第一个有条件的，就是年长的人群啊，年龄大的人群，是吧？因为它改善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很好。预防感冒的能力非常强，你说有别的也有，但是只有感冒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孕产妇，你知道吗？孕妇，哎，生完孩子的叫产妇，怀孕的叫孕妇，孕产妇一定要吃，知道吗？备孕期间呢，是两口子一起吃啊，备孕期间两口子一起吃，怀孕之后了，女同志自己吃。其实咱说谁生活都不容易，尤其是男同志，经济条件允许的都吃，知道吗？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可重要人物，因为怀孕呢吧，他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受益，两个人都有用。你要一个人吃的话，那对不对也行啊？但是呢，两个人受益不更好吗？对吧？要是那生完孩子不就自己一个人受益吗？你要知道，大多数母乳喂养和产后修复这个东西可太好了，一般的营养品。就是赶不上他，你知道吗？就吃海参吧，啊，好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啊， 我家有小家庭啊，压力都很，你别整了。哎，这个好啊，好吧，这个发微信，我做丝瓜会给啊，修正常。
1: 你这个信号不稳定啊，断断续续，嗯。
2: 他说我做的丝瓜吧，有时候也这样，你知道吗？啊，有时候也是啊发黑，那正常。
1: 哎，现在好了啊，就在这个位置，别动啊。
2: 行。然后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拔完皮的丝瓜马上用盐水泡上它，知道吗？盐水一拿，那丝瓜就颜色就好。如果在这个水里头，盐水里头稍微放点面碱，那色更正，你知道吗？那颜色就更漂亮了。反正吧，但我不建议放碱，因为放完碱影响维生素吸收了，好吧。然后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今天电话好打。然后周一啊啊，咱们正常节目，明天周二咱们就停机检修了啊，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吧啊。好，稍微休息一下，嘉哥啊。

0: 好了，接电话啊！你好，朋友。
1: 哎，你好。
2: 哎，韦石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1: 你好，你好啊。
2: 我想问您一个，就是羊骨头啊，或者是猪骨头啊，做一个冬瓜片粉汤，我应该用哪块骨头最好？
1: 羊骨头好吃的话，汤好喝的话，棒骨。
2: 棒骨。
1: 对，羊棒骨，但羊棒骨没有肉啊。
2: 啊，但它不，它只要好喝就行啊。
1: 好喝羊棒骨吧。
2: 啊，猪身上呢？
1: 猪身上的话也得是棒骨。
2: 啊。
1: 对，棒骨汤肥啊，汤香啊。
2: 我以前听老师您说，做大骨的汤煮到半道，要是有肉的，把肉卸下来，完了再把骨头敲开，是不？
1: 就是骨头上来就敲，你知道吗？煮它个60分钟到80分钟的时候，骨头捞出来。
2: 啊，
1: 骨头捞出来之后剔肉，剔完肉了，把骨头再扔回去，然后继续炖。但是猪棒骨你能剔下肉来，羊棒骨你剔不下来。
2: 哦，我就是，确认一下老师以前教的这个程序我就行。
1: 嗯，我跟你几个人家里？
2: 4口人。
1: 吃饭4口人是吧？
2: 啊，对。
1: 你这么的，你听我一句劝哈。
2: 哎。
1: 不管是羊棒骨也好，还是猪棒骨也好，做一回别做太少，知道吗？对，你像猪棒骨呢，买2斤，不买2根，大概得4斤左右。4斤到5斤，有人说那你整那么多干啥呀？第一个肉拆了是不是能做菜吃？对吧？能炖菜，对吧？柴骨肉是不是也能吃？这是一。第二个吧，那汤你可以留着，因为炖一回汤不容易，费劲。你从骨头下锅到汤能好得5个小时，知道吗？5个小时炖这一锅汤，你不浪费了吗？你就炖一次啊，那怎么办呢？把那汤炖好了之后，骨头捞出来扔了不要，然后呢，把这个汤呢给它分成小盒，啊，1斤1盒的，2斤1盒的分小盒，晾凉了以后搁冰箱里冻上，
2: 搁冷冻里，
1: 知道吗？哎，下回再吃的时候，是它可能跟刚出锅的没法比，但是它比清水可好老鼻子了。
2: 啊，对对对，跟老师您说的太好。
1: 啊，天凉了，你到时候炖点白菜，炖点酸菜，对不对？熬个豆角子，你搁点这汤，我跟你说哈，它味儿真不一样。
2: 老师，您说我还有用往那个煮骨的时候往里加点，像老师您经常说那个洋葱啊和这个花椒啊，
1: 不要，都不要。
2: 啊，都不要。
1: 就你熬汤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用啊。
2: 啊，
1: 对，熬汤的时候葱姜都不搁啊。嗯，
2: 哎，好嘞，
1: 好嘞，
2: 谢谢老师啊，您辛苦了，这些您啊，真不容易。
1: 哈哈，谢谢谢谢，再见啊。
2: 感谢您呐啊，我代表锦州人感谢老师您。
1: 哎呀，锦州的啊，好
2: 啊，我锦州的。
1: 嗯，好嘞，太好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朋友。
1: 然后，
2: 你好，
1: 刘佳，你好，伟师，你好。
2: 好，你好。
1: 我想问那个电饭锅啥时候卖？我等挺长时间了，从那个那时候挣电锅海参那时候我就想买，也没买着啊。还得你不是来了吗？来能卖不？
2: 我现在不能卖。
1: 不能卖，那买啥挣啊？你不是昨天说挣我那都买挺多东西，我几乎你们啥东西都买，我再我就买那个。
2: 你听我说，我明白。
1: 买那个些过年那个套餐吧，一二三吧，你挣我一个也行。我买那个枸杞原浆那个，都买五挣三了。要不的，我买海参吧，我也能买起，但是儿媳妇就偷我。我这个买不想买。
2: 没事，我会安排的，你等我安排一下。你等我最近我就在排这事儿。我现在
1: 我是你家老用户，家什么都买，就黄豆就买，那黑豆还没送来呢，买两株。
2: 你这么的哈，你听我说，我呢安排好我的活儿，因为最近这两天吧，我事多，因为中秋节嘛，对吧？中秋节过后了，就十一呢，我那有机白菜也出来了，然后我得把这些活都了了。完事之后，我这事儿我也就放在心里头了。我不瞒你说，我比你着急。
1: 我知道
2: 吗？我跟人订了电饭锅，我都给人买人家钱了，你知道吧？
1: 是不是我眼睛不太好？我觉得用那个电饭锅挺好的，因为我们家儿媳妇儿和她关系不好，她超要钱我不给她，她就偷我。我海参也买起了，我不是说买不起，偷我不值个儿值，我叫她偷不值得。我把那个就是从枸杞原浆我搁别人家的，你那海参往你冰箱搁不是那回事儿，知道不？我就想买那个电饭锅，因为这我眼睛不太好，我后得眼病点，其实知道不？我就想麻烦你这个事儿。
2: 这么的没事儿，我今年就是年下，我肯定把这个锅，就是我都得送出去，你知道吗？
1: 那个猪爪吧，358，你那个猪爪358，我就开始买，我买老多年了。
2: 你怎么样吃的？
1: 我都给别人，因为我吧眼睛不太好，人家关照我。我都买老多年了，你记住我，六个就358，对不？
2: 对对。
1: 我买你东西老多年了。
2: 现在都改八个了，现在哪有六个？对。
1: 不是那时候，这些你忘了。
2: 最早的时候，对吧？
1: 啊，对呀、啊，我从那个就开始买，我说那意思。我买老多年了，因为我吧，人大伙关照我也关照人家，他们到时候挺好吃的。我去年买 ABC 套餐。完了，我送人呗。我今天还得买 ABC， 到时候这玩意儿人情来往嘛，人在人心上，对不？
2: 对，
1: 我买
2: 人那真是得相互的。
1: 那无所谓 ，ABC 不就1600多块钱吗？
2: 行，没事，到时候你听节目行吗，姐姐？
1: 行，多谢
2: 啊！我这得容我，容我，我这事儿吧，就我送出去了，我也得。送个好出去，对不对？它不是破烂儿啊，它是好东西啊。
1: 不是，我就想，我不行。你看，你要是什么伴手礼吧，我就不打电话，因为你也做买卖出身，我不想要你那个，我就想花钱买，我不干啥。
2: 我不瞒你说，我没有资质卖。
1: 现在做买卖多不容易啊！我理解人吧，互相理解万岁，对不？
2: 对对对对，太好了！你能这么说，我太高兴了啊！掉线了。
0: 继续来接听吧。你好，这朋友。
2: 你好。
3: 你好，韦师，你好。
2: 哎，
3: 我是一位忠实的听众哈。月饼收到了，但是吃的挺好的。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咸子挂面呢，我还收3袋，结果里面呢有长欧子了，我就把欧子都给扔干净了。完了，剩下的挂面能吃吗？
2: 实话实说哈。
3: 啊，
2: 就是从原则上来说的话呢，长欧子了，它不是坏事儿，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2: 就是它能长欧子，也说明什么呢？就它除了能说明你受潮了以外，也说明这个粮还不错，是吧？
3: 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对对
2: 对。
3: 对，
2: 它但凡有点，这欧子都活不下去。
3: 对，我明白。对。
2: 但是呢，从以现在的人的那种角度来说，我们做节目对吧，公共来说、像这种呢被虫子咬过的东西都不建议吃。
3: 对。
2: 但是呢我不瞒你说哈，我家里头 今年我那大米打开了一袋没吃了，也剩欧子了。
3: 嗯，
2: 但是我没舍得扔，
3: 你知道吗？因为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东西。是，
2: 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天潮，今年雨水大，你知道吗？天还热，又热又闷，它就难免会有。那怎么办？我给它整个盆儿，知道吗？分了两三个盆儿里头一袋米。然后呢，给它放在太阳光底下，每天晒它一个多小时，补一补。
3: 嗯嗯，
2: 晒一个多小时补一补，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收起来了。我们自己家也在吃，我是真舍不得扔。它分啥玩意儿？
3: 对，
2: 你知道吗？长欧子，那像大牛似的那东西，嗯，还行。
3: 哦，
2: 你知道吗？但是企鹅。

0: 子，里面生虫子，起独轮串的，那就不能要了。
1: 那没有，就是藕子。
0: 对，
1: 就是像小黑藕子，别的还真没有。
0: 黑色的，
1: 也没有羽毛，是也没长毛，也没干啥。哎，就是那个崩杏的那个小藕子，我就不敢试，就是问问你。
0: 啊，那没事儿，正常。
1: 好，那我
0: 就
1: 再问。
0: 咱们的面，就是咱们一些面。我跟你说，就是咱们做挂面的那个面，现在都是有机的了，你知道吗？
1: 对呀、啊，要不舍得嘛，那空气挂面不血糖不升高，
0: 我的面没往上印有机两个字儿，你知道吧？
1: 嗯。
0: 对我们要求的就是必须得是有机，但是我没往上印。我往上印的话呢，这个手续乱七八糟的，还得涨，还得涨钱。你这一涨钱，老百姓接受不了啊。
1: 哎、我就是好像是我看了是日期，好像是去年的20日。也不是说过了过年了，没有啊，对，2026年2月2号，还不是说过年，没过年。
0: 对，
1: 行，那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
0: 了。你抖了抖了，散一散，那这东西吧，实在话，我的东西都有个毛病，放不长。
1: 啊，对，它好东西它都放不长。
0: 你像那个月饼，你吃没呀？
1: 哎呦，这月饼可好了，我给我父亲买的。我父亲就爱吃糕点呢，我就给他买了。你知道
0: 多大年纪了？
1: 89。
0: 哎呀。
1: 哎呀，吃的可好了，哎呀，热的。
0: 是吗？
1: 嗯，非常好。我呀哈，可以这么说的是，我买你哈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不管是过年也好，还是平时也好，我就相信你。你确实是为人哈特别特别善良。所以就愿意买你的东西，而且还不舍得丢呢，因为这就算散单儿，散单也不少啊，一铺路开也就一盆。
0: 妈呀，这散单儿啊，这么说吧哈，5个人能吃3顿饭。
1: 可是呗，哎，可这个挂面也是，哎呀，可愿意吃了。行，好，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我心里有数呢。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好嘞。
0: 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啊。
2: 好，我们的电话是83216888，83217888啊。周三我们即将推出的美食食材是水发海参，对吧？
0: 嗯，没错哈，周三可以订水发海参，今天可以通过微信来订啊，石梅大公主。可以订我们的水发海参，还有韦师做的中秋节的月饼，今年就两种馅儿，啊，椒盐的和椒盐肉松的和食人馅儿，就做了两种。我们能不能多做？能做，但是吧，累，劳心劳神，你知道吗？做4种馅儿，一天到晚不闲着，累完了，啊，我说别做那么多了，我说今年咱们就可着经典的，可着我爱吃的做。你像原来的莲蓉蛋黄的苏子馅儿，我们都给它停了，知道吗？现在就只做这两种，再保你好吃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的是没有用碎的干果，就是月饼这东西哈，真是就是高油高脂高糖，但是我做的这些都降了，知道吗？而且呢，我用的全是好东西，我不允许用什么别的东西糊弄，因为你糊弄到这次，你能糊弄了下一次吗？ 对不对？
2: 嗯。
0: 啊，咱就往好的来啊。好，
2: 你好，这朋友。
3: 哎，
0: 你
3: 好，韦师你好。
0: 哎，你说。
3: 那个，麻烦你问一下子，就那亚麻籽油咋吃啊？
0: 拌馅吃，拌凉菜吃，直接喝都行。
3: 能做菜吗？
0: 不建议做菜啊。
3: 不建议做菜呀？那要是做馅的话，能代替豆油吗？
0: 不能。
3: 完了还得另外加豆油啊，
0: 豆油正常放。
3: 好，还有，还有个事儿。那个就那个晾的干豆角，你说还有营养吗？
0: 有。
3: 有啊。
0: 有矿物质、微量元素、膳食纤维都不会因为日光的照射而消失，不会的。
3: 啊，反正就是晾的有点发白了那样。
0: 妈呀！你焯水焯过油了？
3: 没焯水，就那干晾的，就那个鲜豆。
0: 生晒的呀？
3: 啊。
0: 那你没抹盐呢？
3: 没有啊。
0: 生硬晒的
3: 啊。
0: 那不行，得抹盐。
3: 得抹盐呢？
0: 对呀、啊，你是不是太阳光直接暴晒的呀？没有，没有。
3: 你反正就是晒的时间有点长了。
0: 啊，晒过油了呗。
3: 啊。
0: 嗯，倒不耽误吃，就是不好看。
3: 啊，是不好看。完了，那个营养啥的不损失是吧？
0: 嗯，不损失啥大营养啊。
3: 啊，好，那好，那好，谢谢啊。嗯、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3: 哎，好了，再见。
0: 哎，行吧，
2: 嗯，
0: 这个没有电话了吧？
2: 嗯，
0: 行，不接了啊。
2: 好的，
0: 今天节目咱开时间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每年呢、啊，我总说人呢、啊、应该顺应着四季来做东西、吃东西。你夏天为啥穿半截袖？冬天为啥穿棉猴？对不对？就是有原因的，人的饮食也应该跟着季节的变化来做。是吧？一定要做应季的东西，顺应时机的东西。你不能跟老天爷抗衡，对不对？你可以顺着老天爷来嘛，是这道理不？那饮食就是如此，好吧？这个中秋节呢，韦氏做的月饼啊，各位可以来订啊。然后十二馅的一袋呢是172块钱八块，啊，椒盐肉松的一袋呢是160块钱八块，啊，双拼的呢是160块钱八块。双拼的我算错账。我报早了啊，但是我说错了就错了吧，但是双拼的合适，各位建议你们买双拼的啊，好吧，这个月饼各位呢抓紧时间订，啊，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行，而且呢今天还能订我们今年秋季的第一次的海参啊，为什么这回海参我说要送点东西呢？啊，一个是呢到季了，我有从容枸杞嘛，我希望让更多人来尝一尝，喝一喝。尤其买海参的，海参不是小钱啊，1000多块呀、啊，对吧？嗯，我说送一点让大伙尝一尝，喝好了你不还得买吗？是这道理不？啊，然后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周三下午的1:30就可以打电话来订我们的海参啊，周三就可以订海参了，打电话订。那今天呢可以找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来订，好吧？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厚爱，我是韦氏，周三再会，拜拜。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金秋时节，朝阳市建平县罗浮沟乡的田间啊，梯田壮美铺展，金黄的谷子，赤红的高粱，漫山流金，风光无限。
1: 曾经这里是零散的坡地，地块细碎，制约了粮食的生产。近些年来呢，罗浮沟乡持续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地整治坡耕地，把碎片化山地改造成为了连片规整的梯田。往日的望天收的坡地呢，就一步一步变成了饱收丰产的良田了。
0: 日前，第三届辽宁省农耕农趣健身大赛暨第七届大连市农耕农趣健身大赛在庄河市步云山乡圆满落幕了。大赛呢，是以农耕盛会展新貌，乡村振兴敬风流为主题的，将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全民健身运动深入融合，那也沉浸式的展现了辽南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这名字就挺好奇的，
0: 没错，
1: 农耕农趣还是健身大赛。
0: 哎，
1: 那这次的赛事立足于乡村特色，贴合农耕生活，创新打造接地气儿、有乐趣、重传承的群众体育活动，全方位的推动农耕体育运动发展，培育地域特色体育文化，传承弘扬千年农耕文明，以体育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0: 这次的活动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啊和这个省体育局啊联合来举办的。那在为期三天的比赛里呢，设置了贴合农事劳作、兼具趣味性和竞技性的十大特色竞赛项目，涵盖了像起黍，起什么黍呢？就是红薯啊、土豆啊、什么的，
1: 地瓜、土豆都在里
0: 面。这个薯啊，采制啊，还有云货、纳秋、采木、投壶、取仙、铜趣、采针、跳绳儿啊，全方位的还原了传统农耕劳作场景和民间传统的游艺乐趣，也让参赛选手啊在这个比拼竞技当中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大家对投壶可能不太陌生哈，
0: 对对对，
1: 因为在影视剧作品当中
0: 经常能看到，
1: 古装剧经常能看到。
0: 有的时候我想哈，就应该让那个还有一个比赛的项目，就是走这个垄沟，别踩了苗，是吧？
1: 确实，这些呢既跟农耕有关，又和强身健体有关，所以呢是一举两得啊。
0: 对。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丰收的景象啊。
1: 在清晨五点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的胡家河蟹市场已经是喧闹起来了，而在不远处的稻田里呢，则是稻浪翻涌。
0: 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的盘锦市啊，盐碱地分布非常广泛，适宜种植的粮食品种呢相对有限。多年来，当地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利用研究所，不仅通过培育品种让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黄灿灿的稻田，还借助稻蟹供养的模式帮助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
1: 走进位于盘锦市大洼区的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实验基地里，数百亩的稻田啊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格，分区种植着不同品种的水稻。这些水稻普遍都是耐盐性强，而且又各有特性，有的穗儿不大，但是米质特别好，有的腰挺直溜的，抗倒伏性就特别强。
0: 而在稻田的另一侧呢，分布着多块独立的试验田，这里啊是可以模拟不同盐碱度的土壤环境的。田块上方呢配有遮雨棚，布设了细密的水管，可以调控模拟多种气候条件。每年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都要配置数百组的水稻杂交组合，不断试种，最后呢选出耐盐碱、抗性强、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
1: 而在这些优质水稻当中，盐津219就是其中之一，连续多年被评为辽宁省农业主导品种。盘锦中窑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种植的万亩示范田靠近辽河入海口，水稻长期的产量偏低，公司的负责人张丽介绍，这片地呢盐碱度高，之前种啥呀都种不好，也长不好，那么自从种上这个盐津219之后，产量就高了不少。
0: 农民稳产增 丰收，一要靠好品种，二呢得靠好的模式。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在持续推广稻蟹供养模式，让盐碱地实现了一地双收。这河蟹呢，就等于是稻田里的清洁工，能够除草除虫，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风险。随着模式的继续推广呀，2025年盘锦市稻蟹供养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00万亩了。
1: 近年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在盘锦、营口、锦州、大连、丹东等地开展了盐碱地改良科研攻关、技术示范与开发利用，让更多盐碱地变身为丰收田。
0: 营口盐田复垦项目所在的营口盐场属于重度的盐碱地，农作物啊是难以生长的。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水库，对盐碱地进行灌溉、压盐、洗盐和排盐。经过治理，项目区盐碱地的土壤含盐量已经开始显著下降了。
1: 应该说，在盐碱地上种水稻，选对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施友勇介绍，他们选了

0: 微土丰收起新章，这是又有大事儿了啊！丰物甄选品味沈阳，沈阳真品品牌发布会日前举行了，沈阳真品区域公用品牌专属标识也正式揭晓启用，首批26款认定优质农产品集中发布。
1: 沈阳地处北纬42度世界黄金农业带，依托寒地黑土、四季分明的气候，还有充沛的日照积温，孕育出了风味纯正、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品，素有北国粮仓之称。目前沈阳食品产业的产值突破了1200亿元，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沈阳真品品牌锚定了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起了严格规范的遴选机制、品控体系和溯源监管体系，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监管、统一推广，推动沈阳农业由重产量、重规模向重品质、重品牌、重价值转变。
1: 沈阳真品品牌发布是沈阳做强乡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也是深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打造食品工业强势的务实举措。种得好不好，土地说了算，卖得好不好，市场说了算。沈阳物产得天独厚，但酒香也怕巷子深，推出沈阳真品呢，就是让黑土好物真正的走出田间，地道风味走进万家，让沈阳本地的产品价值充分的释放。
0: 品牌建设既扶持大而优的龙头产品，也孵化小而美的特色好物，力求以一个公用品牌激活一个农产品加工产业，培育一批市场主体，富裕一方百姓。
1: 首款26款的产品经过初审核验、实地考察、常态抽检的闭环管理体系遴选产生，覆盖了大米、肉鸡、酸菜、鲜食玉米以及杂粮、食用菌6大优势特色品类，既有规模化、标准化的龙头标杆产品，也有精细化、特色化的乡土好物。
0: 黑土厚泽育真品，匠心深耕起新城。未来呢，沈阳将会始终以品质为根基，以品牌为羽翼，以科技为内核，坚定不移走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做强公用品牌，做优特色产业，做精优质好物，推动沈阳真品走出辽宁，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0: 最近呢，2026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第15届辽宁国际农业博览会上呢，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制的功能型生物有机肥、新型微生物菌剂还有土壤调理剂等产品呢，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1: 沈阳化工研究院构建了以土壤、作物、微生物为核心的多维改良模式，开发了不同类型盐碱地化学生物耦合改良技术簇，研发出微生物菌剂、土壤调理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有机肥等十多个产品系列，并且呢还和相关企业深度协同开展了盐碱地改良示范，受中化环境委托开启了吉林梨树等地的黑土地保护田间示范和评价，并且还承担了盐碱地改良重大攻关项目，也为土壤健康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协同业务提供了底层的技术和产品支撑。
0: 沈阳化工研究院依托辽宁省唯一的农业农村部黑土地培育与地力提升技术重点实验室、辽宁沈化农田土质质量提升产学研联盟、沈阳市盐碱地土壤健康技术创新中心等三大产学研创新平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山西和山东等九省30多个乡镇开展了示范应用，应用面积达到了30多万亩。
1: 经过改良的盐碱地土壤结构改善，微生物活性提升了 3% 到 5%， 节约化肥约每亩5000克，土壤的碱化度降低了 5% 到 10%， 在新垦地上降低了 30% 到 50%， 原耕地作物平均增产

0: 10%以上。新垦地较农户常规改良方法增产50%以上，有效带动了农耕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盐碱区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实现了农民的增收致富，也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发展。
1: 而且目前在土壤改良还有微生物菌剂等领域呢，已经拥有了48件授权发明专利，还有3项科技奖项以及4项科技成果，获评了国际先进水平。
0: 接下来呢，咱们去朝阳啊走一走看一看。
1: 说到朝阳，年日照近3000小时，光照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土壤禀赋优良，农耕文化底蕴厚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就造就了品质出众的农特产品。
0: 曾经朝阳的农产品啊，也存在着像品牌小又散并且比较弱这样的一些短板，优质农产品呢又卖不上好的价格。按照好产品需要好品牌赋能的发展思路啊，朝阳呢是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善用优势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1: 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沈阳真品，那朝阳呢就印发了朝阳市农业品牌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成立了农业品牌建设推进组，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确定了朝农优品阳光味道农产品全域公用品牌标识，聚力打造朝阳小米、陵园百合以及北漂番茄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矩阵。
0: 品质是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朝阳市还牵头编制了朝阳小米产地环境、谷子种植技术、加工技术规程、区域公用品牌管理规范4项团体标准，已经正式发布实施了，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标可依。
1: 另外还建立了品牌授权准入与动态清退机制，坚决维护品牌的公信力，同步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成立了朝阳小米协会，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上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推动农业品牌规范健康的发展。
0: 再一个呢，加大品牌的宣传推介力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你在出门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交通枢纽啊，比如说在机场呀，是不是？
1: 哎，
0: 一些重点的商圈啊，还有这个短视频平台，你经常能够看到有关朝阳的一些农产品。
1: 是的，
0: 而且当地呢还组织企业参加各类的农展会、产销对接会，深挖红山农耕文化的内涵，不断的扩大朝阳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那截至到目前，朝阳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包括特制农品已经达到了36个，省级农产品品牌达到了59个。
1: 品牌效应增强产业发展的动能，年初以来围绕12条农业产业链开展定向招商，签约农业项目109个，总投资达到了57.77亿元，一批重点项目已经落地投产，依托品牌牵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培育壮大国家白羽肉鸡、辽豫白牛、设施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持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为现代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最近呢，庄河呀开了第一家银村共建农商驿站旗舰店，这是一个什么店呢？
1: 日前大连农商银行首届的农商助农丰收节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会在庄河市荣花山镇的马家村举行了，庄河市首家银村共建农商驿站旗舰店正式的揭牌启动了。
0: 近年来，马家村也是依托村两委以及驻村帮扶力量，和大连农商银行庄河支行搭建了深度的银村共建体系，推动了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基层直达民心。
1: 那么这次全新揭牌的农商驿站旗舰店将聚焦基础金融便民、信贷融资支持、信用体系共建以及产业赋能助农4大核心功能，不仅实现村民日常基础金融业务的全覆盖，而且还同步推动整村授信工作，落地农户信用贷、村集体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精准匹配农户重养经济及村集体产业发展的融资。

0: 需求。此外，驿站将常态化地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筑牢村民金融安全防线，切实地守护群众财产的安全。
1: 说个最简单的哈，咱很多老铁说，哎，我这地补发没发，粮补发没发，到没到账？不会整这个 APP 的，不会整网上银行的这种哈，老铁们就可以到，对，上这旗舰店里去瞅一瞅，你给我查一下。
0: 据了解呢，这个驿站也创新的推出了党建加金融的融合模式，整合党员活动室和金融服务阵地资源，实现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在产业赋能方面，银行将依托驿站平台组建专业的运营团队，助力马家村特色农产品的线上直播带货，重点来推介本地的林果、蚕蛹、黑猪肉、大骨鸡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拓宽产销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进一步的壮大村集体经济。
1: 别小瞧了这个旗舰店啊！这次的揭牌仪式呢，既是金融深耕乡土、服务三农的一个生动实践，也是银村联动、聚力振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呢，大连农商银行将会以农商驿站旗舰店为支点，持续推动普惠金融资源向乡村一线延伸，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产业发展沃土。

0: 大家呢要关心自己舌尖上的安全，
1: 是的，
0: 餐桌上的安全，
1: 必须得找点好吃的。
0: 从9月中旬起，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就按照省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部署，全面的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的专项行动。
1: 嗯，那主要都查点啥呢？执法人员结合本地农产品上市的特点，聚焦了药残问题等相对比较集中的品种和区域，对于沈阳市的9个区县市域内的32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还有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都开展了执法检查。
0: 通过现场检查生产情况、核对农药使用记录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等等方式，没有发现农药使用违法违规行为。对两家合作社生产记录不规范，还有呢未按要求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违法行为，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1: 同时呢，结合检查，对两节期间集中上市的蔬菜、水果等重点品类加密了巡查和抽样检测的频次，累计抽检的样品是56批次，暂未查出禁用农药以及药残超标问题。
0: 另外呢，还开展了相关的普法宣传，执法人员深入到铁西盛发蔬菜批发市场、大东富食，还有浑南区王斌街道等一些重点区域，进行法规、法律以及科学用药、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重点来讲解禁限用农药规定、违规用药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步还宣传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督促生产主体落实责任，规范开证，推动农产品带证上市全程可诉。
1: 下一步呢，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保持节日期间巡查管控力度，紧盯禁限用农药违法生产经营和使用问题，严厉打击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道防线，就是是舌尖上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是对于我们城乡居民来说都是重要的。
0: 哎，我们再多说两句，除了舌尖上的安全，咱们自己的生活健康也要注意了啊。
1: 是的，
0: 一是要注意感冒，另外呢，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饮食的卫生，别拉肚子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哈，可能我们以往都没太想到，从小到大大家见过多少毛毛虫。今年啊，这北京是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啊，这事儿都已经上了这个热搜了哈。而且呢，北京的这个动植物园还开了一个活动啊，就是抓毛毛虫的这个竞赛哈，两天抓了7万条。很多老铁一听都懵了，是不是都已经麻了，尤其是害怕毛毛虫的哈。很多市民在树上啊地上啊都能发现大量的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呢很多的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这叶子啊都被啃得只剩骨架了，这有点来势汹汹的意思了哈。实际上这些毛毛虫是啥呢？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眼下呀，这个鹅就扑棱蛾子那个鹅哈，眼下呢北京正是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那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染疾病吗？那如果说发现了该怎么处理呢？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周兴苗介绍呀，在华北一带，美国白鹅一年能繁殖三代，从越冬的蛹孵化出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呢算一代。如果说前两代没有控制好的话，那到了秋天啊，这种群的数量就会特别多了。美国白鹅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每一头雌鹅都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最近几年呢，冬天也不太冷，原本能冻死的越冬蛹就变少了。来年春天羽化的时候呢，成虫就多了，繁殖的起点就会高。此外呢，北方啊，最近这雨水也是有所增加，植物长势也好。这对于虫子来说呢，这粮食是非常的充足啊，也有利于它的生长和繁殖。另一方面呢，美国白鹅它是一个入侵害虫，我国自然界当中能够压制它的天敌昆虫种类少，而且呢数量也少，再加上城市绿化呀。

不能像咱们农业生产那样每年呢去施药防控，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人啊，一些这个小宠物啥的安全问题啊。那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呢，就造成了他们秋季会短时间内的爆发。那么这个美国白鹅会不会咬人呢？它是不会的哈。从生态影响来看，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树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破坏。但是呢，它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不过另外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毛毛虫嘛，是吧？这身上是有那个细毛的哈。它这个老熟啊、蜕皮啊、化蛹的时候会脱落一些毛屑，有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人群的皮肤过敏，敏感体质的人群有可能会受影响啊。那发现了怎么办呢？美国白鹅的幼虫都会集中在一个网状的结构里，把这个树枝就包在里面了，就咔咔一顿吃哈。集中销毁呢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如果只是少量的几棵树可以人工剪除网木，如果数量非常大呢，那就需要药剂控制了，人工就整不过来了。国内目前常用的药剂呀，像甲维炎啊、高效绿青菊酯等等，这种我们农业生产上经常用啊，这个绿化呀，包括小区的这个园林管理什么的，也是经常用的一些品种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如果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或者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网木和大量的幼虫，是一定要向所在的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去反映的，也可以拨打12345的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然后由专业的管护队伍统一进行处置。如果说只是在阳台呀、房前屋后啊、院子里呀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幼虫，你把它搁纸捏下来冲到下水道里就行了哈，不需要额外的去使用药剂。突然家中的爸妈，那你说这玩意儿就治不了了吗？虽说这个是外来入侵的哈，咱就没有啥生物的天敌能克它吗？针对美国白鹅，目前还真有一种高效的生物特工周氏聂小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介绍呀，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成虫呢非常小，哎，体长大概只有一毫米多一点啊，就跟一个芝麻粒儿差不多大。但是呢，它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没有那个蜂针，不会攻击人，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那么这个小蜂是怎么来精准狩猎美国白鹅的呢？雌性周氏聂小蜂具有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它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还有落叶堆里的这种美国白鹅蛹。找到目标之后呢，它就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这个蛹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幼虫就会以美国白鹅蛹的内部组织为食，就把它给吃空了啊，导致这个蛹呢就没有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就被彻底的消灭了。这个感觉是和我们治那个玉米的什么鸣虫啊啥的哈，粘虫啊什么的哈，这个也是鳞翅目的，都是一个目的啊。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边飞出来，继续去寻找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然后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循环啊，吃的饱饱的，然后再飞出来，再去吃别的啊。这个真叫扼杀在摇篮里啊。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周氏聂小蜂近7亿头，9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哈，然后继续释放大约4亿头用来治理美国白鹅。如果说在这个树上看到了哈，大家呢不要去动它哈，让它好好的去找它的天敌啊。如果说到北京去旅游的老铁哈，你看到了在树上释放的这个周氏聂小蜂，你别觉得说哎呦这哎呀挺有意思哈，我拿下来看一看，这不行啊。

影响它杀毛虫。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在双节期间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啊、那么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健康方面的小提示啊，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老铁们说现在才说这个问题吗？我都生吃多少年了。眼平穿大不卖香鲜，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三文鱼凭借着这些美名啊俘获了很多营养专家呀还有吃货们的心哈。但是近年来呢也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到底能不能生吃啊。市面上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就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一些呢写的是开袋即食，那到底能不能生吃呢？绿水青山能不能生吃，关键看它执行了什么标准。目前呢，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的国家标准，一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啊，新鲜的和冻的啊，这都算适用于鲜的、冻的啊，这种包括像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的检测指标呢，就是一些什么污染物啊，对吧？这个贝类毒素啊，但是呢，这个里边哈、啊，它是不对寄生虫还有微生物做相关的要求的。那执行这类标准的产品，你就不能生吃啊，因为它没有寄生虫和微生物去做检查嘛，所以说这种就是一定要加热之后烹饪再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这个呢是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啊，就马上开袋即食的那种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

0: 性水产制品，还有其他的动物性水产制品。那其中呢，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呢，它就不仅对沙门氏菌、还有副溶血性弧菌等等这些致病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啊，同时呢，还规定了像这个线虫、幼虫等等一些寄生虫是不得检出的，检出就不合格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这个标准，它会查寄生虫，会查微生物，就合格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判断能不能生吃，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了 GB10136 标准之外，同时还需要明确一下包装是不是标注了可生食或者即食的字样。就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说，龙口粉丝空腹不建议食用，为啥？它纯绿豆制成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吃完了就容易胀肚啥的哈，空腹吃不好，这以前大家都没想到哈。那吃了三文鱼肚子不舒服咋整？嗯，有可能买的就是标准不对的啊，还有可能是啥呢？工具污染了啊，这个切的环境啊，刀啊，菜板啊，是吧？还有是储存不当的，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是非常容易温度过高导致滋生细菌的。在冰箱里储存的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这冰箱绝对不是保险箱啊，不能那么用哈。还有呢，就是个人体质了，有些人呢胃肠道就比较脆弱哈，生吃一些这个生冷的，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就会出现腹部不适，这个就不局限于说是吃三文鱼了，你可能吃个冰棍你也肚子不得劲儿。
1: 翻过了一座山，
0: 那担心吃这个三文鱼生吃不舒服，那就尽量加热之后再吃，是吧？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呢，免疫力低下的就尤其尽量不要生吃哈，安全第一嘛。需要特别提醒的哈，就是蘸芥末呀，什么辣根啊，蘸醋啊，是没有办法杀掉细菌和寄生虫的。嗯，所以说你就看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

0: 海参长得好，饵料很重要。在兴城市百年润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里每月可生产海参饵料4000吨。
1: 咱们是一套全国最先进的高端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线，每年的11月到这个来年的4月份，这是我们销售最好的旺季。葫芦岛周边、绥中啊这一边，而是南边福建那边，霞浦。
0: 像这样的参苗和饵料，既作为生产原料满足当地海参养殖企业需求，更成为产品辐射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大润集团还创新北参南养模式，让精品辽参走得更远。
2: 我们现在呢养的模式呢是深海网箱，拿过去的海参呢就是已经是成品参了，这个参呢就是大参，我们只是多年养半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养出来的这个海参呢品质也是非常好的。
0: 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参消费群体，我省在海参精深加工领域持续发力，通过产学研融合，加强创新驱动，先后开发出一系列海参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条。
3: 海参这个包括海产品，那么有些内陆城市和南方一些城市，它感觉是腥的，那么它把它变成小分子肽之后呢，这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呢去接触这个产品。
4: 开始做的一些海参酱油、海参卵、海参卵的酱，我们在鸡翅海参上也做了一些新的口味。这样呢，海参不单单是一个滋补品，我们也把它当做一种年轻人喜欢的零食。然后再一个是做了一些日化产品的一些开发。
0: 我省通过政策引导辽参急剧发展，推动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新产品产业化和品牌推广。目前辽参制品产业已形成从海参育苗、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50余家龙头企业形成盐渍、干制、即食、保健4大产品体系，全链条年产值超过300亿元。

0: 来到辽阳市工厂岭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1: 哎呀，太涩了，就是又酸又涩、
2: 对，又酸又涩。
1: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
2: 快成熟了已经
1: 啊，但是
2: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0: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2: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那刚才
1: 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的。
2: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1: 咱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2: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0: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2: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看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0: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2: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0: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盛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2: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0: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2: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肯定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儿，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0: 想要将花秋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3: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4: 你看到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而花秋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4: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0: 企业也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花秋，在产品包装方面也是不断创新，贴近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
5: 我们这个瓶装的玻璃瓶啊，然后这些中式的一些设计，然后我们后期在今年的6月份吧，我们就做了一个袋装的产品，这个可能就偏向于年轻人，或者是走咱们流通市场，可能喝着更方便，携带也更方便。
0: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秋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 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我觉得它是映山红，因为映山红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特别热烈，也寓意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谈及新华书店马路湾店的气质，马俊峰经理以映山红作喻，既道出了书店盛装重启的风格特色，也映射出书店作为精神文化传播阵地的

0: 坚韧力量。
1: 京华书店呢，成立于1937年4月24号，发祥地就是延安的清凉山。这次装修的主题就采取了延安主题，窑洞风格，也是向延安精神致敬，传承红色精神文化。
0: 1948年11月，东北书店马路湾门市部正式开业，为这座刚刚迎来新生的城市注入文化活力。1950年，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马路湾店，从此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成为人们心中熟悉的存在。
2: 明天去太原街转转，
3: 在哪儿集合？
2: 马路湾新华书店呗。
0: 对于老沈阳人来说，马路湾书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76岁的郭先生与书店同龄，共同成长，彼此见证岁月变迁。
4: 就新装修完头一次来，变化太大了，装修特别好，环境啥的都挺好的。我土生土长沈阳人，60几年的小时候就来俄罗斯，各方面的书啥的都看，搁这喝点水啥的，舒适。
0: 像郭先生这样与马路湾书店有一段不解之缘的读者很多，他们所购买的第一本新华字典、第一本图书、第一本漫画，或许都是从这儿开始。95后图书管理员周东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5: 小时候老来新华书店来买书嘛，
6: 一进来看他们穿的那些制服，我觉得哎挺好看，
5: 非常喜欢新华书店的这个氛围。毕业之后有这么一个机会，你自己也是非常期望能来这工作一下。到这儿来工作，闲暇之余也是有时间去看一看不同的书，什么社科文艺。
0: 从前记忆中的书店都是书架和柜台，有人在茫茫书海寻找自己中意的那一本，有人小声打听教辅资料的位置，有人迫不及待拆开刚买的新书席地而读。在马路湾书店工作了近20年的初方平就是这场变化的亲历者。
7: 现在打造像红色基地、延安基地、打卡基地这种的，眼前一亮的感觉，它增加了很多品，比如像文旅的、文创的东西。进来之后了，更有一种边观光边买书边看，然后边欣赏边打卡，有一种旅游的感觉。
0: 门口飞扬的红色绸带，延安窑洞造型的窗户，红色主题窑洞阅读区，改造后的书店无不彰显着红色文脉。作为辽宁首家红色延安主题书店，新华书店马路湾店就像寺院里燎原的映山红，用坚韧与炽热为城市点燃薪火相传的阅读之光。

0: 比作成玫瑰，玫瑰象征着美丽优雅，在我们的正门上的书轴上是用德文书写的德国的诗歌爱在身边，希望我们也是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广州街81号欧风街入口，有一幢别致的红色房子，红木书架，彩绘玻璃，以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基调的装饰，让人恍若走入百年前的旧时光。要是用一种花形容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歌德书店，副经理吕岩觉得玫瑰再合适不过。当晨曦染红了大海时，我想起了你；当月夜穿透了流泉时，我又想起了你。这首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所著的《爱在身边》，道出了歌德书店浪漫优雅的气息。吕岩说，取名歌德其实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
0: 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显赫，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齐名。以歌德为名呢，能让读者对书店的文化品质有更直观的了解，他会更好地向全社会读者表达我们建设书香辽宁、构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信心和决心。
1: 2016年，歌德书店在一栋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中诞生。这座老建筑始建于1923年，由日本建筑设计师结合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建成。这里曾见证过商肆的繁华，聆听过车行的喧嚣，最终在书香浸润中重获新生。近十年的光阴流转，歌德书店渐渐蜕变为融合图书、文创、轻演于一体的文化栖息地。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
2: 歌德书店呢，它也是北方图书城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啊，

0: 现在哪个电影要上映了，我有书，我立马需要备货。
1: 十年如一日的热爱让王婷即使在外出旅游时也会到当地的书店观摩学习。经年累月的沉淀中，他逐渐凝练出独特的选品之道。
0: 选品会更看重它的封面设计，书名要年轻化，比如说希望你也快乐呀，啊，好心情练习手册啊，就是那种当下年轻人特别能 get 到的点。从选品的第一视角让它啊有吸引力，第二视角是它的名字能产生共鸣。
1: 歌德书店的藏书既拥抱潮流，更致敬经典，四大名著与外文原版书在此汇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并肩而立。在这里，读者既能邂逅《红楼梦》的古典韵味，也能探索百年孤独的魔幻世界。
2: 图书类比较多，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性，只要你想去看。
3: 这个环境太快了，就没办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就需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歌德书店依然执着地为纸质书保留着一方天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着最崇高的使命，让经典不被遗忘，让文化得以传承。书页翻动间，时光沉淀，墨香烟晕处，玫瑰绽放。愿每一个走进歌德书店的人，都能在纸页间采撷芬芳，让诗与远方再次相撞。

0: 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我们书店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
1: 书店名叫呐喊，但员工小玉却说，它像含苞待放的郁金香一样安静含蓄。二者不矛盾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上的呐喊书店。第一次看见呐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之感。书店藏在一片老居民楼间，是一栋由锅炉房改造的二层白色建筑。店里有不少读者，有人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人在放空，也有人喝着咖啡捧着书。在喧嚣的闹市里，难得一方安静。店长东野告诉记者，呐喊诞生于2009年，得名于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十多年的时间里，书店经历过搬迁、市场变化、人员流动，但呐喊始终静默地站在街区里，看上去那么一世而独立。
2: 核心还是选书吧，你选书的品质够好，口口相传，其实样样都不能太差，就是让有相同文艺爱好的人确定你这个地方，他才能推荐别人。
1: 呐喊相信，一家书店的气质不光是简单的物以类聚，更是人以群分。书店一楼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6000多本书，二楼的阅读区里有4000多册只供阅读的非卖品。这里书籍以人文社科为主，没有流于表面的心灵鸡汤，也没有盲目跟风推荐，有的只是个性化选品，让每一本书都能等到欣赏它的人。读者魁之，
3: 我们在线上选书目标性很强，系统推送的时候它是根据大数据。在实体书店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谈论，比如说店长，包括这里的一些资深读者，其实对于店的进书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让有着相同文艺爱好的人能在呐喊里相聚，是书店的初衷。多年来，无关外界风雨，店里的氛围始终不变。店长东野，
2: 自由一点，对，他想过来分享就分享，想在这安静开书就开书，做哪方面的事情他在这儿都自在一点，自由一点，主要是喜欢这样。
1: 00后的小玉在店里负责媒体运营，2年前他就是被呐喊这种独特的内敛气息吸引，留住了脚步。
0: 来这个书店的第一天，我就自己在窗边一下午看完了一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觉得这个书店非常能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招不招人，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1: 小玉形容自己是深度 I 人，在呐喊他找到了 I 人的自洽方式。就业2年，他运营的小红书及微信群涨了好几千粉丝，越来越多人到店，越来越多的 I 人找到了舒适圈，大家在这里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圈。读者孟庆一，
4: 地方够大，人够熟悉，一来这儿就会放松，平时没事我就过来，跟这个店员都成为朋友了，对我来说就是跟朋友见面的场所，而

0: 不是一个书店。
1: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时间里都是含金量。在呐喊，大家各自阅读，也一起分享，偶尔还会定下主题来场活动，哪个读者都可以反客为主，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魁之，
2: 聊一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再更早一点的话，关于拉美文学的读书会啊等等都有。人最后是要在关系里面，在环境里去疗愈自己的。恰好这里有很好的读者，有很好的书，有很好的环境，是可以达到一个在这里成长的可能的。
1: 这样看来，呐喊和安静的郁金香矛盾吗？员工小玉是这么说的。
3: 无声的呐喊吗？文字就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书店就是
4: 含蓄的美。
1: 于时光深处不懈坚守，于城市角落给人慰藉，不争不抢却充满力量，这就是呐喊作为一家独立书店的态度。

0: 白玉兰它的特点是比较温雅，然后呢又没有那么的奔放，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闻到了花香，然后慢慢去找到了它。
1: 藏身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的纸月书店，如白玉兰般清新淡雅，静静伫立在巷陌间。2021年，书店主理人张师伯和妻子王怡回到久别的故乡沈阳，开启了一场逐梦之旅。张师伯：
0: 在一个城市中找一个静下来能够阅读又相对比较安静放松，那时候我回沈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空间很少，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一部分人需求。
1: 王怡：
2: 那会儿就觉得这样的书店挺有意思，然后就会想看看会开成什么样，所以莫不如就从这开始。

0: 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然后努力朝一个方向在前进，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天时地利人和，纸约书店由此诞生。书店开在居民楼间，不大但温馨，像一间私人书房。在这儿，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书，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与世界重连，让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先富起来。书店里随处可见的 slogan 表达出主理人张师伯的态度，
2: 完全承载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少，但是书店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人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作者透过书和纸就和你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交流。我希望大家通过书能够结识，建立一个人与人、书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
3: 第一期的真人图书馆主题呢是一次别离，
4: 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大家都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希望减少
1: 大数据时代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将许多人困于定向推送的藩篱之中，容易给不了解的人或事打上标签。为了减少标签与偏见，书友们会定期在书店举办活动，敞开心扉，在交流思考中获得成长与启迪。
5: 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但是你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人对这个话题他真正是怎么想的。
6: 人和人之间心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而且有质量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是能够听到音的，你能感受到对面人的气息，感受对面人说话的语气，感受到他大脑里的磁场。
1: 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火花的碰撞，相视一笑的瞬间，是网络社交平台无法替代的人间烟火，是书店给予人们最真挚的温暖和感动。开店三年多，张师伯和王怡夫妇始终坚守着安静一隅，他们坚信阅读的力量能穿透时光，而他们愿做这束光的传递者。
2: 希望在这个店里面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真正的接触到阅读，你可以随便的把书自己拆开，也没有这种入座需要消费的一个要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毫无门槛、毫无顾忌的安静的看书。
1: 这方天地不追赶时间，只等一个驻足的身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故事。就像那株静静绽放的白玉兰，不争喧哗，只为懂得的人散发暗香。

0: 美人蕉的花语它是坚实的未来，它代表了未来一片美好，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这个花语跟我们初衷是极其一致的，我们建立于沈城，成长于沈城，会有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非常坚信我们最终会被大众所喜爱，未来也会是一片光明的。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街角，一株美人蕉悄然绽放，当油彩的斑斓邂逅文字的温暖，这里便生长出一处精神栖息地。2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一家书店，当她走过南市场的一栋二层欧式建筑，被门口的白色罗马柱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吸引，她决定就是这儿了。2024年2月，花旗书店正式开业。郑雪娇希望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生活的温柔与光亮。
0: 文化的承载，除了说艺术啊、雕塑、画作这些以外，最直观的就是图书。我们想传达一种艺术生活的环境和理念，给大众一种生活是美好的，对人生是热爱的。我们是以这个宗旨去选书的。
1: 南市场从1906年作为商埠地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娱乐、餐饮、制造及加工业的集中地，吸引了中外商人来此置业。一度人声鼎沸，如今这里仍保留着风格各异的老建筑。书店所处的建筑就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旧址，始建于1928年，承载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阳：
2: 我们区域内有26处市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中西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有文化基因在里边。很多人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兴业，可能都是有一种情怀，包括更多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边。
1: 花旗书店以花旗美术馆为依托，以图书加美术馆的创新模式打破专业束缚，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了解艺术，爱上艺术。走进这间开在美术馆里的书店，历史韵味裹挟着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悬挂的当代画作与角落里静默沉思的雕塑相映成趣，每一件精心布置的摆件都在诉说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书店共分三层，每层空间都有独特魅力。一层是文学和历史著作，二层是推理小说迷的乐园，而负一层则藏着一场与艺术的奇妙邂逅。花旗书店店长随心：
3: 我们辟出单独的一个区域来做艺术区，像摄影啊、设计类的、插画类的都在楼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屋子，画册呀，还有一些艺术理论类的书都有。因为相对来讲吧，艺术类的书比较全了。
1: 目前美术馆二楼正在举办艺术家强恒的首次个展。
4: 这次展览我展出了三个系列，分别是黑梦系列、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和马。书店是以艺术为主嘛，二楼有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这个对于书店的用户来说诱惑力很大呀，体会一下油画的肌理以及质感，再结合他在楼下看一些大师的高清的画册，它有一种参考。像这种形式我是觉得是有1+1=2的效果的。
1: 在这里时光的温度变得可触，读者可以在文字构筑的秘境中漫游，可以在艺术世界任色彩和线条在眼底交汇，亦或只是捧一杯咖啡，看阳光穿过窗格勾勒出光影的轮廓。
5: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书，我感觉这个环境就是能使自己在比较烦躁的当下吧，能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6: 比较喜欢看悬疑小说，这家书店它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墙上这些画也都是比较有创造力，在这个地方看书呢，会有一种被艺术包裹的感觉。
1: 花旗书店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美人蕉，根系深扎在历史土壤，花瓣却永远朝向未来的晨光。愿所有流浪的思绪都能在这片明艳的芬芳里找到归途。

0: 城。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

0: 发转发。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3: 好嘞，奶奶，给你。
2: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唉，中餐终于搞定。
7: 请出示付款码。
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9: 什么码？我没有。
1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2: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4: 请选择支付方式。
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0: 支付宝到账。
13: 微信收款。
1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5: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6: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5: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6: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7: 哎，媳妇儿，下班了。
18: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7: 哎，王姐，上班了。
18: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1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8: 买榴莲啦！
2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2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2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2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24: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25: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6: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5: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6: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5: 俗话说，人多嘴杂，
26: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5: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6: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7: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8: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9: 哎，来，借过借过啊！
2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31: 谁偷东西？谁呀？
3: 他。
28: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

0: 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 1089 ，FM 102.9，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1: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2: 借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3: 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
11: 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4: 不急，您先过。
12: 谢谢。
1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2: 宝贝，你好样的。
16: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7: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8: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9: 广场到了，
20: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9: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2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2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2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4: 比赛开始，9秒58。
2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5: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26: 你帮我帮大家帮，
25: 速度、温度、有力度，
26: 热心、爱心、一条心，
25: 做热心人，
26: 办热心事。
25: 1029大家帮，
26: 一人有难，众人帮。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哈，时间呢已经到了10月的中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阳光的这种温暖，也是相当的难得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呢，我们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呢是有大雾和浓雾的，所以早晚出门呢能见度比较低，大家注意出行的安全。同时呢，

0: 轮的降水也是接续拉开帷幕，其中呢，像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都会率先出现雨水，以小雨和阵雨为主。沈阳呢是雷阵雨，所有降水的地方还要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水这个范围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大，那今天傍晚前后估计会覆盖到全省，所以啊，您今天出门一定要携带好雨具。从目前来看，今天的气温受到影响的程度呢并不大，升温降温就是在一到两度之间，像大连、营口、盘锦最高的温度22到23度，而其他城市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5到26度之间，所以啊，中午前后大家不会觉得很凉，体感舒适啊。早晚呢这个冷意啊是不变的，最低的温度是在9到15度之间。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依旧需要长衣长裤为主。同时呢，今天省内绝大部分的城市会以西南风为主，风力略有增大，普遍在4到5级。辽西局部呢会率先的转吹为北风，所以今天出行啊防风也是很关键的。到了明天傍晚前后呢，除了降水覆盖全省之外，冷空气也会全面抵达我省。全省这个小北风一吹，那风里呢就开始透着明显的凉意了。所以啊，晚上回家您一定要拿一件厚外套啊。估计到下周二的白天啊，降水才能进入到一个收尾的模式。但是这场雨呢，估计会给我省带来6到10度的降温。那秋天的这种舒适的体感呢，也会瞬间下滑，空气当中也会透着深秋时节明显的冷意了。从下周二开始啊，您一定要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下周三的时候呢，我省有部分的地区啊有分散性的降水，气温会在20度上下波动。总之呢，在未来一周我省雨水比较多，气温起伏也比较大，深秋时节前后这两天体感的温度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出行呢要注意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谨防感冒。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 024-832-1688 024-832-1788， 另外嘛，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家开放，您点击自己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有一个添加朋友，打开之后呢，您在这里面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了。无论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啊和帮忙，那同时呢，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啊，想想办法，支支妙招，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发微信，通过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热线电话就已经打进来了哈。小喜却告诉我，今天这第一个电话呢是户大爷的，他要感谢，在这个时候要感谢谁啊？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拨打了我们的电话啊？通过节目来感谢。好，咱们把户大爷的电话接进来。你好，户大爷。
4: 好。
0: 哎，和全省的辽宁省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跟大伙说说您因为什么事儿啊打这个电话。
5: 你出啥事儿啊打这个电话？
4: 现在说呀。
0: 对，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请讲。
4: 有一天嘛，正好是好白天呢，晚上到晚上以后我睡觉的一天吧。完老我是老太说是没有气味，我是没气味。我说老太太那啥玩意儿，那个他说有，或者以后完了那个志愿者小兰呐，兰队长他来了，正好啊。

0: 人家话这问题就比如生命危险，这都大事，那都麻都麻烦了。过人好完了，跟那小兰队长完了帮个大也帮个帮瞅瞅，帮照顾照顾，完整整完了那谁这姓肥的小伙呢？完给那王队长是护士长老模范也当兵的，像那啥，咱们感谢人家，人家不是那啥，他来这天。这天的下午，这完的把咱们那个管线的都给拿好了，完咱家困难户的，完他就照顾照顾，完咱们感谢那个煤气公司的这个姓王这个劳动模范吧，咱们感谢人家，感谢这话的煤气煤，这百姓感谢那个领导吧，对咱们的关心，表示咱们衷心的感谢，没有，就是也是感谢。咱们那个
1: 煤气公司，
0: 感谢煤气公司这个有这个好工人了，有个好王队长。咱们讲话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咱谢谢。
2: 霍大爷家是哪儿的？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听着。
2: 您家是哪儿的？
0: 我家是东平河路。
2: 东滨河路
0: 第二号楼是211，
2: 在沈阳东滨河路的。那、
0: 啊、对对。
2: 您怎么和小兰队长认识的呢？
0: 杨队好，原先的我老伴儿吧，原先在社区的这个那个给那哪儿这个给社区打了卫生都认识的
2: 啊、
0: 哦、认识后咱家困难，咱家条件，我是等着这人家啥的当兵，但是那个打这帮党老战士
2: 啊，
0: 完了看咱挺困难的啊，你一定帮着咱们、
2: 啊、
0: 有啥事以后都不得有咱队长你能一帮个人来看的
2: 啊，家里的煤气管道因为老化泄漏了，然后呢，您自己还不知道，没闻出来。
0: 没闻出来，或者小兰队长他那志愿者，他跟他
2: 正好赶上
0: 了。
2: 哎呦，你说多巧哈！
0: 要不他也不来呀，我们俩看的灯都看不着了。
2: 哎呦呦，你说，然后小兰队长就给这个煤气公司96177打电话，是吧？
0: 就他明白的，就咱们这到这80岁也不明白。
2: 啊、哦，您80多岁，
0: 电话也听不准。
2: 哎呦呦，太好了哈！这一下子就化解了一场危机。对呀、啊，这能不感谢吗？叫谁都感谢啊！这个煤气泄漏是大事儿啊，不仅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呀、
0: 啊，
2: 你这对整个这个楼区啊，都是一种威胁呀、啊，对不对、啊？
0: 是
2: 啊，
0: 可害怕了，就没感谢那姓王的，这可能是队长，他找怎么办？
2: 啊、
0: 咱们也感谢煤业公司讲话，特别我这相当的激动啊，这整完以后我相可高兴了，
2: 那可不是，
0: 我一劲儿也好鞠躬鞠躬的，我说感谢也感谢煤业公司，也感谢共产党培养这个一个好党员呐。
2: 哎呀，是呢哈，真是的哈，没有想到就一场危机就这样啊、被上门来这个对您进行这个探访进行慰问的这个小兰队长啊也发现了。
0: 对
2: 啊，煤气公司也是服务特别周到，把老化的管线什么全都换掉了，对不对啊？
0: 这回可安全了，可高兴了。
2: 那可不啊、
0: 嗯，
2: 太好了。那您二老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面这个享受生活，好不好？啊、
0: 对，我也感谢那电视台这个的同志们，祝你们那啥的好好身体。
2: 哎，
0: 感谢，表示感谢啊！
2: 哎，希望你们二老长命百岁啊！
0: 啊，对，
2: 身体健康，
0: 谢谢。
2: 好的。感谢您通过我们节目来说这个、
0: 啊、
2: 这样的一件好事儿啊，欢迎经常参与节目，再见。
0: 对，咱们也天天学雷锋，也学习雷锋做好事，咱也做好事，
2: 你们也做好事，那您有很多故事，我们以后再跟您连线讲你们的做好事的经历，好不好？
0: 是人六那谁的雷锋62年当兵，我63年当兵，我们都是战友。
2: 哎呦，
0: 我们相当尊重，我哪年都混那哈和小王和那个小兰队长的话，我们一学习雷锋。
2: 哎呦，您是雷锋的队友、战友是不是啊？
0: 那也原先也认识，那是他比我当多一年兵，我是在他还是新兵。
2: 哎、
0: 他出来后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都去看，这也都上老火了。这雷锋，我们学习雷锋，总那啥，一到那啥完了到节日的话，我们都学习雷锋，我们总想啊，就是我们老战士。
2: 啊、老战士哈、啊，雷锋走了，对别人来说呢，可能这是像一个传奇一样；对你们来说，这是自己身边的一个战友离去了，但是你们却把这个战友的这种雷锋精神一直传承下来了，是吧？
0: 那必须的。
2: 那您平时在生活当中，自己。

0: 么样去践行这样的一个雷锋精神呢？
1: 我换啥有啥，就别有啥好事，我咱们那啥玩意儿也宣扬雷锋，我这东西咋做好事，帮别人干点啥的
0: 啊，就是
1: 咱也不瞅，有啥事我咱也不也帮忙，
0: 就是别人需要到你，你能够帮上的你都尽力而为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咱也不瞅，我这不瞅笑话。
0: 哎，这个雷锋的战友哈，哪一个都不会差的，会把这个雷锋的精神啊一直传承下去的。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你看您今天这么的危机哈，就是这样巧合当中啊，被有一个志愿者小兰，小兰队长给化解了。
1: 对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好人好报啊，是不是？
1: 对，
0: 冥冥当中啊，哈，就是好人真的是有好运、好命的哈。
1: 是。
0: 好的，霍大爷，以后咱们在节目当中接着聊。
1: 好嘞，
0: 哎，
1: 啊，谢谢啊，
0: 祝您永远健康快乐，再见。
1: 好嘞，
0: 哎呦，这个感谢哈，这真是发自肺腑的。你说放谁身上，谁能不谢呀？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啊，就是啊，在巧合当中啊，就给化解了哈。这个霍大爷感谢的，刚才提到的沈阳燃气沈河大东营这个大东营业分公司的这个队长王队长电话。我们的小喜鹊呢，现在把他的电话请进直播间了，再来接听一下哈。是王红叶队长吗？
2: 啊，是。
0: 哎，
2: 您好，
0: 非常感谢您哈，接听我们的电话，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来讲述，一次救险的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做好事儿的过程哈。刚才呢，这个老兵户大爷给我们说了他家的这个煤气泄漏啊，然后呢，这个正好一个爱心志愿团队啊，报了这个打电话啊，给报了警，然后你们就。带着队员过来救险了，抢险了，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他家的情况，当时救险的情况？
2: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当时这个用户家呀，他燃气内线漏气，他需要是有偿服务，但去了以后了解老人是参加包德自卫反击战一个老兵，他家生活比较困难。
0: 嗯。
2: 我们燃气公司对这些独居老人、生活比较困难的特殊群体都有免费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呢，就给他，我上报了俺们公司，领导也同意了，免费的就给他整改了燃气，解决了安全隐患，也就这些问题。
0: 他家当时是什么地方这个煤气泄漏啊？
2: 他家是一楼，他家一楼啊，应该是让老鼠给克了，以前那个开大管老鼠给克了。当时大爷吧，他应该岁数大。他就没闻到这个味儿，他当时那个兰姐就是咱志愿者去了他家，
0: 嗯，
2: 就是也是闻到了有燃气味儿，当时就报修了。
0: 啊，然后你们在那里花了多长的时间？
2: 我们在那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吧。他家因为以前是改造的，在后安他比较费劲。
0: 啊，这个本来应该是自己家这个内线泄露，是应该是收费项目，但是呢，一看这是自卫反击战的那个老兵，然后家里生活也比较困难，还是那么大年龄的老人，你们就是全部的给免费了，就等于是义务上门，包工包料，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这次他家的这个管道是属于说一楼是老鼠给克了哈，那。你在你们维修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这个跟这个老化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2: 也有，他家也是时间比较长，
0: 比较长了。
2: 对对，
0: 啊、
2: 但是之前一楼老爷子说家里一直有老鼠，你知道吗？
0: 啊，
2: 因为这个问题。
0: 啊，
2: 现在我们给他安装了一个不锈钢保温管，
0: 啊，
2: 这个管是没有问题，是防鼠克的一个管子。
0: 啊。那咱们在这儿啊，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电波，正好也给我们老百姓做一下科普啊？就是平时呢，咱这个煤气呢，如何来保证它的安全？煤气泄漏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闻不着味道啊？就是怎么样来辨别煤气泄漏？经过什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辨别？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2: 啊，可以。我们的燃气啊，是加了嗅味剂的，应该漏。大伙是应该是能闻到的，闻到了以后吧，就是户外把我们的客服9617，我们就上门免费上门进行安全检查，这么一个情况。再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安装了四件套，一个燃气表报警器，如果说 漏的话，我们的报警器开始报警，报警是跟我们公司是联动的，所以说都能发现。
0: 嗯。咱们呢，只要是自己呢，按照我们燃气公司的这种要求，及时的来更换四件套，就是基本保证我们的这个煤气安全。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老百姓应该注意什么？
2: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吧？
0: 及时的关阀门，这是肯定的，是吧？
2: 啊，及时的关上阀门，开扇一扇窗
0: 啊。然后就是做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定要就是如果要开火，那就人在，对吧？人要是离开了，也一定要关火关阀门，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像水扑了，锅开了给扑灭了，是不是也有泄露的可能啊？
2: 对，现在吧，炉具如果是新式的炉具开锅了以后吧，它能自动
0: 就切断啊。
2: 那是老式的啊，还有那种老的搪瓷盆啦，或者比较便宜的那种是切断不了的。还在啥呢？还在做饭的时候还得留人在那观察。
0: 好的，王队长，那今天我们也是哈，代表所有的老百姓哈，对你们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哈，特别是你们公司对这些像胡大爷家这样的贫困的老百姓哈，能够做一些公益，做一些慈善，对你们的这些大爱精神哈，给点赞，谢谢你们。
2: 好，
0: 祝工作愉快，再见。
2: 谢。
0: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哈？正好是小兰队长上门去进行慰问，然后呢就能够发现这么大的一档事儿哈，这么大的一个隐患。现在我们接听小兰队长的电话，小兰。小兰姐，
3: 尚杰老师，
0: 小兰姐
3: 你
0: 好。哎呦，今天听到你们这个好事儿做的，那可真是哈，太巧了，是吧？先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那天要上霍大爷家去啊？
3: 我那天晚上吧，我就是接完孩子以后，我就想到霍大家给霍大爷送点东西，就这呢，我就到他家，我就敲门。这一敲门，一进屋子一开门
0: 啊，
3: 屋里有煤气味儿。完，那个大姨就说的，问我有没有，我说有啊，这味儿太大，我说赶紧开窗。完事那个胡大爷说闻不着，这大姨心里脑袋直迷糊。当时我就待了将近，一直到晚上9:30吧，我都感觉心里都难受。完事我就赶紧给那个96177打电话。这种打电话呢，完大概是15分钟吧。这个燃气公司的就是维修部的这个小隋同志就上门来了。完就开始进行所有地方吧，包括总阀，包括它底下那个这个炉具，所有的地方全部就是检查，用那个一开始检查用测量，他们都是专业的。完事后来呢又拿那个肥皂进行整沫，进行开始各种那个所有的管子都给他那啥抹上，因为看漏不漏气。完事后来这不是通过这个检测，大概有将近了1个小时的时间吧，后来才发现可能是对挺费劲的，因为他这个东西吧，他这个东西都在里头，他没法刨，所以
0: 就是自己改造过了哈。刚才听王队长说，他好像自己改造过，所以他们的检查和维修也都挺费劲。
3: 对，后来我就是当时现场他已经检查不行了，我说那我说我作为一个志愿者，我说我要求你们煤气公司给他改明线管
0: 啊。
3: 那既然那个里头已经老化漏了，那就得那啥改明线，所以就整个总阀先给闭，咱还一直在开窗，因为味儿还是在有
0: 啊。
3: 所以后来
0: 就漏了好久了。
3: 对，已经漏了1000多了。
0: 哎呦，天哪！对，如果你要是不去，这后果多么的严重啊！
3: 是，因为漏了1天，那早就忙，那年纪大了，完事大姨忙完了，他就给忘了这事儿，晚上还坐在屋里呢。
0: 哎呀，
3: 就是我感觉这，哎呀，反正是整个这屋里就是相当这个味儿，煤气的味儿，可能大家想象不到这个情况，挺危险的。
0: 那个霍大爷他是属于自己就是可能是鼻子不太好用，没闻出来。
3: 有可能是，但大姨可受不了啊！完就是那啥，就在那紧急情况下，我就那个，后来就要求嘛，我说的这个要求给改明线。完事那个我们那个头一天把这些工作，我跟那个燃气公司小隋同志，也都沟通好了，又把这个炉具啊，所有的这个都定完了。人员也头一天安排好了。但在这个就这个 晚上这个。

0: 维修工人维修工作人员走了以后，我又拿起这个维修工作人员留的电话、
1: 嗯、
0: 第二天又换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是夜班嘛、
1: 嗯、
0: 白天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也是第二天的是王红叶的那个师傅，他是一位就是在煤气公司也是一位模范。完所以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户大家，我就跟这个王叔沟通了，我就把户大家这个情况，把他家这个包括困难方面啊，包括这个是真不老老兵这一块，我就跟那个王红叶师傅说明这个情况
1: 啊。
0: 但在第二天
1: 啊
0: 早上，我又到户大家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那一宿我也没睡好觉，当时也不知道怎么那个晚上怎么办
1: 啊，
0: 但是窗户指定是让他们开着的
1: 啊。
0: 完事第二天早上我过来以后看啊，确实没有啥味儿，两位老人都平安
1: 啊。
0: 完我又跟那个燃气公司又沟通，我说这燃气灶完还有这个线，咱们需要那个提前给那个就是排一下呗，因为毕竟老人他得需要做饭。
1: 嗯，
0: 我说你要等太晚了还不行，第二天还不行，我说再尽量别拖延，尽量给咱往前赶，就这么的、
1: 嗯、
0: 头一天和王红叶师傅都沟通好了、
1: 嗯、
0: 这个小隋同志也把这燃气灶给他定完了。
1: 嗯，
0: 在现场咱们也把费交完了以后，第二天还行，就大家都顺顺利利的，这一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吧，我去上那个志愿者脑出血去看望志愿者了，我就往回赶
1: 啊。
0: 完事护大爷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说的给这个管全部免费，这得感谢什么领导啥的，就这里我就来给拍一张照片、
1: 啊、
0: 因为作为一个、
1: 啊、
0: 好人好事嘛，我得需要宣传。
1: 是的是的，确实是。
0: 完事嗯，头一天也跟那个王红叶师傅都沟通好了，就这么的，他那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把这个情况就跟他们燃气公司领导汇报了，就这么的。所以胡大爷想就是通过这个电波来感谢这个燃气公司的领导和王红叶，就这个情况。
1: 哎呦，小兰姐姐，你说你天天做好事儿哈，咱真没想到哈，就在做好事儿的过程当中哈，无意间就救了人的性命了、
0: 啊、
1: 这两个老人如果你不去、
0: 啊、
1: 真的是后果很难想。而且呢，如果一旦有他们在这个浓度到达一定的程度啊，一旦是有一点火星，可能对整栋楼都产生一种威胁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这个好事做得特别的彻底啊，不仅呢给他们彻底的改好了管，而且呢能够让两个老人呢非常开心的就给免费了哈。啊
0: 啊，是老人特别高兴，尤其护大爷，他说感谢长，我是真包老老兵，我是没白为国家做出贡献。
1: 哎呀，确实啊，我刚才也听说他还是雷锋的战友。啊，这个自己平时也是做好事儿哈、啊，我就跟胡大爷说，我说做好事儿的人也是有好运的，也是有好命的哈、啊。
0: 对对对。
1: 啊，正好就赶上你来了哈，像他们的这个亲生的女儿一般，把他们的这事儿全都给解决了哈、啊，照料的特别好，
0: 对对对，
1: 特别的周到。
0: 哎呀，这应该做的，我应该做的。
1: 咱们也看这个煤气公司啊，各个单位啊，也有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对这些个这个老兵啊，有贡献的人呐、啊，还有一些特别贫困的人呐、啊，他们是都有减免政策的哈，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的安全和幸福着想。
0: 对对对，
1: 我们呢也都是特别的感谢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你的这种、
0: 嗯、
1: 雷锋精神啊，还有你的这种大爱哈，给一个大大的赞。这是救命之恩，这确实是救命之恩哈。听了之后呢，我们也是长舒一口气。而且呢，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些上了年龄的需要照料的老人，确实是需要随时的有人去看一看他们。关心关心啊，不一定就家里就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0: 是是、
1: 啊、哎呀，小兰姐姐哈，这个再次的感谢你哈，你是幸运星啊，幸运儿哈，再次的感谢你哈，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儿、
0: 哎。
1: 好，咱们聊到这儿。
0: 嗯，好了。
1: 好，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哎，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欢迎接着收听蔡玉1029大家帮。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

0: 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美食食材啥最强？
5: 一年一度海参王，
4: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5: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4: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5: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4: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5: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4: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5: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4: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5: 您记好了，
4: 10月28号到31号
5: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4: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5: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6: 靠谱。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7: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5: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10年相伴，初心不改。
3: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7: 作为2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12: 特别贴近生活，
7: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9: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3: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12: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13: 我正在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个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9: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3: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9: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1: 听友们互相支撑。

0: 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1: 1029大家帮点赞呢。
2: 1029大家帮，
3: 1029大家帮，
2: 与你相守，
3: 与你相守，
2: 每一段温暖时光，
3: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帮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帮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今天的诉帮律师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公交车急刹车致乘客受伤案。上班族小陈在拥挤的公交车上，因司机突然急刹车而摔倒，导致手臂骨折。小陈因此失去了一个月的工资，还面临医疗费用的问题。那么小陈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有请诉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来解答。
4: 应当由公交公司来承担。如果小陈参加了工伤保险，也可以通过工伤保险来获得部分赔偿。本案当中，小陈与公交公司之间存在的是运输服务合同，根据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当中旅客造成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除非伤亡是由旅客的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否则承运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当中，公交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负有确保乘客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避免操作不当导致乘客受伤，而司机在驾驶过程当中突然的急刹车导致小陈摔伤并骨折，这属于司机的操作不当，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823条的规定，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对乘客在运输过程当中的伤亡有赔偿责任。司机属于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履行职务过程当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如果因员工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害的，公交公司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肇事司机进行追偿。
3: 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5: 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7: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记好我们的参与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呢，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另外一种啊，您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啊，直接来参与。那先点击关注自辽宁之声微信公众账号，关注的方法呢，点开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有添加朋友，在这里面搜索 LRTV 辽宁之声四个字母要大写，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不管是自己有问题啊，想问大伙儿。

想向大伙求助，或者呢您给求助的听众朋友哈支妙招出主意，都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两种方式赶紧参与。最近呢，网上有一条特别火的反诈小提示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也要跟大伙来说一说。这个反诈的提示呢，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先别着急说话，沉默三秒。哎，您一定着急问，为什么不说话呀？我们接到电话不都习惯性的说，喂，哪位，什么事儿，对吧？肯定自己先出声。您别着急，我给您解释清楚。这是一条针对 AI 声纹诈骗的新套路。这个套路呢，就是骗子啊，在拨通电话之后啊，他自己先故意保持安静，啥话都不说，就等着咱们下意识的回一句，喂，哪位？可是你知不知道，就是这短短的一句话的语音，就可能被骗子采集走，用来做 AI 声纹克隆。一旦克隆成功了，骗子就能模仿你的声音，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打电话，冒充你去借钱，迷惑性特别强，一不小心就中招。所以啊，您要记住这样一个小办法，那就是陌生电话接通之后，你一定要先沉住气，等三秒钟，让对方先自报家门。如果说你接通了之后，对方一直不吭声，没有主动说明来意，那可就要当心了，直接挂断，不要搭话。也麻烦大家啊，把我刚才的这种提醒啊，送给你自己的家里人，特别是老人，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咱们一定要记住啊，防诈骗，每一天我们都一定要牢记，一起来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0: 好，听众朋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 哈，正在开通当中。本周呢，小喜鹊在导播间为大家做热线编辑。另外您有什么样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哈，直接把您的话呢发送过来，我们这边能够在电脑这端看到，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播出。甜甜向大伙儿呢来打卡报道了，说大小喜鹊以及听众朋友们中午好，祝1029大家帮节目越办越好，继续收听长虹啊。莫言朋友啊，来跟大伙打招呼啊，祝大伙午间时光快乐，周一快乐。还有孙德俊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杨师傅，都一起来打卡报道哈。杨师傅说啊，新的一天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看到老朋友的这种问候哈，心里非常的开心。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直接参与节目。好，小喜鹊示意我啊，我们的刘先生哈打电话哈，有事儿要说。你好，是刘先生吗？
1: 哦，对对对。
0: 哎，刘先生，
1: 我咱们电台上求职想。
0: 求职，好，您详细说一说。
1: 我今年52岁，就是一个人哈，身体挺好的，然后不喝酒，就想找一个就是最好能常年的那种生，就是那种活，就管吃住，在哪都无所谓。
0: 常年的什么活呢？您以前干过什么工作？
1: 以前机场的养殖业也行，就先找一个公吃公住的活，什么活都行，反正应该是，就最好是看姑娘，给你看厂房来看的，这也行。
0: 打金啊，看房子啊，养殖啊，都可以。
1: 养殖业，对，就是说，啥什么都行，只要管吃住就行。
0: 管吃住就行哈，你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呢。
1: 啊，对对对对，一点负担没有，然后那个父母也没有，也不在了都哈，就是一个人在外头。我要有那个长期的活最好是，比如说咱是挣的太多啊，就合理就差不多少就行，只要是自导也好，需要这样事的给我打电话，我给留个电话哈。
0: 好，您说。
1: 131。2575。9553。
0: 刘先生，听您的口音，大连地区的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吉林通化这边的老家。
0: 啊，吉林通化这边哈，您的手机号是131-2575-9553。啊，
1: 对对对，
0: 您自己在这之前干过什么样的工作？
1: 就是来辽宁这边给人看医生，然后在养殖养鸡场嘞，猪场以前干过。
0: 啊，就是各种工作都干过，种植、养殖都干过，打金
1: 都
0: 可以。
1: 我就属于农村里，就是管吃住，什么一般什么活都行。
0: 都能行啊，农村的活自己都熟。是不是
1: 种地这边，以前老百姓在家都有地，以前不都种地吗？都
0: 对，是的，是的。
1: 现在就是一个也想找个稳定的，只要现在来这边干吧，就干几个月就没有那不行，就要是成年的来这边过年都行，无所谓，我一个人来哪都行。
0: 啊，好的，刘先生电话哈。
1: 红花周边这边也行，来沈阳那边，反正哪个地方都行，一个人到哪都一样，要是合理的话。
0: 啊，但要包吃住的话，你确实是哪儿都行，对不对？
1: 对，就是管吃住，必须要管吃住。
0: 啊，
1: 要不就是你管，你要说你要是有那样也行，你管吃的呀，不管住的哈，吃的我自己受也行。
0: 好。
1: 麻烦你最近多给我拨通两点给我啊。
0: 好的，您的
1: 要说只要有制造，你清早要制造也行，给我打个电话，俺们再加起工资，俺们再合计，要行的话哈。
0: 好的，那大伙儿呢，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啊，无论是打金啊、养殖啊、种植啊，农村的活儿都可以哈。52岁的刘先生还身体健康一个人，他只有一个要求，包吃包住啊，最好是长期工。留的电话131-2575-9553，如果需要工的，需要找工人的人呢，把这电话记一下，131-2575-9553，131-2575-9553，刘先生，祝好运，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播了一条这个防诈骗的这种小提示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哈，或者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想要提示大伙儿，也欢迎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这种方式啊，给大伙儿做一个提示哈。只要我们把生活当中啊，你这个防患于未然哈，无论是像煤气泄漏啊，还是说这个诈骗啊，我们自己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这种意识，那危险就不能够发生。就怕自己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哎，就容易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麻烦哈。好，我们接着来接听大伙的电话哈，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这是一个支招电话。李先生。
1: 哎，
0: 你是李先生吗？
1: 是呀。
0: 小喜鹊说您要给大伙支招，就是怎么烙金饼的事儿是吧？
1: 大姐姐呀，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给你支招啊。
0: 哎，有一天。您是要支招烙金饼吗？
1: 我听不着，你小点声。
0: 你把你的收音机关一下哈，声音太大。嗯。
1: 啊。
0: 哎，您说吧。
1: 哎，我是现在先得了那啥玩意儿，谢感谢一下金先生啊。
0: 哦。
1: 我呀得的是子宫癌，子宫癌吧的，就是流血不止，完了贫血呀就剩他六颗了。这六颗呢，我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完了给我介绍金先生，我金先生啊给我说出个那啥玩意儿，出个方子，他跟我说要小鸡炖那个中药，那中药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说小鸡炖那个这搁中药一炖，完吃这个吃那个小鸡，完了喝那个药水，完了那啥玩意儿就是血止住了，完了贫血也会缓过来了。我挺感谢金先生的啊。
0: 那个，您先把自己性别说清楚，您是男是女啊？
1: 女的。
0: 那都，你看节目一开始，我说你这是李先生吧？你说是，然后又说自己得子宫。
1: 完了，我是一个女的。
0: 嗯。李女士是吧？
1: 我叫那啥玩意儿，我想给大伙支个招，想给那啥玩意儿烙下春饼。
0: 烙金饼的事儿啊，这是咱上周有个听众求助的。您说
1: 烙春饼的话就搁开水和面，一半开水一半凉水。完了吧，和完面多少搁点盐，完了乐吃糖搁点糖，完了那啥完了一和完了得搁和好了，搁半拉点儿。搁半拉点儿，醒就是那意思，醒半拉点儿，和好了醒半拉点儿，完了就是。

0: 一个季的一个季的那啥玩意儿揪开，揪开完了再停一口啊，打一个鸡蛋，得搁一个鸡蛋就和那面里头
1: 啊，和在面里要放个鸡蛋，
0: 啊，面里放个鸡蛋，搁点盐儿，完了一半开水，一半凉水。完了你就和、好了，完醒拌了一点儿，完你再油不油不记着，就是油那记着的话，一个记一个记油，就像那啥就那烙饼那个记着似的，完就一点一点擀薄丝儿的，完就搁那平底锅一烙，就是烙一会儿一翻个，一烙一会儿一翻个，哎说那烙的可快了。
1: 就是把那个面剂子擀平，擀的这个擀成一张大饼，直接下锅就行，是吧？
0: 对对对，
1: 不需要重新再把它卷起来。
0: 两面烙，
1: 两面的。
0: 锅里两面烙
1: 啊，它要是薄薄的，会很快就熟了，是吧？几分钟？
0: 一会儿就一方个，一会儿一方个。
1: 我估计就两三分钟吧。
0: 烙黄点啊！
1: 哎，两三分钟一张。
0: 烙好，那薄片说烙快。
1: 快，对对对，
0: 再一个翻两个就好
1: 啊！这是您烙金饼的方法哈、非常感谢您、跟大伙儿来分享啊！
0: 可好吃了，
1: 好吃哈、好的，
0: 还有甜食的 甜食的多少搁点糖。
1: 那对这个白面也没有什么要求，对不对？什么
0: 没有要求，就是搁凉水，搁一半凉水，一半开水
1: 啊，就是这个要求。
0: 搓好了，完搁点打一个鸡蛋，多少搁点盐儿。
1: 好的，好的啊，谢谢您，李女士啊，也祝您永远健康啊，好，再见。
0: 哎哎。
1: 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是求助啊，怎么烙金饼是我们看我现在都在微信平台上找不到了啊，在微信上发来的一位听友啊，为什么找不到了，就每天这个信息啊刷的太快太多了，所以我已经找不到，记不住是哪位听友提出来的，说他希望能够这个有人帮他教一教他怎么来做金饼。你看他，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过了好几天，真的说句实在话，我都把这个求助给忘了，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没有忘哈，把大伙的求助放在心里，然后呢还能通过我们节目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经历，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大伙儿。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这个听友胡大爷打来一个感谢电话，还让我们知道了哈，这个他们有惊无险的一次煤气泄漏事件哈，就是这么巧合，一个经常做好事的一对这个一位老兵哈和他的爱人在家里面煤气泄漏，被每天都要去做好事的我们的志愿者，也是我们帮帮团成员之一啊，这个小蓝爱心团队的队长哈，小蓝上门碰到了哈，帮他打电话求助，然后煤气公司了解了经历啊，费时费力费物哈，帮他们把这个煤气啊彻底的改造完成，而且一分钱都没有收哈。这个经历真的让我有所触动哈，总想起那句话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哈。爱心和善良都是有轮回的，大家要相信这句话。今天你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去赠人玫瑰，那我相信您一定会手有余香哈，一定会有好运气在不远处等着你。实际上帮助他人真的就是在帮助自己。谢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参与节目帮助其他听友的热心听友，明天同一时间大小喜鹊欢迎您继续收听1029大家帮，明天再会。冬天飘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我觉得它是映山红，因为映山红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特别热烈，也寓意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谈及新华书店马路湾店的气质，马俊峰经理以映山红作喻，既道出了书店盛装重启的风格特色，也映射出书店作为精神文化传播阵地的坚韧力量。
2: 新华书店呢，成立于1937年4月24号，发祥地就是延安的清凉山。这次装修的主题就采取了延安主题，窑洞风格，也是向延安精神致敬，传承红色精神文化。
3: 1948年11月，东北书店马路湾门市部正式开业，为这座刚刚迎来新生的城市注入文化活力。1950年，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马路湾店，从此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成为人们心中熟悉的存在。
4: 明天去太原街转转，
5: 在哪儿集合？
4: 马路湾新华书店呗。
3: 对于老沈阳人来说，马路湾书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76岁的郭先生与书店同龄，共同成长，彼此见证岁月变迁。
6: 这新装修完头一次来，变化太大了，装修特别好，环境啥的都挺好的。我土生土长沈阳人，60几年的小时候就来过，是各方面的书啥的都看，搁这喝点水啥的，舒适。
3: 像郭先生这样与马路湾书店有一段不解之缘的读者很多，他们所购买的第一本新华字典、第一本图书、第一本漫画，或许都是从这儿开始。95后图书管理员周东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7: 小时候老来新华书店

0: 买书吗？
1: 一进来看他们穿的那些制服，我觉得哎挺好看，
0: 非常喜欢清华书店的这个氛围。毕业之后有这么一个机会，你自己也是非常期望能来这儿工作一下。到这儿来工作，闲暇之余也是有时间去看一看不同的书，什么社科文艺。
2: 从前记忆中的书店都是书架和柜台，有人在茫茫书海寻找自己中意的那一本，有人小声打听教辅资料的位置，有人迫不及待拆开刚买的新书席地而读。在马路湾书店工作了近20年的初方平就是这场变化的亲历者。
3: 现在打造像红色基地、延安基地、打卡基地这种的，眼前一亮的感觉，它增加了很多品，比如像文旅的、文创的东西。进来之后了，更有一种边观光边买书边看，然后边欣赏边打卡，有一种旅游的感觉。
2: 门口飞扬的红色绸带，延安窑洞造型的窗户，红色主题窑洞阅读区，改造后的书店无不彰显着红色文脉。作为辽宁首家红色延安主题书店，新华书店马路湾店就像四月里燎原的映山红，用坚韧与炽热为城市点燃薪火相传的阅读之光。

0: 比作成玫瑰，玫瑰象征着美丽优雅。在我们的正门上的书轴上是用德文书写的德国的诗歌爱在身边，希望我们也是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广州街81号欧风街入口，有一幢别致的红色房子，红木书架，彩绘玻璃，以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基调的装饰，让人恍若走入百年前的旧时光。要是用一种花形容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歌德书店，副经理吕岩觉得玫瑰再合适不过。当晨曦染红了大海时，我想起了你；当月夜穿透了流泉时，我又想起了你。这首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所著的《爱在身边》，道出了歌德书店浪漫优雅的气息。吕岩说，取名歌德其实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
0: 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显赫，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齐名。以歌德为名呢，能让读者对书店的文化品质有更直观的了解，他会更好地向全社会读者表达我们建设书香辽宁、构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信心和决心。
1: 2016年，歌德书店在一栋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中诞生。这座老建筑始建于1923年，由日本建筑设计师结合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建成。这里曾见证过商寺的繁华，聆听过车行的喧嚣，最终在书香浸润中重获新生。近十年的光阴流转，歌德书店渐渐蜕变为融合图书、文创、轻演于一体的文化栖息地。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
2: 歌德书店呢，它也是北方图书城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啊，做的一次新型书店的一种尝试。歌德书店已经成为沈阳市文旅的一个打卡点，对于城市的这种发展的作用啊，还是文旅的这种宣传拉动作用啊，都体现出来了。
1: 歌德书店的焕新与成长，受益于文旅浪潮，更离不开那些以热爱浇灌书店的灵魂。选品专员王婷从书店成立以来就陪伴书店一步步成长，他时刻关注社交媒体的流行趋势，只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让书店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3: 每天都会关注小红书啊，这种当下流行什么，我就要去探究这个东西，看看微博消息更新的特别快，时下的热点你都能知道，然后就是你工作的突击点。比如说现在哪个电影要上映了，我有书，我立马需要备货。
1: 十年如一日的热爱让王婷即使在外出旅游时也会到当地的书店观摩学习。经年累月的沉淀中，他逐渐凝练出独特的选品之道。
3: 选品会更看重它的封面设计，书名年轻化，比如说希望你也快乐呀，啊，好心情练习手册啊，就是那种当下年轻人特别能 get 到的点。从选品的第一视角让它啊有吸引力，第二视角是它的名字能产生共鸣。
1: 歌德书店的藏书既拥抱潮流更致敬经典，四大名著与外文原版书在此汇集，诺贝尔文

0: 箱，因为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我们书店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
1: 书店名叫呐喊，但员工小玉却说它像含苞待放的郁金香一样安静含蓄，二者不矛盾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上的呐喊书店。第一次看见呐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之感。书店藏在一片老居民楼间，是一栋由锅炉房改造的二层白色建筑，店里有不少读者，有人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人在放空，也有人喝着咖啡捧着书，在喧嚣的闹市里难得一方安静。店长东野告诉记者，呐喊诞生于2009年，得名于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十多年的时间里，书店经历过搬迁、市场变化、人员流动，但呐喊始终静默地站在街区里，看上去那么一世而独立。
2: 核心还是选书吧，你选书的品质够好，口口相传，其实样样都不能太差，就是让有相同文艺爱好的人确定你这个地方，他才能推荐别人。
1: 呐喊相信一家书店的气质不光是简单的物以类聚，更是人以群分。书店一楼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6000多本书，二楼的阅读区里有4000多册只供阅读的非卖品。这里书籍以人文社科为主，没有流于表面的心灵鸡汤，也没有盲目跟风推荐，有的只是个性化选品，让每一本书都能等到欣赏它的人，读者魁之。
3: 我们在线上选书目标性很强，系统推送的时候它是根据大数据。在实体书店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谈论，比如说店长，包括这里的一些资深读者，其实对于店的进书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让有着相同文艺爱好的人能在呐喊里相聚，是书店的初衷。多年来，无关外界风雨，店里的氛围始终不变。店长东野，
2: 自由一点，对，他想过来分享就分享，想在这安静开书就开书，做哪方面的事情他在这都自在一点，自由一点，主要是喜欢这样。
1: 00后的小玉在店里负责媒体运营，2年前他就是被呐喊这种独特的内敛气息吸引，留住了脚步。
0: 来这个书店的第一天，我就自己在窗边一下午看完了一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觉得这个书店非常能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招不招人，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1: 小玉形容自己是深度 I 人，在呐喊他找到了 I 人的自洽方式。就业2年，他运营的小红书及微信群涨了好几千粉丝，越来越多人到店，越来越多的 I 人找到了舒适圈，大家在这里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圈。读者孟庆一，
4: 地方够大，人够熟悉，一来这儿就会放松，平时没事我就过来，跟这个店员都成为朋友了，对我来说就是跟朋友见面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书店。
1: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时间里都是含金量。在呐喊，大家各自阅读，也一起分享，偶尔还会定下主题来场活动，哪个读者都可以反客为主，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魁之，
3: 聊一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再更早一点的话，关于拉美文学的读书会啊等等都有。人最后是要在关系里面，在环境里去疗愈自己的，恰好这里有很好的读者，有很好的书，有很好的环境，是可以达到一个在这里成长的可能的。
1: 这样看来，呐喊和安静的郁金香矛盾吗？员工小玉是这么说的。
0: 无声的呐喊吗？文字就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书店就是含蓄的美。
1: 于时光深处不懈坚守，于城市角落给人慰藉，不争不抢却充满力量，这就是呐喊作为一家独立书店的态度。

0: 白玉兰它的特点是比较温雅，然后呢又没有那么的奔放，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闻到了花香，然后慢慢去找到了它。
1: 藏身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的纸月书店，如白玉兰般清新淡雅，静静伫立在巷陌间。2021年，书店主理人张师伯和妻子王怡回到久别的故乡沈阳，开启了一场逐梦之旅。张师伯：
0: 在一个城市中找一个静下来能够阅读又相对比较安静放松，那时候我回沈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空间很少，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一部分人需求。
1: 王怡：
2: 那会儿就觉得这样的书店挺有意思，然后就会想看看会开成什么样，所以莫不如就从这开始吧。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然后努力朝一个方向在前进，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天时地利人和，纸月书店由此诞生。书店开在居民楼间，不大但温馨，像一间私人书房。在这儿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书，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与世界重连，让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先富起来。书店里随处可见的 slogan 表达出主理人张师伯的态度，
0: 完全承载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少，但是书店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人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作者透过书和纸就和你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交流，我希望大家通过书能够结识，建立一个人与人、书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第一期的真人图书馆主题呢是一次别离，
3: 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大家就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希望减少
1: 大数据时代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将许多人困于定向推送的藩篱之中，容易给不了解的人或事打上标签。为了减少标签与偏见，书友们会定期在书店举办活动，敞开心扉，在交流思考中获得成长与启迪。
4: 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但是你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

0: 的不同的人对这个话题他真正是怎么想的。
1: 人和人之间心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而且有质量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是能够听到音儿的，你能感受到对面人的气息，感受对面人说话的语气，感受到他大脑里的磁场。
2: 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火花的碰撞，相视一笑的瞬间，是网络社交平台无法替代的人间烟火，是书店给予人们最真挚的温暖和感动。开店三年多，张师伯和王怡夫妇始终坚守着安静一隅，他们坚信阅读的力量能穿透时光，而他们愿做这束光的传递者。
3: 希望在这个店里面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真正的接触到阅读，你可以随便的把书自己拆开，也没有这种入座需要消费的一个要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毫无门槛毫无顾忌的安静的看书。
2: 这方天地不追赶时间，只等一个驻足的身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故事。就像那株静静绽放的白玉兰，不争喧哗，只为懂得的人散发暗香。

0: 交的花语，它是坚实的未来，它代表了未来一片美好，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这个花语跟我们初衷是极其一致的，我们建立于沈城，成长于沈城，会有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非常坚信我们最终会被大众所喜爱，未来也会是一片光明的。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街角，一株美人蕉悄然绽放，当油彩的斑斓邂逅文字的温暖，这里便生长出一处精神栖息地。2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一家书店，当她走过南市场的一栋二层欧式建筑，被门口的白色罗马柱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吸引，她决定就是这儿了。2024年2月，花旗书店正式开业。郑雪娇希望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生活的温柔与光亮。
0: 文化的承载，除了说艺术啊、雕塑、画作这些以外，最直观的就是图书。我们想传达一种艺术生活的环境和理念，给大众一种生活是美好的，对人生是热爱的。我们是以这个宗旨去选书的。
1: 南市场从1906年作为商埠地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娱乐、餐饮、制造及加工业的集中地，吸引了中外商人来此置业，一度人声鼎沸。如今这里仍保留着风格各异的老建筑，书店所处的建筑就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旧址，始建于1928年，承载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阳：
2: 我们区域内有26处市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中西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有文化基因在里边。很多人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兴业，可能都是有一种情怀，包括更多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边。
1: 花旗书店以花旗美术馆为依托，以图书加美术馆的创新模式打破专业束缚，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了解艺术，爱上艺术。走进这间开在美术馆里的书店，历史韵味裹挟着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悬挂的当代画作与角落里静默沉思的雕塑相映成趣，每一件精心布置的摆件都在诉说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书店共分3层，每层空间都有独特魅力，1层是文学和历史著作，2层是推理小说迷的乐园，而负一层则藏着一场与艺术的奇妙邂逅。花旗书店店长随心：
3: 我们辟出单独的一个区域来做艺术区，像摄影啊、设计类的、插画类的都在楼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屋子，画册呀，还有一些艺术理论类的书都有，就相对来讲吧，艺术类的书比较全了。
1: 目前美术馆2楼正在举办艺术家强恒的首次个展。
4: 这次展览我展出了3个系列，分别是黑梦系列、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和马。书店是以艺术为主嘛，2楼有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这个对于书店的用户来说诱惑力很大呀，体会一下油画的肌理以及质感，再结合他在楼下看一些大师的高清的画册，它有一种参考。像这种形式我是觉得是有1+1=2的效果了。
1: 在这里时光的温度变得可触，读者可以在文字构筑的秘境中漫游，可以在艺术世界任色彩和线条在眼底交汇，亦或只是捧一杯咖啡，看阳光穿过窗格勾勒出光影的轮廓。
5: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书，我感觉这个环境就是能使自己在比较烦躁的当下吧，能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6: 比较喜欢看悬疑小说，这家书店它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墙上这些画也都是比较有创造力，在这个地方看书呢，会有一种被艺术包裹的感觉。

花旗书店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美人蕉，根系深扎在历史土壤，花瓣却永远朝向未来的晨光。愿所有流浪的思绪都能在这片明艳的芬芳里找到归途。

0: 城。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被延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5: 唉，中餐终于搞定。
16: 请出示付款码。
17: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5扫0啊。
18: 什么码？我没有。
19: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0: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3: 请选择支付方式。
14: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9: 支付宝到账。
22: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4: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3: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5: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

0: 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7: 哇，买榴莲啦。
8: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4: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9: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0: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1: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0: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2: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3: 俗话说，人多嘴杂，
14: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4: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7: 来，借过啊。
1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9: 有人偷东西。
2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9: 他。
16: 我。我偷什么了？我？
1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8: AM1089 FM1029，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小张，遛狗呢？
20: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1: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0: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21: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8: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22: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3: 好嘞，奶奶，给你。
22: 乐乐，

0: 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AM 幺零八九
2: ，FM 一零二点九，
3: 这里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

0: 好，北京时间14:04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各位好，我是小宁。又是一周的开始了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仍旧有我们的美食味道。那么在后半段哈，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过来提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024-832-7888，两部直播热线啊，后半段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来把你的对于食材的一个真实的反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2: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向你说话。
0: 好的，开始今天的节目哈，马上来请出韦食老师一起来了解今天的韦食味道。后半段啊，提醒各位啊，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7888，欢迎大家来反馈食材，同时呢也可以来提问。那又是一周了开始啊，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周的食材的一个预告。来，请出韦食老师。你好，韦食。
3: 哎，小亮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食啊，欢迎各位收听节目啊。这特别开心的今天就听到小宁姐的声音了，
0: 那啥意思啊？那你上周不已经都开心一周了吗？就是从昨天到今天吗？
3: 那对，今天听到小宁姐的声音意外了
0: 啊，就是意外了啊。偶尔有点什么事儿，大家互相替个班嘛，正常啊。
3: 哎，特别好啊！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越是平平淡淡的日子，才能过出真滋味来。
0: 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出其不意啊。
3: 大哥不。你怎么给看上兵法了呢？
0: 这是兵法吗？
3: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吗？
0: 哎呀，这个词儿是来自于兵法呀。
3: 你看看，
0: 你看韦食老师平时没少研究兵法。
3: 那可不，一个厨子不看菜谱，得看看兵法了。
0: 你看，
3: 啊、不错不错，不热闹啊。行吧，
0: 样样
3: 这周呢
0: 啊。
3: 对，这周呢，南瓜粉呢已经到了。啊，然后呢，这周呢，我们准备上南瓜籽啊，然后我现在正在这两天正在拣货，不让伙别着急啊。然后明天咱们周二集体检修，周三咱们正式上啊。然后呢，我看一下报价啊，把报价呢都定好了，咱们再上啊。这回南瓜籽各位可以多订点啊。南瓜籽呢，因为来的比较多啊，我合计就是订点大的组别，大家伙也能存得住啊，然后呢吃的时候还能多吃点，价格还能便宜点，不挺好吗？对不对？欢迎各位听节目吧啊。然后这周呢，除了南瓜籽以外，我准备还上一天的水发海参啊，5到7年的水发海参。当然有人说，每次我手里有海参，手里有海参就不用买了，你等月末的时候啊，或者下个月月初咱们上海参网你再订，那手里没有了，你就可以在周六的时候订一期的这个海参。这个海参不是海参王，是普通海参啊。然后大家伙要订的话呢，关注周六的节目。行了，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这周的食材呢，南瓜籽定下来了，下周的食材呢也定下来了，是黄桃罐头啊，黄桃罐头、南瓜籽。这周先是上南瓜籽，然后再上一天的海参，然后下周呢上这个黄桃罐头啊，然后小米啊，然后呢包括大米啊、豆油啊，最近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大家伙可以来听节目啊，来订，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咱们讲讲菜啊，我们来讲讲菜。小宁姐做菜这个其实不太挑啊，我认识小宁姐细数能将近20年，有没20年？
0: 你好好细数一会儿。
3: 没有，十七八年啊。我那会儿当厨师长啊，要刚从北京回来，时间不长，然后呢就是在沈阳工作嘛啊，然后那会儿有个饭店，咱们在那当厨师长呢，啊，先认识的嘉哥， 啊，嘉哥是我的老师的妹夫，你看这关系哈，真是，就人呐、啊，我总说，你知道吗？就是人，你得是要生要逢时。你说光自己努力是一个方面，你知道吗？你不努力肯定不行，你首先要努力，要认真，要用心。啊，有人说，哎呀，我努力，我起早贪黑，我起五更爬半夜，我披星戴月。各位，你不见得能成，为什么？你没用心。知道吗？不要老想着吃苦啊！吃苦是什么？对吧？很多人吃苦，我早上起得早，我干得多，你不见得那叫吃苦。你知道吗？真正的吃苦叫用心，知道吗？真正的用心去做事情，这是最难的。老话说，这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你说，哎呀，我读书破万卷了，对吧？我笔下如有神，但是你写不出人情冷暖。你知道吗？哎，你写不出来呀，人情冷暖你写不出来，为什么？你得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止步，你得路遇贵人。有人说贵人集结你，对吧？贵人，你像诸葛亮，对吧？遇到刘备那是贵人，是吧？其实也不尽如此，知道吗？诸葛亮难道不就是刘备的贵人吗？对不对？贵人和贵人是不一样的。我指的这个贵人是什么？有人帮助你。给你指明一条道路，不见得非得说，哎呦，我得给你啊，如何如何，我得给你办事，我还得怎么教你点什么，不见得，知道吗？你得是，哎，有这贵人，我的老师就是我的贵人。我当年在沈阳念书的时候，家庭贫穷，贫寒，啊，我那会儿跟我咱们开玩笑，我说真是，我说为什么我胖？我说伟师，你就是干厨师的，我胖，我不是，知道吗？我在家里头不缺吃的。我姥爷是厨师，我爷，对吧？做药膳的，然后食品厂的，还是厂长，对不对？你说家里能缺吃的不缺吃？出来工作，出来学习，缺吃。啊，那会儿一个月给240块钱的生活费，那几乎就把家里的钱掏空了。你还得交学费呢，你还得有生活费呢，家里真就没钱了。我爹我妈挣那俩钱都给我了，对吧？但是就这样，不够活。啊，哎呦，我就那会儿在沈阳真是没有钱花，啊，那怎么办？你说干活呗，我去食堂，我就切土豆去，最开始切白菜，啊，刚开始切完白菜了，切土豆块，啊，切完土豆块了，然后练土豆片，然后练土豆丝，最后切酸菜丝，啪啪啪啪就天天干，最多一天切过800斤土豆了，胳膊肿了，你知道吗？右胳膊肿了，左腿麻了，为啥？切堆嘛，上半天那个。小品里头就说切墩儿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各位真的这不是开玩笑，他老用一条腿不可能两条腿同时站着，他得一会儿点的这个一会儿点的那个，知道吗？哎，我一会儿说我就左腿站的多，右腿站的少，右腿就抬起来了，时间一长左腿麻，右胳膊肿，就这么的一点点练出来。我老师对我特别好，你家条件不好，你在学校食堂你干活，你最多能有口吃的，但是你吃不好。你知道吗？那吃不好怎么办？吃不好没有办法，你就得忍着。你没有钱呢，啊！我老师就买条鱼，啊，说王伟师，我那会儿是班长啊，啊，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啊，你我上中学了都没这么认真学习，上技校了，好开始认真了，啊，还混上官当呢，啊，完了之后呢，老师说我买条鱼，你会做不？我说我没做过呀，想练练吧。我说太行了，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老师这是给我什么？给我改善的，你知道吗？哎，他就把那鱼拿过来，然后。

0: 我还有个老师教营养学的，你知道吗？我们管叫韩老啊，他是咱们辽宁著名的烹饪大师的孩子，你知道吗？哎，韩玉明啊，啊，他老人家的孩子啊，老爷子跟我也特别好，第一次带我看电影，第一次骑自行车啊，然后带我去五爱市场啊，第一次领我吃小笼包子，第一次带我吃李先生牛肉面，好家伙，啊，真是，我说这就是贵人，什么是贵人？不见得说，哎呀，我一定对你怎么样，对吧？但是这份情给你，那我到现在，我每年我最少我得看我老师三到四次，为啥？这份情，咱没别的本事，对吧？年啊，节啊，平常啊，打个电话唠唠嗑，对不对？感激一下。你想当年，没有人家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对吧？在这个生活学习上给咱们帮助，不会走到今天，因为生活太难了。你知道吗？哎，我就说真是得感激，是吧？再后来去北京工作遇到我师傅了，啊，然后呢，你去了电视台，北京台、中央台录节目，再后来就回到沈阳，啊，然后结婚嘛，对吧？搞对象呢，结婚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认识了嘉哥，因为我老师介绍的嘛，啊，认识了嘉哥，然后又认识了小宁姐，对吧？哎，这一晃，好家伙，十七八年，不敢记数。
1: 哎呀，这全绕了。
0: 这件事就好像就在眼前。
1: 嗯，十七八年，
0: 就好像是昨天的事似的。
1: 就是有的时候回忆的时候哈，这个线儿啊，顺着这个时间线一捋啊，就是历历在目，仿佛很近很近。哎呀，怎么弹指一挥间，十七八年，
0: 对，
1: 就这几句话就总结出来。
0: 对，哎呀，这说的早哈，我真是，我以后要是退休了哈，我干啥的，我就录个小说，
1: 写本回忆录。
0: 那可不，那写本回忆录，对不对？你看我曾经怎么怎么地学徒，怎么怎么地，对吧？这一路走过来，爬沟过坎的，对不对？参加烹饪大赛了，又出国了。对吧？又回来了，然后又做菜了，又怎么怎么样？跟小宁姐做节目了，对不对？
1: 你看，
0: 小宁姐那会儿，
1: 当年我们是弄菜谱的啊，最后就出书了。那从厨师到作家，其实我觉得这俩也未尝不可以。比如说那个从这个烟火气当中就可以体味到生活。
0: 大哥我，
1: 吃为先呀。吃为先、啊，民以食为先、
0: 啊。你咱们今天多说两句外话哈，说有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精神食粮，你知道吗？有文化，你得吃饱了，你才能谈文化。你吃不饱，你没有文化可言，没有文明可言。你没有文化，你哪来的文明？你说是这道理吗？
1: 其实你说到这烟火两个字，我突然刚才说完之后，我自己想了一下，它其实也是双关的。烟火，你在厨房里面是烟火。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烟火，就烟火气是生活的一种气息，它是也有个隐身的含义哈。
0: 真的，我跟你说烟火是什么，对吧？烟火是万变的，你知道吗？它的变化就特别的大，你不能把烟火好就归纳在眼前了，我烧捧柴火我就有烟火，你现在做菜哪有烟火，对不对？都燃气灶都电磁炉了，对不对？那没有烟火怎么就没有生机嘛？一样也有。那这个生机是什么？就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春山在望，你知道吗？哎，这就是生活。你得当有想吃的东西。啊，我那回我记得有一年是08年、09年，我刚结完婚。啊，我是10月份办的婚礼，办了两回。有人说怎么两回呢？那会儿说起来也有意思啊。那会儿我家山东，祖籍不山东的嘛。然后呢，我呢是大连瓦房店出生的啊。瓦房店吧，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市，你知道吗？哎，但是物价真的就不低，不便宜啊。你挣工资不多啊，但是花钱不比大连便宜啊。那会儿我印象可深了。啊，那会儿住老房子，家里头吧，就是老愿意找那个，就是江湖的术士、游方的先生，啊，算命，就说，哎呀，为师，这家伙得结两回婚，啊，你这会儿都不信，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信了，为什么呢？沈阳。

0: 看了一场，知道吗？嘉哥主持，啊，嘉哥给我主持的婚礼，知道吗？哎，特别打赏啊，拍场，啊，嘉哥给我主持的。然后后来呢，回先沈阳再办一场吧，对不对？回到了我老家瓦房店，又办了一场，知道吗？办了两场，也主持人开玩笑说：“你跟一个人结了两回婚，啊，就特别有意思。”再后来的时候呢，不就包厨房嘛，一直就是开饭店呐、啊、包厨房啊等等这些活。有一回我有一个老师来，啊，这个老师呢也是啊帮助我很多的一个老师。那我在铁西啊开个小饭店，啊叫小又小吉祥菜馆。然后呢我在里面做菜，是吧？老师来了我不知道，那我爱做菜，你知道吗？你前台的时候我不太爱管。前面有经理，我就不爱管，我就在后厨房我就做菜。当然后厨有厨师长啊，有什么的，对吧？我一天破事也多，我就负责做好我自己，他负责做好这一切。隔三差五的，我就高兴了，我就上去炒两个菜吃，炒两个菜给客人吃。啊，那天我正炒着菜呢，有服务员跟我说：“说老板呐，你看看，前面来个客人可挑剔了。”啊，他说要点个下饭的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看怎么办？我说怎么还有这样人呢？你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要有荤，要有素，要似辣不辣，不辣还香。哎呦我天哪！我说这麻烦了，我说这咋整啊？我说这么的吧，我说我给你做一个吧，是、啊、吧？我就用猪肉馅儿，你知道吗？哎，猪肉馅儿拿过来了，啪哗一顿头剁，跟上葱姜一起剁，剁好了之后放旁边，啊，给它打成泥儿。然后呢，准备辣椒，辣椒呢要黄柳椒，椒辣椒有点发黄，你知道吗？辣椒呢横着给它片开，破开了之后呢，然后呢把中间的芯儿取掉，蘸点玉米淀粉，中间的酿好肉馅儿，啊，过油煎，啊，煎完事之后了，然后呢就直接给它烧了，啊，叫尖椒酿肉，哎，就是添点葱姜蒜呐、啊，搁点鸡汤啊，搁点酱油一煨，哎，就给它炸，哎呦，好吃至极。你知道吗？哎，我老师好，就吃上这菜了，啊，吃完这菜了，说，嗯，这还是个菜，啊，把你厨师叫过来，把我叫过去了，我就过去一看，我这一拍大腿，我说怎么是您的？老爷子就乐了，说怎么就不能是我呀？啊，他一吃特别开心，啊，也有好多年没见了，我也没想到是你呀，对吧？哎，这个菜给他一烧，老说特别好，特别爱吃，就这么的。这个菜就定名了，叫尖椒酿肉，有心而为，你得做有心的事儿。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伙讲讲这个菜，你知道吗？哎，讲讲这个有心而为的菜是什么呢？尖椒酿肉，啊，准备尖椒两三根就够用，啊，尖椒去蒂儿，然后顺茬破开，破开之后把尖椒里面咸的去掉，好了，你知道吗？做事要用心呐，对吧？你得留好心。要啊，留善心，啊，把里面丝儿啥都取的，因为丝儿那玩意儿辣。哎，好了，然后拍上点玉米淀粉，啊，拍完玉米淀粉之后了，然后呢，把肉馅拿过来，啊，把这个辣椒上面酿上肉，啊，辣椒酿上肉之后了，然后呢，再蘸点玉米淀粉，过油煎，啊，搁油小火慢慢煎，煎哪面呢？煎肉那面，哎，把肉那面煎焦。肉那边一煎就香了，焦黄焦黄的了，好了，盛出来，锅里多余的油倒是少留一点点油，葱姜蒜片一炒出香味，知道吗？出香味之后了，你想啊，一定要把它出香味的花椒面搁里，啊，吃饭的小勺，喝汤的小勺，三勺的生抽酱油，啊，三勺的生抽酱油，鸡汤或者没有鸡汤啊，清水，知道吗？哎，把水搁里啊，一烧开，水不用，一小碗就行。水烧开之后呢，搁点盐，啊，搁点白糖，盐要提足啊，你没有盐口这菜不好吃，知道吗？然后呢，把这个辣椒给它搁里头去，啊，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炖煮的时间两三分钟。你说怎么这么短时间？炖时间长，这肉就老了，就两三分钟。好嘞，勾点薄芡啊，有点玉米淀粉。啊，然后呢，小碗里头半碗水一搅和，一点三五滴的香油，知道吗？哎，香油往里头一搞，那这菜就是味儿啊，各位啊。香油放完事之后了， 然后呢，往锅边上一淋，再切点小蒜末往上一瓤，你想那汁儿就炼乎啊，对不对？那这菜你就笨道理合一，它能不香吗？香透了，各位啊！啊，然后呢，我再往桌上一端，配大米饭吃，好吃之极。给大伙总结一下哈，就这个菜，为什么我说它是个有心的菜？你说它难吗？它一点不难，对吧？你说它不难吗？它有点讲究。第一，肉馅的要求，梅花肉、瘦肉，肉是瘦肉，它在弹牙，它可能没有那个五花肉香，但是瘦肉你吃起来没有压力啊，而且还香，对吧？而且口感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葱姜和那肉馅一起剁，知道吗？肉馅里面给点盐，给点花椒面，给盐，给花椒面，给一个鸡蛋，半斤肉馅一个鸡蛋就行，一起剁进去。比如说剁馅就搁，对，剁馅就搁。剁完事之后呢，拿着肉馅摔打几下，肉馅里头不放淀粉，因为没有水，没加水呀、啊，你放什么淀粉呢？对不对？把肉馅呢准备好了，把辣椒拿过来切好，把这个肉馅酿到辣椒里头去。当然，辣椒你可以一块两半，你也可以把这个肉馅就辣椒直接切个圈儿，你知道吗？把肉馅呢酿到圈里头去，两头都煮下，这样的话这肉馅呢能裹着这个辣椒它不掉。为什么这个季节要吃点辣的？我就变天了，你知道吗？这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太大啊，早晚的温差那大透了。在这么大的温差的情况下，人容易出现什么寒暑不均，你知道吗？哎，一会儿寒一会儿热的，哎呦，这身体就不均了。那如何能够改变或者规避调整这些问题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你吃油辣椒，你说我整点干辣椒一冲是挺香，但是干辣椒那玩意儿上火呀，对吧？哎，那有人说那还有什么吃法呢？还有一个吃法很简单的，你知道吗？就是吃点这鲜辣椒，哎，绿辣椒、嫩辣椒，你搁锅一煎，各位那清香味儿啊，特别好，维生素 C 含量还高。那么各位，你就按我说的做。烧的时候一定带点水去烧，留点汤汁把那芡勾上，让那芡儿包裹在这辣椒表面，你知道吗？那你这个菜做出来，各位，它就好吃，它就实惠。你说我这做的菜，我就生烤，我做过生烤的，啊，不勾芡的，干干巴巴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是短火候的菜，它不是说我炖个猪蹄子，炖个红烧肉，炖个肘子。啊，我炖时间长了，我就能把这个拿掉，对吧？能烧出胶质来，烧不出来。那你怎么做呢？按我说这种做法，你知道吗？哎，按我说这种做法，你就好出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你勾点芡儿，它黏糊劲就上来，你吃口感各位它不一样，你知道吗？好嘞，今天我跟各位讲的啊，那个辣椒酿肉啊，叫尖椒酿肉，就说到这儿了，家常菜。有人说：“哎呦，我最近感冒了，咳嗽了，能不能吃？能吃。”有人说：“为啥呀？这不辣吗？辣椒不是所有辣椒都辣，知道吗？辣椒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特别的高，知道吗？说有多高？好，可高可高的，你知道吗？哎，非常高。所以说，各位，你听我话，你就可以按我说的这么做。当然，那小孩三四岁、五六岁，那吃不点一点辣呀，对不对？那你就别那么做了。”嗯，但是正常大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啊！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伟诗词歌赋的诗”，关注伟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出问题过来啊。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接听各位电话了。
1: 嗯，好嘞，后半段啊，咱开通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7888两部热线啊，大家可以提问，同时呢也可以来反馈食材啊。好了，接下来呢进几段片花，一会儿就来接听大家电话。
2: 伟师，伟师，味道，
3: 味道，
4: 伟师，味道，
5: 伟师，味道，
6: 味道，
7: 味道。

0: 美食食材啥最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0: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0: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1: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0: 好，进入后半段了啊，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调频 FM102.9 AM1089 带给各位的美食节目，今天吃点啥，我是小宁。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要开通直播热线了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过来提问啊。那关于这个食材呢，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对，在后半段的时候咱开始啊，在等价大家电话的时候也问问韦师老师，咱们这一周的食材定下来了吗？还是要到周三的时候才可以正式跟大家来公布？
1: 定下来了。
0: 嗯，是啥？
1: 定下来了。南瓜籽儿。
0: 政策呢、
1: 啊、
0: 都定好了。
1: 南瓜籽儿应该是50块钱一组。50块钱是一组。我在想，我说现在能不能做到的是买两组送一组。应该是没问题的，知道吗？大家伙要定的话呢，可以定了吧，就买两组送一组吧。买两组的话呢，相当于合到30块钱一组，是吧？33块钱一组，更合适。欢迎各位吧，打电话来订南瓜籽儿啊，南瓜籽儿。要买，你想要买两组送一组，相当于100块钱呗，50块钱一组，对吧？一组呢是两袋，一袋是半斤。相当于100块钱能买3斤，那你想啊，这南瓜籽儿多合适啊，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买200块钱的，200块钱就是6斤，以此类推。当然不要买特别多，你说买个100块钱的，你且得吃呢，你知道吗？就买个200-300块钱的就差不多了啊，别买多。行，就这么定了吧。本来我合计吧，我明天我再论一论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要问到这儿了，就上了吧。南瓜籽儿，各位。
0: 那咱这个政策跟之前有变化吗？
1: 有变化啊，以前是
0: 划算了，
1: 对，更合适了，买两组送一组不更合适了嘛，对吧？好吧，大家伙拨打时代电话吧，哈，024，明天后天打，今天可以找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来订也行，订吧，早点订，然后早点卖了了，然后咱们就上海参了，对吧？水发海参5到7年的，
0: 5到7年生的哈。好，我们随后啊都有一些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些爆品啊，还有呢就是像南瓜籽儿，很多朋友也是心心念念的，是咱们家用当中的啊经常吃的，尽管这个品类不是特别大，但很多朋友呢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吃了完之后呢觉得也蛮有用途的啊，除了这个吃起来香啊，对于自己的身体也非常有益处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周三的时候会正式推出食材订购热线，那今天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师妹和大公主，也可以来订购啊。那周三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场外的食材订购热线 024-6799-0067 和

024-6799-0068来订购。那政策呢是50块钱啊，50块钱一斤啊，然后呢买二斤呢可以送你一斤，就是一组，一组是二斤啊，一组100块钱，就是说白了送您一组之后呢，送您一斤之后呢，就等于100块钱可以买三斤，那基本下来是30多块钱啊，30多块钱一斤，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来在网上找到师妹和大公主来具体来咨询一下啊。好了，今天我们食材呢在网上订，周三大家打食材订购热线，那后半段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反馈对食材的感受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

0: 好，直播热线02483216888 02483217888啊，来听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内容啊。你好，
1: 小宁好，韦斯老师好，韦斯老师啊，我订了、哎、刚才订了4组南瓜仁。然后我想问你的核桃多少上呢？
2: 核桃得往后排。
1: 核桃
2: 现在不能上，核桃得往后排，因为核桃它不得去那个果肉吗？我不想人工扒，知道吗？我想让它自然干了以后，然后我再去它那个果肉。
1: 那你说那个都10月末也上不了啊？
2: 10月末是上不了，得11月末吧。
1: 啊。
2: 对，现在有云南的和新疆的，新疆是185的，
1: 对，
2: 云南的是纸皮的，有点不一样。
1: 啥样的都行，没有实力的。
2: 啊，你不待着两天？
1: 啊，那就等着吧。你就得等你的了。你买过你，就你这吃完就不愿意，我不愿意上别人买去了。
2: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就你
2: 啊，南瓜籽你以前买过是不是？
1: 买过。
2: 买4组就送你2组，相当于是6斤，挺好。
1: 还好啊，关键是好啊。韦斯老师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有些东西吧，说就你给咱们把关。就是咱们买的放心，因为咱们自己辨别不了那个东西好与坏。有的时候我们上别人买，明明是拿的好价钱，但买那东西不好，因为咱们不懂啊，不明白。所以说，跟你买的什么都放心，只要你卖这个东西，我们用就想买。因为就是你这个东西，头一次买你东西，是因为你的人，韦斯老师讲的挺好。第二次再买东西，就说明你这东西好，不然的话那就没有这种信任感了。都哪都有卖的，非得买，非得上这等着，对不对？
2: 太好，谢谢。
1: 所以说买过一回东西，就说小米儿我也没有了，就等着吧，不买了。早上小米儿5块钱1斤，我也不想买，新的我也不想买，我就想等韦斯老师这个，我就吃韦斯老师东西，我就放心，我就得劲儿。
2: 你这。太好了，哎呀妈呀，你这给我的情绪价值给老满了，真的。
1: 那当然了，韦斯老师，
2: 你要那个领导，我跟你说，我高低给你卖命，真的。
1: 韦斯老师，就这种信任，就无人能敌。就是说的，我们之间没有见面，我是辽阳的，我跟你通过很多次话，就是你这个人，就在直播间卖那个货，拿出来那个，真是那个呀。你不要说的，哎呀，挺贵。你看看人家的东西，就是好。今天我还咱家枣还吃呢，今天大米饭，我一闷蛋他干家楼道不是，哎呀妈，他家那大米那么好吃呢。我说啊，多少钱呢？哎呀，价位有点接受不了。我说的吧，好吃点好东西，吃你个儿肚子的。什么叫接受不了？怎么样接受不了？你得能吃多少大米呀、啊？你能吃多少大米？一碗饭呗。那你能吃多少馒头一个？你就买点好面、好米、好油，盖上好被，弄那小铁锅炖点白菜、土豆、粉条，那不一样。韦斯老师，那你生活嘛，你就说我哪便宜我上哪去，弄哪便宜我就可以便宜那事儿。你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是就是说，不，韦斯老师，咱们说点心里话，那你要老合计就买那便宜的东西，那能好吗？
2: 对呀、
1: 啊，我不知道别人，我家的东西都一般都是搁韦斯老师买的，生活馆，那不一样啊，韦斯老师，那大料花椒能一样吗？桂皮吗？那可早
2: 上。哎，我那大料花椒是不是好？
1: 老好了。
2: 对吧？用的省。
1: 花椒、大料、小黄姜粉，就是说你家那红糖，就你就说那个什么粉条、腐竹、木耳，就你就说这个东西吧，醋，哎呀，那陈醋啊。我就馋他们，我就说，我就让你们买，我就给你宣传了。韦老师，我就给你宣传一点，你相信我，你就买。他们有的相信，你给我带点儿。哎，我说我让你尝一尝，我不是说你家条件也够用，也不像说条件不好，那没有办法。像这位孩子是，我订30斤，我现在吃没有了，那就想吃韦老师卖的东西，我们吃的放心。你上次吃买完东西了，这超标那超标。你说你何苦呢，韦斯老师？你说是不是这么道理？
2: 这话对。
1: 就是有的人说那什么吃的瘾，你喝上真好使，真管事儿啊！杀鸡茶， 你就说吧，韦少师，你家的什么东西我没买过吧？
2: 真行，哎呀，我去，你这么的，导播老师，导播老师，帮我把这电话记一下，我送你一个伴手礼。
1: 韦老师不用，
2: 不行。他说：“哎呀妈呀，你听我说，我这个下个礼拜吧，这个礼拜先把你电话记下来，从今天开始我要送伴手礼。”那
1: 不用，韦老师。
2: 不行，
1: 是我对你这东西认可。我这认可你这东西，我就是说，不是说有的时候你给东西我都不好意思打电话，我就合群要想要东西
2: 是
1: 的。我
2: 今天我也没想送，但是哎呀妈呀，你这太好。他们吧，我订了那个带壳的花生，然后吧我订了，然后订完事之后呢，他们说韦老师，我先送你一些，对吧？然后一直要送检嘛，就检测去，啊。二呢说你也尝一尝，我整了两大编织袋呢。我说那。我说我这么的，我留点吧。我说剩下的，我说包一包。我说先买点啥就送给大家伙了吧。要谁买东西，我就送了。真是，我本来我和下礼拜我说不行，我送点呗。你这么唠，真是太好了。我哎呀，我说
1: 不是，
2: 我都无言以对了。
1: 我确实这个东西就是认可这个东西。我拿到家，哎，是那个，我吃了心里头得劲儿，我这钱花的值。我就是说的，哎。吃完那个东西，一听韦志老师这个油，哎，炸的东西，哎呀，那味儿不一样了。那韦志老师那东西，我不是说哈，不是说捧你了，韦志老师，我不捧你了。为什么东西？你这东西真好，我也花过很多的高价，我在超市哪买过，专卖店我都买过。我一拿回来那东西，和那些狗皮纸似的。我一拿回来比较，我说你们看看，你们买的，看我买这个啊、哦，你们看一看啊、哦，它不一样，韦志老师。我就说的，我的观点就和你和你的观点，咱们两个达成共识。为什么说呢？我一天吃不了多少，
2: 对，
1: 我能吃了多少啊？对不对？
2: 这话对，这话
1: 就能说的。你就说你非要吃那个不好，那也没有办法，那谁能管了啊？

0: 那管了啊？你扯你个儿肚去了，你为人健康最重要。我穿点不是牌子的衣服，我没有问题，但往肚里吃的东西一定要好。就那酸菜的，我说伟志老师那个月末卖酸菜了。我要买伟志老师酸菜炖点大骨头，买伟志老师那个卖那个肉，那能一样吗？那酸菜吃上它能一样吗？你买的酸菜这超标那超标，搁防腐剂又什么什么保鲜剂，吃上心里你得你就不安呐。你吃伟志老师东西，我放心大胆的吃，没问题，就是这个。
1: 这话对，这话对。
0: 真是伟志老师，我就是我的，我就是认识你也得有十年了吧。我就是对你印象好，最开始怎么好的呢？我在你家买，吃完我买鸡爪子，我一吃没发货，然后呢我就给你打电话了，那可能要十一放假了，完事你呢说的好，电话给我下，你下播就给我打电话了。哎呀，我说伟志老师的，哎，真行，一般我这点小事还能挂在心上，给你发了就完事了呗。哎，我就心里很感动，然后我就开始一点点买你的东西，哎，就是说一点点应和到现在。就是说到现在，你不用你介绍产品，你不用说你海参丸我怎么怎么好，我就已经就定了。你价钱我都不想问，我都不想知道你价钱，我就直接就要买多30斤。我什么东西都是我不用问价，不用问价，你别老问那个价，那个品质和价它成正比，没有物美价廉的东西，哪有价没东西？那又贵又不是又便宜又好的东西，它哪找去？它有本钱在呢，对不对，伟志老师？
1: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说，我说吧，我做的其实还差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实在话哈，就是我做不到，这东西又便宜，然后呢又没
0: 胶，对，
1: 可好可好。
0: 对，
1: 那意思不是咱产的。我说句实在话，我能做成什么样呢？我能做到每一份的食材都是按照我说的那种状态去做的，甚至比我说的还要严格。
0: 对，
1: 知道吗？这是我能做到，因为我不是，我一般吧，我把话到嘴边我留三分，我不太愿意把话说满，你知道吗？
0: 对
1: 啊，因为咱可能没那么大本事，咱也别把话说那么满，就是咱就实得灰的，对吧？你看有很多人问我说没事这东西怎么怎么地，什么人吃，我就跟你说有机的，没有农药化肥的，对吧？其实他可能比我这个说法还要好，但是我不能说。
0: 对，你看你那茶叶，你看那个茶叶，我在那个专卖那买的茶叶，和你那个一比，那不行。伟志老师的茶叶，我买你的这个茶叶，我咱家孩子喝你这个茶，就是伟志老师东西真让人放心，买的真是那个真腻。哎呀，就是说的，哎呀，还没伟志老师东西，伟志老师东西好，他替我们把关。
1: 其实我说这东西，我就一句话哈，就良好赶紧好了，真的，真是良好赶紧好了。你要是不信不着我，你要不信任我，你也不可能买。
0: 信任，
1: 对吧？我的态度是什么？就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你知道吧？
0: 对。
1: 啊，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就是我能做的，我肯定能做到的。
0: 对，如果要是不信，那如果说你这东西差样了，咱们也不傻，咱们就吃完东西，因为这东西不对，所以说就没有那信任感了。就是伟志老师比那个。他在直播间说的还好，所以说的呢，就是这些年就一直就那么跟你在一起，跟你买你的东西，我们觉得就是伟志老师的东西吃着放心，大家就是说的就认可老师伟志老师的东西了，就是吃着心里得劲儿，伟志老师钱花的值。
1: 感谢，
2: 好，
1: 谢
0: 谢，
1: 好嘞，
0: 哎，好嘞，
2: 咱就聊到这儿啊，谢谢你的参与和信任啊，
0: 好，谢谢，
2: 导播老师已经记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了哈，那
1: 那么的，
2: 后面的都记吗？
1: 都记啊，从今儿开始，我有一些的带壳的花生，你知道吗？哎呀，刚出地儿的带壳的花生，是吧？然后呢，我每人送两袋。
2: 好，
1: 但是要求是大家伙呢上来实话实说的反馈食材，知道吗？实话实说，你说啊，我们有这样的人啊，就是来回换电话，然后呢就打这电话就想要这个正品的有，但是我也不傻，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吧，就是我知道他条件不好，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知道吗？但是有一些呢，真的就是为了这个食材而食材的。我就不接他们电话了，你即使打5遍我也不接你了。 然后接了我也不给你，知道吗？但是呢，实话实说，说为你订过食材的，对吧？和没订过的我都知道，因为我们有电脑啊，对吧？每一回订食材都得入到电脑里头，对不对？我一查就查出来了，知道吗？所以我说各位，实话实说，也不用就，因为我能做到这儿了。你想啊，食材做了十几年，对吧？十几年里头，你当然我们有服务不周到的时候。知道吗？有那个，比如说大米真空袋开了，人家不愿意了，不油桶瘪了，海鲜化了，这种事都有。但是我们全给他解决，为什么顾客解决完了还愿意买我们的呢？我们不推卸责任。那我们吸引就是一二就是亏了我认了，所以我没做好我认了，知道吗？但是呢，我既然能做，我就一定把它做好。你可以说它贵，但是你不能说它质量不好，这是我的基本心态，你知道吗？好吧。这回送点花生啊，给大伙儿伴手礼，但凡是打电话反馈食材的我都送你一个人两袋花生啊，行吗？小玲姐接电话吧。
2: 嗯，好嘞，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024-83-217888啊。现在呢，凡是打进电话反馈食材的，韦诗老师都有伴手礼给各位啊，大家抓紧时间，然后把你的对食材的反馈建议和意见啊，都可以在节目中咱聊一聊。刚才啊，我们的有一位朋友一直在等候啊，但是大概时间长了哈，韦诗老导播老师这边呢，刚刚也是沟通之后，这个电话应该是掉线了哈，现在呢正在接电话，我们来稍微也等候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内容啊。你好。
1: 哎，是我吗？
0: 啊，是您，请讲。
2: 嗯，你好。
1: 我想咨询文思老师一下，那个什么，现在那个圆脑猕猴桃，我想量点酒怎么量，什么方法弄好？
2: 圆脑子洗干净了。
1: 啊。
2: 啊，洗干净了之后呢，用风啊，把它表面的水分都吹干。啊，不行，整个电风扇吹它一天到两天。等这圆脑的出褶了，圆脑的出褶了，经过啊，又是圆脑的出褶了。
1: 嗯。
2: 把这圆脑的泡在酒里，就是放在那个缸里头，然后加上白酒。
1: 加什么？
2: 白酒。
1: 哎啊，加白酒，不用，不是单独那个圆脑。
2: 啊，不能，圆脑的泡酒就行。你听我说啊，圆脑的必须得是干，你知道吗？
1: 嗯。
2: 圆脑的只要带水了，你那个酒就发涩。
1: 对呀、啊，我弄过怎么太酸了，酸大太酸都不能喝。
2: 酸大本劲是因为你酒放少了，酸点脑放多了。
1: 哦，
2: 对。
1: 啊，对，这他这怎么比例法定位啊？
2: 我看看啊，是4斤的圆枣子，2斤的冰糖，10斤的酒。
1: 啊？
2: 4斤的圆枣子。
1: 嗯。
2: 2斤冰糖，
1: 2斤糖，
2: 10斤酒，
1: 啊，10斤酒啊，
2: 对，
1: 哎呀，这酒比那不小啊，哦，
2: 酒少了不行，
1: 哦，他还搁酵母吗？
2: 啥搁酵母不完蛋了吗？不搁啊，
1: 不是有酵母发酵，怎么在发酵酒呀？
2: 不用，
1: 啊，不用，
2: 对。
1: 哦，
2: 嗯，
1: 好，这个弄凉水酒能好喝啊，反正但可能劲儿挺大的。
2: 劲儿不大，你看你酒度数呗，55度酒就行。
1: 哦，好，明白了，魏科老师，谢谢你啊。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见啊，来继续请出这位朋友啊，你好，掉线了哈，好。关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食材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反馈。但是今天这个时间啊，就是已经都53快54了啊，大家如果打电话抓紧哈，我们的导播老师还在接电话。刚刚这位朋友是对哈圆枣子怎么来酿酒啊，这是提了一个问题啊。好嘞，来继续来等候大家的电话啊。

0: 好，来抓紧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是非常的忙碌啊，一下这个电话不停的闪。来，请出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请讲。哎，
1: 那个韦斯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南瓜籽啊，是生的是熟的带壳的吗？
2: 生的不带壳，南瓜籽。
1: 嗯，那挺好。那个100块钱三斤呢？
2: 对，100块钱三斤。
1: 嗯，完事那个我那个一会儿我找不着大通主那个那啥订货那个电话。
2: 明天就行，不着急明天也行啊。
1: 明天也行啊，行。完我也反馈一下食材吧。我跟你家买过菜板儿，完事买过那个小枣，买过那叫啥来的，干巴虾的，还有罐头。完事那个那是黄花菜，我想起来了。完事啊，对，小虾米，现在冰箱还有那个那啥呢，还有呢。我看看我还买啥，反正我记得啊，对，买个海参，但是后来吧我就没买。那时候带孩子，那一个带小孩吧挺累。完事我家那小孙子买干啥不买呀，完买过，但是吧后来呢，哎呀，条件不是很好，孩子下岗了，完我说得了，别请了。反正好像还买个木耳，但是我还那个啥，有点忘了，差不多，反正买这些食材，我就是那个春节那个食材，那个我没买过。反正我
2: 春节年货没买过是吧？
1: 啊，那个我没买过，我合计我那个相对比较条件稍微差点。
2: 不用硬买，回头跟我学做两个菜不也行吗？对不对？
1: 对啊，哎呀，我基本在家退休了，没啥事儿，我基本天天听，要不干啥呀？完了适合我的吧。
2: 但是我说哈，不能糊弄，听懂没？
1: 我净哄，因为人少啊，人太少，就一个人净哄了，天天哄了。
2: 一个人才不能糊弄呢，你知道不？越是一个人越不能糊弄，知道吗？你就细品我这话，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就完事儿了。
1: 我信你，你有那啥。哎，我这就是顺便看着这个那个菜板，就是那红的那面，我拿它切肉，但是我看有点起毛毛，有点起毛毛刺儿。那个
2: 毛刺儿没事儿，因为它是接着杆做的，正常。
1: 啊、那没事儿。那个白面吧，我就切点熟食了，有时候切点青菜了。挺好。反正你那食材我相信，那时候我想订啥，等到我一听着进不去了，就有的也没买上。我不知道你啥时候上
2: 买。你听我说，咱们都普通老百姓。你知道吗？就各家有各家的日子过法，你知道吗？但是我的态度呢，不能糊弄。因为你吃不了多少东西，你糊弄干啥？
1: 是，对呀。但是我懒呢，我承认我懒。
2: 你不是说你懒呢，我也懒呢，对不对？但是你既然过日子了，你就得把饭做好，把吃的吃好，对不对？
1: 对呀。
2: 哎，一定不能在吃上糊弄啊！好好吃饭啊！
1: 好好吃饭。我买过两次了，你家那个罐头。
2: 是吧？我
1: 那罐头挺好。
2: 我上南瓜籽，下礼拜上罐头了啊。
1: 行，那行，我知道了。一会儿那个，就搁这儿能定啊。行，你说明天也行哈。
2: 对，明天你就找那个师妹大公主吧，订南瓜籽去啊。
1: 行，好嘞。谢谢你啊。好嘞。
0: 好嘞，好嘞，再见啊。哎呀，还剩下这个一分钟了哈。咱
2: 不接电话了，
0: 对，不接电话了啊，周三再来大家啊。
2: 对，周三再打电话吧哈，谢谢大家哈。其实咱说能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真是难能可贵的啊。有人说收听率最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回头客。那我卖食材也是，你要我就一次我能卖给你，那是我本事，我能让你买第二次，那是我食材的好。您说是道理不？我食材但凡是孬一点都不行，是吧？所以说一定得好，不好肯定不好使，你知道吧？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哈，感谢大家吧。食材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好好做，认真的做啊，用心的做，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我是伟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哈，明天我们后天我们再会，拜拜。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啊，明天周二我们剪辑没有节目，周三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1089 FM1029，
1: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3: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4: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5: 不急，您先过。
2: 谢谢。
6: 奶奶，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2: 宝贝，你好样的。
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1: 速度、温度、有力度，
0: 热心、爱心、一条心，
11: 做热心人，
0: 办热心事。
11: 1029大家帮，
0: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薛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薛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好，听众朋友啊，有什么话想跟大伙说一说？最近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好的妙招啊？要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或者呢，您在生活当中仍依然有一些什么困扰您的事情啊？自己解决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给建议，都欢迎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呢自己啊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搜索 LRTV 辽宁之声四个字母要大写，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哈，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好，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来打卡报道哈，健康师傅孙特俊杨师傅啊，还有呢我们的有生之年健康是福哈，还有一位朋友啊，莫言朋友，红太阳朋友，看到了，欢迎大伙啊，您跟我们说的事儿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播出的。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节目哈，记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 024-832-1788，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时对大伙开放哈，无论呢您想给听众朋友支什么妙招，出什么主意，想跟大伙分享什么经历哈经验，或者呢您有什么事儿想求助大伙帮忙，都欢迎直接拨打电话发微信来参与。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电话是潘锦富先生的电话哈，肖雨却已经把他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傅先生。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假期过得好不好呀？
1: 还行吧。
0: 还行。有没有出去玩？
1: 没出去玩，我没有那个

0: 出去玩的那个，这是没有那个兴趣，
1: 没那兴趣哈。
0: 啊，对，我都是一直闷的，除非有需要的时候能出趟门，不没有需要的时候一直都在家搞研究。
1: 搞研究，傅先生在家搞什么研究？
0: 我吧，最近的一段时间啊。我以前是搞数字电视的。我那个有些电视改数字电视，转数字电视，我就研究数字电视。现在数字电视整改已经彻底完事了。我现在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研究这个数字广播。
1: 数字广播。
0: 对 ，CDR。
1: 嗯。
0: 这个数字广播吧，现在南方一些城市哈、啊，像广州、上海什么的，那边都开通了。但是咱们这面现在还没开通呢，
1: 怎么没开通呢？咱们现在的，您给我解释一下数字广播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用数字收音机接收那个数字信号的，那个能看到广播电台的台标和一些图片。就是这些。
1: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咱们现在那个 APP 不都是做到了这一点吗？很多的 APP 啊，给大家经常让大家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呀，还有北斗荣媒呀，这不都能吗？
0: 你说的这不是在手机上看吗？
1: 那您说的呢？是收音机上？
0: 对。
1: 哦。
0: 啊，数字收音机。
1: 数字收音机。
0: 对对对，就是说它那个效果吧，比那个调频，现在咱们普遍认为效果好，不就是调频立体声吗？它那个效果如果做好了的话，应该比调频立体声的效果还要好。
1: 是吗？
0: 而且没有干扰接收。现在吧，就是说这个接收音机哈，接收，如果拿一个比较简单点便携收音机接收电台信号哈，好像有点很吃力。这在城市里头当然我收调频可以，但是在郊区或者在农村呢、啊、接收就是有点吃力。这样是那么严重的。
1: 对，这个在城市里有这个叫 FM 叫调频是不是啊？在周边都是用中波来收的。
0: 对，中波吧，离城市远了呢，调频信号收不到，中波、中波即使收到也不清楚。你比如说拿我们盘锦这块啊，收听这个1089这个中波啊，就是咱们电台这个辽宁台这个1089效果就不是很好。但是能听明白，说啥倒是能听明白，就是说电台这个声音不是那么清晰，呜噜呜噜的。这种情况下吧，就会产生这个咽听的感觉。因为啥呢？因为清楚的节目有的是，我为啥我非得听你这个不清楚的呢？难道是你这个节目办的是很好很好，但是好上加好不更好吗？
1: 是的是的哈，就是现在你刚才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数字收音机哈，还有大部分就基本就是被网络取代了，就是咱们通过网络就可以听到节目是吧？所以就没有那种干扰啊，全国各地什么节目你都能够听到啊。所以就是咱们的收听工具啊，还是适当的应该跟上一下时代的这个脚步。然后你提到的这个数字收音机，我刚才查了一下，好像说市面上也是有的。
0: 那个什么，那个数字收音机吧，有很多人吧认为这个概念吧，就是说啥呢？我调台的时候，以前不是指针吗？从那个88调到108，不都指针一点点从屏幕上从那个面板上走吗？完了，现在不是变成那个数字显示多少多少，比如说102.9或者1044、104.2多少，就是能看到这个数字了，就认为是数字收音机，实际上不是这个道理。真正数字广播就是这个电台发出的信号是数字信号，不是这个模拟信号。
1: 那不就是网络了吗？通过网络就能发射了。
0: 不是网络，是收音机。就是收音机，手持小收音机接收电台节目。当然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专业技术方面上的，就可能这个跟那个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不是这个 收音机。

0: 肯定不让我看呢。
1: 不让看吗？咱们都老远的就能看到啊。
0: 嗯，是老远，我看电视我都看很多回了。
1: 嗯，而且你在盘锦，你看这个沈阳的这个中波，这多费劲呢。你可以到盘锦的看看盘锦的。为什么？
0: 盘锦的，我盘锦三幺五台我都看完了，都那个离老远，我都照片都照了。
1: 嗯，
0: 但是我想看看根儿是啥样的。
1: 哎呀，你真是一个科研爱好者。嗯，这确实是个科研爱好者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就好奇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呢。你反正你也不喜欢看其他的这个风景，问你上哪玩你也不愿意玩，你就抱着这种科研的目的、科研的态度，有一个准确的目标，你可以来哈。好像我们这个咱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省台的中波发射塔，就你说的这个033台，它现在是在沈阳市苏家屯区81街道的北边哈，人家店村的附近哈，靠近这个四环路，哎，靠近四环路，有的人很好奇说这个不是在彩电塔上吗哈，咱们广播信号不是通过这个彩电塔来发射的哈。
0: 彩电塔调频能
1: 调频和电视信号，对，调频和电视信号，
0: 对
1: 不对？
0: 中
1: 波发射不是
0: 上不去。对，我从理论上我都研究完了，彩电塔上不去中波发射塔。
1: 对对对，而且咱们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反馈说，哎，我最近这个我家这个地方怎么听不到中波了，说怎么1029大家忙不清楚了，这也是跟当地的这个发射塔他们的这个发射的一些技术保障有关系，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您刚才说这个盘锦是多少？315台啊，
0: 315台。
1: 像绥中可能是321，铁岭325，哎，就是我知道，
0: 那我就不太
1: 这个是我查到几个吧哈，
0: 我就知道是这个盘锦315，锦州318，那个沈阳是033，
1: 对对对。都不一样啊，每个地区呢有一个接收的和发射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塔，叫转播台啊，各地的中波转播台，地址呢也都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天气啊各个方面呢可能在这个接收或者转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你接收的这个效果、收听的效果呢可能不会每天都一成不变啊，就是这样。
0: 那我现在要是去的话，到四环路那块找到033台，他们能，哎呀，
1: 这个咱帮你打听一下，然后跟您说一下，好不好？我们也不太清楚，像我们在就坐在直播间里播节目，这个技术环节，他们那边是允许老百姓过去看呢，还是说这个不允许啊？是不是像彩电塔一样啊？你不能随便上啊？不能随便看呢，我们也不太清楚，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也帮您打听一下。如果知道的，或者是生活在这个033台附近的苏家屯区的，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也帮咱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一个消息，好不好？
0: 好的，好。
1: 傅先生，很高兴结识您啊，一个。
0: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辽宁之声这个在这个盘锦这块有没有调频发射台呀？我这个收不到辽宁之声的调频呢，只能收到中波，完了很不清楚。
1: 盘锦在收调频，我们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个它没有调频的这个发射塔吧？对，你能收到哪儿就收到哪儿了，能收到你们当地的。
0: 1029这个我离太远了，我收不着。
1: 收不着，通过调频收不到，是不是啊？FM 102.9收不到，
0: 对，收不到，
1: 那就是发射不到那里哈，基本上发射不到那里
0: 了。太远了，这好几百公里了。
1: 如果家里有这个宽带哈，在手机里哈，你可以直接下载 APP 听节目，全国各地都能听，非常简单。
0: 就是咱们辽宁台这个 APP 是叫什么名字？
1: 下载一个北斗融媒就可以啊。
0: 北斗融媒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北斗就是北斗七星的北斗啊，融媒就融媒体，对，你就可以啊。
0: 融媒体传播中心。
1: 在这里面呢，就是不仅你有这个频率，对吧？还有频道，也就是广播电视，你都能够收听收看，而且还现在北斗融媒是咱们整个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融媒体，它在这里还有它自己做的每天的直播节目，你就像看电视一样，视频也能看到。什么新闻？

0: 事件呢，各种的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在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都可以，很简单。
1: 我现在就下，
0: 对，下载一下试一试。
1: 嗯，好的，
0: 哎，很高兴跟您探讨哈，啊，欢迎经常参与节目。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啊，哎，嗯啊。
0: 今天是结识了盘姐哈傅先生这样一个喜欢研究的哈这个他是属于这个广播电视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自己还研究数字的收音机，自己还想看一看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咱们辽宁这边的发射塔是在苏家屯区033台，那苏家屯区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曾有过想去看一看咱们广播信号中波的发射塔这样的一个愿望哈？您是可以到直接到现场去看吗？如果您能够给这个傅先生提供一些线索，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

0: 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红太阳朋友哈，在发微信哈，跟大伙说我在节目里要说一件事儿哈。我通过节目认识了沈阳的王哥，说谢谢你，你给我买了一个口琴，我收到了。你要是听节目，就给我回一个电话啊。红太阳是不是就是咱们在11节目啊要结束的时候来参与咱们节目，跟大伙说啊他喜欢各种乐器啊，还问大伙这个葫芦丝有三根管跟一根管有什么区别，跟大伙说自己买口琴已经买了两个还是三个啊，但是都没买到自己喜欢的那种质量特别好的，是不是那位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把电话打过来跟大伙说一说这位王哥是谁啊，给你买了一个什么样的口琴，是不是你想要的哈。这个王哥，那我大小喜鹊应该郑重其事的向他说一声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肠，您的爱心，谢谢您。好，来接听一位感谢电话哈。杨先生，
1: 你好。
0: 杨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要感谢是吧？
1: 想要我是营口市西四区于氏养老院的杨先生。我是一个一级盲残
0: 啊。
1: 因为啥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住宅楼不有那边那个楼啊，有一个叫张女士。热心肠帮助我们残疾人购买东西，也不收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还有些时候对我们你谁有病了，我的还带我们上医院，我很感谢他。尤其我们这里有个郭姐也是残疾人，我也是残疾人，他特别帮助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平易近人，像活雷锋一样，你有啥事只要打他电话，他马上就到来了问你呀，这个事儿那事儿，我指定能帮咱们忙，所以说我很感谢他。
0: 哎呀，那你们不是住在养老院吗？就是有什么困难，不是养老院应该帮助吗？那你结识的
1: 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养老院人员挺多，因为是有些时候可能忙不过来。对。
0: 啊，那这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
1: 就是我们通过郭姐，就是我们养老院有个郭姐，她也是个残疾人，就来回在小广场坐着认识的。
0: 那
1: 都好认识能有一年来的了。
0: 那这个本身就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这个人他也是养老院里的。
1: 他不是养老院的，他是就是这个西环社区的居民。
0: 一个居民就是专门来帮你们解决这些难题。
1: 有
0: 那就是妥妥的活雷锋志愿者呀、他
1: 就
0: 是要来做好事来了。
1: 就是对你说的很对，所以说我比较感谢他，我们养老院的大伙都比较感谢他。由于我们院长有什么忙不过来，他也来帮忙。帮个忙，我就是倒个垃圾舞的。这个张女士啊，真的跟活雷锋一样。
0: 张女士，那她跟这个。

0: 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认识，那就是来做志愿者的，他
1: 就
0: 是
1: 做志愿者，
0: 想来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
1: 服务
0: 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收一分钱，这不就是做好事吗？这不就是活累做吗？
1: 从来买，我们只要打个买根黄瓜，我们要假如说我们个人要想吃点黄瓜，打个电话过去，说张姐，你帮我个忙，上那市场买个，帮我买点什么？哎，马上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这离市场很近。
0: 啊，
1: 就过来了，过来
0: 了，
1: 完了你就多给他点钱都不要，多一分钱都不收，
0: 钱都不要，就是帮你跑腿儿啊，帮你忙，
1: 就帮我们忙，像我们有病啥的，有时候带我们上医院
0: 啊，
1: 我们养老院忙不过来了，这个人员忙不过来，他带我们去，到了帮我们给我们看病，
0: 真好。估计他的年龄也不是很小，
1: 他66岁，
0: 66岁啊，他啊，自己还能照顾其他人，所以就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人。
1: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活雷锋，所以说我就打这个电话介绍你们平台这个，
0: 没错没错哈，通过节目表达一下自己的
1: 感
0: 谢，感恩，
1: 对不？
0: 对对对，咱们就是无以回报，你看你。你说给多给人钱，人家也不要，人家也没想要其他的物质的感谢。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就表达一下心声哈，
1: 对
0: 他的这种赞扬。
1: 对对，
0: 希望他能够听到啊。
1: 对，希望他能听到。对对，
0: 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去给人献爱心的人哈，做好事做公益的人，他并不是说需要大家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奖励哈。但是呢，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份善意呢是传递下去了哈。你们有这种感恩之心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1: 对，他非常平易近人呐，有啥事儿都真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跟就是那个买那葫芦丝那两根管的事儿。
0: 嗯，
1: 是刚才你说到了哈，我告诉他一声，那两个管是副管，一个起到固定那个主管作用的，另外一个起到那个两根管的左边那根管底下有个眼儿。
0: 嗯，
1: 演奏的时候必须靠小手指头堵上。小手指头堵上，用咱们这个左边小手指堵上，然后有颤音的时候，有演到这个颤音的时候，稍微稍微抬下一点，就有发出一种颤音，非常好听
0: 啊，就是类似于伴奏了，是不是？
1: 哎，直接就是完了之后，像他那个口琴，就买上海牌的那口琴，我听说他买了。
0: 对，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1: 好，没事。
0: 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0: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7: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6: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9: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0: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21: 特别贴近生活，
20: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8: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9: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21: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呢。
22: 我等着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8: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9: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8: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23: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21: 1029大家帮点赞呢。
19: 1029大家帮，
18: 1029大家帮，
19: 与你相守，
18: 与你相守，
19: 每一段温暖时光，
18: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无论呢自己有什么样的难以解决的事情啊、问题啊，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出出主意、支支妙招，大小喜鹊都欢迎您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要在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找到了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咱们先来看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回馈的信息哈，唱片收藏家，他说我正在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听咱们辽宁之声的中波936哈，他说呢信号还可以啊。调频是肯定收不到的，他说离得太远了。他说任丘市呢紧挨着雄安新区，还有这位河北沧州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好，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啊，窗台上的猫啊，给今天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啊来支招。他说想要进中波发射塔园区啊，有两种方法可以进去。第一个呢是单位预约研学科普集体参观，由学校、企事业单位、媒体提前和主管广电部门发射塔书面联系，获批后专人全程陪同，限定路线，这种属于计划性开放活动，不是随时接待散客。第二呢就是公务对接技术为保，凭手续和工作证进入，说个人前往呢自行前往基本都会被拦在大门外，不接待散客打卡参观。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支招哈，咱们接着来接听电话，这个电话等了很长时间了哈。喂，你好，是张先生是吧？
2: 是，对。哎，
1: 张先生你好，今天也是打进来的是支招电话哈。
2: 是，就那个国庆节前不有一个说烙金饼吗？
1: 没错，他求助完了之后，咱节目都没时间了，大伙儿也没支上招。
2: 对，正好不要过春节了，他不要吃金饼吗？我也
1: 过国庆节，我们现在把国庆节跟春节都混淆了。
2: 啊，对对，国庆节是，是这个金烙金饼吗？面吧或软一点儿，一斤面半斤水，然后三个手指头捏一大截盐，就相当于一啤酒瓶，比一瓶酒啤酒瓶的盖儿，喝太多了，反正捞金饼嘛，没有咸蛋也不好吃，也不筋道。
1: 对。
2: 不管是就是中筋粉、低筋粉都可以，不用高筋粉。高筋粉包起做饺子了或者面条，高筋粉。烙金饼不用。
1: 这个水跟面的比例很重要，对不对？
2: 对，但是吧，尽量多一点，软一点。面你要和硬了吧，你再想把它，你要把它再揉软了，那太费劲了。
1: 那个水温。有什么要求？
2: 水温是跟温水，
1: 用温水，
2: 就是，
1: 不能用太凉的水，太凉水就硬发死哈。
2: 啊，对，搁手摸着水热乎就行。
1: 也不用烫，不是烫面。
2: 不用烫，要包饺子，要包蒸馅蒸饺子，烫一半儿，完了外边用凉水就行。烙饼不用，烙饼就温水。
1: 用温水就行啊。水是面的一半啊。
2: 那也一斤面大约就半斤水吧，多一点也行。
1: 一斤面半斤水哈，一大捏盐。
2: 但是如果是糊，就是面要是糊软了，可以再加点干面。
1: 嗯，
2: 如果年货硬了，你再往里边加面那加不了了，加了掉了太费劲了。
1: 嗯，费劲，对，再加水也费劲，活硬了加水，再往里揣面还是很费劲的哈，确实是这样的。那简单的给我们讲讲您制作的这个金饼的这个制作过程好不好？
2: 对，这过程嘛，就是这个面吧，揣到一定程度嘛，这不管多软的面，你揣到一定程度，它就这个不粘手了，也不粘盆了啊。
1: 我就常记得我母亲跟我讲说，这个和面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三不粘啊，三光哈，手光、盆光、面光光哈，这样就。
2: 对，完了然后吧，把那个那面板子或者是盆子擦上油，把面也擦上油。那个跟面板上以后吧，如果你要跟面板上，盆就不用擦油了，把面擦上油。然后搁盆嘛，把面扣在面板上。夏天嘛15分钟，冬天20多分钟吧。这面就醒的差不多了。那个咱住家户那个这饼铛啊，是饼铛啊。
1: 饼铛啊，
2: 叫饼铛吧。那咱住家户用这个基本上一斤面能捞四个。
1: 一斤面能烙四个啊、
2: 把面吧擀成长条形，不用擀的太薄啊、比手指头薄点就行。切小手指头就行。然后吧，抹上油抹均了，然后卷上以后吧，然后那个顺着长方形顺拉一刀。这拉一刀，这不是以后啊，在那个如果要是你要面多了呢，好像一斤面出四个，你就多了呢，你就多横着接几刀，然后把这面板一抻一盘，盘上，就是那个切面朝上盘，盘完的那个把那个盘成一个，就是像那是那个，哎呀，这塔形似的吧，这手一摁，摁完以后吧，这擀面棍一擀，如果面要太软了，平锅吧也得擦上油，如果面要太软了，搁手拿不起来，搁擀面棍卷上，卷上往锅里放，
1: 好，
2: 完了扣，一般饼铛那饼铛啊，我们都叫饼铛，饼是。饼铛子盖上盖，不用是那个上边不用给电，就给底下一面。如果上边要给电吧，这饼烙干不了。但是烙油，到这个烙金饼费油，或者油搁少了不好吃。然后盖上盖以后，我待个10秒20秒的，你就烙不糊没事。然后一看饼面有点变色了，然后翻过来，那个要翻过来就搁铲子铲，稍微滑一下行，其实不用，它不粘，翻个，翻2-3次个就好了，这个饼，烙个嘎子，吃着还软乎，还筋道，层还多，
1: 好。
2: 就这些。
1: 好的，张先生哈，这个不愧开过饭店啊，给我们讲东西都特别好。
2: 我也是和那个面点师学的。
1: 跟面点师学的哈。
2: 他是我看啊，后来我也会了啊。
1: 哎呦，太好了哈！我们广播节目里有你们这些个多才多艺的听众，在生活当中就没什么难事了哈，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2: 我也都是后学的，为了也雇的厨师啥的，我后学。他上会儿能看呗。
1: 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2: 好，
1: 说到这儿，再见。
2: 好了。
1: 好，微信平台上健康师傅说，哎呦，又听见大喜鹊的声音喽。我们的老朋友杨师傅也和孙德俊朋友也来和大家打招呼，来打卡报道哈。我们的有生之年朋友哈，这位喜欢朗诵哈，喜欢文字的听友哈，每天都发一点他自己的像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哈，一些人生的感受吧哈。我看到这个是昨天中午发的，说人情世故变化万千，十之八九事与愿违，我们的一切无言，看那万丈深渊，看那沧海桑田，真的要有你。 喜欢大家用语言用文字哈来表达自我，来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感受，也用这些东西呢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经历的人哈，你经历的事实际上呢这都是富有的人，都是一种财富，经历即是财富。你看像作家莫言，包括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哈，就提名者叫残雪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都是人生经历十分的坎坷，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们对生活的这种感悟才能够被世界认可啊，被人们接受，他们的作品才能够流传千古哈。所以我鼓励大伙呢经常的来记录生活，通过节目啊来发声，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来把你的这个想法来表达出来。好，小喜鹊告诉我说又有电话进来了啊，来接听啊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交友是吧？
3: 对对对，交友交友，另外征婚。
1: 啊、哦。交友和征婚啊，说一说自己呢现在多大年龄，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要交朋友？
3: 62岁，身高1.75米，体重140，教师退休。
1: 嗯，教师退休了是吧？
3: 对。
1: 嗯，家是沈阳的是吗？
3: 沈阳皇姑区的。
1: 啊，沈阳皇姑区的啊、
3: 嗯、
1: 那自己这个退休的教师，那工资啊房啊都应该是有的对吧？
3: 对，都有。
1: 嗯，你的婚姻状况是怎么回事？
3: 丧偶。
1: 啊。嗯，多少年了？
3: 丧偶10年了。
1: 那有10年了。
3: 嗯。
1: 10年都一直没有找。
3: 对，一直没找，没遇到合适的。
1: 没遇到合适的。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3: 孩子今年33。
1: 成家立业了？
3: 你成家立业了。
1: 成家立业了啊。那您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3: 找一个城市稳重的，
1: 城市稳重的，丧偶离异的。嗯，您自己这个教师是中学教师啊，还是
3: 中学？
1: 中学教师。
3: 对。
1: 啊，那也是才退休不久是吧？
3: 对。
1: 60退的。
3: 62。
1: 啊，您现在是62岁是吧？
3: 对对。
1: 嗯。对女方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3: 只要心地善良就行了。
1: 心地善良就行哈，
3: 不贪财，不爱慕虚荣的，
1: 不爱慕虚荣的，不贪财的。嗯
3: 嗯
1: 嗯，没有其他要求。
3: 成像不限。
1: 成像不限。嗯
3: 嗯，地区不限。
1: 嗯，地区也不限。
3: 嗯，
1: 那您平时自己有什么爱好？
3: 爱读书，旅游。
1: 嗯。基本上就是跟你爱好相仿的，对不对啊？这样有共同语言。
3: 对。
1: 啊。好。
3: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1: 您再说一遍。
3: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
1: 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哈。那李老师您自己留一个电话。
3: 那留吧。
1: 157这个是吧？
3: 57-3423 7290。
1: 157-3423呢？
3: 3403吧。
1: 157-3403。
3: 157-3403。
1: 7290对吧？
3: 对。
1: 哎。好，李老师的电话是157-3403-7290，家住沈阳皇姑，身体健康，没有孩子的这些拖累哈，老伴10年前就去世了，想要找一位呢，就是也是喜欢读书啊，喜欢旅游啊，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这样的女性为伴啊，年龄相仿就可以，诚实善良，对吧？不爱慕虚荣，不是来了，不是找老伴儿，就是贪图人家的钱财啊！有很多人以这个为生，所以呢，通过我们节目啊，来这个征婚的朋友，大小喜鹊呢，就是提醒您一句啊，先谈， 然后呢看这个合不合适，而不是跟他谈，如果说上来就谈钱啊，上来就说我必须得多少多少钱，这样的我就劝大伙无论男女啊都不要再见面了啊。男的也有啊，也有这个跟女的跟女方提条件的哈、啊、等等。除此之外呢，大伙呢就是如果要是想跟对方在生活当中呢能够长久的处下去，就必须有共同爱好，就必须有共同语言啊。李先生你还有补充吗？
3: 有啊，交朋友。
1: 嗯，交朋友也是这个电话是吧？
3: 对，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啊。
3: 地区不限，城乡不限。
1: 嗯。还是这个电话是吗？1573403-7290。
3: 对。
1: 好的，1573403-7290。好，李老师祝你好运，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咱接着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吧。微信平台上蓬荜生辉朋友啊，蓬荜生辉朋友来支招哈，说给我们今天第一个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哈来支招，来看一下哈。他说中波发射台啊是广播电台，是广电安全播出重点的防护设施，封闭管理，不接待散客打卡的。像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属于观光景点，有特定的观光层，这不等同于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千万不要和观光电视塔弄混了。而沈阳的这个彩电塔目前也不对外开放，已经关闭很多年了。哎，谢谢大伙的支招啊，看来我们明白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有很多呀哈。又来了两个新的朋友，一个叫秦，说哎呀我最爱上君了哈，最爱听上君主持了，谢谢您的支持哈。这个朋友叫什么，重写幸福哈，没看懂您发来的这个几点开播是什么意思哈，是说1029大家帮几点开播吗？周一到周日哈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是大小喜鹊陪伴大家哈，来给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呢、啊、弘扬正能量。周六周日呢我们的1029大家帮是特殊的诉帮律师时间，专门替大家解决法律上的疑难问题的。
4: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3: 美食食材啥最强？
4: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4: 每根海参王都要
5: 过五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4: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5: 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6: 在酒楼之上，陆无双听见师父李莫愁召唤丐帮的两个乞丐，心想必定是质询五毒秘传的去处。他偷来的五毒秘传根本就没有被丐帮抢去，完全是在跟师父撒谎。这时候不由得脸色惨白。在一旁的耶律齐见这个相貌俊美的道姑居然有话要传给丐帮的帮主，耶律齐知道丐帮在北方的势力极大，不知道这个道姑是何等身份来历，不由得也是好奇心起，停下了酒杯不饮，侧头看着。片刻之间，楼梯上踏板微响，两名叫花子走了上来，向李莫愁行了一个礼。道姑有何差遣，自当尊奉。两个人行礼之后站直了身子，一名叫花子突然看见陆无双也在旁边，脸上变色，原来他曾经在道上拦截过陆无双，当下一扯同伴，两人同时跃到了梯口。李莫愁微微一笑，
7: 两位请看手背。
6: 两名乞丐的眼光同时往自己的手背上瞧去，只见每只手背上都抹着3条朱砂般的指印，实在是不知道李莫愁竟用何等快捷无伦的手法，已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使上了五毒神掌。他这下出手啊，两个乞丐固然是一无所知，就连杨过和耶律齐两个人也未瞧得明白。二丐一惊之下同时叫道，你是赤练仙子？李莫愁柔声说道，
7: 去跟你家帮主说，你们丐帮和我姓李的素来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仰慕贵帮英雄了得，只是无缘谋面，难以聆听教义，实在是抱憾。
6: 两位乞丐互相望了一眼，心想你说的倒好听，怎么又无缘无故的突然下毒手呢？李莫愁顿了一顿，
7: 两位中了五毒神掌，那也不用担心，只要将夺去的书赐还，贫道自会替两位医治。
8: 什么书？
7: 这本破书呢，说来嘛也不值几个大钱，贵帮若定是不还，原也算不了什么，贫道只向贵帮取1000条叫花子的性命做抵换就是了。

0: 两个乞丐手上本来还没觉得有什么异样，但是听李莫愁每说一句话，便不自禁地往他们手背上望一眼。久闻赤练神掌阴毒无比，中了之后死的时候是剧痛奇痒，这时不由得心生幻象，只觉得手背上三条殷红的指印似乎正在慢慢的扩大。听他说的凶恶，心想只有回去禀报本路长老再做计较。他们使个眼色奔下楼去。李莫愁心想，你们帮主要是想保你二人性命，势必乖乖的拿五毒秘传来求我。哎呀，不好，要是他抄了个副本留下，却将原本还给我，那该怎么办？我神掌暗器的诸般毒性解法全在书上写的明白，他们既然得到此书，何必再来求我呢？想到这儿，不禁脸色大变，飞身抢在了二盖的前头，挡在了楼梯中间，砰砰两声掌响，将二盖击回了楼头。他忽下忽上，只见黄影一闪，已经奔到楼上，抓住一名乞丐的手臂，这么一抖，咔啦一声，那个人的手臂骨折断，手臂软软的垂下来。另一个叫花子大惊失色，但是他很有义气，却没有奔逃，抢上前来护住受伤的同伴。眼见着李莫愁奔过来，他急忙伸拳直击，李莫愁随手又抓住他的手腕，顺势一抖，又是同样折断了他的手臂骨。两位乞丐只在一招之间就身受重伤，心知今日已然无幸，两个人背靠着背，举起另一只未受伤的手臂，决意要负隅拼斗。李莫愁斯斯文文地说道，你二位便留着吧，等你们帮主拿书来赎。二盖见他又回到桌边坐下喝酒，背向着他们，于是一步步地挨向楼梯边，准备伺机逃走。李莫愁转过了身，
1: 看来只有将两位的腿骨也都折断了，这才能驱留大将。
0: 说着他站起身来。洪凌波瞧着不忍，
2: 师父，我看守着不让他们逃走就是了。
1: 哼，你倒良心好。
0: 他缓缓地向二盖走近，二盖又是愤怒又是害怕。耶律齐兄妹一直在旁边观看，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同时豁然站起。耶律齐低声说道，
3: 三妹，你快走，这女人好生厉害。
2: 那你呢？
3: 我救了二盖，立即逃命。
0: 耶律燕以为二哥在当世已经是少有敌手，听说连他也要逃命，他心里边难以相信。
4: 就在这个时候，杨过在桌上用力一拍，
0: 走到了耶律齐跟前。
3: 耶律兄，你我一起出手救人如何？
0: 他想要救陆无双，迟早必须要跟李莫愁动手。难得有耶律齐这样的好手仗义救人，不拉他落水更待何时？耶律齐见眼前这个人穿的是蒙古军装，相貌十分丑陋，他从来没见过此人，心想他既然跟完颜平在一起，自然知道我是谁。但李莫愁如此的功夫，自己都绝难取胜，常人出手只有枉自送了性命，他一时踌躇着未答。李莫愁听到杨过说话，向他上下打量着，只觉得他说话的声音很熟悉，可这个人的相貌一见之后是绝不会忘记的，却可以断定是素不相识。杨过说道，
3: 我没有兵刃，要去借一把试试。
4: 说着身形一晃，在洪凌波身边一掠而过，顺手在他衣带上摘下了剑鞘，在他脸上又吻了一下。
3: 嗯，好香。
4: 洪凌波反手一掌，他一低头已经从他掌底钻过，站在了二盖和李莫愁之间。
0: 这一下身法之快，异乎寻常，这正是古墓斗室中捉麻雀练出来的最上乘的轻功。
4: 李莫愁心中暗惊。

0: 奇却是大喜过望
1: 啊，这位兄台高姓大名？
0: 杨过左手一摆，
1: 小弟姓杨。
0: 说着他举起剑鞘，
1: 我猜这里面是柄断剑。
0: 他拔剑出鞘，那口剑果然是断的。
2: 洪凌波猛然醒悟过来，好小子，师父，就是他。
0: 杨过边说着话边摘下脸上的面具。
1: 师伯师妹，杨过参见。
0: 这两声师伯师妹一叫，耶律齐固然是如堕云里雾中，
3: 陆无双却是惊喜焦急。哎，怎么傻蛋儿叫他们师伯师妹？
0: 李莫愁淡淡一笑，
4: 哼，你师父好吗？
0: 杨过听了这话心中一酸，眼眶顿时红了。李莫愁冷冷地又说道，
4: 你师父当真调教的好徒儿啊。
0: 日前杨过以怪招化解了李莫愁的生平绝技三无三不守，最后更是以牙齿夺去了他的拂尘，武功之怪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他也知道杨过的武功跟自己相距尚远，此后回想起来仍然是禁不住暗暗的心惊，这个坏小厮进境好快啊。那么师妹可就更加了不得了，原来玉女心经中的武功竟然这般厉害，幸好师妹那日没跟他联手，否则此刻见到杨过又在现身，他心下立时感到戒惧，不由自主四面望了一望，看看小龙女是不是也到。杨过猜到了他的心意，笑嘻嘻地说，
1: 我师父问师伯安好。
4: 他在哪儿呢？我们姐妹俩很久没见了。
1: 哈，师父就在附近，稍待片刻便会来相见。
0: 他知道自己远不是李莫愁的对手，纵然再加上耶律齐也是难以取胜，于是摆下了空城计，抬师父出来吓他一下。
4: 我自管教我徒儿又干你师父什么事了？
1: 哦，我师父向师伯求个情，请你将陆师妹放了吧。
0: 李莫愁微微一笑，
4: 哼，你犯上作乱，和你师父做了禽兽般的苟且之事，却在人前师父长师父短的，修也不修。
0: 杨过听他出言辱及师父，胸口顿时热血上涌，提起剑鞘当作箭矢猛力刺了过去。李莫愁边还招边笑道，
4: 你丑事做的却怕旁人说吗？
0: 杨过使开了剑鞘连环击攻，凌厉无比，这正是重阳一刻中克制林超英玉女剑法的武功。李莫愁不敢怠慢，拂尘摆动，剑招拆招，凝神接战。李莫愁这拂尘上的招数都是从玉女剑法中画出来的，数招一过，只觉得对方的剑法惊奇无比，自己每一招每一式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竟然给杨过招招抢先。要不是自己的功力远胜过他，竟不免要落在下风。他心中恨道，
4: 哼，师父好偏心，将这套剑法留着单教师妹，多半是要师妹以此来克制我，这剑法虽奇，难道我就怕了？
0: 他招数一变，突然纵身而起，跃到桌上，右脚微摆，左脚踏在桌边，身子前后晃动，飘逸有致，就像风摆荷叶一般。他笑吟吟地说道，
4: 你姘头没有教过你这一手，料他自己也不会使吧？
0: 杨过一愣，怒道，什么姘头？
4: 哼，我师妹曾立过重誓，若无男子甘愿为她送命，便是一生长居古墓，绝不下山。她既然随你下山，你两个又不是夫妻，那不是你姘头又是什么？
0: 杨过怒极了，更不搭话，挥用剑鞘纵身一跃，也上了桌子。只是他的轻功不如李莫愁，他不敢站在桌沿，双脚踏碎了几只饭碗菜碟，却也是稳稳地站住，横剑鞘猛劈。李莫愁举

0: 斯文有礼，说这些话实在是大为他的本性。但是他担心小龙女在一旁窥伺，若是抢上来跟杨过联手对付自己，那可就难以抵挡。所以他先污言秽语，滔滔不绝，要骂的小龙女不敢现身。杨过听李莫愁越说越是不堪，那要是谩骂自己，他也毫不在乎。可竟然如此侮辱小龙女，他狂怒之下，手脚颤抖，脑中忽然一晕，眼前发黑，从桌子上当的一下摔了下来。李莫愁举起拂尘，便往他天灵盖上直击下去。耶律齐眼见事急，在桌上抢起两只酒杯，往李莫愁背上狠狠打过去。李莫愁听到暗器风响，斜眼看是酒杯，他当即吸口气，闭住了背心的穴道，一定要将杨过先打死再说。心想只不过是两个小小酒杯，何足道哉？哪知道酒杯未到，酒先泼过来了。只觉得智阳和中枢两个穴道被酒流冲得微微一麻，暗叫不好，师妹到了。酒已经这样了，何况酒杯要打上。他急忙倒转过拂尘，及时拂开了两只酒杯，只觉手臂一震，心中更增添烦忧，怎么这个小妮子的力气也练得这么大了？等李莫愁转过身来，见扬手掷杯的并不是小龙女，却是一旁那个蒙古装束的长身少年。李莫愁大感惊讶，后辈之中竟然有这么多好手。只见那少年拔出了长剑，朗声说道：
1: 仙姑下手过于狠毒，在下要讨教几招。
0: 李莫愁见他慢慢的靠近，脚步凝重，可看他年纪也不过就二十来岁，但刚才掷酒杯的手劲儿，以及拔剑迈步的姿势，竟像是有二十余年功力一般。当下凝神微笑：
2: 阁下是谁？
3: 尊师是哪一位？
1: 在下耶律齐，全真门下。
0: 这个时候杨过已然避在一旁，听耶律齐说是全真门下，心想他果然是全真派的，难道他是刘处玄的弟子？料得郝大通也教不出这样的好手来。李莫愁问道：
3: 尊师是马玉还是丘处机？
1: 不是。
3: 是刘王好中的哪一位？
1: 都不是。
3: 哈哈。
0: 李莫愁咯咯一笑，指着杨过：
3: 他也自称是王重阳的弟子，那你和他是师兄弟了？
0: 耶律齐奇怪了：
1: 不会吧，重阳真人谢世已久，这位兄台哪能是他的弟子？
0: 李莫愁皱了皱眉：
3: 哎呀，全真门下竟是些撒谎不眨眼的小子，全真派早给我改名为全假派了。看招！
0: 他拂尘轻扬，当头击落。耶律齐左手捏着剑诀，左足踏开，一招定阳针向上斜刺，正是正宗的全真剑法。这一招神完气足，劲势力无不恰到好处，看起来是平平无奇，要是练到这样没有半点瑕疵，资质稍微差一点的人就是练一辈子也未必能够练成这样。杨过在古墓中学过全真剑法，他自然识得其中的奥妙，只是他武功学杂了，这招定阳针就是无论如何也使不到这样端宁厚重。李莫愁见耶律齐此招一出，就知道是个劲敌，于是跨步斜走，拂尘后挥。耶律齐但见灰影闪动，拂尘丝或左或右四面八方的掠过来。耶律齐实战的经历很少，此时初逢强敌，他当下抖擞精神，全力应付。霎时之间，两人已经拆了四十余招。李莫愁是越攻越近，耶律齐是缩小了剑圈，凝神招架。眼见着败象已成。

0: 但是李莫愁要立马得手却也不能。他暗暗地赞叹，这小子果然是极精纯的全真武功，虽然不及秋王刘等诸子，却也不输给孙不二，全真门下当真是人才辈出。又拆了数招，李莫愁卖个破绽，耶律齐不知是计，提剑直刺，李莫愁忽然飞起左脚踢中了他的手腕，耶律齐手上一疼，长剑脱手，但是他虽败不乱，左手斜劈，右手竟然用擒拿手法来夺他的拂尘。李莫愁一笑，好俊的功夫，只在数招之间便察觉耶律齐的擒拿手法中蕴含有余意不尽的柔劲儿，这却是刘处玄和孙不二等人所没有的。他心下更是暗暗的诧异。杨过在一旁破口大骂，贼贱人，今生今世我不再认你做师伯。说罢他挺剑鞘上来加攻，李莫愁见耶律齐的长剑这时正好落下，他拂尘一起，卷住长剑往杨过的脸上掷过去。哼，你是你师父的汉子，那么叫我师姐也成。杨过看准了长剑的来势，举起剑鞘迎了上去。陆无双和完颜平等人在一旁齐声惊呼，却只听得唰的一声，长剑正好插入了剑鞘之中。这一下以鞘就剑，实在是剑不容发，只要那剑鞘偏得毫厘，以李莫愁这一掷之势，一定会长剑在杨过身上穿胸而过。可是杨过在古墓之中勤练暗器，对于拿捏时刻、力道轻重、准头方位等各节，已经练到实在是没有毫厘之差的地步。就算是细如毛发的玉风针在手，尚能挥手必中，要接这柄长剑自然是不当回事。杨过顺手拔剑出鞘，和耶律齐双手连战李莫愁。那么这二位少年俊杰能不能斗得过这位以狠辣纵横江湖的赤练仙子，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1: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好嘞，谢谢。
8: 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好，谢谢啊。
8: 快递，您签收一下。
9: 好，谢谢。
10: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1: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2: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3: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9: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3: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0: 老妈，生日快乐！
12: 老妈生日快乐！
14: 老妈生日快乐！
12: 我们都回来了。
7: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5: 喂，爷爷。
1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6: 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8: 他。
1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0: AM1089 FM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17: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5: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

0: 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爆冲。
1: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0: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2: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美食食材啥最强？
11: 一年一度海参王，
10: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0: 因为海参王品质
11: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2: 过五关。
1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1: 您记好了，
10: 10月28号到31号
1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2: 靠谱。
13: 快递，您签收一下。
14: 好嘞，谢谢。
13: 快递，您签收一下。
14: 好，谢谢啊。
13: 快递，您签收一下。
14: 好，谢谢。
15: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4: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6: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7: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4: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7: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15: 老妈，生日快乐！
16: 老妈，生日快乐！
18: 老妈，生日快乐！
16: 我们都回来了。
6: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0: 蒸羊羔，
1: 哦，
0: 蒸熊掌，
1: 嗯，
0: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2: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 早上好，欢迎乘机。
4: 早上好，
5: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5: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6: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5: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2: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你有哪些烦心事儿、要紧事儿，都可以借助电波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希望大家呢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
0: 好的，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大雾加降水，我省新一轮降水开启，断崖式降温马上就位。
1: 历史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省究竟有哪些影响？
0: 我省多地开展出租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
1: 我省创新药上市提速，在今年以来47个药品文件文号获批准。
0: 沈阳市发布9项公积金新政，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好的，首先呢和大家啊还是一同来说说天气哈。今天上午呢，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哈是出现了大雾和浓雾天气哈，能见度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哈，因为刚才呢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哈，看看外面呢还是有一些雾蒙蒙的哈，所以呢也是提示这个晚高峰这个阶段，包括有出行需求的一些朋友，一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与此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啊也会陆续啊是拉开序幕，其中比如说这个沈阳啊、抚顺啊、铁岭啊、盘锦啊、锦州啊和葫芦岛地区呢，都将率先啊会出现雨水天气过程，主要呢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沈阳是雷阵雨，所有的降水地方啊还是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个对流天气，还有这个降水范围呢也会明显的出现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哈。所以呢在今天傍晚的这个前后哈，也预计呢会覆盖到全省范围，所以呢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啊也是很多哈随身带了这个雨具哈，这是非常必要的。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天的这个气温受影响的程度并不大，升温呢降温呢是在1到2度之间。而针对于像这个大连、营口和盘锦，最高气温呢是达到了22到23度，其他地区的城市最高温度呢是在25到26摄氏度。所以呢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啊感觉呢还不是很凉，有的时候也觉得哎这个已经到十月快中旬了哈，这个气温好像还是蛮热的哈，但是呢到了今天晚间哈，这个天气呢就会有所转变哈，所以呢这个最低气温也普遍会徘徊在9到15摄氏度左右，所以呢也建议明早哈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把这个长衣长裤啊一定要备好，另外呢如果是有必要的话呢也把这个秋裤啊穿上了。
0: 那今天呢省内的大部分的城市呢还是以西南风为主，风力是有所增大，普遍在4到5级左右。辽西的部分地区局地会率先吹为北风，所以今天在出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觉到风力有点大。而到了明天的傍晚左右呢，除了降水会覆盖全省，冷空气也会全面抵达全省呢，吹北风，风里呢开始透了明显的凉意了。回家晚的朋友啊要外套呢准备的再厚一点了。到了周二呢，这个白天呢降水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而且呢这个雨水呢会给我们的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带来6到10度左右的降温，所以啊，咱们大家从明天开始呢，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到了周三呢，我省的分散性阵雨会偏多，气温呢会在20度左右上下了。未来一周，我省雨水较多，气温起伏大。深秋时节啊，这几天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温差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最近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着装，谨防感冒啊。
1: 另外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啊，说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呢，说从2026年的5月啊，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呢是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哈，预计呢在这个秋末冬初的时候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呢也会形成有观测记录以来呢历史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啊。
0: 那这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对我省的今冬和夏间的气候呢会有多少的影响呢？哪些风险需要重点 点的防范呢？那记者也是采访了省气候中心工程师和这个正研级高级工程师，来一同来探寻一下究竟对我省的天气有什么影响。
1: 哎，
0: 那工程师介绍说呀，厄尔尼诺是指赤道的中东部太平洋海温持续是异常的偏高引发的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平均是2到7年发生一次，单次事件通常是9到12个月。根据国家标准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向，当赤道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0.5度，且至少持续5个月，即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从目前的监测来看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发展的速度快，强度强，对于气候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气候工程师说了，这个通过与国家气候中心会商，预计其峰值强度会超过2.5度，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哎，没错哈。那么对于我们辽宁而言呢，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啊，一共是发生了11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哈。那么历史统计的显示呢，说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当中哈，我省冬季的气温是6年偏高、4年偏低和1年持平，2月偏暖的概率呢相对是最高的，而且降水多寡。不确定的这个因素也是非常大的哈，比如说11年当中呢，有5年是偏多的，6年是偏少的。而在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第2年哈，有7年降水是偏多，其中像1995年、1998年、2010年、2016年和2024年哈这样的年份当中，降水也是异常偏多，从而呢也是致使了比如说曾经的辽河呀、浑河呀、鸭绿江以及大小凌河等流域啊，是发生了洪涝灾害。那这也就意味着说厄尔尼诺的影响呢具有着显著的滞后性，所以说明年的汛期风险呢也是提出了啊，格外要值得关注和小心。
0: 嗯，专家也说了呢，从6个方向呢我们可以着手去防范一下厄尔尼诺事件。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之下呢，叠加北大西洋海温异常的影响，预计在2026年的冬季中高纬以纬向环流为主，东亚的冬季风偏弱，东亚大槽偏弱，预计呢我省2026年的冬季气温总体是比较偏高的，但是阶段性呢也有低温的发生的可能性。而且厄尔尼诺叠加着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呢，预计在2027年的夏季呢，我省的气温以偏高为主，降水呢会多，出现了暴雨洪涝这些强对流的极端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呢工程师也介绍说呀，需要重点的防范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强发及联合链生态灾害的风险，结合辽宁实际，建议抓好6方面工作：农业防秋季连阴雨和冬季阶段性低温冻害，防汛排查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尾矿库和低洼内涝点，城市重点防地下空间倒灌、能源保供，应对冬季复合尖峰交通前置除雪防滑物资，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路段预警，海洋渔业防范海洋热浪与风暴潮复合风险，公众健康关注静稳天气污染和气温剧烈起伏诱发的疾病风险。此外呢，工程师提醒说，厄尔尼诺相关的影响基于历史统计规律，实际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滚动订正预计播出。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啊一同来关注哈，从11月1号开始呢，如果我们大家去加油站加油哈，将会实现呢交易及开票啊。那么在此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啊就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公告哈。那这份公告当中呢，就明确了说，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呢，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来推广呢交易及开票。从而呢，也是实现了加油交易和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
1: 那交易及开票什么是这个名词呢？那根据公告显示说，交易及开票就是指的成品油零售加油，加完了之后呢，交易数据通过税务平台及直接的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也就是说呀，加完油以前我们可以在这个 APP 或小程序啊，过几天呢再把这个发票开出来。现在要求呢，加完油这个电子发票同步开启，也就是说大家不管是购买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或者是通过加油卡现金这种形式支付加油款，加完油这个发票就必须开出了。
0: 那你比如说在购买方哈，他在这个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支付加油款哈，就应该呢在购买方来完成支付后，由这个平台哈自动开具的发票。你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F 加油站啊加油之后呢，通过支付平台扫一扫功能来支付了加油款是200块钱之后啊，那么联用平台就会通过呢汇聚加油的数据交易啊，比如说油品啊、加油的数量啊、单价呀、以及支付金额啊，这200块钱是吧，那自动就会为大家呢生成一张呢这个增值税的普通发票。那这个时候甲方呢就可以自行来预设置发票的抬头信息，如果是没有预设的啊，比如说里边没有填任何信息的这个企业的名称啊，还有这个税号啊等等哈，那么发票的抬头就会默认为是个人所开具的。
1: 购买方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的，互联网平台呢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加油发票。还有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油卡，加油的时候从加油卡当中自动划减金额，购买方可以在选择充值时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时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呢仅能够选择其中一种。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应当根据交易实际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那其实呢，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在加油站开发票的时候，普遍存在着每次都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的问题。而税务局呢，针对于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推广了交易及开票模式，可以深度的绑定加油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
0: 哎，其实这个交易及开票这种新模式哈，确实是打通了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哈，全程呢都是不需要工作人员来录入的，还有这个审核相应的一些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就减少了很多加油站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另外在这个公告当中呢，还要求啊，说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应该呢是在2026年的11月1号前就开始来实行交易及开票，如果说没能够如期来实现的，那将会呢由税务机关责令进行整改，并且呢要按照相关的文件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
1: 公告强调说，税务机关将严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的监管行为，一经查实将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0: 好，说过了关于这个加油开具发票的相关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再来看关于出租车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方面的一些情况报道。在近期呢，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工作部署哈，我省呢是多地哈集中开展了出租汽车服务质量的专项整治行动，从而呢也是提升了行业整体服务的质量以及群众出行的体验。那么从八月份以来啊，全省一共是查处了罕占拉客啊、无故拒载呀、还有强行并客呀、违规议价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一共呢是470多起，处理了各类投诉的案件呢是达到了4800多件。
1: 沈阳市聚焦出租车、汽车及网约车行业的提质升级，从严从细的排查整治行业各种的隐患，那么推动了全市合规网约车统一张贴专属的核验二维码标识，市民在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可以扫码一键核验车辆、驾驶员许可等合规信息。
0: 你比如说呢，在这个大连哈，他就开展了跨部门联合执法的行动，比如说聚焦客流密集的、营运乱象高发的这样的一些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非法营运等一些突出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严厉打击了各类的扰乱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呢也是规范行业运营的相关服务。
1: 锦州市进一步规范和整治重点场所出租车运营秩序，严禁强行并客、私下议价、甩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并将揽客议价等违规行为纳入到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当中。
0: 哎，还有呢，像阜新市哈，阜新市是聚焦了出租汽车拒载呀、并客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哈，在行业当中开展了文明服务提质的专项行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还有呢扰乱营运秩序的违规车辆，严格来执行行业的黑名单制度。
1: 而盘锦市严查非法营运黑车、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对高频投诉、反复违规的车辆和从业人员重点核查、重点监管，切实的提升执法整治的精准度。
0: 好，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相关报道。在今年上半年哈，成大生物本溪有限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简称呢是人二倍体细胞啊，还有呢4架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及呢3架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是相继获得上市。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哈，我们相关的负责人呢也是介绍了，说这个3款疫苗啊是实现了获批及达产啊，有效的来压缩了产品上市的准备周期。而针对于像这种省药监局的全生命周期伴随式的服务，切切实实的也是在为企业减负啊、提高效率啊，达到了一定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1: 创新药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省药监局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围绕国产创新药的研发、成果转化、临床试验、申报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高水平监管护航产业创新，推动了监管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今年以来，我省国产创新药注册上市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共有47个药品文号获批上市，为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再有呢，就是创新药研发投入比较大，而且呢周期也比较长，企业呢是最怕走弯路了。为此呢，省药监局哈也是持续来实施了提前介入、一起一策，还有呢严审联动的这样的精准帮扶机制，建立了重点创新品牌的帮扶清单，主动来对接企业呀，还有科研院所呀，来开展技术指导，从而那也是打通了科研成果的转化通道。与此同时呢，还建成上线的药品研发信息服务专栏啊，从而也是设置了比如说像这个政策法规啊，还有研发指引呢、药物临床试验呢、还有医疗机构制剂这4大专区，常态化的来更新的权威的政策以及技术指导，来帮助企业来具体厘清研发的路径，规避研发的相关风险。
1: 临床试验是创新药上市前的关键一环，省药监局坚持规范监管和服务保障双向发力， 制定了辽宁省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信用风险分级监管管理方法，实时的药物临床实验分级分类管理，提升了临床试验质量和监管效能。此外呢，牵头组织开展了东北三省一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0: 联合检查，统一监管尺度，形成区域监管合力。
1: 另外呢，让好药啊更快的来上市，审批提速呢可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省药监局呢持续的深化审批，还有呢这个审评的相关制度改革哈，大幅来压缩呢审批备案事项办理时限，同时不涉及技术研究资料的备案类药品上市后的变更审查，那么这个审查时限呢也是出现了这个压缩哈，压缩到了5个工作日内。那么药品在注册审批的时候，这个时限呢是压缩了60个工作日，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后检查时限更是压缩到了40个工作日。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啊，我省食品摊贩需量证经营。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进一步的规范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近日呢，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辽宁省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自2026年10月8号起实行。两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省食品安全四小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1: 那么在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当中哈，在食品小作坊啊、小餐饮呢以及食品摊贩的基础之上哈，第一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到了四小管理体系当中。而且在条例当中呢还特别明确啊，说对于食品小作坊啊、小餐饮以及小食杂店啊来实行的是许可管理，对于食品摊贩来实行的是登记备案管理，许可和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两个办法精准落实条例要求。小食杂店经营许可方面呢，许可证啊有效期是3年，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食品摊贩登记备案方面呢，明确实行了登记备案制度，登记备案卡由经营所在的地方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办理，有效期呢是1年。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许可证或者是登记备案卡。为了保障政策落地，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申请书、现场核查表、许可证样式及食品摊贩的登记备案卡样式12类配套文书，为基层登记备案工作提供了规范化的操作指引，一体化许可平台同步上线运行，经营者可在线线上申请办理小食杂店经营许可，便捷小食杂店准入经营。两个办法呢，将有力推动我省食品经营安全管理的水平进行提升。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段了。大家在广告时段可以通过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留言给民生热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7: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8: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9: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10: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11: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误渣渣，但不能。

0: 鸡皮酸脸，
1: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0: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1: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0: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达好喝也去瞅瞅，
1: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2: 沈阳熏鸡架、
3: 大连海蛎、
0: 鞍山南果梨、
4: 抚顺麻辣拌、丹东黄蚬子、
5: 锦州小烧烤啊。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哨声虽响，情谊不散。
6: 整装大东北，
1: 辽宁最滚烫。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揣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7: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7: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7: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美食食材啥最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14: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4: 因为海参王品质
1: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5: 过五关。
14: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4: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4: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 您记好了，
14: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4: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5: 靠谱。
16: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0: 比赛开始，9秒58。
1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欢迎您呢继续在电波当中来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节目哈。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也希望您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024-8321-8550。
0: 好，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关注沈阳市发布的九项公积金新政，可提取公积金支付采暖费了。沈阳市优化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政策，采暖费纳入到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和管理服务费等方面，电梯使用费等全部养房费用都能够提取公积金支付了。沈阳市政府近日发布消息，沈阳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调整四项公积金贷款政策和五项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政策了。符合沈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缴存人，原本人或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已出售或已被收购征收的，在旧房过户或被收购征收一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买沈阳市新建商品住房，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额度的 1.4 倍。对房票安置的购房人，房票使用金额不足购房款部分，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了。政策有效期，期限到2027年的12月31号。
1: 哎，而且呢也是非常支持哈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来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你比如说在沈阳市开户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哈，那么在他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啊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当中的一些钱哈，来支付购房的首付款，而且呢还不会影响说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的计算哈。所以呢具体啊也要参取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单位职工提取政策啊来具体执行，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嗯，那么同样的也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贷能力的考核标准，借款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呢，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的月还款额不得超过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的50%。
1: 哎，再有就是优化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哈，比如说将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当中的最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会由呢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呢，购买首套啊，或者是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或者是二手住房的，那么最低首付款比例呢都是为15%，调整为是缴存人家庭的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啊，这个首套或者呢是二套新建住房的，那么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缴存人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啊来购买首套或者是二套二手住房的，那么这个房屋竣工使用年限呢是在10年。含10年以下的啊，最低首付款比例呢也是为20%。另外说房屋竣工了，使用年限呢是为10年，到20年以下的，那么在这个基础的这个框架之内呢，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而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为20年以上的啊，这里也是含20年的啊，最低首付款的比例为40%，这是有逐渐的提升的。而针对于像商转工，最高贷款比例呢啊，会按照房屋竣工使用年限20年以上的二手房最高贷款比例来具体执行。
0: 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2026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住房的，自购房之日起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照2000元每平米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购买二手房的自购房满6个月起至2年内提取，装修标准按照1000元每平标准核定。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能超过10万元，购买住房满20年的，装修标准按照 1000每平米标准核定，那缴存人及其配偶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0万元。那支持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且3年内未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提取住房公积金，对沈阳市住房进行适老化局部改造，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
1: 另外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政策的哈，那么支持当年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家庭哈，就一套住房来提取一次性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那么这套住房的采暖费啊，还有纳入物业统一管理收取的车位费、车库费哈，那么相应的一些这个管理费用，还有电梯使用费等等哈，都可以纳入到物业费的总额一并来进行计算。另外，缴存人以及配偶当年合计提取额度是不超过10000元。
0: 那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将现行的首付款提取的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长效政策，支持2027年1月1号后在沈阳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配偶，自购房之日起1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的首付款。
1: 再有呢，就是支付多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相关状况哈。那么比如说支持缴存人就多套的商业贷款购房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每套住房的提取金额是不超过这套住房当期啊这个偿还款项的这个本息，而且呢也是取消了同一自然年度哈仅支持一套商业贷款购房提取的限制。
0: 支持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退休提取，取消缴存人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应优先偿还于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副主任介绍说，此次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9项使用政策当中呢，增加了住房公积金还款能力的还贷能力考核标准，优化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全面优化装修提取、完善修订物业费提取4项政策，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行，其中其余5项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行，铁路、电力、省直分中心同步执行。政策执行期间，如遇到了国家政策调整，以国家政策调整为准。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啊，和大家呢一同来说说沈铁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的相关情况哈。在10月10号18时开始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就实行了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国铁沈阳局也是呢将这个货车哈列入啊这个货物列车是列入到总量达到呢是2447列，而其中向国铁沈阳局始发跨局货物班列呢是增加了26列，管内货物班列增加了79列，而针对于向货物

0: 列车填补了西北、西南地区的货运运输空白，运输时效较普速列车呢是节省了一半以上，新增了赤峰南至南仓普快多式联运班列，大石桥至南仓普快城际班列，通辽至丰台西技术直达货物列车各一列，进一步的释放了入关通道能力，稳定开行周期，更好的满足了货主的需求。调图后啊，班列整体结构进一步优化，运到总时限节省了180个小时。
1: 再有就是优化了运输组织哈，通道运输效能呢也是在进一步提升。这次的调图呢，像国铁沈阳局对于像货白呀、夜赤啊以及猪猪啊还有锦城等14条线路的39个区间货物列车的运行标尺哈都进行了优化，一共是压缩了72分钟，进一步来提升单线区段的通道能力。与此同时呢，国铁沈阳局更是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班列编组以及运行径路啊，避开了比如说煤炭污染集中的一些区段，同时呢也是减少了煤炭污染，保障了商品汽车等一些货物运输的品质。另外呢，通过科学的调整运输组织呢，推动了铁路货运向着绿色、向着清洁、向着高效的方向来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铁路货运的服务品质。
0: 优化物流服务，推动货运降本增效，持续优化完善95306平台功能，提升了铁路物流网上办理效率，不断的改善客户服务体验，大力发展铁水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和铁工联运门到门物流服务，推动更多以铁路为骨干的多样式联运产品，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经济的全程物流服务，大力推动总对总合作，发展物流总包服务，积极融入企业供应链，提供定制化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减少中间环节，提升运输效率，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据了解，国铁沈阳局四季度旅客列车基本运行图总体不变，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运行的实际需要，一日一图灵活安排运力。此次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客户朋友可以通过铁路95306网站、 APP、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去进行查询，或者是关注各地的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明天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4:30的时间锁定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我觉得它是映山红，因为映山红开花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特别热烈，也寓意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谈及新华书店马路湾店的气质，马骏风经理以映山红作喻，既道出了书店盛装重启的风格特色，也映射出书店作为精神文化传播阵地的坚韧力量。
2: 新华书店呢，成立于1937年4月24号，发祥地就是延安的清凉山。这次装修那个主题就采取了延安主题，窑洞风格，也是向延安精神致敬，传承红色精神文化。
1: 1948年11月，东北书店马路湾门市部正式开业，为这座刚刚迎来新生的城市注入文化活力。1950年

0: 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马路湾店，从此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成为人们心中熟悉的存在。
1: 明天去太原街转转，
2: 在哪儿集合？
1: 马路湾新华书店呗。
0: 对于老沈阳人来说，马路湾书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化地标，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回忆。76岁的郭先生与书店同龄，共同成长，彼此见证岁月变迁。
3: 这新装修完头一次来，变化太大了，装修特别好，玩点啥的都挺好的。我土生土长沈阳人，六几年的小时候就来过，是各方面的书啥的都看，搁这喝点水啥的舒适。
0: 像郭先生这样与马路湾书店有一段不解之缘的读者很多，他们所购买的第一本新华字典、第一本图书、第一本漫画，或许都是从这儿开始。95后图书管理员周东阳就是在这里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4: 小时候老来新华书店来买书吗？
5: 一进来看他们穿的那些制服，我觉得挺好看，
4: 非常喜欢新华书店的这个氛围。毕业之后有这么一个机会，你自己也是非常期望能来这儿工作一下。到这儿来工作，闲暇之余也是有时间去看一看不同的书啊，什么社科文艺。
0: 从前记忆中的书店都是书架和柜台，有人在茫茫书海寻找自己中意的那一本，有人小声打听教辅资料的位置，有人迫不及待拆开刚买的新书席地而读。在马路湾书店工作了近20年的初方平就是这场变化的亲历者。
6: 现在打造像红色基地、延安基地、打卡基地这种的，眼前一亮的感觉，它增加了很多品，比如像文旅的、文创的东西进来之后了，更有一种边观光边买书边看，然后边欣赏边打卡，有一种旅游的感觉。
0: 门口飞扬的红色绸带，延安窑洞造型的窗户，红色主题窑洞阅读区，改造后的书店无不彰显着红色文脉。作为辽宁首家红色延安主题书店，新华书店马路湾店就像寺院里燎原的映山红，用坚韧与炽热为城市点燃薪火相传的阅读之光。

0: 比作成玫瑰，玫瑰象征着美丽优雅。在我们的正门上的书轴上是用德文书写的德国的诗歌爱在身边，希望我们也是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广州街81号欧风街入口，有一幢别致的红色房子，红木书架，彩绘玻璃，以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为基调的装饰，让人恍若走入百年前的旧时光。要是用一种花形容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歌德书店，副经理吕岩觉得玫瑰再合适不过。当晨曦染红了大海时，我想起了你；当月夜穿透了流泉时，我又想起了你。这首德国著名作家歌德所著的《爱在身边》，道出了歌德书店浪漫优雅的气息。吕岩说，取名歌德其实还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
0: 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显赫，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齐名。以歌德为名呢，能让读者对书店的文化品质有更直观的了解。他会更好地向全社会读者表达我们建设书香辽宁、构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的信心和决心。
1: 2016年，歌德书店在一栋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中诞生。这座老建筑始建于1923年，由日本建筑设计师结合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建成。这里曾见证过商寺的繁华，聆听过车行的喧嚣，最终在书香浸润中重获新生。近十年的光阴流转，歌德书店渐渐蜕变为融合图书、文创、轻演于一体的文化栖息地。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傅海军。
2: 歌德书店呢，它也是北方图书城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啊，做的一次新型书店的一种尝试。歌德书店已经成为沈阳市文旅的一个打卡点，对于城市的这种发展的作用啊，还有文旅的这种宣传拉动作用啊，都体现出来了。
1: 歌德书店的焕新与成长，受益于文旅浪潮，更离不开那些以热爱浇灌书店的灵魂。选品专员王婷从书店成立以来就陪伴书店一步步成长，他时刻关注社交媒体的流行趋势，只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让书店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3: 每天都会关注小红书啊，这种当下流行什么，我就要去探究这个东西，看看微博消息更新的特别快，时下的热点你都能知道，然后就是你工作的突击点。比如说现在哪个电影要上映了，我有书，我立马需要备货。
1: 十年如一日的热爱让王婷即使在外出旅游时也会到当地的书店观摩学习。经年累月的沉淀中，他逐渐凝练出独特的选品之道。
3: 选品会更看重它的封面设计，书名要年轻化，比如说希望你也快乐呀，啊，好心情练习手册啊，就是那种当下年轻人特别能 get 到的点。从选品的第一视角让它啊有吸引力，第二视角是它的名字能产生共鸣。
1: 歌德书店的藏书既拥抱潮流更致敬经典，四大名著与外文原版书在此汇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并肩而立。在这里，读者既能邂逅《红楼梦》的古典韵味，也能探索百年孤独的魔幻世界。
4: 图书类比较多，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性，只要你想去看。
5: 这个环境太快了，这没办法，所以说有的时候就需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歌德书店依然执着地为纸质书保留着一方天地，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着最崇高的使命，让经典不被遗忘，让文化得以传承。书页翻动间，时光沉淀，墨香烟晕处，玫瑰绽放。愿每一个走进歌德书店的人，都能在纸页间采撷芬芳，让诗与远方再次相撞。

0: 郁金香，因为郁金香含苞待放的时候是最好看的。我们书店就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就挺好的。
1: 书店名叫呐喊，但员工小玉却说，它像含苞待放的郁金香一样安静含蓄，二者不矛盾吗？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上的呐喊书店。第一次看见呐喊，有一种大隐隐于市之感。书店藏在一片老居民楼间，是一栋由锅炉房改造的二层白色建筑。店里有不少读者，有人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人在放空，也有人喝着咖啡捧着书，在喧嚣的闹市里难得一方安静。店长东野告诉记者，呐喊诞生于2009年，得名于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的一本书《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十多年的时间里，书店经历过搬迁、市场变化、人员流动，但呐喊始终静默地站在街区里，看上去那么一世而独立。
2: 核心还是选书吧，你选书的品质够好，口口相传，其实样样都不能太差，就是让有相同文艺爱好的人确定你这个地方，他才能推荐别人。
1: 呐喊相信，一家书店的气质不光是简单的物以类聚，更是人以群分。书店一楼150平方米的空间里，摆放着6000多本书，二楼的阅读区里有4000多册只供阅读的非卖品。这里书籍以人文社科为主，没有流于表面的心灵鸡汤，也没有盲目跟风推荐，有的只是个性化选品，让每一本书都能等到欣赏它的人。读者葵之，
3: 我们在线上选书目标性很强，系统推送的时候它是根据大数据。在实体书店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人愿意去分享，愿意去谈论，比如说店长，包括这里的一些资深读者，其实对于店的进书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让有着相同文艺爱好的人能在呐喊里相聚，是书店的初衷。多年来，无关外界风雨，店里的氛围始终不变。店长东野，
2: 自由一点，对，他想过来分享就分享，想在这安静开书就开书，做哪方面的事情他在这儿都自在一点，自由一点，主要是喜欢这样。
1: 00后的小玉在店里负责媒体运营，2年前他就是被呐喊这种独特的内敛气息吸引，留住了脚步。
4: 来这个书店的第一天，我就自己在窗边一下午看完了一本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体验了，觉得这个书店非常能让人安静下来，然后我就问他招不招人，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1: 小玉形容自己是深度 I 人，在呐喊他找到了 I 人的自洽方式。就业2年，他运营的小红书及微信群涨了好几千粉丝，越来越多人到店，越来

0: 越多的 I 人找到了舒适圈，大家在这里又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圈。读者孟庆一。
1: 地方够大，人够熟悉，一来这儿就会放松，平时没事我就过来，跟这个店员都成为朋友了。对我来说就是跟朋友见面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书店。
0: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时间里都是含金量。在呐喊，大家各自阅读，也一起分享，偶尔还会定下主题来场活动，哪个读者都可以反客为主，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葵之
2: 聊一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的精神内耗啊，再更早一点的话，关于拉美文学的读书会啊等等都有。人最后是要在关系里面，在环境里去疗愈自己的。恰好这里有很好的读者，有很好的书，有很好的环境，是可以达到一个在这里成长的可能的。
0: 这样看来，呐喊和安静的郁金香矛盾吗？员工小玉是这么说的。
3: 无声的呐喊吗？文字就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吗？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们书店就是含蓄的美。
0: 于时光深处不懈坚守，于城市角落给人慰藉，不争不抢却充满力量，这就是呐喊作为一家独立书店的态度。

0: 白日蓝它的特点是比较温雅，然后呢又没有那么的奔放，像是到了一个地方，你闻到了花香，然后慢慢去找到了它。
1: 藏身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七马路的纸月书店，如白玉兰般清新淡雅，静静伫立在巷陌间。2021年，书店主理人张师伯和妻子王怡回到久别的故乡沈阳，开启了一场逐梦之旅。张师伯
0: 在一个城市中找一个静下来能够阅读又

0: 相对比较安静放松。那时候我回沈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空间很少，那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空间，又满足自己的需求，也能满足一部分人需求。
1: 王怡
2: 那会儿就觉得这样的书店挺有意思，然后就会想看看会开成什么样，所以莫不如就从这开始吧。两个人每天在一块儿，然后努力朝一个方向在前进，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天时地利人和，纸约书店由此诞生。书店开在居民楼间，不大但温馨，像一间私人书房。在这儿你可以随意拿起一本书，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在阅读中与世界重连，让一部分人的精神世界先富起来。书店里随处可见的 slogan 表达出主理人张师伯的态度，
0: 完全承载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的少，但是书店是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人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作者透过书和纸就和你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交流。我希望大家通过书能够结识，建立一个人与人、书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
3: 第一期的真人图书馆主题呢是一次别离，
4: 希望大家能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大家都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真实的一些，然后就希望减少
1: 大数据时代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将许多人困于定向推送的藩篱之中，容易给不了解的人或事打上标签。为了减少标签与偏见，书友们会定期在书店举办活动，敞开心扉，在交流思考中获得成长与启迪。
5: 独处的时候，可能你只能知道你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但是你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人对这个话题他真正是怎么想的。
6: 人和人之间心灵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而且有质量的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在这里我们是能够听到音的，你能感受到对面人的气息，感受对面人说话的语气，感受到他大脑里的磁场。
1: 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火花的碰撞，相视一笑的瞬间，是网络社交平台无法替代的人间烟火，是书店给予人们最真挚的温暖和感动。开店三年多，张师伯和王怡夫妇始终坚守着安静一隅，他们坚信阅读的力量能穿透时光，而他们愿做这束光的传递者。
0: 希望在这个店里面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真正的接触到阅读，你可以随便的把书自己拆开，也没有这种入座需要消费的一个要求。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毫无门槛、毫无顾忌的安静的看书。
1: 这方天地不追赶时间，只等一个驻足的身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故事。就像那株静静绽放的白玉兰，不争喧哗，只为懂得的人散发暗香。

0: 美人蕉的花语，它是坚实的未来，它代表了未来一片美好，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这个花语跟我们初衷是极其一致的，我们建立于沈城，成长于沈城，会有困难和辛苦，但是我们非常坚信我们最终会被大众所喜爱，未来也会是一片光明的。
1: 在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街角，一株美人蕉悄然绽放，当油彩的斑斓邂逅文字的温暖，这里便生长出一处精神栖息地。2年前，郑雪娇计划在沈阳开一家书店，当她走过南市场的一栋二层欧式建筑，被门口的白色罗马柱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吸引，她决定就是这儿了。2024年2月，花旗书店正式开业。郑雪娇希望来到这儿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生活的温柔与光亮。
0: 文化的承载，除了说艺术啊、雕塑、画作这些以外，最直观的就是图书。我们想传达一种艺术生活的环境和理念，给大众一种生活是美好的，对人生是热爱的。我们是以这个宗旨去选书的。
1: 南市场从1906年作为商埠地兴起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娱乐、餐饮、制造及加工业的集中地，吸引了中外商人来此置业，一度人声鼎沸。如今这里仍保留着风格各异的老建筑，书店所处的建筑就是美国花旗银行奉天支行旧址，始建于1928年，承载着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党工委书记吕阳：
2: 我们区域内有26处市级以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中西文化和多元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场所，它有文化基因在里边。很多人为啥选择在这个地方来投资来兴业，可能都是有一种情怀，包括更多的一些人文的东西在里边。
1: 花旗书店以花旗美术馆为依托，以图书加美术馆的创新模式打破专业束缚，吸引更多人走进艺术，了解艺术，爱上艺术。走进这间开在美术馆里的书店，历史韵味裹挟着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墙面上悬挂的当代画作与角落里静默沉思的雕塑相映成趣，每一件精心布置的摆件都在诉说着天马行空的创意。书店共分3层，每层空间都有独特魅力。1层是文学和历史著作，2层是推理小说迷的乐园，而负1层则藏着一场与艺术的奇妙邂逅。花旗书店店长随心：
3: 我们辟出单独的一个区域来做艺术区，像摄影啊、设计类的、插画类的都在楼下，然后有一个单独的屋子，画册呀，还有一些艺术理论类的书都有，就相对来讲吧，艺术类的书比较全了。
1: 目前美术馆2楼正在举办艺术家强恒的首次个展。
4: 这次展览我展出了3个系列，分别是黑梦系列、艺术家工作室系列和马。书店是以艺术为主嘛，2楼有一个艺术家的个展，那这个对于书店的用户来说诱惑力很大呀，体会一下油画的肌理以及质感，再结合他在楼下看一些大师的高清的画册，它有一种参考。像这种形式我是觉得是有1+1=2的效果的。
1: 在这里时光的温度变得可触，读者可以在文字构筑的秘境中漫游，可以在艺术世界任色彩和线条在眼底交汇，亦或只是捧一杯咖啡，看阳光穿过窗格勾勒出光影的轮廓。
5: 边喝着咖啡边看着书，我感觉这个环境就是能使自己在比较烦躁的当下吧，能把自己的心静下来。
6: 比较喜欢看悬疑小说，这家书店它有很多类似的作品，墙上这些画也都是比较有创造力，在这个地方看书呢，会有一种被艺术包裹的感觉。
1: 花旗书店像一株临风而立的美人蕉，根系深扎在历史土壤，花瓣却永远朝向未来的晨光。愿所有流浪的思绪都能在这片明艳的芬芳里找到归途。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

0: 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九月一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0: 金成龙在一次次的练习中真切体会到了针法的分寸与细节，他常常向刘丽莎请教用针灸急救的方法。刘丽莎被他刻苦求知的执着打动，耐心细致地为金成龙解答。在刘丽莎心里，金成龙的针灸手法是班里数一数二的。然而让刘丽莎不知道的是，金成龙早已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助人的能力。一次，金成龙在火车上遇到一名血压升高、头晕不适的乘客，因情况紧急，经家属授权后，他大胆运用所学针灸知识为乘客施针降血压，成功缓解了乘客的不适症状。课堂上忍下的疼，练习中吃过的苦，都化作了他助人的底气与力量。急救包再没离身，金成龙不论到哪儿都随身携带一个急救包。这个习惯源于2024年暑假的一件事儿。金成龙和往常一样去家附近的游泳馆游泳，池水清澈，人声喧闹，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突然有人晕倒了，金成龙心头一紧，立刻循声冲了过去。只见一位老人斜靠在池边，面色青紫，呼吸微弱，脉搏几近消失。凭借专业判断，他意识到这是突发心脏病，情况危急。他立刻运用课堂上学过的急救知识全力抢救，围过来的人也都跟着一起施救。时间一秒一秒流逝，可老人的状况始终没有好转。最终金成龙还是没能挽救老人的生命，一条生命在眼前逝去，而自己拼尽全力却无力回天。那种无力感几乎将金成龙击溃。回家的路上，金成龙强忍着情绪，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向外涌，模糊了视线。他心里反复回荡着一个念头，
2: 如果我带了针，如果我再能快一点，如果我的手法再精准一点。
0: 家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压抑一路的情绪彻底爆发，所有的坚强瞬间倒塌。
2: 妈，我怎么就没带针呢？
0: 他一把搂住母亲大哭起来，那哭声是青年的遗憾，更是一个准医者面对生命在自己眼前逝去时撕心裂肺的自责与痛苦。宁晓光从未见过儿子如此难过，他知道一定发生了天大的事。他轻轻拍着儿子的后背，静静地听他断断续续地诉说。听完原委后，他才明白儿子是在深深自责，如果随身带着针灸针，或许那位老人就能多出一线生机。悲痛的哭声惊动了邻居秦丽，平日里两家关系亲近，秦丽以为家中发生争执，连忙赶来劝说。可推开门，眼前的一幕让秦丽也跟着心酸。平常阳光开朗的小伙子，此刻正蜷缩在沙发旁抱头痛哭，父母在一旁轻声劝慰，满脸心疼。连着3天时间，金成龙被无尽的愧疚与自责包裹，他不再去游泳，而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3天，他想了很多，有遗憾，有不甘，更让他明白，医学从不是一个简单的专业，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关乎生死的责任。自那以后，无论去哪里，无论干什么，那个急救包再也没有离开过金成龙的身边。急救包里，急救药、针灸针、纱布、证件等。

0: 车子刚启动，就看到家附近的那家超市有些异常。半开着的卷帘门里，一缕缕黑烟不断涌出。不对劲儿，金海一脚刹车，将车停在路边。平时他家早就开张了，今天这是怎么了？父子俩推门下车，快步走向超市门口，瞬间闻到一股焦糊味，还听见了沉闷的砸东西的声音。他们赶紧弯腰向超市里面看去，眼前的景象让人心头一紧。火光在烟雾中跳动，距离门口大约有五六米远的位置，一个身影正艰难地向外爬行，浓烟熏得他没了力气，随时可能会支持不住。快救人！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父子俩默契地深吸一口气，然后用一只手捂住口鼻，顺着半开的卷帘门钻了进去。滚滚浓烟熏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每一次呼吸喉咙里都有一种烧灼感。金成龙和父亲顾不上自身的安危，弯着腰来到被困者身边，合力将其一步步往门外挪动。当他们把被困者拽出超市后，几名居民也围了过来，大家自发地对被困者进行施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青年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1: 金成龙父子见被困者有人照料，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匆匆回到车上，想着尽快赶往学校。即便金海一路争分夺秒，金成龙最终还是迟到了。班主任王德春问他迟到

0: 原因，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啊，刚才遇到点事儿，帮别人个忙。”王德春便没有再多追问，只是嘱咐他回到座位，拿出书本，尽快进入学习状态。事情的真相是在几天后的街坊聊天中传开的。有人说，那天清晨看到超市起火，是两个男的冲进去救人。也有人描述说，救人的是一对父子的模样。还有人看到其中的一个小伙子穿着白底蓝道的校服。凭着街坊邻居的描述和对金成龙父子的了解，大家确定救人的就是金成龙父子。很快消息传到了学校，金成龙的班主任王德春特地在班会上提起了这件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金成龙。他坐在座位上脸颊发烫，羞涩地笑了笑，依旧没说什么。宁晓光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那时他在粮库社区工作，听到社区干部和居民聊起超市救人的父子，他上前一搭话，才知道竟是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一瞬间，担忧、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宁晓光坐在沙发上，看着丈夫和儿子若无其事的有说有笑，抑制不住的埋怨丈夫：
1: 你要当英雄就自己去啊，别带着我儿子，这要是出了点啥事儿，你让我怎么……
0: 话说到一半，他的眼眶就红了，声音也软了下来，再也说不下去，转身钻进厨房。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了，遇见需要帮助的人从来不会袖手旁观，即便自己满心都是担忧，她也知道自己拦不住他们，哪怕当时她在现场，也绝不会眼睁睁地让他们留下遗憾。金成龙明白母亲的担忧，他跟着母亲进了厨房，搂着母亲的肩膀，拍着胸脯保证：妈，你放心吧，我能保护好自己，你看我这身体多硬实，这点小事儿难不住。说着还撸起袖子紧绷起自己的肱二头肌。母亲被儿子哄得扑哧乐了，无奈地说道：
1: 就你有能耐。
0: 看似嗔怪，却藏着最真切的理解和牵挂。没过多一会儿，宁晓光就将糖醋排骨、油菜虾仁端到餐桌上，他一边给儿子夹菜，一边絮道：
1: 给你再补点肉，让你的肱二头肌结结实实的，下次再逞强啊，也能多点力气。
0: 糖醋排骨的香气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家人围坐桌前，又恢复了往常的其乐融融。其实宁晓光从不反对丈夫和儿子助人，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他想，如果自己当时在场，也一定会配合丈夫和儿子一同把被困者救出来的。
2: 火车站里紧急施救。医者之学不止于书本，人心之行见于细微处。从校园到社会，从课堂到街头，金成龙始终把所学知识记在心里，把善意落在行动上。真正的考验往往令人猝不及防。2023年暑假，金成龙和女友小雅到济南旅游。8月8号，两人准备返程。晚上10点多，在人头攒动的济南火车站候车室里，两人有说有笑地坐在椅子上，回顾着旅途中发生的趣事。突然，广播里传出求助医护人员的声音。一名女子在候车时，突然面色苍白、抽搐、呼吸急促，情况十分危急。
0: 咱们过去看看。
2: 金成龙当即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就往患者所在的位置奔去。
1: 哎呀，就咱俩这水平能行吗？你可别耽误事儿啊。
2: 以现有的医学知识救人，小雅还是有些顾虑的。
0: 快，先过去看看再说。
2: 金成龙已顾不得那些了，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小雅也来不及再多想，紧随其后。女子心跳紊乱，节律不齐，但还是有意识的。凭借专业知识，她和小雅判断女子是心脏病发作。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求助，千钧一发之际，两人沉着冷静，迅速运用所学的中医穴位按摩手法，精准按压女子的内关、合谷、少商等急救穴位，以宁心醒神，帮助患者舒缓症状。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女子的呼吸和心跳趋于平稳，二人的这套中医处置为患者后续治疗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时急救人员也赶到了现场，二人向急救人员交代了病情和施救方法，看着女子被送往医院，才匆匆赶往站台。上了火车，金成龙和小雅满心庆幸，多亏平时认真学习了，关键时刻真有大用处了。也正是这件事儿，让金成龙对自己所学专业有了更为深刻清醒的认识。那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危难时刻能佑护生命的力量。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宇、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九五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

0: 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

0: 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6: 亩产量 683.63 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5: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7: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8: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9: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挺高。
8: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0: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 引进试种16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3: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钱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混工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9: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 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0: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吧。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0: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而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5: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0: 好嘞，奶奶，给你。
9: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0: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2: 美食食材啥最强？
13: 一年一度海参王。
12: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3: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2: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13: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五关。
12: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3: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2: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3: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2: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3: 您记好了，
12: 10月28号到31号
13: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2: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3: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1: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0: 啊！那咱们得上吗呀？
1: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0: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2: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3: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2: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两天呢，大家也特别关心啊，这场降雨和降温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1: 这两天呢，辽宁迎来了一阵暖意，特别是今天午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在25度左右，所以呢，体感上会觉得比较舒适一些。
0: 但是大家千万别被骗了哈，因为这只是大风和降温来临之前的虚晃一枪。
1: 没错，马上大风蓝色预警信息就来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辽南、辽西、辽东大部还有鞍山南部、阜新地区最大阵风7到8级，临近海区最大阵风8到9级，渤海中部局部可达到10级。明天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最大阵风8级。
0: 再来关注一下寒潮蓝色预警，今天夜间到后天的早晨，辽北、辽东、锦州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气温会下降8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后天早晨，辽宁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1到4度了，有霜或者轻霜，山区局部会低至-2到0度，会出现霜冻。南部沿海地区最低气温在8到12度之间，其他大部分地区在5到7度。
1: 今天的傍晚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和渤海海域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降雨会继续。那么除了辽西地区之外呢，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局部会有中雨的天气。
0: 金秋十月，辽宁迎来了赏秋的好时节啊！还有一道风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秋收的田野。
1: 没错，就是丰收的景象。十一期间，咱们辽宁进入到秋粮集中收获的高峰期。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农情调度显示，截至到10月6号，全省粮食收获2617.7万亩，收获进度达到了48.6%，同比增长了7.2%，其中玉米收获面积相对较大，达到2347.3万亩，收获进度达到55.6%。
0: 咱们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去看一看啊，在辽北的昌图县，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玉米地里来回穿梭，割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玉米粒儿顺着出料口倾泻而下，装进运粮车的车斗之后呢，就直接被送往烘干车间了。繁忙但有序。
1: 在彰武县，千亩良田翻起了金色豆浪，当地通过推广麦豆轮作及一地三收等创新种植模式，不仅有效地防风固沙，更是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田间地头，大型农机精准作业，饱满的豆荚被卷入机器，经过清选之后呢，颗粒归仓，往日的沙窝子如今长出了金豆子。
0: 在辽西的建平县，谷子已经铺满了层层梯田，宛如金色波浪在山间起伏。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曾经细碎的坡耕地如今已经变成了连片规整的良田。收割机在梯田间灵活作业，沉甸甸的谷穗儿也被收入囊中了。
1: 在盘山县的绕阳河畔，秋风起，稻谷香，早熟的水稻品种迎来了新一季的开镰。北斗导航指引收割机在田垄间行进自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块50亩的稻田就露出了土地的原色。全程机械化，让秋收不脏鞋成为了现实。辽河三角洲上随处可以见到丰收的景象。
0: 从辽南的海岸线到辽北的黑土平原，从辽东的深山密林到辽西的丘陵沃野，一幅幅色彩斑斓、热火朝天的秋收画卷正在徐徐铺开。这不仅是农作物的归仓时刻，也是辽宁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成果的集中展示。很多玉米已经收回来的老铁啊，最近就在关注着玉米的价格，开始卖粮了哈。那咱们营口港秋粮北粮南运也发出了第一船。
1: 那么在10月8号的时候，营口港秋粮北粮南运首艘的船顺利的发运了，满载2万多吨的玉米均衡轮缓缓的驶离营口港的粮食码头，开启了跨越山海的旅程。
0: 北粮南运是连接东北黑土地大粮仓和南方消费市场的经济动脉。营口港位于辽东半岛中部，拥有8个粮食装卸泊位和3条铁路运粮专线，粮食中转量长期位居北方港口之首，是北粮南运的主枢纽港，也是北粮南运黄金水道上的关键节点。
1: 每年秋天的时候，随着东北地区秋粮的陆续收获，一年一度的粮食迁徙进入到高峰期。来自于黑土地的玉米、大豆等粮食通过火车、卡车汇聚于此，再乘巨轮奔赴到南方的港口。
0: 营口港粮食公司生产部经理李宇翔介绍说，满泊运行是营口港粮食码头的常态，为保证粮食高效装载，码头24小时换人不停机，全力畅通粮食运输通道。随着农业的发展啊，大家伙儿也越来越重视农业的品牌创建了。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震慑一批侵权行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

0: 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专项行动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12月31号，围绕四大重点任务来展开。
0: 首先，在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方面，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产地准出分类监管。
1: 在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
0: 第三，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包装、名称、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
1: 在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聚焦重点农业产业，提供维权咨询、侵权判定、纠纷调解等专业化公益服务，提升农业品牌主体知识产权管理能力。
0: 方案提出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加强信息共享，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涉及地域广、社会关注度高、案件复杂的大要案件要挂牌督办。
1: 针对农业品牌网络侵权行为隐蔽性强、维权取证难度大等突出问题，指导网络平台建立快速响应合作机制，畅通品牌授权核验、侵权线索通报、电子证据固定等渠道。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多方面吧，要注意保护自己，也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品牌哈。
0: 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权啊。
1: 对。从凌晨四点半一直忙活到晚上八点多，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
0: 每天看到自己的村里的蚕种成了香饽饽，那铁岭市西丰县金星满族乡宝兴村的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马刚就忙得忘了一天的辛苦了。
1: 嗯，别管几点起来哈，都倍儿精神。
0: 嗯，
1: 马刚呢是2017年被选派到宝兴村的，村里呢坐蚕产业呀那会儿还没有这么红火，村子地处坐蚕之乡西丰县，但是呢坐蚕养殖这个村民世代相传的生计啊，一直都是靠天吃饭的状态，要是赶上一场倒春寒，这蚕种的成活率啊有时候还不到一成呢。
0: 所以怎么样才能破解传统养殖模式技术含量低、抗风险能力弱、收益不稳定的困扰呢？多次的深入走访调研之后，马刚和村两委班子就看中了蒿柳大棚春蚕这种项目，把春蚕从山上请到了大棚里，用蒿柳叶来替代柞树叶啊，等蚕宝宝躲过了倒春寒，再把它们送上山。
1: 蒿柳大棚养蚕，宝兴村啊是省内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为了探索出适合本地的蒿柳养蚕技术，马刚跟着省农科院的专家泡在蚕房里，从温度调控、饲料配比到病虫害防治，甚至是蒿柳的种植间距，都全过程的跟踪，逐个环节的实践。
0: 而在马刚的推动之下，村子里成立了蚕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走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党群共富路子。马刚呢又多方奔走，争取到了60万的资金，扩建坐蚕育种厂房，购置了先进的设备，把这种大棚一栋又一栋的建了起来。
1: 蒿柳养殖坐蚕彻底打破了传统养殖的季节限制，蚕种的成活率达到了90%以上。马刚说，这个项目啊，让蚕农一年能增收20000块钱，全村坐蚕产业的产值也突破了1000万。
0: 为了让西丰蚕蛹的品牌叫得更响，马刚主动跨界当起了新农人。他用短视频记录风土人情和养殖的故事，吸引游客来体验蚕香的生活。

0: 真正的通过共享菜园来种植真正的蔬菜了。
1: 对，整上几垄菜地再搭个小窝棚，然后呢水源还能直通地头，不仅有水源还有监控。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您介绍这个共享菜园，而且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懂你。
1: 哦，这太懂大家伙了是吧？
0: 几垄菜地，一间窝棚，水源直通地头，监控守护田间。正是这样简朴制约的田间景致，是大连董家沟街道鹿圈村共享菜园的一个真实的样貌。
1: 作为街道懂你兴农特色党建项目，鹿圈村呢共享菜园坚持了极简的建设理念，保留了乡村的原生态风貌啊。在今年正式启动了试运营，目前呢园内一共有40多块菜地，是广受大家青睐呀。尤其是得到了辖区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新媒体从业者还有个体经营者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追捧，这地块啊明年的预定率已经突破了80%了哈，热度是在持续的攀升当中。
0: 哎，想定的得抓紧时间了。
1: 那可不，一共就那么40多块。
0: 对，鹿圈村坐落于董家沟街道的北部，是距离金浦新区主城区最近的村落之一。董家沟街道集聚了各类企业2000多家，而且汇聚了产业工人、科研研发人员3万多名。依托街道雄厚的产业基础，鹿圈村优越的区位优势还有自然环境，村党总支精准的研判需求，差异化谋篇布局，打造出了以低租金、原生态、轻解压为特色的共享菜园，将它打造为辖区企业职工还有新阶层人士的周末后花园。
1: 园区呢位置非常的便捷啊，因为你看它是离这个新区主城区最近的一个村落嘛。
0: 嗯，
1: 居民下班顺路就能溜达到那儿，然后周末呢还可以带着家人过来劳动一下哈。
0: 对，
1: 项目呢不仅为新阶层人士和企业职工搭建了一个亲近自然、农耕体验和舒缓压力的休闲新场景，还有效的盘活了村内闲置的土地资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激活乡村闲置资源也探索出了一个全新的路径。
0: 哎，下班路上顺道就把菜给种了。
1: 嗯，
0: 鹿圈村共享菜园简约不简单啊，园区配备了全覆盖监控、直通田间水源，还有田间休息的窝棚。而且呢还有本地农户全程的技术指导，小白也可以种菜了。
1: 嗯，
0: 零基础市民呢可以轻轻松松的上手了。亲民实惠的租赁价格、原生态的田园环境还有便捷完善的配套服务，让共享菜园成为了辖区群众休闲解压、体验农耕、亲近自然的优质阵地。
1: 要说这个地方呢它还挺有自己的特点的哈。
0: 嗯，
1: 首先离城市近，大家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还有啥呢，它有这么多的企业，有这么多的产业工人，村里的年轻人我估计都上厂里干活去了。
0: 嗯，
1: 也就不用在家种那一点点的小土地哈，太少了。
0: 对
1: 不对，不足以这个维持生计。
0: 嗯，
1: 所以这个地就真的闲下来可以给这个城里人种了。
0: 对，一举多得。
1: 对，没错，你如果说大家都在家里务农的话，我估计这个村啊就该发展农家院了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趟出一条乡村致富路哈。
0: 就得根据自己的特色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1: 对，你还得看看你这有啥资源是吧。
0: 比如说你像对于咱们的农村来说哈，
1: 嗯，
0: 稻草、蒲草、苞米衣呀、松树塔呀，这些田间地头再寻常不过的废弃物，但是经过晾晒、整形、编织，就可以成为带着乡土气息的草编工艺品。一团团的毛线在农家妇女的指尖翻飞，化作挂件、配饰还有家居的摆件。这就是在盘锦双台子区的统一镇，传统手艺正在被做成一门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1: 针对农村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就业渠道比较窄、务工难、闲置时间多等等啊，这一些现实的难题，统一镇呢精准搭建了居家灵活就业平台，通过主动对接辖区的企业，组织开展手工艺技能实操培训，采取现场教学、手把手指导的方式，让群众啊快速的掌握制作技艺。培训合格之后呢，就可以由企业择优留用，而且还能吸纳就业。
0: 在统一镇手工技能实操培训现场，十多名学员围坐在工作台前，这桌上呢摊着蒲草、苞米衣、还有松树塔、还有成捆的染色纸袋等等。授课老师一手捏住草茎，一手绕线打结，一边还做着讲解啊，告诉大家这一步啊都要压得紧，松了你编出来就会散呀。
1: 哎，
0: 当然学员们

0: 学的也很认真啦，一遍又一遍的，直到手里的活干的是有模有样的。
1: 钩针起针，草编打底，还有纸艺染色造型啊，老师傅是手把手的教，学员们呢就边学边做，学得快做得好的当场就被企业登记留用了。
0: 哎，同时呢统一镇还创新推出了工厂集工加中集中加工，再加上家庭分散制作的这样的模式，企业把简单易学还有适宜居家操作的这些工序下放到农户，那大家呢就可以利用农闲和碎片化的时间在家里就把活干了，计件取酬，那么按月结算，不离乡不离土，而且还不耽误农时，兼顾家事，这样的话就打通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便民渠道。
1: 此外呢，统一镇还常态化的开展助企纾困走访服务，从技能培训、场地保障、品牌宣传等方面服务企业发展，指导企业优化制作工艺，深挖文创内涵，积极联动区商务局，畅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还搭建起了企业和市民啊对接平台，那吸纳了闲置劳动力参与到产业发展当中，持续扩大产业辐射的带动能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铁们，有没有喜欢吃拌饭的呀？
0: 嗯，有没有愿意吃辣白菜的呀？
1: 有个好地方啊。
0: 对，那么在昨天的时候，盘锦市大洼区平安村第五届辣白菜民俗文化美食节正式的启幕了。
1: 这现场老热闹了啊，好多支文艺团体带来了文艺节目，也展现出了团结奋进、喜庆丰收的精神风貌。而且呢，在这个民俗体验区还推出了百人拌饭、非遗辣白菜腌制、打糕制作等等一些互动的项目。很多高校学子还参与到了腌菜的全过程哈、啊
0: 嗯，
1: 第一次学做辣白菜，
0: 平时上课可能也没太接触过、啊、
1: 就在食堂点辣白菜了。
0: 对，
1: 游客呢都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传统技艺的魅力。
0: 除了沉浸式的体验，在美食市集上，像米肠啊、打糕、特色的糕点，还有朝鲜族特有的米酒，都吸引了游客的品尝打卡。乡村发展展板之前呢，很多游客也是驻足观摩，和村民合影互动，丰收的氛围相当的浓厚了。
1: 这辣白菜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五年了，成为了平安镇啊标志性的乡村文旅品牌。当地呢一直坚持以节促产、以节兴农、以文聚利，以节庆为媒，推动文化传承、产业增收、农文旅创融合，那拓宽了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带动了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接下来这事儿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
0: 嗯，
1: 不重视，你这兜里的小钱钱可能就没了。
0: 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权益的凭证，也是政府民生服务的一个重要载体。但是啊，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的金卡，在网上有人说，办理这个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呀，享受到免费的文旅服务啊，等等等等，大家心动了。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这个办理金卡发放补贴的名义啊，索取个人的信息，然后诱导转账。
1: 嗯，夺损。是不是啊、嗯、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那就是诈骗嘛。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种事儿，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其实有一些事儿呢我们也是要了解的啊、
0: 嗯、咱先来说说这个骗局。网传资料显示啊，造假素材是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是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的发放，还有什么免费文旅福利等等一些宣传的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的页面啊，这个页面还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的记录，甚至还有一些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群内发消息说啊，这个卡是多么的好，还亮出了工作证哈、啊，要求大家通信保持畅通，配合办理相关的养老款项业务，来博得大家的获取信任啊。
1: 嗯，实际上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的社保卡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就直接告诉大家一点，这社保卡就没有金色的啊。 对，按照人社部相关的管理规范呢，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是统一的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的字样，卡片的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是可以全国通用的，所以它标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等一些基础的业务。
0: 对，但是呢，社保卡统一它不等于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在背面的细节上啊，各地的第三代社保卡它会增加一些本地特色的元素。那据专家介绍，卡片的正面是全国统一的，卡片的背面呢是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来拓展本地的文旅啊、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允许在规范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差异化的设计。但是卡片核心的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是没有区别的，参保权益也不会因为卡片的图案有什么高低之分的。
1: 嗯，对，你不要认为说给你整个金色的卡你就厉害了，
0: 就高级了哈。
1: 这没有啊，这个卡你只有里边的东西不一样，外观没有什么三六九等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也千万不要被这事儿给骗了哈，一看哎呀金色的是不是我就厉害了，这社保金卡说什么报销的比例更高，还有人给你代办金卡，申领金卡能享受专项补贴，就是有关于这个社保卡的事儿哈，任何人都是不能给你去代办的。
0: 对，那么
1: 你自己的事儿你就自己办，那别人办不了哈。
0: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的科普帖，咱们还是需要理性甄别的，千万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随随便便的就给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这种金卡升级。那么如果咱们对社保卡有任何疑问，遇到了一些拿不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咱们就记好12333这个人社服务热线，随时的你都可以打个电话来核实一下情况。
1: 嗯，任何个人跟你联系养老啊什么医疗这些事儿，你都别理他啊，就行了，就安全了。
0: 对，尤其转账啊，
1: 对，
0: 看得死死的。
1: 管你要钱，你咋能给他呢？
0: 好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是热线时间这个环节，请您在广告之前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4-8321-6888 还有 83217888。 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8: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9: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7: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0: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1: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7: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2: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3: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7: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 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美食食材啥最强？
16: 一年一度海参王，
15: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6: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15: 因为海参王品质
16: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15: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6: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15: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6: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15: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6: 您记好了，
15: 10月28号到31号
16: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15: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6: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17: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8: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7: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9: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8: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7: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2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2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6: 热线送真情，服务面对面，白云黑土遥相呼应，一条热线连着你我，有啥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开心的事儿，热线里面咱们唠一唠。今日黑土地，热线时间。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除了每天的直播节目我们会陪伴大家之外呢，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薇薇，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发信息了，也可以呢在每天傍晚的视频直播啊，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今天呢是个有点特殊的日子啊，世界啊关节炎日。哎，这个日子老铁们说咋还有这么个日子呢？一到冬天或者说天气转凉，哎，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朋友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是吧？那么每年的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呀把这个事儿好好的说一说，唠一唠。其实呢关节炎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大类疾病的一个总称。风湿肌肉骨骼疾病啊其实是有200多种的，这里就包括像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还有脊柱关节炎等等，非常非常的多。那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10个人当中就会有1个人受到关节炎的困扰，大约有1亿人没有能够得到明确的诊断。那在咱们国家呢形势也同样严峻啊，骨关节炎的患者已经超过1亿，而且呢关节炎并非是老年病，年轻患者如果出现腰背痛，活动之后反而减轻，需要警惕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如果说外周关节对称性的肿痛沉僵，应该考虑类风湿关节炎的可能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哈，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关节炎哎呀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这样，这个呢往往会对大家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哈。不要等到关节的损伤无法逆转了才去重视它。那么关节疼痛呢，大家先要分清楚它是什么样的疼痛，是活动之后加重了还是活动之后减轻了。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之后疼痛加重，休息之后有所缓解。比如说呢走路一段时间膝盖就出现疼痛感了，坐下休息呢就能减轻，这是很典型的启动痛啊，就一启动啊，机器启动这个启动哈。久坐的时候起身的瞬间关节发疼，活动几步之后呢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慢慢减轻，这个也是骨关节炎特征的一个表现。那像类风湿关节炎呢就不一样了，它大多呢会表现为手指啊手腕啊这些小关节的这种对称性的疼痛，而且常常会伴有沉僵，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硬啊，就是沉僵，僵硬的僵哈。如果说年轻男性出现了骶髂关节或者是腰背疼痛，活动之后反而减轻，休息时加重呢，就一定要警惕一些中轴型关这个脊柱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的疼痛呢是最有辨识度的啊，经常会突然发作，常常在夜间，大脚趾的根部啊，红肿啊，热痛啊，疼痛剧烈，就像刀割一样啊，疼，就痛风的人都会有这种切身的体验啊。那么这个沉僵怎么来判断啥算沉僵呢？沉僵就是指早上我们起来之后关节发生僵硬的这种状态，得活动一会儿啊，刚开始可能不敢动它哈，然后慢慢的哎呀随着活动之后咱身体也变得灵活了。骨关节炎的沉僵通常不会超过30分钟，你稍微活动就是能够得到缓解的。而类风湿关节炎的沉僵往往会持续1小时以上，严重的可能大半天儿啊。如果说反复出现沉僵而且时长超过半小时，就应该尽快就医去进行排查了。还有就是关节肿痛啊，关节肿痛发生就是摸上去啊皮温偏高，然后呢外观肿胀变粗，这非常明显的一些特点啊。那么像类风湿关节炎就有一个特征，就表现为梭形肿胀，像梭子形的近端指节关节肿大，
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关节同样会出现显著的红肿热痛，关节肿胀如果放任不管的话，那么病情就会持续进展，这个千万不要啊！你都出现肿胀的症状，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活动受限是什么意思呢？病情持续进展之后，关节的活动空间就会慢慢变小，比如说膝关节没有办法完全伸直，手指转拳困难了，这都是长期的一些表现。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长期放任不管的话，最终可能会出现关节畸形。但是也要重视啊，就是比如说像类风湿关节炎啊、滑膜炎啦、骨质破坏这些原因的话，那发病机制是不同的，大家需要关注。还有就是关节外的表现啊，类风湿关节炎它是属于全身性的疾病，除了你关节不好，还可能会累及肺部发生一些间质性肺炎，影响血液系统，造成贫血，或者呢出现眼部巩膜炎等等一些问题。而脊柱关节炎的人群呢，则要警惕虹膜炎、隐屑病皮疹以及炎症性肠病带来的腹痛和腹泻。所以说啊，这个还不单纯是关节骨头的问题啊。那进入秋冬季节，很多关节炎的患者会担心病情加重。其实呢，寒冷本身是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的，但是会让已有的关节问题加重。就是寒冷不是治病的根本原因啊，主要呢就是因为关节周围血管收缩，肌肉因为寒冷变得紧张，疼痛的敏感性也发生变化了，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寒冷对我们的关节影响比较大哈。那低温呢会导致滑液粘度增加，关节摩擦力增大，尤其是由静到动啊，就是我们说启动的时候，它的干涩感会更加的明显，所以也会觉得更加的不舒适。那怎么来防护关节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哈。首先第一就是保暖先行，出门戴好护膝护腕，避免空调直吹关节，室内的温湿度要保持适宜。就咱老话说的，老人经常说你到老了你就知道了啊，那小脚脖子都搁外头露着啊，那膝盖都这个都在外头露着，是不是啊？就这句话说的就这个意思哈。还有呢，就是要适当运动，不要认为说，哎，我这关节我用的多了，是不是反而磨损的厉害了哈？对于骨关节人群，这个关节炎人群来说哈，像步行、骑行啊、游泳这些有氧运动，在缓解疼痛和改善关节功能方面啊，都是有效的啊，可以作为一种干预的手段。运动疗法是国内外一致推荐的关节疼痛的管理办法啊，而且呢，肌肉力量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强健的股四头肌就是膝关节的天然减震器，就你这大腿有没有力量哈。然后呢，症状急性加重期的时候一定要减少负重啊，把握休息和活动之间的平衡，但是绝不能长期完全不动啊，这是肯定不行的，生命在于运动啊。有这个晨起关节发僵的朋友呢，就可以先在床上做一做这个踝泵运动啊，缓解温和的去缓解一下关节的僵硬，促进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别着急马上起来哈，早上起床的时候。那热敷啊，仅适合关节没有红肿没有急性发作的平稳阶段啊，这个是有条件的啊。如果说关节正处于是红肿热痛的急性炎症期，是不能热敷的，可以先冷敷，并且及时的去就医啊，看看是什么情况，病情有没有变动，需不需要医治。另外呢，抱膝动作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像髋关节啊、膝关节疼痛的人群，你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了。盲目的练习可能会加重不适，尤其是不要在网上啊，去随便看一些这个视频，你就跟着做了。你先得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最好在医生指导之下，告诉你你能做哪些运动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控制体重也是非常关键的。超重人群如果减重 5% 到 10%， 就能明显改善关节的症状。笨合计就是人轻了，关节压力就小了，所以说呢，一些症状也就得到缓解了哈。
还有啊，就是钙呀和维生素啊，对于我们的维持骨骼健康也是非常关键的。像深海鱼来源的 Omega-3 脂肪酸，在减轻关节疼痛、改善活动功能方面都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亚麻籽啊、核桃啊，里边含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都是需要在体内转化为 EPA 和 DHA 才能起效的，但是转化率比较低哈、啊，作用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大家可以注重一下日常的营养摄入和保养啊。越过了一道弯，所以进入到秋冬时节了，这第一场寒潮也来了哈，所以大家呢也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关节，注意保暖，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关节类的疾病，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因为年龄啊我劳累。

呀，就应该是这样，咱们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之外，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微微，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发信息互动了。我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1: 北伐军如入无人之境，大军所到势如破竹，就跟那劈竹子似的，一刀下去，哈一下劈到底儿。清军是望风而逃啊，有的地方一走一过，一刀一枪都不用动。20天的时间，连下31城。咱必须说明白了，这城啊就是一走一过，济阳补充好了，那城根本就不要，没那时间。目标是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打这杨秀清大喜啊，一看那个吉文元跟着去了，吉文元还是个普通的丞相，请示了天王之后，加封吉文元为镜湖侯。这仨丞相都是侯爵了，平湖侯、定湖侯、镜湖侯。太平军受到表彰之后，作战起来更加勇敢了，很快出了安徽，一拐弯奔了河南。到河南啊，郑州啊，南郑啊，嵩山啊，中牟啊，一溜边关是横扫千军，先头部队是直达开封。河南头一个大城市开封啊，大着大兵就给包围了。但是开封的守将，这儿的知府于大为、总兵官于寿，急忙率领百姓登城守卫，在开封打了7昼夜，没拿起来，因为开封城也高，水也深，十分坚固。李开芳一看，这是个硬仗。翼王说的清楚，能战者战，不能战者弃，用不着消耗兵员和兵力，干脆奔西，放弃开封，奔西走，准备过黄河。可到这一找啊，没船，一只船都找不着。跟本地的乡亲一打听，乡亲说了，说这块的官府的人听说你们要来，都害怕了，把所有的渔船、官船全都集中起来，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全都烧了，没有。就这怎么办？找了5、6天呢，也没找着一条船。最后一上去奔西干，照样奔西边进军，直溜一下子直插山西，把榆林也给拿下来了。在山西搅和乱七八糟，调转头回来，又回到武定，在武定一插，奔临明关是直逼邯郸，进了河北，如入无人之境啊！到这很顺利的占领了临明关，然后大军挥师，赶奔怀庆。三将一商议，怀庆咱谈不到是大城，但也是个重镇，粮草充足。现在咱们的弹药也不太多了，干脆把怀庆拿下来，补充粮草寄养，然后再挥师北进。结果在怀庆遇上硬敌了，这小小的怀庆打了1个月也没拿下来呀。太平军是损伤惨重，这是北伐以来头一次受到损失啊。把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急得眼睛都冒火呀，咬碎牙关是非把怀庆拿下来不可。眼看大功告成了，嘿，清朝的援兵来了，内阁学士盛宝率领6万大军啊，配合山东巡抚从屁股后头追上来了。 警报传来，三将一碰头一商议，不好啊，前有奸臣，后有追兵，腹背受敌呀、啊，干脆听义王的，放弃怀庆，拐弯走，不打了。就这么一夜之间，太平军就撤走了。一拐弯的功夫，在沧州兜了个圈子，直奔张灯，把重镇张灯拿起是直插保定。先头部队到了保定了，离着北京不太远了。这下是京师震动，谁都没想到的事儿。单说那位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呢，易主是清人进关之后第七个统治者，不算努尔哈赤、皇太极，他算第七位君主。咱们前面也说过，他是靠着权术，在他老师杜寿田的帮助下得了皇位的，把他兄弟恭亲王奕欣给挤下去了。他是这么个人，但他也有雄心壮志，想这个整顿朝纲，但是登基以来偏偏偏不保护，内忧外患，老是有事儿，他这个心里头挺堵。另外呢，就这位皇帝在百忙之中，日理万机之余，贪图享受。这咸丰这皇上够本啊，一天干什么呢？玩汉女啊，修这个园林呢、啊、把这个圆明园修的金碧辉煌，原来就挺好，现在大量补充往外扩展。另外在这个圆明园里头修了个四春院，把这汉女啊全接到里边去。原来这个清朝有规定，老祖宗有祖训，这个满人不准跟汉人通婚，满汉不能通婚。那怎么办呢？他不敢在北京，不敢在皇宫大内，跑到圆明园去，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修四春院，把这汉女全集中到那儿去。这还不说，咸丰还别出心裁呢，汉女也好，满族姑娘也好，她毕竟都是中国。

0: 人呢，这是外国的什么样的，跟手下朝臣一商议，他手下这个飞和兵五花八门，有俄罗斯的，有朝鲜的，有日本的，还有西欧的，瑞士的，土耳其的，沙特阿拉伯的，越南的，缅甸的，暹罗的，一国的娶一个媳妇儿，就长得最漂亮的。嚯，这圆明园可热闹了，每天他就在美人堆里头滚来滚去，不理朝政。这一天呢，正在圆明园，能有上百名飞兵陪着他，正看戏呢。太监跑来了，向他启奏大事不好，长毛子围攻宝地。哎呀，先锋这一想，这怪事儿了，长毛子不是在南边呢吗？不是在金陵呢吗？朕已派两个钦差大臣呢，一个是琦善，一个是向荣，率领数万大兵在那围剿长毛，怎么在这儿冒出来了？这还了得，无心看戏了，马上返回皇宫大内紫禁城，第二天就升座太和宝殿。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十三科道，内阁军机内务府，好几百位大员全都来了，嘿呀呀跪了一片。先锋不会别的，就会发牢骚，大发雷霆，先骂了一顿，饭桶废物，你们失君禄当报君恩呢、我就不明白，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各地全有国家的军队，怎么就拦不住呢？你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那些军队跑哪去了？那些领兵的总兵副将都跑哪去了？那些督府大员都跑哪去了？长毛子怎么就冒到保定来了？保定要丢了，京师就保不住了，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些大员就在下头跪着，谁也不敢抬头，谁也不言语。先锋帝大概骂了能有40分钟，有点累了，火气往下消了消，这才归座。朕说完了，你们别不言语。怎样消灭长毛，乃当务之急，你们倒说呀，有何良策？谁也不敢言语，知道这主子不好伺候，说对了说不对了，招来大祸呀！那么多人都不说话，我何必抢先发言呢？谁也不言语。好，好，哎呀，都不说话。行，看咱们大清国朝的哈哈笑。你们不说话，朕说话。肃顺来没？肃顺呢？现在身为户部尚书，掌管经济大权的财政部的部长，肃顺往前跪爬了几步，奴才在。肃顺呐，你马上把户部迁移到承德，全国所有的收入转移到承德，以防北京丢了落入贼手，你懂吗？奴才明白，现在就给我办。内务府大臣李善到没到？奴才到了。朕命你把所有的古董、名人字画、金银财宝、重要贵重的东西马上备车送往行宫，以防不测，奴才这就照办。大伙一听要搬家了，这是心里全没底了。先锋帝又站起来转了几圈， 来到恭亲王奕欣的近前，一看奕欣就在那跪着，一句话不说。先锋挺有气，心说你想看我的花花笑，哎，你贵为亲王啊，国难当朝，一言不发，什么意思？奕欣，
1: 皇上，
0: 方才朕所谈，你都听明白了吗？奴才全明白。言何一言不发呀？国难当头，清就没有良策不成？哎，回皇上的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兵法早就说得清楚。我在想什么人能领兵主接长毛子。哦，那么你看谁能领兵呢？皇上，奴才以为派僧王僧个林清最为妥帖。那僧王久经大敌，文武双全，如果领一支精兵前去御敌，万无一失。
1: 哦，对呀、啊，
0: 对对对对对，僧哥林钦来没来？僧王也在下面跪着呢。僧哥林钦赶紧往上叩头，奴才在。僧哥林钦，方才恭王所说，你都听见了吧？
1: 奴才全听见了。
0: 好，朕命你率领精兵数万，马上开拔，到保定前去解围，胜者重赏，如果打败了就休宴见朕。来了，
1: 奴才遵旨。
0: 退了朝了。这僧格林沁是哪位？您看那个电影《火烧圆明园》不有那么个镜头吗？在通州谈判，那僧王挺不含糊，大辫子往脖子上一盘，跟那英国代表说翻了，然后还摔起跤来了，把那个外国人摔到水池子里去了。不有那么事，叫那个僧格林沁，他是蒙古族科尔沁左翼后旗的人，世袭的郡王，在蒙古族里头那是爵位最高的。另外此人性如烈火，勇冠三军，但是粗中有细，颇通兵法呀，难得的将才，所以恭亲王一心保举他。僧格林沁领旨下殿，赶紧回府，到府通知兵部准备军队。兵部一听僧王要领兵出战，皇上钦点，不敢耽误，因此全盘都动员起来了。没有几天的时间，凑齐了30,000军队交给僧王。僧王马上是即期出发，是直奔保定，以最快的速度就赶到了。可这阵呢，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还没拿下保定来。那保定不是好拿的，城也高也厚，城壕也深，而且戒备森严，这块的文武官员都扑了命在这坚守，因此猛攻了3次没拿下来，伤兵损将。李开芳在中军保障正生气呢，心说怎么就拿不下来呢？一个开封，一个怀庆，现在又遇上一个保定，真是硬钉子。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僧格林沁领大兵来到，夜已安了营了，威胁着我军之安全，再叛。李开芳往左右看看，二位听见没？僧格林沁来了，我正没地方撒火去呢，正好跟他决一死战。各位听我的命令，马上列队。这都是猛将啊，拍板就干呢。太平军兵分3路，就在保定郊外。

0: 对的。
1: 单说僧格林沁呢，到这安下大营之后，马上贬精兵一万，也列了队了。僧格林沁铜盔铁甲，外罩马褂，手提宝刀，领着300蒙古骑兵作为亲兵卫队呀，八旗弟兄分成方阵，全都站好。僧格林沁呢，在马上响呢，长矛子。土匪乌合之众，他怎么就扑了不住他们呢？官军上百万就对付不了他呢？哪儿冒出了一个洪秀全呢？不就教书的吗？一个不地的秀才，考试都不及格，创立邪教，鼓动人心呢，怎么造成这么大的势力？还建都了，还封官了，真是岂有此理呀！今天我看看长毛子什么样，在他心目中，太平军啊都是乌合之众，穿的衣服也不整齐，长短不齐的。哼，他想错了。今天在两军阵前第一次跟太平军见阵，他这一看就大吃了一惊。
2: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4: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5: AM 1089 FM 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6: 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7: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8: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9: 不急，您先过。
6: 谢谢。
10: 妈妈，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1: 宝贝，你好样的。
12: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6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1: 速度、温度、有力度，
0: 热心、爱心、一条心，
11: 做热心人，
0: 办热心事。
11: 1029大家帮，
0: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好，听众朋友啊，有什么话想跟大伙说一说？最近有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的好的妙招啊，要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或者呢，您在生活当中依然有一些什么困扰您的事情啊，自己解决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给建议，都欢迎您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您记好，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呢自己啊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搜索 LRTV 辽宁之声四个字母要大写，找到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哈，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好，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来打卡报道哈，健康师傅孙特俊杨师傅啊，还有呢我们的有生之年健康是福哈，还有一位朋友啊，莫言朋友，红太阳朋友，看到了，欢迎大伙啊，您跟我们说的事儿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播出的。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打电话发微信来参与。好，我们今天呢第一个电话是潘锦富先生的电话哈，肖雨却已经把他电话牵进直播间了。您好，傅先生。
1: 你好。
0: 哎，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假期过得好不好呀？
1: 还行吧。
0: 还行。有没有出去玩？
1: 没出去玩，我没有那个出去玩的那个，这就是没有那个兴趣。
0: 没那兴趣哈。
1: 啊，对，我都是一直闷着，除非有需要的时候能抽趟门，不是没有需要的时候一直都在家搞研究。
0: 搞研究，傅先生在家搞什么研究？
1: 我吧，最近的一段时间哈。我以前是搞数字电视的。
0: 哦。
1: 我那个有些电视改数字电视，转数字电视，我就研究数字电视。现在数字电视整改已经彻底完事了。我现在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正在研究这个数字广播。
0: 数字广播。
1: 对 ,CDR。
0: 嗯。
1: 这个数字广播吧，现在南方一些城市哈，像广州、上海什么的，那边都开通了。但是咱们这面现在还没开通呢。
0: 怎么没开通呢？咱们现在的，您给我解释一下数字广播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用数字收音机接收那个数字信号的，那个能看到广播电台的台标和一些图片。就是这些。
0: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咱们现在那个 APP 不都是做到了这一点吗？很多的 APP 啊，给大家经常让大家可以下载阿基米德呀，还有北斗荣媒呀，这不都能吗？
1: 你说的这不是在手机上看吗？
0: 那您说的呢？是收音机上？
1: 对。
0: 哦。
1: 啊，数字收音机。
0: 数字收音机。
1: 对对对，就是说它那个效果吧，比那个调频，现在咱们普遍认为效果好，不就是调频立体声吗？它那个效果如果做好了的话，应该比调频立体声的效果还要好。
0: 是吗？
1: 而且没有干扰接收。现在吧，就是说这个收音机哈，接收，如果拿一个比较简单点便携收音机接收电台信号哈，好像有点很吃力。这在城市里头当然收调频可以，但是在郊区或者在农村呢、接收就是有点吃力。这样式的呢严重。
0: 对，这个在城市里有这个叫 FM 叫调频，是不是啊？在周边都是用中波来收的。
1: 对，中波吧，离城市远了呢，调频信号收不到，中波、中波即使收到也不清楚。你比如说拿我们盘锦这块啊，收听这个1089这个中波啊，就是咱们电台这个辽宁台这个1089效果就不是很好。但是能听明白，说啥倒是能听明白，就是说电台这个声音不是那么清晰，呜噜呜噜的。这种情况下吧，就会产生这个咽听的感觉。因为啥呢？因为清楚的节目有的是，我为啥我非得听你这个不清楚的呢？难道是你这个节目办的是很好很好，但是好上加好不更好吗？
0: 是的是的哈，就是现在你刚才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数字收音机哈，还有大部分就基本就是被网络取代了，就是咱们通过网络就可以听到节目，是吧？所以就没有那种干扰啊，全国各地什么节目你都能够听到啊。所以就是咱们的收听工具啊，还是适当的应该跟上一下时代的这个脚步。然后你提到的这个数字收音机，我刚才查了一下，好像说市面上也是有的。
1: 那个什么，那个数字收音机吧，有很多人吧认为这个概念吧，就是说啥呢，我调台的时候以前不是指针吗，从那个88调到108，不都指针一点点从屏幕上从那个面板上走吗？完了现在不是变成那个数字显示多少多少，比如说102.9或者1044104.2多少，就是能看到这个数字了，就认为是数字收音机，实际上不是这个道理。真正数字广播就是这个电台发出的信号是数字信号，不是这个模拟信号。
0: 那不就

0: 就是网络了吗？通过网络就能发射了？
1: 不是网络，是收音机。
0: 就是
1: 收音机，手持小收音机接收电台节目。当然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专业技术方面上的，可能这个跟那个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说不是这个专业技术员可能对这个不太理解。
0: 你今天跟大伙儿要说的事儿就是跟这收音机有关是吧？听说你是想看一看什么中波的发射塔是吗？
1: 对，但是咱们比如说啊，咱们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它这个信号不是从033台转播出来的吗？我就想，哎呀，我这个在这个理论上研究了很久了，说这个中波发射台塔高和就100多米，我就比较好奇这个100多米的塔是怎么立起来的，底下都是什么装置？我就想通过大街帮节目，帮我因为我去那儿，他肯定不让我看呢。
0: 不让看吗？咱们都老远的就能看到啊。
1: 是老远，我看街上我都看很多回了。
0: 而且你在盘锦，你看这个沈阳的这个中波这多费劲呢，你可以到盘锦的看看盘锦的。
1: 盘锦的我盘锦315台我都看完了，都那个离老远我都照片都照了。但是我想看看根儿是啥样的。
0: 哎呀，你真是一个科研爱好者。这确实是个科研爱好者哈。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就好奇的话，你可以来看一看呢。你反正你也不喜欢看其他的这个风景，问你上哪玩你也不愿意玩，你就抱着这种科研的目的、科研的态度，有一个准确的目标，你可以来啊哈。好像我们这个咱们辽宁广播电视台省台的中波发射塔，就你说的这个033台，它现在是在沈阳市苏家屯区81街道的北边啊，人家店村的附近哈，靠近这个四环路，哎。靠近四环路，有的人很好奇，说这个不是在彩电塔上吗？哈，咱们广播信号不是通过这个彩电塔来发射的哈。
1: 调频
0: 和电视信号，对，调频和电视信号，
1: 对
0: 不对？中波发射不是？
1: 上不去，
0: 对，
1: 我从理论上我都研究完了，彩电塔上不去中波发射塔。
0: 对对对，而且咱们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反馈说，哎，我最近这个。我家这个地方怎么听不到中波了，说怎么1029大家忙不清楚了，这也是跟当地的这个发射塔他们的这个发射的一些技术保障有关系，就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您刚才说这个盘锦是多少？315台啊，
1: 315台、
0: 像绥中可能是321，铁岭325，哎，就是我知道，
1: 那我就不太知道，
0: 这也是我查到几个吧哈。
1: 我就知道是这个盘锦315，锦州318，那个沈阳是033。
0: 对对对，都不一样啊。每个地区呢有一个接收的和发射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塔，叫转播台哈、各地的中波转播台，地址呢也都不一样哈、所以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天气啊各个方面呢可能在这个接收或者转播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你接收的这个效果收听的效果呢可能不会每天都一成不变啊，就是这样。
1: 那我现在要是去的话到四环路那块找到033台，他们能哎呀，
0: 这个咱帮你打听一下然后跟您说一下好不好？我们也不太清楚，像我们在就坐在直播间里播节目，这个技术环节，他们那边是允许老百姓过去看呢，还是说，这个不允许啊？是不是像彩电塔一样啊？你不能随便上啊，不能随便看呢、啊？我们也不太清楚，问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也帮您打听一下。如果知道的，或者是生活在这个033台附近的苏家屯区的，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也帮咱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反馈一个消息，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傅先生，很高兴结识您啊，一个。
1: 主持人，我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辽宁之声这个在这个盘锦这块有没有调频发射台呀？我觉得收不到辽宁之声的调频呢，只能收到中波，完了很不清楚。
0: 盘锦在收调频，我们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个他没有调。

0: 频的这个发射塔吧。嗯，对，你能收到哪儿就收到哪儿了，能收到你们当地的。
1: 1029这个我离太远了，我收不着。
0: 收不着，通过调频收不到，是不是啊？
1: 对
0: ，FM 102.9收不到。
1: 哎，对，收不到。
0: 那就发射不到那里哈，基本上发射不到那里。
1: 太远了，这好几百公里了。
0: 哎，如果家里有这个宽带哈，在手机里哈，你可以直接下载 APP 听节目，全国各地都能听，非常简单。
1: 就是咱们凉台这个 APP 是叫什么名字？
0: 下载一个北斗融媒就可以啊。
1: 北斗融媒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北斗就是北斗七星的北斗啊，融媒就融媒体，对，你就可以啊。
1: 融媒体传播中心
0: 在这里面呢，就是不仅你有这个频率对吧，还有频道，也就是广播电视，你都能够收听收看，而且还现在北斗融媒是咱们整个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融媒体，他在这里还有他自己做的每天的直播节目，你就像看电视看一样，视频也能看到。什么新闻事件呢？各种的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在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都可以，很简单。
1: 我现在就下。
0: 对，
1: 嗯，
0: 下载一下试一试。
1: 嗯，好的。
0: 很高兴跟您探讨哈，欢迎经常参与节目。
1: 好，
0: 再见。
1: 哎，
0: 今天是结识了盘锦哈傅先生这样一个喜欢研究的哈，这个他是属于这个广播电视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自己还研究数字的收音机，自己还想看一看这个中波的发射塔，咱们辽宁这边的发射塔是在苏家屯区033台，那苏家屯区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曾有过想去看一看咱们广播信号中波的发射塔这样的一个愿望哈？您是可以直接到现场去看吗？如果您能够给这个傅先生提供一些线索，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直接的来参与节目。

0: 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红太阳朋友哈，在发微信哈，跟大伙说我在节目里要说一件事儿哈。我通过节目认识了沈阳的王哥，说谢谢你，你给我买了一个口琴，我收到了。你要是听节目，就给我回一个电话啊。红太阳是不是就是咱们在11节目啊要结束的时候来参与咱们节目，跟大伙说啊他喜欢各种乐器啊，还问大伙这个葫芦丝有三根管跟一根管有什么区别，跟大伙说自己买口琴已经买了两个还是三个啊，但是都没买到自己喜欢的那种质量特别好的，是不是那位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把电话打过来跟大伙说一说这位王哥是谁啊，给你买了一个什么样的口琴，是不是你想要的哈。这个王哥，那我大小喜鹊应该郑重其事的向他说一声非常感谢您的热心肠，您的爱心，谢谢您。好，来接听一位感谢电话哈。杨先生，
1: 你好
0: 杨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要感谢是吧？
1: 想要我是营口市西四区于氏养老院的杨先生。我是一个一级盲残
0: 啊。
1: 因为啥呢，就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住宅楼不有那边那个楼吧，有一个叫张女士，热心肠帮助我们残疾人购买东西，也不收一分钱的好处，而且还有些时候对我们你谁有病了捂的还带我们上医院，我很感谢他。尤其我们这里有个郭姐也是残疾人，我也是残疾人，他特别帮助我们，这个人是非常平易近人，像活雷锋一样，你有啥事只要打他电话他马上就到来了问你啊，这个事儿那事儿我指定能帮咱们忙，所以说我很感谢他。
0: 哎呀，那你们不是住在养老院吗？

0: 就是有什么困难，不是养老院应该帮助吗？那你结石的
1: 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养老院人员挺多，因为是有些时候可能忙不过来。
0: 对
1: 对。
0: 啊，那这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
1: 就是我们通过郭姐，就是我们养老院有个郭姐，
0: 嗯，
1: 她也是个残疾人，这来回在小广场坐着认识的。
0: 嗯，
1: 那都好认识能有一年来的了。
0: 那这个本身就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这个人他也是养老院里的。
1: 他不是养老院的，他是就是这个西环社区的居民。
0: 一个居民就是专门来帮你们解决这些难题，
1: 哎，
0: 那就是妥妥的活雷锋志愿者呀，啊，他
1: 就是
0: 要来做好事来了。
1: 就是对你说的很对，所以说我比较感谢他，我们养老院的大伙都比较感谢他。由于我们院长有什么忙不过来，他也来帮忙，帮个忙，就是倒个垃圾舞的。
0: 啊，
1: 这个张女士啊，这真的跟活雷锋一样。
0: 张女士，那她跟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都认识，那就是来做志愿者的，她
1: 就是来做志愿者，
0: 想来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服务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收一分钱，这不就是做好事吗？这不就是活雷锋吗？
1: 对呀，人家从来买，我们只要打个买根黄瓜，我们要假如说我们个人要想吃点黄瓜，打个电话过去，说张姐，你帮我个忙，上那个市场买个，帮我买点什么？哎，马上用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这离市场很近
0: 啊，
1: 就过来了，过来
0: 了，
1: 完了你就多给他点钱都不要，多一分钱都不收，
0: 都不要，就是帮你跑腿儿，帮你忙，
1: 就帮我们忙，像我们有病啥的，有时候带我们上医院我们养老院忙不过来了，这个人员忙不过来，他带我们去，到那帮我们给我们看病，
0: 真好。估计他的年龄也不是很小，
1: 他66岁，
0: 66岁啊，他啊，自己还能照顾其他人，所以就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其他人。
1: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活雷锋，所以说我就打这个电话介绍你们平台这个，
0: 没错没错哈，通过节目表达一下自己的
1: 感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咱们就是无以回报，你看你。说给多给人钱，人家也不要，人家也没想要其他的物质的感谢。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就表达一下心声哈，
1: 对
0: 他的这种赞扬。
1: 对对，
0: 希望他能够听到啊。
1: 对，希望他能听到。对对，
0: 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去给人献爱心的人哈，做好事做公益的人，他并不是说需要大家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奖励哈。但是呢，他知道了自己的这份善意呢是传递下去了哈。你们有这种感恩之心了，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1: 对，他非常平易近人呐，有啥事儿都真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我跟就是那个买那葫芦丝那两根管的事儿。
0: 嗯，
1: 是刚才你说到了哈，我告诉他一声，那两个管是副管，一个起到固定那个主管作用的，另外一个起到那个两根管的左边那根管底下有个眼。
0: 嗯，
1: 演奏的时候必须靠小手指头堵上。小手指头堵上，用咱们这个左边小手指堵上，然后有颤音的时候，有演到这个颤音的时候，稍微抬下一点，就有发出一种颤音，非常好听
0: 啊，就是类似于伴奏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哎，直接就是完了之后，像他那个口琴，就买上海牌的那口琴，我听说他买了。
0: 对，
1: 哎，
0: 好的，好的，好，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没事。
0: 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

0: 我是鱼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7: 中国人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6: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8: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6: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9: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0: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

0: 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2: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13: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14: 特别贴近生活，
13: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1: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2: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14: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15: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个有意的老头儿，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11: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2: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1: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16: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14: 1029大家帮点赞呢。
12: 1029大家帮，
11: 1029大家帮，
12: 与你相守，
11: 与你相守，
12: 每一段温暖时光，
1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节目。无论呢自己有什么样的难以解决的事情啊、问题呀、想要得到大伙的支招帮忙，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出出主意、支支妙招，大小喜鹊都欢迎您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直接参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微信平台呢同时对大家开放，您要在自己微信右上角的加号下拉菜单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下 LRTV 辽宁之声，找到了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哈，直接的来参与节目了。咱们先来看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回馈的信息哈，唱片收藏家，他说我正在河北省沧州市的任丘市听咱们辽宁之声的中波936哈，他说呢信号还可以啊，调频是肯定收不到的，他说离得太远了，他说任丘市呢紧挨着雄安新区。还有这位河北沧州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哈。好，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啊，窗台上的猫啊，给今

0: 今天求助的盘锦的傅先生啊，来支招。他说，想要进中波发射塔园区啊，有两种方法可以进去。第一个呢，是单位预约研学科普集体参观，由学校、企事业单位、媒体提前和主管广电部门发射塔书面联系，获批后专人全程陪同，限定路线。这种属于计划性开放活动，不是随时接待散客。第二呢，就是公务对接，技术为保，凭手续和工作证进入。说个人前往呢，自行前往，基本都会被拦在大门外，不接待散客打卡参观。感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支招哈，咱们接着来接听电话。这个电话等了很长时间了哈。喂，你好，是张先生是吧？
1: 是，对。哎，
0: 张先生你好，今天也是打进来的是支招电话哈。
1: 是，就那个国庆节前不有一个说烙金饼吗？
0: 没错，他求助完了之后，咱节目都没时间了，大伙儿也没支上招。
1: 对，正好会不会要过春节了，他不要吃金饼吗？
0: 过国庆节，我们现在把国庆节跟春节都混淆了。
1: 啊，对，国庆节是，这个金烙金饼吗？面吧或软一点儿，一斤面半斤水。然后搁三个手指头捏一大截盐，就是相当于一啤酒瓶，比一瓶酒啤酒瓶的盖儿。喝太多了，反正捞金饼嘛，没有咸蛋也不好吃，也不筋道。
0: 对。
1: 不管是就是中筋粉、低筋粉都可以，不用高筋粉。高筋粉包饺做饺子了或者面条高筋粉。烙金饼不用。
0: 这个水跟面的比例很重要，对不对？
1: 对，但是吧，尽量多一点，软一点。面你要和硬了吧，你再想把它，你要把它再揉软了，那太费劲了。
0: 那个水温。有什么要求？
1: 水温就跟温水，
0: 用温水，不能用太凉的水，太凉水就硬发死哈。
1: 对，搁手摸着水热乎就行。
0: 也不用烫，就是烫面。
1: 不用烫，要包饺子，要包蒸馅蒸饺子，烫一半。完了，那一边用凉水就行。烙饼不用，烙饼就温水。
0: 用温水就行啊。水是面的一半啊。
1: 那也一斤面大约就半斤水吧，多一点也行。
0: 一斤面半斤水哈，一大捏盐。
1: 但是如果要是这个面要是和软了，可以再加点干面。如果黏和硬了，你再往里边加面那加不了了，加了就那太费劲了。
0: 费劲，对，再加水也费劲，和硬了加水，再往里揣面还是很费劲的哈，确实是这样的。那简单的给我们讲讲您制作的这个金饼的这个制作过程好不好？
1: 对，这个过程嘛，就是这个面吧，揣到一定程度嘛，这不管多软的面，你揣到一定程度，它就这个不粘手了，也不粘盆了啊。
0: 我就常记得我母亲跟我讲说，这个和面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三不粘啊，三光哈，手光、盆光、面光光哈，就。
1: 对，完了然后吧，把那面板子或者是盆子擦上油，把面也擦上油。跟面板上以后吧，如果你要跟面板上，盆就不用擦油了，把面擦上油，然后搁盆嘛，把面扣在面板上。夏天嘛15分钟，冬天20多分钟吧。那面就行的差不多了。那个。

0: 啊，叫饼铛子。那咱住家用户用这个基本上一斤面能捞四个，
1: 一斤面能捞四个啊。
0: 把面包擀成长条形，不用擀的太薄，比手指头薄点就行。
1: 嗯，
0: 切小手指头就行。然后吧，抹上油抹筋烙，然后卷上以后吧，然后那个顺着长方形是拉一刀，这拉一刀这不是以后啊，在那个如果要是你要面多了呢，好像一斤面出四个，你就多了呢，你就多横着切几刀，
1: 嗯，
0: 然后把这面板一抻一盘，
1: 嗯，
0: 盘上，就是那个切面朝上盘。嗯，盘完的那个把那个啥那个盘成一个，就是像那个哎呀像塔形似的吧，这手一摁，
1: 嗯，
0: 摁完以后吧，将擀面棍一擀，如果面要太软了，平锅吧也得擦上油，如果面要太软了，搁手拿不起来，搁擀面棍卷上，
1: 嗯，
0: 卷上往锅里放，
1: 好。
0: 哎，完了扣，一把饼铛那饼铛子，我们都叫饼铛，饼铛子盖上盖，不用是那个上边不用给电，就给底下一面。
1: 嗯，
0: 如果上面要给电吧，这饼烙干不了。啊，但是烙油，到这个烙金饼费油，或者油搁少了不好吃。
1: 对。
0: 然后盖上盖以后，我待个10秒20秒的，你就烙不糊没事儿，然后一看饼面有点变色了，然后翻过来，那个要翻过来就搁铲子铲，稍微滑一下行，其实不用，它不粘，翻个，翻两三次个就好了，这个饼，烙个嘎子，吃着还软乎，还筋道，层还多，
1: 好。
0: 就这些。
1: 好的好的，张先生哈，这个不愧开过饭店啊，给我们讲东西都特别好。
0: 我也是和那个面点师学的。
1: 跟面点师学的哈。
0: 他是我看啊，后来我也会了啊。
1: 哎呦太好了哈，我们广播节目里有你们这些个多才多艺的听众，在生活当中就没什么难事了哈，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0: 我也都是后学的，我也是也雇的厨师啥的，我后学。他上
1: 回
0: 能看
1: 呗。好的好的，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0: 好，
1: 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嘞。
1: 好，微信平台上健康师傅说，哎呦又听见大喜鹊的声音喽。我们的老朋友杨师傅也和孙德俊朋友也来和大家打招呼，来打卡报道哈。我们的有生之年朋友哈，这位喜欢朗诵哈，喜欢文字的听友哈，每天都发一点他自己的像诗一般的这种语言哈，一些人生的感受吧哈。我看到这个是昨天中午发的，说人情世故变化万千，十之八九事与愿违，我们的一切无言，看那万丈深渊，看那沧海桑田，真的要有你。喜欢大家用语言用文字哈来表达自我，来和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各种感受，也用这些东西呢来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经历的人哈，你经历的事，实际上呢这都是富有的人，都是一种财富，经历即是财富。你看像作家莫言，包括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哈，就提名者叫残雪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都是人生经历十分的坎坷，经历非常的丰富，他们对生活的这种感悟才能够被世界认可啊，被人们接受，他们的作品才能够流传千古哈。所以我鼓励大伙呢经常的来记录生活，通过节目啊来发声，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来把你的这个想法来表达出来。好，小喜鹊告诉我说又有电话进来了啊，来接听啊。

0: 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今天打来电话想交友是吧？
1: 对对对，交委交友，另外征婚。
0: 啊、哦、交友和征婚啊，说一说自己呢，现在多大年龄，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为什么要交朋友？
1: 62岁，身高1.75米，体重140，教师退休。
0: 嗯，教师退休了是吧？
1: 对。
0: 嗯，家是沈阳的是吗？
1: 沈阳皇姑区的。
0: 啊，沈阳皇姑区的啊、
1: 嗯。
0: 那自己这个退休的教师，那工资啊、房啊都应该是有的，对吧？
1: 对，都有。
0: 嗯，的婚姻状况是怎么回事？
1: 丧偶。
0: 啊。嗯，多少年了？
1: 丧偶10年了。
0: 那有10年了。
1: 嗯。
0: 10年都一直没有找。
1: 对，一直没找，没遇到合适的。
0: 没遇到合适的。自己的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33。
0: 成家立业了？
1: 你成家立业了。
0: 成家立业了啊。那您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找一个城市稳重的。
0: 城市稳重的。丧偶离异的。嗯，您自己这个教师是中学教师啊还是？
1: 中学。
0: 中学教师。
1: 对
0: 啊，那也是才退休不久是吧？
1: 对，
0: 60退的。
1: 62。
0: 啊，您现在是62岁是吧？
1: 对对。
0: 嗯，对女方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1: 只要心地善良就行了。
0: 心地善良就行哈。
1: 不贪财，不爱慕虚荣的。
0: 不爱慕虚荣的，不贪财的。嗯
1: 嗯
0: 嗯，没有其他要求。
1: 条件不限。
0: 城乡不限，嗯，
1: 对，地区不限，
0: 嗯，地区也不限，
1: 嗯，
0: 那您平时自己有什么爱好？
1: 爱读书，旅游，
0: 嗯，基本上就是。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4: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3: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金秋时节，朝阳市建平县罗浮沟乡的田间啊，梯田壮美铺展，金黄的谷子，赤红的高粱，漫山流金，风光无限。
1: 曾经这里是零散的坡地，地块细碎，制约了粮食的生产。近些年来呢，罗浮沟乡持续的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地制宜的整治坡耕地，把碎片化山地改造成为了连片规整的梯田。往日的望天收的坡地呢，就一步一步变成了饱收丰产的良田了。
0: 日前，第三届辽宁省农耕农趣健身大赛暨第七届大连市农耕农趣健身大赛在庄河市步云山乡圆满落幕了。大赛呢，是以农耕盛会展新貌，乡村振兴敬风流为主题的，将传统的农耕文化和全民健身运动深入融合，那也沉浸式的展现了辽南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听这名字就挺好奇的，
0: 没错，
1: 农耕农趣还是健身大赛。
0: 哎，
1: 那这次的赛事立足于乡村特色，贴合农耕生活，创新打造接地气儿、有乐趣、重传承的群众体育活动，全方位的推动农耕体育运动发展，培育地域特色体育文化，传承弘扬千年农耕文明，以体育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0: 这次的活动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啊和这个省体育局啊联合来举办的。那在为期三天的比赛里呢，设置了贴合农事劳作、兼具趣味性和竞技性的十大特色竞赛项目，涵盖了像起黍，起什么黍呢？就是红薯啊、土豆
1: 啊
0: 什么的，
1: 土豆都在里
0: 面，这个薯啊，采制啊，还有云货、纳秋、采木、投壶、取仙、童趣、采针、跳绳儿。

0: 全方位的还原了传统农耕劳作场景和民间传统的游艺乐趣，也让参赛选手啊在这个比拼竞技当中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独特魅力。
1: 大家对投壶可能不太陌生哈，因为在影视剧作品当中
0: 经常能看到，
1: 古装剧经常能看到。
0: 有的时候我想哈，就应该让那个还有一个比赛的项目，就是走这个垄沟，别踩了苗，是吧？
1: 确实，这些呢既跟农耕有关，又和强身健体有关，所以呢是一举两得啊。
0: 对。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丰收的景象啊。
1: 在清晨五点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的胡家河蟹市场已经是喧闹起来了，而在不远处的稻田里呢则是稻浪翻涌。
0: 地处辽河三角洲中心地带的盘锦市啊，盐碱地分布非常广泛，适宜种植的粮食品种呢相对有限。多年来，当地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利用研究所，不仅通过培育品种让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黄灿灿的稻田，还借助稻蟹供养的模式帮助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
1: 走进位于盘锦市大洼区的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实验基地里，数百亩的稻田啊被分成了一个个的小格，分区种植着不同品种的水稻。这些水稻普遍都是耐盐性强，而且又各有特性，有的穗儿不大但是米质特别好，有的腰挺直溜的，抗倒伏性就特别强。
0: 而在稻田的另一侧呢，分布着多块独立的试验田，这里啊是可以模拟不同盐碱度的土壤环境的。田块上方呢配有遮雨棚，布设了细密的水管，可以调控模拟多种气候条件。每年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都要配置数百组的水稻杂交组合，不断试种，最后呢选出耐盐碱、抗性强、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
1: 而在这些优质水稻当中，盐津219就是其中之一，连续多年被评为辽宁省农业主导品种。盘锦中窑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种植的万亩示范田靠近辽河入海口，水稻长期的产量偏低，公司的负责人张丽介绍，这片地呢盐碱度高，之前种啥呀都种不好也长不好，那么自从种上这个盐津219之后，产量就高了不少。
0: 农民稳产增收，一要靠好品种，二呢得靠好的模式。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盐碱地所在持续推广稻蟹供养模式，让盐碱地实现了一地双收。这河蟹呢就等于是稻田里的清洁工，能够除草除虫，能够降低病虫害发生的

0: 风险。随着模式的继续推广呀，2025年盘锦市稻蟹供养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00万亩了。
1: 近年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在盘锦、营口、锦州、大连、丹东等地开展了盐碱地改良科研攻关、技术示范与开发利用，让更多盐碱地变身为丰收田。
0: 营口盐田复垦项目所在的营口盐场属于重度的盐碱地，农作物啊是难以生长的。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这里建了一座水库，对盐碱地进行灌溉、压盐、洗盐和排盐。经过治理，项目区盐碱地的土壤含盐量已经开始显著下降了。
1: 应该说，在盐碱地上种水稻，选对品种是非常关键的。营口国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施有勇介绍，他们选了20多个水稻品种来试种，目前项目区的水稻平均亩产已经超过了600公斤，部分地块的亩产超过了700公斤。
0: 金秋沃野铺锦绣，黑土丰收起新章，这是又有大事儿了啊！丰物甄选品味沈阳，沈阳真品品牌发布会日前举行了，沈阳真品区域公用品牌专属标识也正式揭晓启用，首批26款认定优质农产品集中发布。
1: 沈阳地处北纬42度世界黄金农业带，依托寒地黑土、四季分明的气候，还有充沛的日照积温，孕育出了风味纯正、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品，素有北国粮仓之称。目前沈阳食品产业的产值突破了1200亿元，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沈阳真品品牌锚定了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起了严格规范的遴选机制、品控体系和溯源监管体系，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监管、统一推广，推动沈阳农业由重产量、重规模向重品质、重品牌、重价值转变。
1: 沈阳真品品牌发布是沈阳做强乡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也是深耕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打造食品工业强势的务实举措。种得好不好，土地说了算；卖得好不好，市场说了算。沈阳物产得天独厚，但酒香也怕巷子深，推出沈阳真品呢，就是让黑土好物真正的走出田间，地道风味走进万家，让沈阳本地的产品价值充分的释放。
0: 品牌建设既扶持大而优的龙头产品，也孵化小而美的特色好物，力求以一个公用品牌激活一个农产品加工产业，培育一批市场主体，富裕一方百姓。
1: 首款26款的产品经过初审核验、实地考察、常态抽检的闭环管理体系遴选产生，覆盖了大米、肉鸡、酸菜、鲜食玉米以及杂粮、食用菌六大优势特色品类，既有规模化、标准化的龙头标杆产品，也有精细化、特色化的乡土好物。
0: 黑土厚泽育真品，匠心深耕起新城。未来呢，沈阳将会始终以品质为根基，以品牌为羽翼，以科技为内核，坚定不移走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做强公用品牌，做优特色产业，做精优质好物，推动沈阳真品走出辽宁，辐射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0: 最近呢，2026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第15届辽宁国际农业博览会上呢，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制的功能型生物有机肥、新型微生物菌剂还有土壤调理剂等产品呢，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1: 沈阳化工研究院构建了以土壤、作物、微生物为核心的多维改良模式，开发了不同类型盐碱地化学生物耦合改良技术簇，研发出微生物菌剂、土壤调理剂、土壤修复菌剂和有机肥等十多个产品系列，并且呢，还和相关企业深度协同开展了盐碱地改良示范，受中化环境委托开启了吉林梨树等地的黑土地保护田间示范和评价，并且还承担了盐碱地改良重大攻关项目，也为土壤健康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协同业务提供了底层的技术和产品支撑。
0: 沈阳化工研究院依托辽宁省唯一的农业农村部黑土地培育与地力提升技术重点实验室、辽宁沈化农田土质质量提升产学研联盟、沈阳市盐碱地土壤健康技术创新中心等三大产学研创新平台，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山西和山东等九省30多个乡镇开展了示范应用，应用面积达到了30多万亩。
1: 经过改良的盐碱地土壤结构改善，微生物活性提升了 3% 到 5%， 节约化肥约每亩5000克，土壤的碱化度降低了 5% 到 10%， 在新垦地上降低了 30% 到 50%， 原耕地作物平均增产 10% 以上，新垦地较农户常规改良方法增产 50% 以上，有效带动了农耕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盐碱区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实现了农民的增收致富，也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发展。
0: 而且目前在土壤改良还有微生物菌剂等领域呢，已经拥有了48件授权发明专利，还有3项科技奖项以及4项科技成果，获评了国际先进水平。
1: 接下来呢，咱们去朝阳啊，走一走，看一看。
0: 说到朝阳，年日照近3000小时，光照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土壤禀赋优良，农耕文化底蕴厚重，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就造就了品质出众的农特产品。
1: 曾经朝阳的农产品啊，也存在着像品牌小又散并且比较弱这样的一些短板，优质农产品呢又卖不上好的价格。按照好产品需要好品牌赋能的发展思路啊，朝阳呢是提出了一个理念，叫善用优势走品牌化发展之路。
0: 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沈阳真品，那朝阳呢就印发了朝阳市农业品牌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成立了农业品牌建设推进组，构建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确定了朝农优品阳光味道农产品全域公用品牌标识，聚力打造朝阳小米、陵园百合以及北漂番茄等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矩阵。
1: 品质是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朝阳市还牵头编制了朝阳小米产地环境、谷子种植技术、加工技术规程、区域公用品牌管理规范四项团体标准，已经正式发布实施了，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标可依。
0: 另外还建立了品牌授权准入与动态清退机制，坚决维护品牌的公信力，同步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品种，成立了朝阳小米协会，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上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推动农业品牌规范健康的发展。
1: 再一个呢，加大品牌的宣传推介力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你在出门的时候，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交通枢纽啊，比如说在机

0: 欲壮大国家白羽肉鸡，疗愈白牛，设施蔬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持续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为现代农业强势建设和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最近呢，庄河呀开了第一家银村共建农商驿站旗舰店，这是一个什么店呢？
0: 日前大连农商银行首届的农商助农丰收节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会在庄河市荣花山镇的马家村举行了，庄河市首家银村共建农商驿站旗舰店正式的揭牌启动了。
1: 近年来，马家村也是依托村两委以及驻村帮扶力量，和大连农商银行庄河支行搭建了深度的银村共建体系，推动了普惠金融服务，下沉基层，直达民心。
0: 那么这次全新揭牌的农商驿站旗舰店将聚焦基础金融便民、信贷融资支持、信用体系共建以及产业赋能助农四大核心功能，不仅实现村民日常基础金融业务的全覆盖，而且还同步推动整村授信工作，落地农户信用贷、村集体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精准匹配农户种养经济及村集体产业发展的融资需求。此外，驿站将常态化的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筑牢村民金融安全防线，切实的守护群众财产的安全。
1: 说个最简单的啊，咱很多老铁说，哎，我这地补发没发，粮补发没发，到没到账，不会整这个 APP 的，不会整网上银行的这种哈，老铁们就可以到，
0: 就去找驿站，
1: 对，上这旗舰店里去瞅一瞅，你给我查一下。哎，
0: 据了解呢，这个驿站也创新的推出了党建加金融的融合模式，整合党员活动室和金融服务阵地资源，实现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在产业赋能方面，银行将依托驿站平台组建专业的运营团队，助力马家村特色农产品的线上直播带货，重点来推介本地的林果、蚕蛹、黑猪肉、大骨鸡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拓宽产销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进一步的壮大村集体经济。
1: 别小瞧了这个旗舰店啊，这次的揭牌仪式呢，既是金融深耕乡土、服务三农的一个生动实践，也是银村联动聚力振兴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呢，大连农商银行将会以农商驿站旗舰店为支点，持续推动普惠金融资源向乡村一线延伸，以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产业发展沃土。

0: 大家呢要关心自己舌尖上的安全，
1: 是的，
0: 餐桌上的安全，
1: 必须得找点好吃的。
0: 从9月中旬起，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就按照省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部署，全面的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检查的专项行动。
1: 嗯，那主要都查点啥呢？执法人员结合本地农产品上市的特点，聚焦了药残问题等相对比较集中的品种和区域，对于沈阳市的9个区县市域内的32家农产品生产企业、合作社还有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都开展了执法检查。
0: 通过现场检查生产情况、核对农药使用记录以及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情况等等方式，没有发现农药使用违法违规行为，对两家合作社生产记录不规范，还有呢未按要求出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违法行为，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1: 同时呢，结合检查，对两节期间集中上市的蔬菜、水果等重点品类加密了巡查和抽样检测的频次，累计抽检的样品是56批次，暂未查出禁用农药以及药残超标问题。
0: 另外呢，还开展了相关的普法宣传，执法人员深入到铁西盛发蔬菜批发市场、大东富食，还有浑南区王斌街道等一些重点区域，进行法规、法律以及科学用药、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重点来讲解禁限用农药规定、违规用药的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同步还宣传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督促生产主体落实责任，规范开证，推动农产品带证上市全程可诉。
1: 下一步呢，沈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保持节日期间巡查管控力度，紧盯禁限用农药违法生产经营和使用问题，严厉打击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道防线，就是舌尖上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不管是对于我们城乡居民来说都是重要的。
0: 哎，我们再多说两句，除了舌尖上的安全，咱们自己的生活健康也要注意了啊。
1: 是的，
0: 一是要注意感冒，另外呢，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饮食的卫生，别拉肚子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哈，可能我们以往都没太想到，从小到大大家见过多少毛毛虫。今年啊，这北京是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啊，这事儿都已经上了这个热搜了哈。而且呢，北京的这个动植物园还开了一个活动啊，就是抓毛毛虫的这个竞赛哈，两天抓了7万条。很多老铁一听都懵了，是不是都已经麻了，尤其是害怕毛毛虫的哈。很多市民在树上啊地上啊都能发现大量的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呢很多的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这叶子啊都被啃得只剩骨架了，这有点来势汹汹的意思了哈。实际上这些毛毛虫是啥呢？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眼下呀，这个鹅就扑棱蛾子那个鹅哈，眼下呢北京正是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那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染疾病吗？那如果说发现了该怎么处理呢？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周兴苗介绍呀，在华北一带，美国白鹅一年能繁殖三代，从越冬的蛹孵化出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呢算一代。如果说前两代没有控制好的话，那到了秋天啊，这种群的数量就会特别多了。美国白鹅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每一头雌鹅都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最近几年呢，冬天也不太冷，原本能冻死的越冬蛹就变少了。来年春天羽化的时候呢，成虫就多了，繁殖的起点就会高。此外呢，北方啊，最近这雨水也是有所增加，植物长势也好。这对于虫子来说呢，这粮食是非常的充足啊，也有利于它的生长和繁殖。另一方面呢，美国白鹅它是一个入侵害虫，我国自然界当中能够压制它的天敌昆虫种类少，而且呢数量也少，再加上城市绿化呀，不能像咱们农业生产那样每年呢去施药防控，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人啊一些这个小宠物啥的安全问题啊，那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呢，就造成了它们秋季会短时间内的爆发。那么这个美国白鹅会不会咬人呢？它是不会的哈。从生态影响来看，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树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破坏。但是呢，它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不过另外需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毛毛虫，毛毛虫嘛，是吧？这身上是有那个细毛的哈。它这个老熟啊、蜕皮啊、化蛹的时候会脱落一些毛屑，有可能会引发一部分人群的皮肤过敏，叫敏感体质的人群有可能会受影响啊。那发现了怎么办呢？美国白鹅的幼虫都会集中在一个网状的结构里，把这个树枝就包在里面了，就咔咔一顿吃哈。集中销毁呢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如果只是少量的几棵树可以人工剪除网木，如果数量非常大呢，那就需要药剂控制了，人工就整不过来了。国内目前常用的药剂呀，像甲维炎啊、高效绿青菊酯等等，这种我们农业生产上经常用啊，这个绿化呀，包括小区的这个园林管理什么的，也是经常用的一些品种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如果是在小区公共区域或者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网木和大量的幼虫，是一定要向所在的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去反映的，也可以拨打12345的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然后由专业的管护队伍统一进行处置。如果说只是在阳台呀、房前屋后啊、院子里呀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幼虫，你把它搁纸捏下来冲到下水道里就行了哈，不需要额外的去使用药剂。突然家中的爸妈，那你说这玩意儿就治不了了吗？虽说这个是外来入侵的哈，咱就没有啥生物的天敌能克它吗？针对美国白鹅，目前还真有一种高效的生物特工周氏聂小峰。
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介绍呀，周氏聂小蜂是一种寄生蜂，成虫呢非常小，哎，体长大概只有一毫米多一点，一毫米多一点啊，就跟一个芝麻粒儿差不多大。但是呢，它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最大的特点，它就是没有那个蜂针，不会攻击人，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那么这个小蜂是怎么来精准狩猎美国白鹅的呢？雌性周氏聂小蜂具有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它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还有落叶堆里的这种美国白鹅蛹。找到目标之后呢，它就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这个蛹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幼虫就会以美国白鹅蛹的内部组织为食，就把它给吃空了啊，导致这个蛹呢就没有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就被彻底的消灭了。这个感觉是和我们治那个玉米的什么

鸣虫啊，啥吧哈，很粘虫啊什么的哈，这个也是林翅目的，都是一个目的哈。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边飞出来，继续去寻找新的美国白额蛹作为寄主，然后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循环啊，吃的饱饱的，然后再飞出来，再去吃别的啊。这个真叫扼杀在摇篮里啊！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周氏孽小蜂近7亿头，9月28号就已经开始了哈，然后继续释放大约4亿头，用来治理美国白鹅。如果说在这个树上看到了哈，大家呢不要去动它哈，让它好好的去找它的天敌啊。如果说到北京去旅游的老铁哈，你看到了在树上释放的这个周氏孽小蜂，你别觉得说哎呦这哎呀挺有意思哈，我拿下来看一看，这不行啊。

影响它杀毛虫。刚才呢我们还说到了在双节期间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啊、那么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个健康方面的小提示啊，三文鱼到底能不能生吃？老铁们说现在才说这个问题吗？我都生吃多少年了。

0: 相信。
1: 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三文鱼凭借着这些美名啊，俘获了很多营养专家呀还有吃货们的心哈。但是近年来呢，也有人在讨论说这个到底能不能生吃啊。市面上有些三文鱼标签标注的就是加热后烹饪食用，有一些呢写的是开袋即食，那到底能不能生吃呢？能不能生吃，关键看它执行了什么标准。目前呢，我国的三文鱼产品通常涉及两个常用的国家标准，一个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啊，新鲜的和冻的啊，这都算适用于鲜的、冻的啊，这种包括像海水产品和淡水产品。主要的检测指标呢，就是一些什么污染物啊，对吧？这个贝类毒素啊，但是呢，这个里边哈，它是不对寄生虫还有微生物做相关的要求的。那执行这类标准的产品，你就不能生吃啊，因为它没有寄生虫和微生物去做检查嘛。所以说，这种就是一定要加热之后烹饪在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这个呢是适用于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相应工艺加工制成的水产制品，包括即食啊，就马上开袋即食的那种动物性水产制品，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还有其他的动物性水产制品。那其中呢，关于即食动物性水产制品呢，它就不仅对沙门氏菌还有副溶血性弧菌等等这些致病菌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啊，同时呢还规定了像这个线虫、幼虫等等一些寄生虫是不得检出的，检出就不合格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这个标准它会查寄生虫，会查微生物，就合格的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判断能不能生吃，除了看一下是否执行了 GB10136 标准之外，同时还需要明确一下包装是不是标注了可生食或者即食的字样。就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说，龙口粉丝空腹不建议食用，为啥？它纯绿豆制成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吃完了就容易胀肚啥的哈，空腹吃不好，这以前大家都没想到哈。那吃了三文鱼肚子不舒服咋整？嗯，有可能买的就是标准不对的啊，还有可能是啥呢？工具污染了啊，这个切的环境啊、刀啊、菜板啊，是吧？还有是储存不当的，三文鱼没有及时冷藏，是非常容易温度过高导致滋生细菌的。在冰箱里储存的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这冰箱绝对不是保险箱啊，不能那么用哈。还有呢，就是个人体质了，有些人呢胃肠道就比较脆弱哈，生吃一些这个生冷的，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之后就会出现腹部不适，这个就不局限于说是吃三文鱼了，你可能吃个冰棍你也肚子不得劲儿。
0: 翻过了一座山。
1: 那担心吃这个三文鱼生吃不舒服，那就尽量加热之后再吃，是吧？孕妇啊、婴幼儿啊、老年人呢，免疫力低下的就尤其尽量不要生吃哈，安全第一嘛。需要特别提醒的哈，就是蘸芥末呀、什么辣根啊、蘸醋啊，是没有办法杀掉细菌和寄生虫的。嗯，所以说你就看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

0: 海参长得好，饵料很重要。在兴城市百年润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里每月可生产海参饵料4000吨。
1: 咱们是一套全国最先进的高端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线，每年的11月到这个来年的4月份，这是我们销售最好的旺季。葫芦岛周边、绥中啊这一边，而是南边福建那边，霞浦。
0: 像这样的参苗和饵料，既作为生产原料满足当地海参养殖企业需求，更成为产品辐射全国市场。与此同时，大润集团还创新北参南养模式，让精品辽参走得更远。
2: 我们现在呢养的模式呢是深海网箱，拿过去的海参呢就是已经是成品参了，这个参呢就是大参，我们只是多年养半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养出来的这个海参呢品质也是非常好的。
0: 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参消费群体，我省在海参精深加工领域持续发力，通过产学研融合，加强创新驱动，先后开发出一系列海参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条。
3: 海参这个包括海产品，那么有些内陆城市和南方一些城市，它感觉是腥的，那么它把它变成小分子肽之后呢，这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呢去接受这个产品。
4: 开始做的一些海参酱油、海参卵、海参卵的酱，我们在即食海参上也做了一些新的口味。这样呢，海参不单单是一个滋补品，我们就把它当做一种年轻人喜欢的零食。然后再一个是做了一些日化产品的一些开发。
0: 我省通过政策引导辽参急剧发展，推动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新产品产业化和品牌推广。目前辽参制品产业已形成从海参育苗、养殖、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50余家龙头企业形成盐渍、干制、即食、保健4大产品体系，全链条年产值超过300亿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要我一个人好说，我那还俩徒弟呢，年轻人呢，我怕他们惹祸。这么办吧，我去把徒弟领来。哎，到那时候我就放了心了，我再多住些日子。朋友这才答应。老头从镇江回到杭州，到张家老店一打听，掌柜的告诉他了，你那俩徒弟早走了呀。上哪儿去了？没离开杭州，搬家了，说搬到李家老店去了。老头心说，这两个东西你们搬家干什么？莫非其中有隐情不成？那么他回来用耳朵的一摸，全清楚了。就在他离开杭州这两个月的光景，杭州发生了大事儿，灵隐寺前摆下平台擂。他这一了解情况，基本知道了八九。他一想啊，背不住我这俩徒弟，找他师叔圣婴去了。圣婴住的李家老店吗？明天我找他们去。他住了一晚上，等到第二天平台擂第五次开擂，老头一琢磨，我干脆奔擂台吧，到擂台肯定都能见着。是这样，他才来到平台擂下。刚站到人群当中，时间不长，就见独把江南斗战魁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圣婴。古英啊，这个人很爱凑热闹，心说啊，我兄弟圣婴也来了，嘿嘿，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我呀替他独挡一阵，也活动活动筋骨。所以老头喊了一声，圣婴来也，这样他才登台。单说窦战魁呀，一看他就是一愣，忽然想起五年多前的仇恨来，心说老匹夫，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真是狭路相逢，你也来凑热闹来，这好，连你带圣婴一块儿揍，以雪五年多前的那口气，也报报仇。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两声，古大侠别来无恙乎？没想到在平台内相见了，哈哈哈哈！窦大侠，别太客气了，干脆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吧。听你说话，话里话外，五年前的仇恨，你还没忘吗？
6: 当然没忘。
5: 我没疯没傻，我怎么会忘呢？你和圣婴狼狈为奸，受了老贺家的收买，在我手里抢走了多宝山一半财产，你想想我能善罢甘休吗？我盼来盼去盼的就是今儿个。古英啊，你来的太好了，咱们公开说吧，我就是要报仇，我就是要出气，我要败在你和圣婴的手下，多宝山的财产我不要了。这叫上天的安排，如果不是我和我朋友的对手，我就要报仇出气。啊，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啊。好啊，既然窦占魁你一心一意打算报仇，我老人家也赶到了，那来来来，你我伸手吧，你把我赢了，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来吧，请过招，过招就过招，招掌。窦占魁以为着他那么大的岁数奔九十了，有什么了不起，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我赢不了圣婴，我还赢不了你吗？结果这一交上手，深感意外。他发现古英虽然过了五年多了，精神头不但没减，相反这体质比当初还强，和这老头手脚利便，腰眼灵活，二目如电，身形快似猿猴啊，自己这功夫白给。打到三十回合，窦占魁一琢磨，我见好就收吧，前者我叫老匹夫圣婴把我打伤了，我再叫古英再把我打了，我太倒霉了。好在今儿的总擂官又不是我，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呀。独步江南想到这，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武大侠，行，我服您了，您是老当益壮啊，我窦占魁不跟你伸手，因为今儿个唱主角的不是我，还有高人，你等着啊，我把高人换出来与你交手。窦占魁给自己下了台阶，挑连龙回到后台，崔道林、何金虎、曾志良等等高人全在后台坐着，一看他进来了，窦占魁躬身施礼，哎，老师，圣婴没登台，圣婴的同党古英老匹夫来了，这个老家伙十分厉害，请示老师谁去对付他。
6: 嗯，弥陀佛，
5: 我倒听说古英这个人哦，他还活着，待为师前去会他。他咳嗽一声，崔道林站起身来，刚要登场，在旁边曾老剑客曾志良站起来，慢，我说老伙计，你怎么沉不住气？大将都后阵，

0: 今儿个你是总累官呐，所有的人都得听你的，你岂能轻易上阵？不就是古英吗？我认得这老头，我去对付他足矣。你先歇着吧。
1: 阿弥陀佛，
0: 曾老剑客，那你就辛苦了，还没说的自家人吗？再说曾老剑客稳稳当当迈着方步挑帘笼来到前台。咱曾经交代过，这曾志良这人长得帅气呀、啊。别看上了年纪，是个俊品人物，细条条的身材，双肩暴露，扇子面的身躯，面似冠玉，眉分八彩，二目如电，腰里系着粮袋，挎着一口小宝剑，俨然飘摆，小辫在肩头上一搭，显得那么潇洒，那么雍容华贵。当场跟古大侠一见面，古英认识他呀，呀呀，久违久违，没想到曾老剑客也在这儿。古英有礼了，哎呦，还礼还礼。古大侠怎么这么清闲呢？上杭州来打擂来了？是啊，我这人无官一身轻，满处瞎溜达，哪有热闹往哪儿凑？你看，本来想上这游山玩水，没想到杭州还多了一景，又出来个平台擂，你看看多热闹！这么多人观擂，既然以武会友，老朽也练过粗拳笨腿，所以呢，手心脚心发痒，我才来凑凑热闹。没想到曾老剑客也在这儿。哎，请问曾老剑客，您是给窦占魁帮忙的吗？来，古大侠，您算说对了，我的确前来帮忙，帮着我的好朋友前来镇擂。
1: 哦，
0: 这么说咱俩是对立面了。我是打擂的，您是镇擂的，那莫非还想交交手不成吗？古大侠，说实在的，我不想跟你交手，我受朋友之托，斗的是圣婴，斗的是蒋伯方，我希望老伙计你要知趣点，您呢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不乐意走，找个清静的地方您看点热闹，不要插手此事，不要趟这浑水，一旦趟了浑水，你可拔不出腿去了。作为咱们都是云南人，又是家乡，特向你提出忠告。
1: 多谢多谢，
0: 不过呢，你认得穿红的，我认得挂绿的，我跟圣婴什么关系曾老剑客知道吗？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不分彼此，患难之交。既然你斗的是圣婴，当然也牵扯到圣婴周围的这些朋友，也包括老朽在内。你说这个浑水，我一看呢，非汤不可。这事不让我插手，也得插手。曾老剑客，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古大侠的意思是非交手不可了。没办法，骑虎难下呀。我要斗胆领教曾老剑客的武艺。
1: 好，
0: 好啊！既然这样，那休怪我举手无情。古大侠请，
1: 曾老剑客请，
0: 唰，二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往跟前一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就斗在一处。你看说话前极其客气，笑笑呵呵的，文明礼貌，伸上手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来不得半点含糊，谁也不愿意当场丢人。古英古大侠练就绝顶的功夫60余年，那比圣婴的能耐只在之上不在之下。那么曾志良什么人？那是剑客呀，号称云南的三绝，双臂抡开呼呼刮风，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呀，眨眼之间就80回合未分胜负，台上台下一点伤都没有，大家聚精会神的看着。昆仑侠圣婴双手扶着桌子，屁股离开凳子了，不但聚精会神的看着，而且这心提到嗓子眼儿。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真怕老哥哥有点闪失啊。圣婴的额头也冒了汗了，在他身后所有的众人屏息凝神，全都注目往台上瞧着。眨眼之间100回合到了，再看古英古大侠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老头子是呼呼直喘呢，玩这个劲儿，真应了那句话，年老不讲筋骨威能啊，到了岁数了不服不行，说身子骨再结实再硬实，他毕竟上了年纪的人了。再一看人家对方曾老剑客，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相比之下，古英古的侠堪堪不及。这老头心说话，坏了坏了，再照这样打下几十回合，我非趴下不可，甭打我，我自己就把我自己累趴下了，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啊。老头又一想，算了，我呀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吧，何必栽跟头呢。想到这儿，虚晃一招，哎，曾老剑客一甩脸的功夫，古大侠噌跳到台下，他下了台了，把脸上那汗擦了一擦，哎，回过头冲着台上喊，姓曾的果然名不虚传，老朽领教了，我上了年纪力不从心，歇一会儿回来接茬打，再见再见。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他走了，这叫光棍，光棍不吃眼前亏吗？非得叫人打趴下，丢人现眼，那是何苦呢？古英这一下台，圣婴赶紧叫黄三太杨香武前去迎接，张大猛张小星也下了台了，师父在这呢，师父请过来，老人家请过来，把古英接上圣婴的看台。
2: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刷会手机。
5: 海底魔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
6: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是有我们的良师益友韦石老师的陪伴啊。你好，韦石老师。
8: 哎，大家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石啊。

0: 才须知。
1: 好，进行大会第一项，我们要介绍一下本周的食材啊。
2: 这一听啊，就是主持人说的话。
1: 嗯。
2: 啊，一般水平的主持人都说不了这个话。那一定是主持过大会的主持人才能说出这个话。
1: 哎呀，说的太对
2: 了。嗯。那你看，
1: 有感而发。
2: 那会儿我什么叫本事？有人说了，我会的东西多叫本事。
1: 嗯。
2: 我说不对，你知道吗？你得有见识。
1: 经历。
2: 哎，你没有这见识，你长不了本事。
1: 哎呀，说的太好。
2: 那个我行了，这个咱们书归正传吧。
1: 嗯，
2: 说说今天的食材啊。今天呢，咱们是食材呢是水发海参，1750是一组，一组是五斤，2680一组，一组呢是八斤啊，一组是五斤的，一组是八斤，够一个人吃，你买五斤的就够用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呢是8到10个头的，知道吗？8到10个头左右的啊，最大的是8个头，最小的是11个头左右，基本上在10个头上下啊。然后咱们的海参呢是5年以上的岛鲤参，啊，是哈仙岛的，是经过干制之后再水发的海参，知道吗？这叫水发海参啊。回家呢，各位呢，冰箱收拾出来，然后放在里头，冻上就没问题了啊。吃的时候拆一个，吃的时候拆一个就行啊。有时候两个人吃呢，你买8斤的啊，2680这个买8斤的啊，辽宁省内包含邮费和到付款。这是我们今年上秋以来第一次上，因为从6月份我们就把水发海参停了，为啥？太热啊。现在呢，天上凉了，哎，没问题了，可以发货了。那么保质保量了，我们就上啊。有人说夏天的时候有人订，夏天的时候订的正经不少呢啊，但是为了保质保量没办法，你人呐，你不能啥都摘，你说对吧？我无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的做到那种啊一对一的服务，可能做不到啊。但是最起码的安全呐、标准呐，对吧？食品配送啊，要得当啊，这些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好吧，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啊，来订我们的海参啊，水发海参，价格呢是1750是五斤的，然后2680呢是八斤的啊，辽宁省内包含邮费和到付款。但凡是买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从容枸杞原浆啊，买五斤的送一组，买八斤的送两组。啊，从容枸杞原浆过两天我们也上哈，450块钱一组，一组呢能喝一个月的量，啊，送两组啊就能喝2个月的量啊，买8斤送2组啊就更合适一些，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

0: 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这周呢，我们就上的是这个神啊。为什么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朋友有亲戚串门啊。因为那天有个听众两三个啊给我打电话，说美食，我想买点那个水发海参啊。我说干啥呀？说我要到亲家去，想去看亲家，知道吗？还有老人呢，说哎呀，眼看就是国庆节了。对吧？然后呢，就到中秋佳节了，我得去儿女那去，啊，寻思你给孩子带点啥呀，买点东西吧，人家啥也不缺，啊，买点海鲜给人带过去。我说这都行，知道吗？所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中秋节，是吧？订海鲜的人多啊，有一部分是留着自己吃的，有一部分呢是为了送人的。咱们这海鲜拿得出手，知道吗？拿得出手，各位，啊，尤其是吃上这个海鲜。啊，吃过海鲜的人都知道它有多好了，啊，所以说你要说我想送个人，他的海鲜你放心可以订啊，好吧，海鲜呢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还有美食做的中秋节的月饼，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啊，有七八天就到中秋佳节了，所以说各位要订月饼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月饼啊，我2天以后吧，我还会再做一周。啊，月饼呢，今年呢就收秋了，就不做了。啊，咱们的月饼没有提前做的，你基本上给你发货的时候都是最新鲜的，知道吗？因为咱们月饼保质期短呢，今年就两种馅儿，一个是食人馅儿，啊，一个呢是椒盐肉松馅儿。这两种馅儿都是我们独有的馅儿，别人没有的，啊，都是按照我的口味来调制的，椒盐肉松和广式食，啊，因为我上回。师娘他们香港人，他们做的这个，尤其是我师娘做点心做的真好，啊，这个方子就是我师娘他们那会儿做的，然后我按照北方人和我现在的对于食物的认知，我调整出来，知道吗？试一下，试一下比去年的然后还好吃，为什么？有精进，有提高，有改变，知道吗？椒盐肉松馅我也提高了，我也改变了，所以说各位要想吃月饼，用我的月饼。啊，有人问说：“为什么你那月饼太贵了啊？合20块钱一块，啊，是不是太贵了？”各位，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你说吃的不好吃，你捣我，这是我的毛病，对吧？但是我不可能说，哎呀，为了让你买我的月饼，我就从好的东西我给它往下降了。我说，那卖月饼那么多，那为啥买我的？不就想干个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像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我只考虑。就这东西我能不能做好的问题啊？所以说各位啊，打电话吧啊，师妹大公主、美食食堂的微信都可以订我们的月饼啊。好了，月饼就说到这儿了哈、啊。然后咱们讲讲今天的菜吧。今天
1: 美食，美食味道，味道，
2: 美食味道。
3: 好，来上菜啊！咱今天讲点啥菜？
0: 今天讲个排骨，你看你怎么
3: 节日菜品呗。
0: 其实讲排骨吧，也不是什么很好的选择。
3: 嗯，
0: 你知道为啥不？
3: 为啥？
0: 就现在的人哈，
3: 嗯，
0: 都是吃过见过的。
3: 对，
0: 你知道吗？就是他对于食物啊，他有自己的认知。
3: 嗯，
0: 知道吗？而且呢，不像以前说条件不好啊，说咱对吧？就还要吃点大鱼啊、大肉啊，吃点香格辣味的呀。
3: 嗯。
0: 啊，你可能行，但是现在咱说这日子过这么好，不行，不能这么做，
3: 嗯，
0: 啊，我今天呢，我寻思给大伙儿叫大伙儿炖个汤，
3: 嗯，
0: 啊，一个是什么呢？秋来了，现在进入到秋季啊，对吧？秋天来了，哎，秋来了呢，咱喝一碗秋天的汤。啊，说做个什么汤呢？莲藕，啊，莲藕汤，啊，有人说莲藕好吗？莲藕可好。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各位你都记住哈。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3: 这个与其说是汤，应该说是个汤菜，是
0: 哎呀，看让
3: 莲藕排骨
0: 家
3: 是
0: 里
3: 吧？
0: 有水平。对呀、啊，一个主持过大会的人啊，
3: 嗯，
0: 这说话真是的。
3: 这个汤不能光喝汤，必须得吃菜。
0: 对，可以连吃带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种，
3: 那这个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啊，秋季。
0: 那可不，秋天来的时候，
3: 特别是哪个天凉一点的时候啊，来呀。
0: 哎呀，

最好的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食物的丰收的时候。这个季节莲藕，知道吗？哎，你去买点莲藕，那莲藕这种食材啊，很多北方人他不会吃，知道吗？很多人是咱东北的啊，我记得那会儿刚结完婚，零八年零九年刚结完婚，你看新婚燕尔啊，对吧？你看我刚成家，对吧？我跟我媳妇儿，我就做点饭，做点菜搁家里头吃，是吧？哎，那会儿我就买了点莲藕回来，我媳妇儿啊，她也没吃过别的，啊，那会儿她说：“这莲藕你做个糯米藕吧。”那饭店里她吃过。啊，把这糯米泡好了，塞到那藕眼里头去，然后拿签子扎上，扎好了以后呢，放上大枣，放上红糖，外锅压，压得软软烂烂，松松垮垮的，哎，然后放到凉，放凉了以后呢，切成块，是吧？搁点甜桂花里头，哎，桂花莲藕，啊，然后我说这种吃法不行，烫人呐，对吧？我说不行，我说换一种吃法。他就给炒了，那会儿吧刚结完婚，你知道吗？师太吧爱做菜，就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都叫她师太，为啥？委屈的太太叫师太。我媳妇儿刚结完婚的爱做菜，那你高兴啊，对吧？天天的给我做菜啊，然后你想那会儿我还当厨师呢，对吧？厨师长啊，就开饭店，对吧？哎，他觉得我晚上八九点钟回来了，对吧？他心疼我累呀，他就给我做点好吃的、好喝的，啊，整点啤酒啥的。哎呀，这就可好了。但是好日子总是过不上，为啥呢？过一段时间我嘴挑，我事儿，你知道吗？我对吃的东西，我也情商也高，我就会说好呗。那媳妇儿给做的，那你说能差了吗？对不对？那咱得说好啊，啊！但是他问我说做的怎么样，我说挺好。我说我媳妇儿也尖呐，他问我有没有能改进的地方，我说那改进地方还是有的呀，他能改到哪儿，我啪啪啪就给他一说，说完了他不愿意了。我说你会做你做呀，你让我们做什么？急了，我的天哪，咱也整不了这个，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中计了，知道吗？从那以后再也不做菜了，是吧？再就改成我做菜了。啊，其实生活真的就是这样，啊，你说话可得讲究。你到现在了，我媳妇儿就吃莲藕，她耿耿于怀，啊，她现在吃莲藕，我说有时候孩子说吃个桂花藕，她说不行，你爸爸说了，那个藕不好吃，啊，得做什么呢？莲藕炖汤，莲藕炖汤可养人，啊，咱们就讲一个神话故事吧，啊，看过那个。哪吒闹海吧，对不对？哎，哪吒敖丙敖广，对不对？那哪吒那多淘气呀，对不对？啊，乾坤圈，对吧？然后就把这个龙筋给挑了，龙鳞给拔了，啊，最后惹下了龙族，啊，最后呢就天定天下，好就把他哪吒给降服了，对不对？后来太乙真人把这哪吒给续命救活了，用什么救的？用的是莲藕。那么那都是古代的神话，对吧？那神话的东西那就不值一提。各位确实是神话，那神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是吧？我去过哪儿呢？我去过湖北，湖北宜昌，啊，然后我还去过湖北武汉。哎呦，那地方那个藕就特别的多，就是咱北方大多数的藕其实都是来自于河南呐、啊，包括鄱阳湖啊这些地方。也有一部分的藕会来自于湖北，湖北的藕全国都发，你知道吗？你藕出的多，啊，就这个藕说好在哪儿了，你知道吗？我最开始我也不认为藕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没滋没味的，跟啥脆的，你肯定就占个口感呗，占个新鲜呗，对吧？但是后来。啊，我就跟他们聊天啊，你想啊，咱见的人也多，啊，我见过谁呢？我见过一些的和尚，你知道吗？哎，大和尚，我家伙真是不是谁都能叫和尚，你知道吗？啊，你叫大和尚，哎，我就跟那些老师傅跟他们聊天，长见识，啊，他们就跟我说，啊，说。

0: 熬为什么说好啊？古人呢、啊，在这个一方当中说叫男不离酒，女不离熬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男人要多喝酒啊，女人要多吃熬，不对啊？什么意思呢？就多吃韭菜的意思。韭菜是温阳的东西，也叫起阳草，对吧？韭菜花，然后做那个韭菜花酱，然后呢，增加人的热血。你知道吗？哎，这人家生补阳气就非常有好处，尤其是年长的人，岁数大的那吃点韭菜花都可好了，温补阳气的。啊，那个就是男人吃韭菜，女人为什么要吃藕？藕是水生的，藕是滋阴的圣物。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3: 宝宝，妈妈爱你。
12: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3: 宝贝，你真棒。
14: 拿回去重做。
12: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5: 刷会儿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好，我们的电话8321688888，8321788888，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另外，今天食材呢，是这个火爆的接听当中啊，67990068，67990068啊，这两部热线每天接听的时间很短，大家呢抓紧时间，67990067，67990。

0: 好的，咱们食材啊，热线是67990067，67990068。咱们这周的食材是啥，魏晨老师？
1: 海参啊，水拌海参。然后大家伙要订海参的话呢，拨打室内电话。海参，什么人群要吃啊？第一个呢，就是老人啊，年长的人群一定要吃，因为拼的就是免疫力啊。年老了肯定基础毛病就多啊，这些病啊、关节病，肯定啥毛病都多。
0: 嗯，
1: 怕什么？怕生气，怕睡不好觉，
0: 嗯，
1: 怕感冒，怕摔跤，知道吗？那这些东西你像感，你像摔跤这种事你就注意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0: 对，
1: 生气自己调节呗。
0: 对，
1: 睡眠就别想太多呗，想办法让自己睡觉。但是我跟你说，提高免疫谁也帮不了你，
0: 嗯，
1: 知道吗？吃海参效果能好一些啊，减少感冒。你说感冒能咋地？你白天感冒头。不说洗碰，对吧？吃点就完事儿了，真的吃了药。对人，年轻人没事，岁数大人扛不了，感冒就咳嗽了，肺心病就来了，知道吗？成宿睡不好觉，啊，食欲还差，一下就把身体给垮了。
0: 嗯，
1: 所以年长的人尽可能不感冒啊。海参预防感冒挺好啊。好了，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电话啊。
0: 你好，这朋友。
2: 哎，韦斯老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韦斯老师啊，我有个事儿想问您。
1: 你说。
2: 我就是有脂肪肝儿，完事儿我喝那个松露枸杞能行不？
1: 可以啊，

0: 就是有帮助没？
1: 我不敢跟你说教子的话，
0: 是不？
1: 但是我敢说没有坏处，
0: 没有坏处是不？
1: 对。
0: 那我现在我有那个脂肪肝，那个用点吃点啥呢？对那个脂肪肝能好啊？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呀，我65。
1: 身高体重？
0: 啊，我身高1.7米，体重是70公斤。
1: 140，一直是这个体重吗？
0: 啊？
1: 我说一直是这个体重吗？
0: 啊，我比原先能。比最早能胖了点儿，
1: 但是你血脂高是最近才有的还是以前都有？
0: 我血脂还可以
1: 啊，就脂肪肝呗。
0: 啊，对，胆固醇也正常。
1: 没事，不用管的。
0: 不用管呢？
1: 不用管，啥事没有，不是坏事。
0: 啊，
1: 就是有轻度的脂肪肝不见得是坏事，但是不见得，我说是不见得是坏事，你能听懂啊？
0: 我能听懂。
1: 对，就别把这事当回大事，不是啥大事啊。
0: 啊，
1: 只要你胆固醇没啥事，你这就不是事儿。
0: 啊，没有事儿，正常。
1: 嗯，啥事没有？
0: 都在那个指标之内。
1: 嗯，没事，啥事没有。你饮食是怎么？有什么禁忌啊？还是不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啊？
0: 嗯，没有啊，我基本我啥也不挑，我都吃。
1: 没事。
0: 我
1: 爱吃啥呀？
0: 我喝出来
1: 经常会做什么？
0: 嗯，
1: 我说你经常会做什么？
0: 我现在呀，
1: 嗯，
0: 我就有时候我开个小四轮车啥的。
1: 啊，我就出去溜达玩啥的呗，是不？
0: 啊，对对。
1: 我说饮食做饭做菜你会做什么？
0: 做菜啥的我不会做，一般但是我吃东西我不挑。
1: 嗯，没事儿，那啥事儿没？就是人家做啥你吃啥呗。
0: 对呀、啊，
1: 没事儿啊，这有点轻度脂肪肝，越当回事儿，那给自己下个好点儿。
0: 行，我喝葱枸杞可以是不，老师？
1: 能喝，我能喝。
0: 我现在也喝着呢。
1: 你喝多长时间了？
0: 我喝不到一个月。
1: 啊，那时间还短。那有啥
0: 睡眠
1: 不一样的感觉呢？啊、
0: 哎，有啊，我这腰肘睡眠现在挺好。
1: 嗯，那是。
0: 嗯，
1: 我干肾的。
0: 完事儿。
1: 嗯，
0: 喂，老师，那个，我寻思以后我要多买点。完事那个怎么卖？就卖时候有没有那个买几赠一那个赠几那个？
1: 有啊，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嘛。
0: 啊，那多少钱能上？
1: 过些日子吧。过些日子，我不瞒你说哈，有太多人没喝过从容了，
0: 啊，
1: 你知道吗？为啥我说这回卖海参，我说我送点从容呢，你知道吗？
0: 啊，哈哈，
1: 我就是想让大家伙喝点，你不喝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知道吗？
0: 嗯，我喝我感觉挺好，我喝那有不到20天呢，
1: 嗯，
0: 嗯，
1: 就跟以前明显的不一样的反应有啥？
0: 我就是睡觉最起码能睡，哎呀，我以前半夜还总醒，现在吧，哎呀，我昨晚睡得更好，昨晚能睡得有7个点，完事中间也没醒，
1: 多好，
0: 嗯，挺好，我感觉完我要接着喝。
1: 对，这东西吧，它不是药，
0: 嗯，对，
1: 你知道吧，就是它得是啥呢？你得长此以往坚持。
0: 是，我知道。
1: 嗯，你喝的时候含没含着烟呢？嗯、
0: 我听你讲过呀，我含呢，含2分钟啊。
1: 那太好了，那你做到了
0: 啊！我完事儿，我一点点烟。
1: 太好了，你2分钟、
0: 哎、
1: 说实在话都有点短了，你知道吗？
0: 啊，
1: 还可以再长点啊。
0: 我那回打电话没打进去，但是我听您讲来的。
1: 嗯。
0: 完，我今天挂电话一挂就进去了。
1: 对呀、啊，现在这两天吧，有不少人出去玩去了，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电话相对来说叫以前就好打多了。
0: 啊，今天好打。
1: 对。
0: 那就在那回老师，谢谢
1: 你。听我的啊，不是你听我的，我这一句话啊。
0: 啊。
1: 听我的，你那个从容的能坚持喝就坚持喝，别停。
0: 哦，不停。
1: 对你喝过刺梨没？没喝吧？
0: 我喝过，我最早喝过。
1: 那后来把刺梨停了呗，
0: 我感觉不错了，我就胃啥没啥毛病了， 完事我就是我大便啥也正常了，可以说的可以了。
1: 你喝了多长时间停的？
0: 我那啥，我喝将近一年。
1: 嗯，一年停的有点早。
0: 那我下回那么买行不？韦石老师。
1: 嗯。
0: 我买那个赤梨，完事你、那个赠我点铜蛹，完我俩都喝。
1: 嗯。
0: 可以不？
1: 我现在还有这个活动。我现在还有，不瞒你说，我现在还有，为啥呢？因为很多人他不认那个铜蛹，你知道吧？
0: 啊，
1: 对，我现在还有，但是我以后不见得总能这么上，因为铜蛹的成本太高。
0: 啊，
1: 我还他们讲话了，说韦老师，你能不能兑点水啊？我说不能兑，我说兑水就完蛋了，知道吗？对，我说就咱就咬牙干吧，我说一定是能建出好来的。啊，我说就长此以往，对不对？我说一定会有人喝着的，就感觉会特别好，就离不开它了，对不对？
0: 我喝不错，反正。
1: 对呀、啊，你听我的，我有的活动你就可以买，没问题啊。
0: 我下回你有活动时候，完事儿我连买那个赤梨。
1: 对，行。
0: 啊，完我俩一起。
1: 最起码是今年，我别的不敢说，明年的事儿我都不敢说。那就最起码是今年一直到春节前，就到二月份啊。我保你，就是你说我订赤梨，我送你从容，一点问题没有。
0: 行好，
1: 啊，
0: 我听你
1: 的。
0: 完，等会上时候我再买。
1: 对，你看这回卖很深的，我说我就送点从容，为啥呀？我就想让这帮人尝尝，你知道吗？
0: 啊，海鲜我没买过，我跟你那买过那个粉，买过那个大勺。
1: 行，你挑有用的买。
0: 嗯，对对对，是是是。对
1: 啊，你挑有用的买是吧？
0: 嗯
1: 好，
0: 行，我听您节目，下回我买什么？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了，谢谢韦石老师啊、
1: 哦。哎，再见，再见。
0: 哎，好了，再见。
2: 好，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咱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吧。
1: 好嘞，现在开始啊，说韦石做豆腐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酸味儿？这豆腐为什么会有酸，知道吗？不是豆腐的，不是那个就是你做的问题，而是豆腐的问题，知道吗？是你豆腐酸了，啊，是你豆腐酸了。有人说，不能不是豆腐酸吗？有可能，有可能是点的姜子酸了，就姜子放大了，就是说白了，点豆腐不得有。卤水嘛，是吧？卤水放多了，会有这种可能啊。但别的不存在啊，不存在是你炖的问题，你能明白吧？就是不是说我炖菜，我这水平问题啊，放多放少那都不是，知道吗？是你的这个状态的问题。友友说：“韦师你好，月饼收到了，非常好吃啊，还能订吗？能订啊，月饼到师妹大公主、韦师食材的微信都能订啊。”还有张翠英说甲状腺结节如何饮食，就是你要看甲状腺功能，知道吗？就甲亢怎么样，甲状腺功能没问题的话你就正常吃，甲状腺功能一旦出现亢进了，对吧？你要控制甲状腺的这个含碘的食物的摄入就完事儿了啊。叶可然说以前打开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菜谱啊，现在看不到了，请问怎么能看到每天的菜谱？就关注微信呢、啊，微信里头不有韦诗吗？是吧？伟大的韦诗词的诗，对吧？又不有公众号那个栏吗？是吧？打开公众号，然后呢，你经常看我的微信，它就会在最上面就会有出现，知道吗？不只有韦诗的微信，还有韦诗的视频啊，你都能看得见啊。就直接搜，在微信里头直接搜韦诗两个字，你就能找得到了啊。好吧，这个其实，微信我们现在非常稳定，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愿意把我们的微信的内容分享给他身边的朋友，啊，这两天有很多人工作人员跟我反映，我妹夫也跟我说，说这最近这半个月哈，有很多的这个订月饼的人，啊，包括订食材的人，都是朋友转给朋友的，你知道吗？告诉朋友，哎，这韦师那个就很好，你上韦师那儿买去，是吧？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说咱们也是进货呀，然后咱们定制啊，做东西啊，咱们也上货卖，是吧？那你说谁给谁扛价呢？对不对？有人说那韦氏那你就那么高，各位真的就是食材本身质量的问题，

0: 想让他便宜，我有的是法，知道吗？但是我一旦便宜了，就没有好字可言了，你知道吗？便宜的优点就是便宜，而好它就需要成本去控制的，对不对？成本去增加，所以说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东西你们记住啊，吃的东西是最能够见真章的，知道吗？你说哎，我买个车，我3万块钱买个二手车，我2万块钱也能买，5000块钱还能买个，都能跑，对吧？但是毛病有多少呢？是不是道理呢？对吧？你吃的东西是你入你的胃呀，各位呀，进你的身子呀，给你提供营养啊，差着层次，各位，一定一定不能糊弄，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好的，嗯，好吧？怎么说呢？就是吃这个事儿吧，因人而异。一是消费能力啊，就说哎呀，我一个月我挣2500，那你和挣3500的他就有差别。那有的人呢，吃饭钱呢，他都不留，他买药，知道吗？他都不买医生开的药，他自己瞎买。有的是这样的，咱也没法说。我的心态一定要先把饭吃好，我饭吃明白了，饭吃好了，哎，我再研究别的东西。你说是不是道理？你说你连饭都吃不好啊，然后你搁这瞎买东西，对不对？你就吃了一身病，吃药三分毒，都是糊涂人。但有的人，咱说句实在话，劝不了，你没法劝，你劝了他生气，你知道吗？再忍吧，好吧，听劝的你就好好吃饭，那饭吃好了，哎，我吃点好东西，对吧？哎，这就行了啊。好了。这个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氏的微信公众号。云涛又问了哈，云涛说：“韦氏你好，我炖的排骨为什么柴？没选好，排骨只选中间的四根，这是最好的排骨，头尾都不好，你知道吗？你说我买排骨头或者排骨尾啊，便宜啊！你想啊，排骨头的话和排骨尾至少一斤能差5块钱，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买排骨中间段，虽然说贵，但它值。”你知道吗？哎，你虽然它贵，但它值啊，好使啊，啊。然后长记说：“韦氏你好，请问一下，炒牛肉买哪块肉？”哎呀，买黄瓜条吧，啊，买黄瓜条啊，买吊龙啊，都能炒。吊龙可以烫着吃，也可以炒菜吃，都行。啊，但是我一般说，我家里要炒个牛肉的话，我都会买黄瓜条切薄片，啊，然后呢，给点盐。然后给点柠檬水，然后呢给点这个鸡蛋液抓一下，啊，一花炒哎它就嫩，它就好吃。啊，买点黄瓜条或者吊龙其实都挺好吃。啊，好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韦氏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韦诗词歌赋的诗。关注韦氏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啊。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用韦氏做的月饼，还有我们的水发海参，啊，然后你说讲电话，
1: 讲电话啊，
0: 啊，
1: 你好，这朋友，
2: 韦氏你好，刘家好，我韦氏，我问问，就是说，盐。盐爆花生米怎么做？我忘了，我听过，我忘了。
0: 盐爆花生米怎么做哈？
2: 啊，搁什么？
0: 我想问的是，你想用微波炉做呀，还是想用老的方法炒？
2: 搁广烧炒啊。
0: 行，搁广烧炒。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9。我买的蜂蜜前两天到货了，强收到了，又那我原先吃没有了，完了挺及时又到了，我又收到了。
0: 你血脂高不高？
2: 我是收到那蜂蜜挺好喝，以前喝那个，
0: 我
2: 怕断了，
0: 我血脂高不高？
2: 昨个定的又给我发的挺及时。
0: 嗯，我知道，我说你血脂高不高？
2: 我血脂不高，都很正常，都很正常。
0: 那你这个说话这种状态是有什么问题吗？
2: 有，或那啥，那脑梗好了2年多了。
0: 那你喝酒啊？
2: 我现在都记得，也啥也不吃了，那个

0: 酒和烟都戒了，都戒了。
1: 嗯，戒2年了是吧？但是盐烤花生你也不能多吃啊。
0: 啊。
1: 听我说啊，盐爆花生你千万不能多吃，听到没？
0: 哎，
1: 啊，就我就听你说话唠嗑，不是中风就是脑梗，
0: 脑梗
1: 的，你知道吗？
0: 好了，好了，
1: 我知道好了，好了也得注意，听到没？
0: 啊，
1: 对，你像这种毛病，他有的时候他都不给你第二次犯的机会，所以说你不要觉得、
0: 啊、
1: 哎呀，我都过两年了没事了，也得小心，听到没？
0: 哎。
1: 嗯，那行了，我跟你说说啊。
0: 哎，
1: 好了，电话撂了吧，我跟你讲讲。嗯嗯嗯。
0: 哎，那好了。
1: 哎，那个怎么做呢？准备点八角、花椒和香叶。啊，然后放在碗里去，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倒在碗里。啊，然后呢，整成花椒水。啊，然后用这个水呢开了。啊，然后用这个水呢去泡花生去。泡多长时间呢？10分钟，不要泡时间长，让这花生的皮儿上面有那五香水的味儿就行。啊，做开盐，锅里头放上盐，要什么盐？各位不许买碘盐。嗯，南山锅那买碘盐，不要买碘盐。啊，要买什么盐呢？要买喜盐，小粒的小颗粒那个喜盐，啊，比那个大盐要稍微小一点，大颗粒盐要小很多的。因为精制盐要稍微粗一点，啊，买这个盐，啊，搁锅里加热，加热到什么地步呢？手放在盐大概有15公分的距离，能感觉嘛有点抠手。好了，把那花生弄到锅里去炒，啊，慢慢翻，慢慢炒，你会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而且花生下锅了，表面就裹上一层盐了，你不用理会它，就炒。炒制过程当中，你能听到一点一点的水呀蒸腾的那种声音，沙沙的声音变成了噼里啪啦的砰啪的，哎，到这种声音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声音没了，露出来的花生就皮儿有掉的呀，露出来的花生有泛黄的了，只要泛黄你就关火，拿漏勺把盐过滤出来，你知道吗？哎，把花生皮剪出来放那个方盘子。自然晾凉，这就是盐爆花生。很多人说我盐爆花生，我把八角啊、花椒啊，我都捞了一起放在锅里炒，不能，因为你筛不出来。那、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炒呢？炒时间长糊了，那里面含油，油经过高温就会产生致癌物质，所以说你不放在里头炒啊。啊，用盐水，你知道吗？把它把泡出来那个味道，然后呢，进到花生里头去，直接炒就完事儿了。就这么做就行、啊、好了，那个还有电话没？
2: 暂时还没有，
1: 那就不接了，行吗？
2: 行，
1: 电话就接到这儿啊。
2: 嗯，
1: 然后这个叫文斌说心存阳光花色芬芳啊，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哎呦，谢谢啊，谢谢你。嗯，好了，这个微信上面还有很多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伟氏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氏两个字，伟大的伟是词，歌赋的诗，啊，关注伟氏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啊。然后，还有蜻蜓风说，蜻蜓风，好家伙，我差点看成谢霆。蜻蜓风说，伟氏你好，包大席的时候，啊，那种农村的大席的菜为什么那么香？嗯，也不能那么说，氛围感拉满。其实。农村大席菜大多数哈都是大锅菜，大锅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原料好，就是烹饪就极简单，除了炸就是炖，再就是蒸，没有其他的，那么调料都不用什么好调料，你看咱们还用东湖一品鞋，人家用散楼子也用做的挺好，为啥？就是那肉好，尤其是炖肉、烧肉、扒肉的炖鱼，你锅里炖一条鱼和锅里炖10条鱼，它不一个滋味，各位。鱼经过炸，炸好了之后，锅底下摆上洋葱，摆上竹篦子，对吧？然后炝锅，添上汤，鱼摆上就搁那焖着，鱼炖个40来分钟，那鱼老好吃了。鱼捞出来之后，把那汁儿给它收了，搁锅里收汁儿，是吧？你就琢磨，它能不香吗？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那好吃极了，好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氏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节目。

0: 间也就到这里了。啊，我说一下食材吧，最后啊，咱们这周的食材呢，是给大伙准备的水花海参，啊，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没有条件的不许硬吃，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人，哎，不行，我得攒钱，留好过河钱，留好吃饭的钱，是吧？因为经济条件允许，一定要吃海参。其实你细品一天，啊，一天一根海参还行，让不比上医院治病强吗？对吧？不比上医院去花钱强吗？对不对？头两天，这个都不用说别人，我家老二，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7: 老妈，生日快乐！
9: 老妈生日快乐！
2: 老妈生日快乐！
9: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1: 喂，爷爷，
1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5: 刷会手机。
1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了，知道了。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9: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8: 俗话说，人多嘴杂，
19: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9: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4: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0: 精修机理，民生提质，辽宁推进城市更新，点滴改造，提升群众幸福感。
21: 严管运营，净化出行，我省多地开展出租服务专项整治。
20: 热血看台，文化传承，看东北超 TIFO 藏着多少东北力量。
21: 定价惠民，提质增效，沈阳探索破解物业治理难题。
20: 深耕教学，赋能成长，沈阳高校微专业受热捧。
21: 岗位扩容，护航青春，十五五多项举措出台，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20: 秋旅上新，错峰升温，老年群体成赏秋出游主力。
21: 荣新守正，严把审核，书中出现 AI 提示词，出版仍需严格把关。
20: 文明观赛，抵制饭圈，围堵辱骂运动员，三人被行政拘留。
3: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0: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您好，我是李来。
21: 你好，我是孔维。
3: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20: 要说一座城市生活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是最实在的。今年以来，辽宁各地盯准群众生活里的揪心事儿、烦心事儿，瞄准城市建设的薄弱环节，推进城市更新改造，通过身边的点滴变化，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21: 地处居住密集区的沈阳市华山园建园17年了，有些设施老化严重，附近居民非常期待对其进行改造更新。沈阳市皇姑区城市管理事务服务中心赵秋实，
22: 老人他是希望有一个可以跳广场舞的地方，坐着休息乘凉的地方，孩子呢就是希望有一些滑梯啊、跷跷板啊这种儿童游乐设施。
20: 根据居民们的建议，今年这座老园完成了整体提升改造，增设了防雨长廊、儿童滑梯、健身环路，运动场也做了防尘防滑处理。
21: 从2021年起，沈阳市着手盘活街边、街角、街心等零散小微地块，五年间建成3198座口袋公园，形成沈水之阳3000园的北方特色城市景观。来听听沈阳市城管执法局风景园林绿化处赵小飞的介绍。
23: 截至2025年底呢，全市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87.74%， 较2021年呢提高了 7.31 个百分点。我们今年呢计划打造100座口袋公园，目前呢已经全部进场施工。
20: 受特殊山地地形影响，本溪市很多居民楼依山就势，建在山坡之上。但由于早年修建的毛石挡墙工艺简单、材质老旧，不少居民担心墙体的安全性。
21: 本溪市启动主城区排水能力提升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偏坡挡墙修建、排水管网疏通、雨水导流优化等一系列改造工程。本溪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杜岩。
24: 墙体治理主要还在于治水，因此呢，我们在新改造和建造挡土墙的过程中呢，更加注意这种排水系统的建设。
20: 辽街是沈阳市康平县一处建成10余年的仿古商业街，受业态单一、运营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制约，长期人气冷清，经营低迷，大量的商铺遭到闲置。孙丽娟呢，在辽街经营了一家珍珠的饰品店，从街区建成那天就守在这里，是整条街唯一熬过了超过10年的老商户。
25: 刚开始的时候，店也是挺多的，但是后来随着客流量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意可能也不太好，然后就逐渐的都关了很多家店。
21: 就在一家家商户撤摊的时候，谁也没料到街上迎来了大转机。街区启动整体改造。

0: 还敲定成为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源源不断的游客涌入街巷。今年5月初，辽街升级开市以来，已累计接待城市市民近20万人次，累计盘活闲置商业面积超1000平方米。
1: 从家门口能逛的口袋公园，下雨天让人放心的街市挡墙，再到重新热闹起来的老街商圈，一件件民生实事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

0: 近期，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工作部署，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与群众出行体验。八月以来，全省共查处喊站拉客、无故拒载、强行并客、违规议价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470余起，处理各类投诉4800余件。
1: 沈阳市聚焦出租汽车及网约车行业提质升级，从严从细排查整治行业各类隐患，推动全市合规网约车统一张贴专属的核验二维码标识，市民乘坐网约车可以扫码一键核验车辆驾驶员许可合规信息。
0: 从今年9月份开始，大连市开展了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将一直持续到12月底。
1: 此次的专项整治行动呢，包括开展车容车貌和仪容仪表专项提升行动，督促从业人员规范着装、仪容端庄，常态化做好车辆的清洁消杀、座椅套清洗更换、车厢通风换气等工作，保持车内的营运设施完好，同时坚持重拳整治、从严监管，常态化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打击行动，采取线上线下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利用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举证，严厉查处私家车非法营运经营行为，坚决整治行业乱象，对巡游出租汽车拒载、强行并客、违规议价、乱收费、不文明服务等损害乘客权益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持续净化市场环境。
0: 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出租汽车执法大队副大队长邱少杰表示，前期已经对出租车驾驶员进行了教育培训，实现了在岗驾驶员参赔率100%全覆盖，同时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机制，每周至少开展2次集中专项检查，对大连商场、星海广场、大一二院、中央大道、义和城、高新万达等8个重点区域开展驻点值班检查，重点检查出租车的车容热貌、车容车貌和驾驶员的规范着装。
1: 锦州市呢，进一步的规范和整治重点场所出租汽车的营运秩序，严禁强行并客、私下议价、甩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并将揽客议价等违规行为纳入驾驶员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0: 阜新市聚焦出租车汽车拒载、并客等突出问题，开展行业文明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对屡教不改、扰乱营运秩序的违规车辆，严格执行行业黑名单制度。
1: 盘锦市严查非法营运黑车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对高频投诉反复违规的车辆和从业人员重点核查、重点监管，切实提升执法整治的精准度。
2: 东北腔有料，东北超有料。
0: 东北超掀起全民狂欢，回望首届东北超，一幅幅巨型看台 TIFO 随赛事次第绽放，这些看台巨作记录赛场历程，更寄予了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生，细细品读别有一番滋味。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一品读这些 TIFO 当中蕴藏的东北力量。
1: 首先呢，就是5月23号沈阳揭幕战亮出猛虎主题 TIFO 整装东北，是整届赛事的开篇强音。整装二字呢，道出了东北三省一区攥指成拳的决心，大家整装备发，同向而行，既是足球赛事的起点，更是新时代东北抱团奋进的精神宣言。
0: 第二，草原同风，辽吉黑猛共赴，这是通辽主场推出的特色 TIFO， 融入了草原、纳达木等蒙古族文化符号，草原儿女呐喊助威，尽显热忱，足球牵起白山黑水的辽阔草原，夯实一家人共识，见证这场跨区域联赛的多元气质。
1: 三呢，是东

0: 北出发，这是沈阳常规赛主场的 TIFO， 是整装东北的续篇。如果说整装代表着叙事，那东北出发便是阔步向前，并肩迈步，向外突围，生动映照东北人自信从容、踏实奋进的精神面貌。
1: 第四，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鸡西的这场呢，是这版出圈的 TIFO 哈，致敬东北抗联先烈，画卷徐徐铺开，全场肃然致敬。赛事跳出竞技本身，将红色记忆搬上绿荫，让全国读者看见厚重底蕴，读懂刻在黑土地上的家国情怀。
0: 第五是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大连蓑衣湾沈阳队和大连队的德比，展现出了本届赛事尺寸最大的巨型 TIFO， 八个大字铺展看台，带着海滨城市的豪迈热忱，向八方球迷发出邀约，推介东北的山水风物，生动体现赛事文体旅融合的办赛思路。
1: 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这是哈尔滨主场专属 TIFO， 配合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展现亮相，标语致敬北大荒垦荒先辈，诠释黑龙江作为国家大粮仓的使命担当。看台画卷讲述拓荒故事，展现黑土地厚重扎实的实干底色。
0: 还有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大连主场八一节点推出的主题 TIFO， 回望了黑土地的红色传承，将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底色和红色记忆相融合。赛场不止比拼球技，更致敬代代相传的奉献精神，完成历史记忆和当代奋斗的隔空呼应。
1: 东北振兴，乘势而上。长春半决赛主场亮相的这个 TIFO 呢，画卷融合了良田、楼宇、群山和朝阳元素，绿荫赛场上的热血与东北振兴的时代情怀同频共振，传递携手突围的坚定信念。
0: 除此之外呢，沈阳铁西体育场季军争夺战中的东北同心 TIFO， 大连蓑衣湾总决赛压轴 TIFO 今夜东北赢，尽显东北人民共谋振兴的情怀。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区物业服务不到位，居民不交物业费，导致环境卫生和秩序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这是困扰许多老旧小区的难题。已经有30年历史的沈河区和光园小区，过去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1: 过去和光园小区设施老化，环境脏乱，物业施管问题突出，由于账目不透明，服务缩水，业主和物业矛盾重重，物业费收缴率呢一度是不足 60%， 让小区治理陷入服务差、业主拒缴费、服务更差的恶性循环。沈河区和光园小区业主王波这样说，
2: 就以前的物业有什么事儿，像灯坏了就是咱去找，可能就是来的比较拖，不是直接随叫随到那种，完了各小区各个环境啥的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没有说大力去维修去把它保护。
0: 改变始于2025年初，作为全市重点帮扶老旧小区，和光园在社区党委牵头下创新引入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成为辽沈地区首个吃螃蟹的住宅小区。沈河区滨河街道社区建设指导办公室主任傅方弟，
3: 信托制物业是我们经过多方学习得来的先进经验，并运用到这个园区。所有业主最大的受益就是能够随时随地从线上通过小程序查看每一笔物业费的支出与收入，从心底里明白自己的物业费是怎么花的明明白白，根本上解除了物业与业主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
1: 按照这一模式呢，小区物业费、停车费、公共区域广告费等所有的公共资金全都存入一个业主共有的信托账户，所有权归全体业主，物业企业不再通过低服务高收费赚取差价，而是按照约定比例提取一笔固定的服务酬金，多劳多得，结余资金呢也是全部归业主所有。这种全程晒账单的模式消除了业主对物业暗箱操作的疑惑。沈河区和光园小区业主这样说，
4: 之前就是交的钱不知道去哪儿去了，是一本糊涂账，哎，老百姓也不知道交的钱究竟用到什么地方，哎，现在呢自己的信托制物业之后，我们花的每一笔钱都在小程序能看到，哎，包括每一笔钱去到哪儿了，哎，交的钱都用干什么了，都非常清楚。
5: 现在小区变化是非常大了，自从我们小区就是变成就是说自己人自己管了以后哈，一些账目啥的特别清晰，也都公示给咱们看。很多就是不交物业的哈，现在也交物业费了，各方面你只要提出问题来，马上物业就给你解决到位。
0: 目前和光园的物业费收缴率从原先的不足 60% 攀升至现在的 95%， 年公共收益结余2万多元，居民综合满意度达 98% 以上。如今沈阳正把这套低收费透明化共监管的方法推向更多老旧小区，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沈阳经验。

0: 如今呢，一种新兴的微专业正在沈阳高校当中出现。新学期开启，微专业成为了不少高校学子的选修热门。那究竟什么是微专业？这学了微专业有什么用？又为什么会受到大学生的青睐呢？那今天带着这些问题，咱们前往大学校园寻找答案。
1: 上午9点，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微专业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解机器学习的相关内容。自从学校开了这门微专业，这次报名选课都是一开课就被抢空。学生陈凯涛：
2: 通过微专业的学习，我了解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搭建，然后能理解一些 AI 运行的一些基本原理，然后我能更好的利用 AI 工具。
0: 同样受到欢迎的微专业呢，还有无人机应用与低空城市管理。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同学们不仅能够学到无人机和低空领域的专业知识，还能够掌握无人机操作的实用技术。沈阳建筑大学教师张玉卓这样说：
3: 课程呢，按理论筑基、技术实操、场景落地三段推进，先学呢无人机原理、安全法规和低空经济理论，再练航测，最后呢进入城市巡检、应急救援、智慧建造等真实场景，项目驱动、课赛融合。
1: 作为建筑领域强校，沈阳建筑大学开设的微专业紧贴前沿技术需求，聚焦就业市场急需的应用技能，重点培训培养土木工程加无人机、建筑学加人工智能等1+1=2的复合型人才。所有微专业课程的设置都瞄准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业务主办张宇：
4: 结合 AI 去了解无人机的巡查以及 AI 的识别，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安全类的风险。对于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需要的。
0: 目前沈阳高校紧扣沈阳产业发展，推动跨专业轻量化的微专业教育，已初步形成了沈阳建筑大学低空经济、沈阳工业大学新工科人才、沈阳师范大学对俄经贸等特色非专业方向，帮助学生叠加跨界技能，更好地对接产业岗位的需求。
5: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6: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5: 于是浓的、
6: 淡的、
5: 干的、
6: 苦的、
5: 去火的、
6: 提神的，
5: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6: 您也来一杯。
1: 上周的辽超比赛，除了绿茵场上的拼搏，赛事配套的辽超大市集也是格外引人关注。辽超大市集呢，不只是简单的展销活动，更是推介葫芦岛城市魅力、展现辽宁产业活力的窗口。
0: 不同于普通市集，辽超大市集呈现了全省丰富多样的产业业态。非遗展台前，南票陶瓷温润古朴，王氏手工皮艺工艺

0: 全球每销售四件泳装，就有一件产自星城。
1: 这座坐落于辽东湾畔辽西走廊中部的小城，用一尺布料裁出了百亿元规模的大产业，被称作世界泳装之都。葫芦岛呢，依托辽超赛事平台，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足球的流量为牵引，把非遗、乡土特产、特色的轻工业带到观众眼前，让球迷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近距离触摸辽西的文化底蕴和产业活力，实现一场球赛全程推介。
0: 据介绍，星城泳装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年在星城海边度假的游客身着色彩缤纷的泳装，让当地百姓看见了商机。历经数十年发展，星城泳装产业已经脱胎换骨。如今当地大约1/3人口从事泳装相关行业，泳装生产企业数量达到1300余户，每年可生产泳装约1.7亿件套，占据国内市场份额40%以上，国际市场25%以上，产业年产值高达150亿元。
1: 本次辽超赛事落地葫芦岛，大市集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品展销，更是城市展示产业的平台。辽宁既有雄厚的重工业根基，也有兴旺的特色农业、蓬勃的轻工产业、代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多元业态共同构成了辽宁经济的完整图景。
0: 体育赛事自带巨大流量，辽超、东北超系列赛事汇聚各地球迷，外地球迷来到葫芦岛观赛之余，接触本地非遗农产品星城泳装，进而了解星城古城、滨海风光，带动短途旅游消费增长。对于葫芦岛而言，足球赛事成为推介城市的舞台，球迷现场选购泳装这个微小的场景，正是体育流量转化为市场消费的真实写照。
1: 一场辽超足球赛让沈阳球迷、葫芦岛球迷相聚绿茵场，也让星城泳装、南票非遗、辽西农产品被更多人看见。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来来，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4: 唉，中餐终于搞定。
15: 请出示付款码。
1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7: 什么码？我没有。
1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每天玩手游的1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一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2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5: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视野加速度。
24: 日前，东北3省一区律师论坛在沈阳开幕。本届论坛以“法治赋能营商环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为主题，汇聚全国法学专家、律界精英、政企代表，共商区域法律服务协同发展大计，以高质量法律服务赋能东北。

0: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1: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沈阳市大东区成功入选科技教育实验区，是沈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域。这是继2024年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后，大东区斩获的又一国家级殊荣。
0: 总投资170亿元的沈阳中医东北国际医疗科技产业城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将在本月底实现封顶，明年年底建成。整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9万平方米，将构建起医疗诊疗加康养服务加科研创新加产业落地的大健康产业体系。
1: 近日，陈宫国潮清宫文物中的时尚密码与艺术回响展览拉开帷幕。这是沈阳故宫博物院以红墙扩展故宫周圈，带动方城地区文旅商协同发展理念入驻沉浸式综合体还是沈阳设立分馆之后推出的首个重量级展览。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出台多项举措，拓宽青年就业渠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招聘服务，促进高效匹配，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育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培训，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岗位，帮助毕业生在真实工作当中，在真实的环境中提升能力。
0: 155时期，国家将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要，加强急需紧缺培训项目供给。
1: 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面向专门岗位从业者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面向院校学生开展人工智能相关培训，不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完善终身职业职业技能制度，建设全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推进技能培训电子档案建设，更好为劳动者全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0: 155时期，国家将建设一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实训基地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围绕提升技工的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一批优质的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组织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参加工学一体化师资培训，推动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1: 此外，发布会上还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紧紧盯住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征集新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申报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新兴岗位及时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
0: 155时期，国家计划制修订200个以上的国家职业标准，依托新职业标准，积极推动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支持企业培训机构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把新职业纳入技能人才的评价范围，带动更多的劳动者掌握新技能，投身新职业。

0: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落下帷幕，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都已经清零了。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宜人的秋日气候回落的出行及住宿成本，让节后错峰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
1: 途牛最新的预订数据显示了，秋日错峰游呈现出了年长者主导、境内赏秋需求旺、出境长线热度高这些特征。上海、北京、三亚、成都、杭州、广州、西安、南京、重庆、深圳等是截至目前预订热度靠前的境内错峰游。

0: 游目的地。
1: 步入十月，秋日氛围感正逐渐拉满，赏秋体验成为境内错峰游市场的主角。中国气象局9月22号发布的全国赏秋指南显示，今年全国赏秋适宜期从9月下旬延续到11月上旬。对游客而言，节后低价机票与赏秋观赏窗口正在形成交集。
0: 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的用户之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了 60%。 北京、南京、上饶、阿坝州、桂林、黄山、九江、阿勒泰、本溪、林芝等兼具自然秋色和人文底蕴的目的地，成为途牛用户错峰赏秋的优选。
1: 价格方面，假期过后机票和旅游产品价格都迎来了大跳水。去哪儿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价假期低超三成，其中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11假期降低200元左右。
0: 进入十月中下旬，东北方向的航线仍有性价比较高的选择，花300-400块钱飞东北看秋色正是时候。美团数据显示呢，10月15号到31号呼和浩特至大连机票含税均价约是34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 60%。 上海至长春机票含税均价约423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 57%。 北京至大连机票含税均价约406元，较节前同期下降约 56%。 时间安排呢较为灵活的游客，可以结合目的地物候变化和机票价格选择错峰出行。
1: 值得一提的是，途牛的报告显示，今年重阳节恰逢周末，预计将催生一波错峰游小高峰。重阳节出游预计将从10月16号持续到10月18号，登高祈福、重阳民俗体验成为途牛用户的热门选择。其中黄山、青城山、三清山、九华山、天门山、栖霞山、华山、观雾山、峨眉山、泰山是途牛用户预定热度更高的重阳登高景区。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有读者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在阅读《中烟路独行》这本书的时候，看到正文第80章的内容横插了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像 AI 说的呢？
1: 是啊，怎么感觉像我让 AI 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提醒我的，
0: 然后它自动跳出来的话，对啊。
1: 对，还有网民发现哈，在和实体书相同内容的位置上呢，网络版第80章的这个段落之间哈，并没有这句 AI 的提示词，也就是说这句提示词只是在网文当中网络平台上会发现。
0: 嗯，
1: 对此呢，出版社说了，已经发出的书籍呢会回收之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并且解释啊，说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是比较多的，并非是作者的问题。
0: 如今呢，这 AI 是无处不在，相比之下呢，更令人担忧的倒是对 AI 生成的内容不加甄别、不做审核，直接照搬照用。
1: 毕竟呢 AI 可以辅助润色文字、调整表达，但是啊，它的内容终究只是一个参考哈，不能直接用来成稿。尤其是图书出版，原本呢就有编辑啊、校对这多道把关的程序，如此明显的一句 AI 提示语一路畅通无阻，进入到了最终的印刷环节了，你想而想就想到这个审核未免有点太松松垮垮了吧，
0: 太离谱了。
1: 是
0: 类似的事儿啊，它还不是第一回出现。比如说今年1月份的时候，一本名为《人像摄影口袋书》的书中呢，因出现了6指肢体扭曲的人像，且近半数的配图为 AI 生成而引发争议。
1: 是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还说过。
0: 嗯，没错。还有2024年，还有这个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疑似 AI 提示语的句子也出现了论文介绍部分的第一句。
1: 嗯，原本的审校疏漏可能是错别字啊、病句啊，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隐秘一些。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书本当中留下了一句 AI 提示语，这些问题反而就显得更加的突兀了。
0: 没错，那对于这些呢，这

0: 审教环节显然不能因为 AI 的介入而降低标准，反而更应该提高警惕。技术呢可以更新换代，内容生产的方式可以变化，但是认真审稿、仔细校对这些基本功呢不该被省略。毕竟这 AI 它没有办法保证完整的正确，如果说是随手粘贴、随性校对，只怕会搞出更大的笑话。
1: 除了上面我们说到的哈，如果是在专著或者是论文当中出现了 AI 提示词，大家会怎么想呢哈，可能会想，诶，这论文到底是不是作者的原创啊、是不是就是 AI 给写的呢？
0: 是啊，
1: 那这个专著我买来干啥呢、如果真的是 AI 生成，我干嘛要付费呢？
0: 对呀、当然呢，这仅凭一句残留的 AI 提示词呢，咱们还不足以判断有多少内容是 AI 代笔，但它至少提醒咱们，当这技术越来越容易替人完成表达的时候，如何避免将思考和创造也一并外包给 AI，如何在审教时更加走心的逐字逐句确认，值得认真对待。

0: 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根据报警查明，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造成恶劣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上述三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并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
1: 运动员赛后遭围堵，教练员被恶意辱骂，这并非是体育赛场的新生乱象了。这次相关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也是明确重申，体育赛场容不下饭圈戾气，必须依法整治，方能让体育生态远离饭圈乱象。
0: 体育的核心魅力在于竞争比拼、拼搏精神和公平对决。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挥洒汗水为国争光，理应收获尊重和理性的掌声。然而呢，部分人把娱乐饭圈的套路移植到了体育领域，用非黑即白的视角评判比赛胜负，甚至对教练、队员进行线上恶评网暴，线下围堵纠缠，影响十分的恶劣。
1: 此次围堵辱骂教练就是最新一例，当事人呢罔顾公共秩序，肆意辱骂他人，不仅是越过了道德红线，更是已经触犯了法律边界，被行政拘留实属咎由自取。要知道呢，体育饭圈化带来的伤害不止于当事人的身心困扰，更会侵蚀体育事业根基。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6: 哇，买榴莲啦。
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2: 哦，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唉，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6: 俗话说，人多嘴杂，
1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9: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0: AM 1089 FM 102.9，
19: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1: 大稻香回春满地，
22: 大稻香回春满地，同声看景。
23: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24: 日本人给我们加一招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与你串联，说走，咱干嘛出去跟他干去。
23: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

0: 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三次一等功。
1: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一种仇恨的思想，后来进入党内慢慢就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0: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入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2: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告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3: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0: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6: 大头大头，大力不同，人家有胆，他有大头。
7: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8: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9: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0: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1: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9: 唉，
7: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2: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5: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16: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4: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15: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17: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15: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17: 想当年红山先民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4: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聆远古回声。
16: 七十种，你在折腾什么？
18: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4: 文明观展，进图进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4: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9: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0: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8: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1: 邻居你好。
22: 邻居您好。
23: 邻居，有你真好。
8: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4: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25: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24: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富英，今年92岁。
26: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24: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27: 我呀多活几年，我上这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2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25: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6: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27: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24: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引火聚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4: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8: 蒸羊羔，
29: 哦，
28: 蒸熊掌，
29: 嗯，
28: 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0: 早上好，欢迎乘机。
31: 早上好，各位报告已经完成了。
8: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28: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8: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24: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奥体中心。列车开启前，
8: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4: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32: 有我扶摇间。
33: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4: 啊，看，这是装鬼的斋神。
35: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4: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8: AM 1089 ，FM 102.9，
36: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3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8: 《隋唐演义》续集。21回，书接上文，天宝将宇文成都不服气儿，要请旨出战。杨广心中大喜呀、要想战胜这些叛逆，非天宝将军不可。 因此杨广降旨让宇文成都率精兵一万到四明山下列队，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还有人抬过长把凤翅鎏金镋。再看天宝大将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炮响三声来到四明山下，把大堂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这军队是雁翅形排开，采取的是二龙出水式，有3000军兵射住阵脚，宇文成都在马上是越舞扬威，讨敌骂阵。隋朝的军队摇旗呐喊，哎，四明山的贼寇听真呐，我家天宝将军来了，尔等还不出山受死，出来，滚出来，咕咕咕，战鼓如雷，响起阵阵瘪裂号声，是军威大振。单说十八国的盟军探马兰旗一看，抽身便走到先锋营来见南阳侯武云昭，报报将军，天宝将宇文成都在山前列队，口口声声叫我们出战，请先锋大人定夺再判。武云昭一听宇文成都来了，显得有点不自然了，跟两个副先锋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商议，二位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宇文成都有什么本事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这次出战要格外的留神。熊阔海把胸脯一拔，我吴将军休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跟宇文成都会过，是他有两下子，也不像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实在不行有咱哥仨呢，怕者何来。说的也有理，来啊，点队出战。书说简短，南阳侯武云昭也率领三万人马在山前列队，在秀旗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一看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真是天宝将军，人高马大，胯下银河驹，掌中长把凤翅鎏金镋，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金牌，上面有四个字，横勇无敌，那真是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让人看着心里就发颤。南阳侯武云昭看罢多时，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蹄，来人，把掌中大枪连抖了三抖，用枪一指，呆，对面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早就看清楚了，一瞅对面来了三匹马，马鞍桥端坐三名将官，居中说话的正是当初的南阳侯武云昭。宇文成都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因为他这个人不糊涂，他知道武云昭是大大的忠臣，可叹呐，被朝廷捕杀，害的是家破人亡，到现在走投无路，也参加了叛军了。如果皇上采取明智的措施，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呢，现在这是各为其主，也不能多想旁的了。宇文成都在马上哈哈大笑，武云昭啊，武云昭，要说起你来，咱是老熟人了，过去同殿称臣， 你们老五家也是大隋朝干过的忠良，皇上对你家也不薄啊。吴云昭啊，你因何投靠了叛军？现在你下马受降，为时还不晚。我在皇上面前多多替你美言几句，或许饶你不死。若要不听忠言相告，吴云昭，待四明山破之时，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呸！宇文成都啊，你不要再说了，这话要出自旁人之口情有可原，唯独出在你们父子之口，简直是恬不知耻啊。我宇文成都，你可不是浑人呐、我看得清清的，你什么事儿你都明白。当今天子是昏君无道，六短之君，为什么跟你们父子有直接的关系？你爹身为当朝宰相，执掌权衡，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百官，我父我们全家人就惨遭了毒手啊！我武云昭命大，死里逃生，我才有今日，此仇此恨是非报不可呀！你们父子就是罪魁祸首，今天我非要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方消我胸中之恨。那命来！说着话，催马走枪，大战宇文成都。话说到这儿，没什么可说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再看奉侍刘金堂对亮银枪，二马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可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天宝将宇文成都在本套书中那是第二节，也就是第二条英雄好汉。南阳侯武云昭充其量才排行在五，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所以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南阳侯武云昭之类的是鼻洼鬓角，热汗之流，徐徐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武天锡、熊阔海在后头立马观战，一看不行，先锋大人要吃亏，哥俩一商议，别看着了，上上！熊阔海从马上跳下来，手托混铁大棍，箭步如飞，揉揉揉几个箭步就到了近前，高声喊喝：“武将军，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袁长德，你接棍子！他搂头便砸。这时武天锡马到近前，双手晃着短把奉斥刘金堂也加入战团，三个人两个骑马，一个在渡下，把宇文成都就团团围住。宇文成都一点都不在乎啊，群战好，你们还有几个都来都来呀、我宇文成都是收庄包圆，这打的才过瘾，来吧小子们。他施展平生的武艺，奉斥刘金堂挂着风声是上下翻飞。咱就这么说吧，又是四十回合过去了，三将战不倒宇文成都，这时间可不短了。早有蓝旗官禀报了十八家反王，这十八家反王都在中军保障听消息呢。听完报事的说完了，程咬金就一愣：“我这宇文成都真够邪乎的，王兄玉帝，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去给三位

0: 先锋助威。盟主王兄所说极是，我等愿意奉陪。
1: 好，列队。
0: 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17家反王数万大军来到四明山的半山腰。哎，这块往下一览无余啊，看战场看得清清楚楚，战场上马蹄声、战鼓声、摇旗呐喊声看的是清清楚楚。程咬金呐、立马打凉棚往战场上观瞧，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说各位啊，那个金乎乎的就是宇文成都吗？
2: 啊，对呀、
0: 您没看见他胸前挂着横勇无敌的金牌吗？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是有两下五八叉。
1: 没有，有。
0: 我说咱这三位够呛啊，有点吃不住劲儿。
2: 是啊，
0: 三个人打一个，看样子也不是他的敌手。
1: 这怎么办？
0: 18家反王无不惊骇。正在注目观瞧的时候，突然有人禀报程咬金：魔王千岁，押粮运草的都粮官裴三公子裴元庆求见。程咬金一听小舅子来了，
1: 好了，
0: 这事儿跟我说干嘛？见我干什么？他把事情办完了，回寝帐去歇着就得了。
1: 不，
0: 他说了，无论如何要见您，叫他来吧。时间不大，三公子裴元庆挂锤下马，来到山前，先见程咬金，参见王驾千千岁。
1: 免了，元庆啊。你辛苦了，粮草都催齐了，
0: 回千岁全都催齐了，都安排好了。大军未到，粮草先行啊，有吃的有喝的，咱什么都不怕了。你挺累的，下边歇着去吧，这没你的事儿。
1: 千岁，
0: 就因为战场上正在厮杀，我听手下人说打了个难解难分，咱们还占不着便宜，因此我心如火烧，到阵前来观战。王爷，能否发一道圣旨让我出战？
1: 哎，元庆啊，别去，你远路回来太乏累了，今儿个还用不着你，咱人手还够用，你下面休息去吧。
0: 不，我一定要请令出战。裴元庆说到这儿，掌身去往阵前一看，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看这样也盯不住了。这裴元庆就更着急了，王家你看见没，形势对我不利啊，我应该出战去会斗宇文成都。军师徐茂公在旁边呢，徐茂公知道要想敌得住宇文成都非裴元庆不可，但是呢，裴元庆是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这边还在两说着。一旦不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对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士气低落，无法再接杀杨广。所以这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使了个激将法。裴将军，魔王千岁说了，战场上人手够用，先用不着你，下面休息去吧。裴元庆一听啊，剑眉倒竖着，二目圆睁。军师此言差矣，有道是有钢得使到刃上，我眼见着宇文成都如此猖獗，难道就袖手不管不成？军师让我出战我也得出战，不让我出战我也要请令出战。元庆啊，比方说你要出战不是宇文成都。

成都的对手怎么办？军神，如果我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甘当军令，按军法从事，砍掉我的脑袋。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袁庆啊，这该嘛？别忘了，君无戏言呐，说话得算数。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怎么能担保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呢？哎，说话不算啊，这话可不算。那不，他袁庆太骄傲了，眼珠都充血。魔王千岁，我说话算数，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砍我的脑袋，行了吧？军师大帅，我下了这么大的赌注，难道还不答应我的请求不成吗？那时屈家反王都听得阵阵的，老程一看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军师大帅，既然袁庆执意要求出战，你们看怎么办？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好，裴元庆，你说话可算数啊，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我可按军法从事。军师，那错不了，君无戏言。好，但是你得听我的，我不让你出战，你不准出战。哎，行，只让我出马就可以。好，裴元庆听令，在呀。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在山下去战宇文成都，打胜仗有功，打了败仗要你的性命。遵令。这裴元庆是接令在手，提锤上马，刚要出战，军师又把他叫住了。妈，你得听我的，我没让你伸手，你不能伸手。军师，那我得等到何时？你先听信儿吧。哎呦，裴元庆这火这个大呀，心说闹了半天，这徐茂公对我有看法，有成见，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再压制我，所谓何故？难道我平时没打点他？我说话有不公之处，他挑了我的理了，利用他掌中的权力，这不是压制我是什么？把裴元庆给急得战马啪啪啪啪就地直转圈儿，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啊，眼睛是越瞪越圆。单说徐军师有自己的安排啊，他一看这火候也差不多少了，裴元庆的劲儿也鼓得足足的，再要不叫他出战就冒泡了。所以徐军师吩咐一声，来呀、啊，鸣锣。大伙儿谁也没想到鸣锣是干嘛，文武必进，文金必退，意思是叫武雍昭、武天锡、熊阔海赶紧退回来，不要再打了。军兵闻风而动，踏浪浪浪浪浪浪浪，锣声响亮。再说武云昭三位先锋官正在这拼命呢，突然听见锣声响亮，知道叫他们回去，不敢抗命不遵啊。所以武云昭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熊阔海、武天锡两个人也退下来了。往下一退不要紧，宇文成都看得清清的，哎哎，退兵了，剑硬缩回去了，我能叫你们跑得了吗？哎，那军令是约束你们的，约束不着我呀，我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这宇文成都还来了劲儿了，吩咐一声，冲追！追呀、啊！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贼贼跑了！三万大军兜着屁股就冲杀上来了。单说三将，

0: 马上出战。
1: 得令。
0: 裴元庆一看，可传下命令来，人赛猛虎，马赛欢龙，从高坡上往下冲。你想一想，这劲儿得有多大呀？这裴元庆也是宝马良驹啊，这匹马呼呼暴叫，跟闪电飓风一般，眨眼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马前。还没等这宇文成都站稳呢，裴元庆就伸了手了，两柄八棱梅花亮银锤高高举过头顶，以上市价重有千斤，嘴里喊了一声：“宇文成都，你接锤吧！”宇文成都吓了一跳啊，心说怎么这么快，跟闪电一样就到了近前了，赶紧横凤翅鎏金镗往上招架，开呀！两柄大锤正砸到堂杆上的，真好像半悬空中打了个霹雳相似。这下乐子可大了，宇文成都啊，力战三将，耗费体力大半。你想，那三将也不白给呀，精力体力消耗甚大，有打下坡往上坡上走也费劲儿。裴元庆没伸手，而且叫徐茂公急得浑身是劲儿，这一鼓作气，双锤得多大的分量？因此这一砸下来，宇文成都可吃不消了。别看宇文成都是第二条好汉，裴元庆是第三条好汉，俩人差着一截，但是此刻的形势对他极其不利，让裴元庆的双锤这一下子把宇文成都打的是暴安吐血，哇，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

0: 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4: 宝宝，妈妈爱你。
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4: 宝贝，你真棒。
5: 拿回去重做。
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7: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家里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9: 妈，我好想陪陪您。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2: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嘞，谢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啊。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
1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2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7: 老妈，生日快乐！
19: 老妈生日快乐！
11: 老妈生日快乐！
19: 我们都回来了。
1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1: 喂，爷爷。
2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5: 刷会儿手机。
2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7: 主人主人，请断电。
25: 啊，知道知道。
2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5: 哎，好了，拔了。
2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5: 这能浪费多少？
2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

0: 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5: 《隋唐演义》续集22回，书接前文。上回书啊，叫三节反打第二节，裴元庆锤镇天宝将宇文成都。咱说了，这裴元庆本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俩人差了一大截。为什么能取胜呢？天时地利人和三力加在一块儿，他才成功，宇文成都才吃了大亏。这一下阵的天宝将是口吐鲜血，栽两栽摇两摇，好悬没从马上掉下来。还得说宇文成都是条汉子，大口喷着血也没忘了逃命，带回银河居的是败阵而走。等也退到运河边上，他也支撑不住了，扑通一声栽于马下，是人事不省。这隋军抢救天宝将逃到船上，18国的盟军是大获全胜啊，得了不少战利品，抓了不少俘虏，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返回四明山。程咬金乐的嘴都闭不上了，传旨祝贺，旨意一下，全山18国的盟军大祝贺，凭酒方肉，可劲儿造，但是别耽误事儿就行。那么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悲哀的，有乐的就有哭的，都是相对存在的。单表随军抬着宇文成都回到船上，杨广也得着劲儿了。杨广一听，什么，我的天宝大将顶梁柱子打了败仗，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文武百官相顾失色呀，一个是战战兢兢。等把宇文成都抬进来，杨广仔细观看，心疼的要命。
6: 将军，我的将军呐、这可怎么办？
5: 他一方面疼宇文成都，另一方面心里没底了。宇文成都要不行，我的江山社稷就完蛋，就得垮台。宇文化及也哭了，那是儿子，
6: 儿啊，
5: 快点把郎中找来医治。就这样，把天宝大将抬到飞虎舟上找人调治。其实他没有伤，就是阵吐血了，昏迷不醒，将养些日子也就没事了。这杨广回到龙舟上，唉声叹气，紧锁双眉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看来上扬州观琼花成为泡影了，我的江山也没有保障了，这怎么办？靠山王杨林近前奏本，陛下。休要踌躇，没什么了不得的，臣荐举一人可破四明山。哦，还有高人吗？哎呀，陛下你怎么忘了，在山西太原之时，你加封的赵王李元霸可当此任呢。
6: 呦呦呦呦，对对对对，
5: 哎呀呀呀呀， 杨广把李元霸给忘了，因为经常跟宇文成都在一起，所以没有想到赵王让杨林一句话把他提醒了。这不对呀，李元霸的能耐大过宇文成都，那个小傻小子要来了肯定能行。杨广转忧为喜，立刻降旨去请李元霸。谁去合适啊？哎，挑选老李家的亲戚，就选中了夏明侯窦建德。窦建德是谁呀？是李渊的小舅子，李元霸的亲舅舅，让他去正合适。窦建德临旨，杨广就说：“爱卿啊，速去速回呀、啊，我在这可等不及呀、啊。”臣明白。窦建德带了八名亲兵，骑着快马，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就回到太原。窦建德呀，走的是西门，离太原留守府的近了，进了西关，拐弯抹角到了留守使衙门，远远远从马上跳下来，亲兵把马匹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窦建德迈步走进留守府，上下人等一看，夏明侯回来了，自己的亲戚。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老爷在吗？老爷不在。夫人在。哈哈，先见夫人。夫人是他姐姐，没说的。窦建德胆胆尘土，迈步走进厅堂，一看呢就是家出事儿了。发现他姐姐满眼是泪呀、啊、长吁短叹，两旁的侍女丫鬟一个个也微眉不振。哎，窦建德就纳闷儿，家里能出什么事儿？赶紧近前施礼，姐你挺好呗。哦，你回来了，快坐下吧。谢姐姐。姐姐家里还太平吗？窦建德问这话都没底气，拖长了声音，不问则可，这一问夫人的眼泪就淌起来了。好什么呢，家里出了大事了、啊、姐我不明白出什么大事了。你没见你姐夫不在？姐夫就是李渊呢，他多少日子也不回家了。哦，那是为什么？一言难尽。自从你们陪王半驾走了之后，你姐夫遵旨一日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娘娘问安，供应饮食，可一个多月之后他就不回来了，一连三日渺无音信。我不放心，让人去找他，但见行宫的宫门紧闭，里边的人说不放他出来。就这样屈指算来也有一个月了，你姐夫连家都没回，不知犯了何律，把他锁到行宫，所为何故啊？我让建成元基几次去询问，始终没有消息。兄弟你来的正好，你快替我出个主意吧。有这等事？这怎么回事？窦建德也愣住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李渊怎么一个多月不回家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咱们还得详细交代。这李渊呢是正人君子不假，自从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走了之后，他家里的事儿托付给李渊，李渊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君之事啊。 一日早中晚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问安，问问娘娘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还需要什么呢？得尽忠啊。那么头些日子相安无事，等过了些日子也随便了，经常见面。单说这天李渊中午又来给二位娘娘问安，正赶上二位娘娘用午饭，一看李渊来了挺高兴，唐国公啊，来你也坐下喝几盅。臣下死也不敢啊，封建年代君臣不同席呀、啊，皇上不在当臣子的敢跟娘娘坐在一起吃饭吗？那叫越礼呀、啊，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李渊能不懂吗？所以断然拒绝。张眼二妃一笑，唐国公啊，你怎么这么见外呀、啊？哎，咱们谁跟谁呀、啊？皇上不在，把我们姐妹托付给你了，我们拿你就当了亲人了，在一起喝几盅，吃顿饭也未尝不可呀。赶紧坐下。臣吓死也不敢。有我们的旨意，你怕什么呢？皇上远在千里之外，他能知道这个事儿吗？哎，让你做你就做，叫你喝你就喝，你还敢抗旨不遵不成吗？哎，李渊一看，得，皇上惹不起，娘娘照样也惹不起，万般无奈站起身来，哪敢坐呀，站到桌子边上低着头，脸红脖子粗。张眼二妃心里的高兴这个乐劲儿，一挥手让宫女们退下，然后把门关上。这张妃就说，我说李渊呐、啊，你看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怎么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你坐下，我们姐俩憋着一肚子话想对你说，你快坐下。李渊迫不得已这才坐下，还侧着身低着头。这张飞说，我李渊呐、啊，连日来我们姐俩发现你眉清目秀，有日月之表，天子之姿啊，我看你迟早有一天有当皇上的份儿。哎呦，李渊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嘣嘣嘣磕响头，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娘娘千岁，你们喝多了吧，这是醉话呀。我李渊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不薄，我怎敢有这种野心呢？娘娘开玩笑可以，这要传出去，我李渊就犯下灭门之罪。张眼二妃是咯咯之笑。哎呀李渊，你快起来吧，真是丢死个人了，开句玩笑就把你吓成这样，听说你还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怎么这么胆小？坐下，我们接茬往下说。这尹妃就说，李渊呐、啊，实话跟你说吧，我且问你，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看看大隋朝的江山社稷还能保住吗？还能有几天的寿命？那昏君杨广还能活几天？我说他要不在了，大隋朝的江山也就不存在了，起码得有人接替呀、啊，对不对呢？古往今来就是这个理儿，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你回过头去算一算，在中国历史上换了多少朝代了，改了多少个君主啊、哎、那么你就不许做皇上吗？就许老杨家做皇上，老李家难道就没有份吗？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如果李渊你愿意的话，将来大隋朝的江山就由你来执掌，你就是九五至尊登上龙位，我们姐儿俩愿意陪王伴驾也属于你， 你不仅得着江山，还得着美人呢，你可愿意吗？李元一听，俩疯婆子顺嘴胡乐了，这还了得？李元又跪下，让这姐俩给拉起来了。李元，你不许这样啊！我们吵着别扭，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儿个你就得听我们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就是抗旨不遵。来来，敬酒。这回这酒里头可有埋伏，有什么埋伏？给下了药了，一种春药。李渊不知道，不敢不喝呀，连饮了三杯，这三杯酒一入肚，方寸一乱。张颖二妃呀，本来就是阴荡的女人，就在当天晚上与李渊同床共枕，俩女人服侍一个男人，就做下这种不才之事。等第二天李渊醒了，回忆起昨天的事情，哎呦，李渊一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怎么回事？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做出这种事情，把祖坟都得刨了。哎呀呀呀，李渊是放声大哭。张颖二妃挺高兴，告诉李渊，你放心，此事你知，我们姐俩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我们能张扬吗？我们就表示了决心，将来江山就是你的，我们永远陪伴你。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哭什么呢？
6: 哎呀，二位呀，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迟早皇上得知道，他一旦知道，他知道晚了巴东了，我们不许先下手吗？把江山夺过来不就得了吗？你怎么跟个妇人差不多少呢？李渊呢，你甭怕，我们就是你的人了，今儿晚上你依然还住在这儿，不放你走。
5: 为了强迫李渊住在兴宫，这俩妃子命手下的使女把李渊的帽子、袍子、衣服、裤子、内衣全藏起来了。你说这李渊上哪儿去？把李渊给急的还不敢得罪他俩，心说这是冤魂缠腿啊，我要得罪了这俩女人，他嘴角一歪歪，他豁出那脸去了，我不敢呢。一旦杨广知道了，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这李渊天天掉到仇坑里头，最后索性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的。李渊也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每天晚上陪着张隐二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月。咱接上那茬了，正好夏明侯窦建德回来请李渊吧，到家里一问姐姐，这才知道李渊一个月没回来了。至于咱刚才所说，夏明德当然不知道了。这姐弟二人这一商量怎么办呢？他姐就出主意，你是从前敌来的，无论如何得见见你姐夫，你这叫奉旨行事，你去接你姐夫，他就能回来。哎，姐，你说的有道理。第二天，夏明侯窦建德来到兴宫，一看宫门依然关闭，窦建德喊着嗓子都哑了，开门呐，开门，我是前敌来的，我叫窦建德，我有急事求见唐国公啊。有人飞报张颖二妃，一开始张颖二妃不理，后来过去一天了，这窦建德也没走，依然在宫门外吵吵喊喊的。他俩一看，看这意思不放李渊出宫是不行了，又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把李渊请来。我说老爷呀，家里来人接你，看这样必须放你出宫，不过咱们生米已经做熟了饭了，哎，这件事情是一条绳， 拴着仨蚂蚱，飞不了你。

0: 也蹦不了我们姐俩，可以说咱是同命相连，风雨同舟，对不对？你要是坏了良心，把我们姐俩抛弃，或者把我们甩了，你可小心着，我们可也不是饶人的人。你有三亲，我们有六物，懂不懂？哎呀，吓死我也不敢。哎，这就对了，你是明白人，别做糊涂事。我告诉你，李渊，你回府之后马上着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做好准备。没钱我们姐俩有的是，有钱好办事，积蓄力量和死士。杨广不知还则罢了，杨广知道，嗷一声，咱又反了。你看好，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们依然不放心，你这么走了，难保你的良心不变。来啊，把宫女太监都找来。他这行宫也有300多号，手下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在院中集合。张颖二妃一看都是自己的人，把李渊也逼了出来了。我说老爷，你当着众人的面，你喊三声，李渊反了，李渊反了，你只有这样，我们才放你出宫。不见你休想离开这一步。哎呀，这人多势众啊，这要传扬出去，保不齐有人到皇上那告密。不会，不会有人告密，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亲戚，即使那样咱也不怕。已然要造反了，怕者何来呀？喊！李渊迫于无奈，舔着肚子拔着脖，尔等听真，我李渊反了。你说什么？反了？蚊子都听不见。高声说，也罢，反了，我李渊反了。大伙一听，尿都尿裤子里了。封建社会造反寡罪，但是作为下人谁敢说什么，只是心里头紧张而已。李渊高呼了三遍，张颖二妃一看打了保票了，这才放李渊出宫。这李渊不知道卖哪条腿呀、啊！宫门开开，李渊出去一瞅，窦建德在外头站着，后边还不少的人，俩儿子建成、元吉也来了。俩小子一看爹出来了，慌忙进前施礼，
1: 爹。
0: 您听好吗？好什么呢？哎，回家再说吧。窦建德就知道发生大事了，不便深问，简短接说。到了府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门关闭了，把建成、元吉也留下了。夫人就问他，
1: 老爷，你瘦成这样了，究竟为什么你不回家？
0: 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畜生啊！我坐下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和朝廷。我都见得一天，姐夫，你别说这些啰嗦的事儿了。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李渊也不敢隐瞒。把所发生的事情当众是讲述一遍。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4: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6: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1: 唉，中餐终于搞定。
12: 请出示付款码。
1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4: 什么码？我没有。
1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9: 请选择支付方式。
1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0: 买榴莲啦！
1: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2: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3: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4: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5: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4: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6: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2: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1: 俗话说，人多嘴杂，
12: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2: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3: 《隋唐演义》续集23回，唐国公李渊被困在行宫1个多月，这张眼二妃这俩淫荡的女人说什么也不放他出宫，幸好夏明侯窦建德来搬请李渊罢，算把李渊给救了。张眼二妃这才把他放出来，等李渊回到家里，往厅堂上一坐，是唉声叹气。窦氏夫人以及李渊的俩儿子建成、元吉还有窦建德，大家就问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何你这1个多月不回家？李渊知道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厚着脸皮做了坦白交代。当李渊说完了之后，全家人为之惊骇，嘴都张了有多大，唯独夫人听完了之后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这家就乱了套了。大家进行抢救，好半天夫人才缓过这口气来，是嚎啕大哭，用手指着李渊：“老爷，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你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呀，祖坟都得刨了。你呀，你呀，我陪着你死，倒情有可原。”可我们的孩子得陪着你挨刀，太不值得了，你怎么这么荒唐，你怎么这么无耻。这夫人呢就数得起来没完了，建成、元吉也巴嗒巴嗒掉眼泪，夏明侯窦建德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这没想到，没想到姐夫你也太不像话了，再酒后无德你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这还得说窦建德经历多见得广，一看大家也差不多了，窦建德这才说：姐别哭了，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说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了。事到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姐夫，我看这么办吧，咱就将错就错。李元氏的现在方寸已乱了，就问窦建德，兄弟你说应该怎么办？姐夫，张眼二飞所说不假呀，这吴道的昏君杨广不能活几天了，这隋朝的江山社稷眼瞅就要垮台。你久在太原，你不了解情况，我从前敌四明山回来，这沿路之上全是饥民呐、啊。丰州过府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都恨这朝廷，都恨这无道的昏君。您别忘了，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啊。这个昏君还能保持住几天？所以说这也是大好的机会。姐夫，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下决心吧，造反。兄弟，你不是在说疯话吧？谁说疯话？你不造反行吗？左不着你是死啊。这件事情要传到昏君的耳朵里是什么结果？哎，你想过没？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与其那样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扯旗造反。你怕什么？你是太原留守使，兵权在握，虽然人数不多，总得有几千人吧。嗯，你在太原混的也可以，老百姓对你也挺爱戴，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振臂一呼，八方响应啊，就干吧。我再跟你说，那十八家反王哪个能超过你去？什么伯玉王、高谭胜，什么什么孟海公，哎呀，都是乌合之众啊，比姐夫你差得多。你下边有生龙活虎四个儿子，哎，凭着你的名望，凭着你的地位，凭着你的影响，凭着你的实力，你得超过那些家啊。姐夫，只有走这条路了。姐，你说我说的对不？你可别拖我姐夫的后腿啊！事到了现在，没有归路，只有往前冲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又何欢，死又何惧？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对不起祖宗。又倒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姐，建成原籍，你们说说我说的对不？哎，您真别说，话是开心锁呀。这李渊面部的表情急剧的变化，一会儿这五官缩的一块跟包子差不多，一会儿又舒展开了，一会儿带乐模样的，一会儿是紧锁双眉。后来终于想通了，把牙关一咬，脚一跺，心一横，叭叭叭，反了，反了，不反是不行了，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反不行，也可能是天意啊。哎，窦建德说你这么办就对了，当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哎，不能干那种没把握的事情。姐夫，一半会儿杨广他回不来，恐怕这种丑事他也不得而知。咱们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你要抓紧时间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好造反的准备。张眼二飞不说了吗？缺钱管他们要，反正他们的钱也不是好来的。 你利用这种钱去招兵有何不可呢？哎，我呀接着袁霸先上四明山，哎，大面咱得过得去。方才我想了一下，这也是个好事，让赵王李元霸大展身威，金锤锤震四明山，让十八国的反王也看看老李家有人才。哎，将来你要造反顺应民心，谁不怕你呀？姐夫，这事儿别动摇了。
0: 不能动摇，
13: 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大丈夫吐吐沫是个钉，就这么决定了。建成元吉不小了，听他舅舅分析完形势，两个人把心一横，也表示赞成。爹，您是主将，我们给您当助手，还有我二弟，我二弟是民足智多谋，让我舅舅到了前敌，偷着跟我二弟商量商量，让他也拿个主意，咱在家里头就做准备吧。您了别动摇了，好孩子，我绝不动摇。窦氏夫人一百个不愿意，那造反呢，那说着玩呢，但是事到了现在，事情逼到这个地步，也只好咬牙同意了。大家保守秘密，这场风波过去了，就到了掌灯了，吃晚饭吧。吃完了晚饭，李渊心气平静下来，才问窦建德：“兄弟，光叨了我们家的事儿了，我还没顾得及问你呢，前敌情况怎么样？糟透了。刚才我说半截，以混世魔王程咬金为首的十八家反王会兵在四明山截杀昏君杨广，哎呀，声势浩大，兵强马壮，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一个姓裴的叫裴元庆打得抱鞍吐血，据我们所知现在是一病不起呀，能不能保住这条命还在两可之间。现在杨广慌作一团呢，哎，所以这才降旨来接李元霸，让李元霸到四明山救驾，我就为这回来的。姐夫，你把元霸找来我见见，你交代交代，我们要抓紧时间起身呢，杨广着急呀，要等的时间太久了，恐怕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哦，原来如此。嗯，李渊心说，好，越乱越好，他一乱他无暇顾及太原，我就可以钻这空子。嗯，来来，老爷，去把四公子请来。哎，好半天时间，这赵王李元霸这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李元霸进屋一看，怎么屋里这么多人呢？父亲母亲哥哥舅舅都在座。李元霸近前施礼：“
14: 参见爹娘哥舅。”
13: 窦建德一看李元霸还出息点儿，个头窜起点的，依然是骨瘦如柴，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窦建德也先还慢上，赶紧把他手拉住：“元霸呀，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在家干嘛呢？
14: 练武呗，骑马射箭练大锤。
13: 哦，你听我说啊，我这回奉旨来请你来了。
14: 请我干什么？
13: 到四明山，到两军阵前去救驾。你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你不爱惜武术吗？好啊，到两军阵前你可以大展身威，

0: 我说这话你懂吗？
1: 不太懂。那四明山在哪儿？
0: 哎，老远了，我领着你。哎，到了地儿我就告诉你了，还能见着皇上，还能见着娘娘，满朝文武都能见着。
1: 大哥哥叫什么都？干什么？
0: 宇文成都啊！
1: 对了，宇文成都
0: 受伤了，孩子，将人打的抱鞍吐血呀，一病不起。
1: 哎呀！还有人赢得了他？除了我之外，还有那里能人吗？
0: 当然有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孩子，十八国的联军厉害呀，非你不可。你跟你爹娘说说，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
1: 明天就走啊？那太好了。
0: 李渊沉着脸，元霸，听我说，这是奉旨，皇上叫你去，你要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两军阵前听你舅舅的，听听见，要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回来我绝不饶你。
1: 爹，你放心吧。娘，我要走了。哎呀，夫人舍不得，这不是去旅游去了，不是游山逛景去了，是玩命去了。
0: 听兄弟介绍，四明山十八路反王百万雄兵啊，我这宝贝儿子要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但是亡命难危，不敢抗旨不遵，所以夫人掉着眼泪让人给李元霸收拾。这李元霸呀，你看他傻不是吗？他也有傻心眼儿，旁人给他收拾东西，他撒开鸭子上他奶奶那一屋去了。咱们也说过，他是跟奶奶在一起长大的，李渊掐着他半拉眼角看不上他，见头骂头，见尾骂尾。后来老太太独孤氏把孙儿收养的，所以说李元霸跟奶奶最亲，现在就跟奶奶睡在一起，要走了得向奶奶辞行。来到祖母的房间，老太太正在这坐着，李元霸过来了。
1: 奶奶，哎呀，我的儿，快过来。
0: 你干嘛呢？
1: 奶奶，我向按你告辞来了。
0: 哦，你要上哪儿去？
1: 我要到什么山，那有坏蛋。皇上叫我去拿锤去锤他们。明天就走。奶奶，我也想你，你千万别想我。
0: 哎呦，老太太您可不干了。不行，
2: 使不得呀。
0: 把李渊给找来，把窦建德也找来。老太太掉着眼泪说这孩子少心眼儿，浑浊闷愣。你说到两军阵前，万一有个闪失，我就活不成了，宁愿抗旨也不能叫他去。这李渊呢就猜到了母亲得竹篮，奶奶疼孙子，这李渊窦建德就劝他，建成原籍也给解释，最后算把老太太的思想做通了。但是老太太提个要求，把李元霸交给窦建德他不放心，他提

0: 他又喜欢抚琴，又喜欢下棋。听说家里有事儿，急匆匆赶回来，进屋一看这么多人，好像是开会。见完礼之后，柴少就问老人家：“您找我？”柴少啊，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老太太说不清楚，窦建德、李渊又做了解释，柴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奶奶，您放心吧，把元霸就交给我了，您呢就100个放心，万无一失。柴少啊，我把元霸可交给你了，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找你算账。奶奶，到了那时候，您要我的命，但是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的，啊，交给我就保险了。李元霸还乐呢，跟我姐夫小敖少在一块儿，这什么事儿也没有。哎，老太太又想起一件事儿，慢着，我说柴少啊，元霸，千万要记住，我听说混世魔王程咬金手下有个大元帅叫秦琼。元霸呀，你千万要记住，秦琼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在临潼山把咱一家人给救了，没有人家咱们哪有现在呀。你打谁都行，就是不能打秦琼，你记住了吗？别看奶奶疼你，你要伤了秦恩公，我也不答应。
1: 好吧，
0: 那时候您不止一次提过姓秦的，我记住，也就是了。柴少心中暗自高兴，心说秦琼谁？那我二哥。元霸想打，我也不能答应。有老太太这话，就好像双保险。李渊也说：“元霸呀，听你姐夫的啊，一路之上多加谨慎。”
1: 是喽，你们这就放心。
0: 窦建德说：“这么办，我也不久留，明儿我先走，我回到四明山见着皇上，我交旨。元霸呢，收拾收拾，然后再起身，我们错开也比较方便。咱这么说吧，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明侯窦建德带着亲兵先出发了，回去见杨广交旨。李元霸本来第二天就想走，可老太太舍不得，非得留孙子再住一晚上，所以呢，李元霸就没走。转过天来，李元霸跟柴少这才启程。现在柴少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暗自高兴啊，可到四明山见见我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思念的要命啊。再看李元霸上了宝马良驹，万里烟云罩，鸟翅环得胜钩，挂好了擂鼓瓮金锤，把盔甲搁到包里，也挂在得胜钩上，是短衣襟小打扮。柴少呢，那是个漂亮人物，扎金见袖，腰悬宝剑，带了4个精明强干的家丁。李渊一直把他们送出西关呢。李渊就说：“柴少啊，前途保重，你千万照顾好元霸。爹，您放心吧，有我万无一失。爹，你也要保重，千万要抓紧时间办大事儿。我明白，不必多说了。”就这样，他们是洒泪分别。才见李元霸离开山西太原府，这一路之上可把他给美坏了，正好像小鸟出笼一样，看看外面的世界，花红柳绿，市农工商，瞅着什么都新鲜。可这一路之上，柴少呢，每天都叮嘱他，给他讲。

0: 琼，说这秦琼如何如何好，千千万万你记住，伸手之时别打秦琼。这行了，嗯了，我呀啊，这知道了。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四明山，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三五七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为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0: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3: 妈妈走路低着头。
6: 妈妈等等我。
15: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6: 爸爸吃饭低着头，先吃这个。
10: 你说什么？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5: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6: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11: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0: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1: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1: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22: 小时候爷爷总说，
2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5: 这是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5: 对啊对啊。
2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5: 天哪，你怎么知道？
2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7: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8: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9: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3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4回，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带着仆人来到四明山。这柴少啊，不简单，这小伙机灵鬼，透灵奔啊。他心里一盘算，哎，咱得改道走，别走大道，不能顺着运河走，走这山中的小路，干什么呢？要看望看望瓦岗弟兄，有些知心话得谈谈，特别是李元霸来的消息得告诉他们，以防弟兄们吃了亏。所以呢，他就领这帮人钻了山路了。这帮人也没来过，李元霸是个混小子，怎么领怎么走呗。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离着主峰还能有10里地左右。柴少突然发现树林里头有人。谁？柴少怕遇上歹人呢，赶紧把宝剑拽出来，催马到近前一看，俩人，这俩人都背着刀，短衣襟小打扮，见着柴少之后一抱拳：“兄弟，不认识我们哥俩了。”哎呀，呦呦呦呦！柴少一眼认出来了，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黄天虎、李成龙。柴少赶紧把宝剑闯起来，从马上跳下来，回身告诉李元霸和家人：“兄弟，我遇上俩朋友，我们谈几句话。哎，你们也累了，就地休息。”

0: 休息啊，在这等我，别动啊。
1: 好吧，我也累了。我那啊俩人是什么人？你看这傻太笃的问呢啊！我没跟你讲恩公秦琼吗？他们是秦琼的好朋友，我让他们给秦琼秦恩公捎个口信儿，代表咱全家向人家问好。你说应该不？那太应该了。那啊，你去吧，我们就在这儿。李元霸他们就地坐下，打开包袱，里边带着吃的，哎，连休息再吃喝。柴少放下心，转回身来见黄天虎、李成龙，哥仨找了个僻静之处谈话，旁人听不见。六只大手握在一处啊，我兄弟怎么样？挺好呗。托二位哥哥的福，我吃喝不愁，靠着老丈人当然是不错的。哎，真没法跟你比。你怎么钻了大山了？你想上哪儿去？我想见二哥、三哥、四哥呀，我想看望各位大兄弟呀。故此走小路奔四明山，我真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们哥俩了。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就等你呢。等我？怪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怎么知道我走这条小路呢？嗨，我们也不是神，也不能瞎会算，这都是三哥徐茂公安排的。跟你这么说吧，宇文成都打了败仗，卧床不起，昏君杨广降旨搬请赵王李元霸，这些事儿我们瓦岗山的细作都探听得清清楚楚。为此三哥让小白猿侯军机赶奔太原，暗地跟踪。你看你们不知道，侯德哥全都了解清楚了。你们刚一出太原府的西关，侯德哥就知道了，马上回到四明山报信。故此三哥做了安排，派出八路人马来，一共16人，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在这接你们。你就遇不上我们，也能遇上旁人。哎，咱们弟兄见见面，有哪些话咱交代交代。可巧咱们弟兄遇到一块了。哦，原来如此。柴少一听，徐茂公真是半拉神仙，这人可了不得。柴少也就不往下说了，干脆捞干的吧。二位啊，要不见我也得去四明山，我还犯愁呢，我带着李元霸呢。你说他虽然傻，让他听见看见也不方便，你们可千万留神了、李元霸的能耐可太大了。大概你们也听说，在太原行宫金锤挂凤场，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给造趴下了。这能耐大的没边儿，那力气也大的没边儿。他这次奉旨来的前敌对付18国，我怕你们吃了亏呀、其他的王子我管不着，唯独咱们瓦岗山的人千万别吃了大亏。咱哥仨商量商量怎么办好。这前敌就是打仗的地方，怎么能避免得了伤亡呢？兄弟你看怎么好呢？柴少说这么办，我倒想了个主意，当然是下策，但你们还有好主意呢、咱们再商量。能否这样，有个识别，你回去告诉二哥、三哥、四哥，凡是咱们瓦岗山的战将，每人都插一面三角小黄旗儿，三角的小黄旗儿它显眼，或者插到头盔上，或者插到战马的探头上，或者插到什么地方呢？最显眼的地方，一看。

0: 能看见。我告诉李元霸，箭塔三角黄旗子就别打，哎，这样咱不就避免伤亡了吗？那时齐国咱不管，咱自家人必须得这么办。两位哥哥，你们以为如何？哎，这主意不错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马上回去就禀报三哥、四哥还有二哥。哎，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带着李元霸赶紧走，别上山，山上人多嘴杂，难免走漏消息，咱们这个戏呀还得接茬往下演。那行了，我不敢多耽搁，我得马上起身。二位哥哥都给我带好吧，啊，等战事结束之后我再抽身看望大家。
2: 行行行，一言为定。
0: 柴少交代清楚了，起身找李元霸。李元霸也吃喝完了，也歇个不得离了，
3: 嗯，这么半天
0: 才回来。哎，我这不有事儿吗？走走走，咱们起身吧。柴少领着李元霸他们走了，去见昏君杨广暂且不提，单说黄天虎、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四明山，见着魔王千岁、程咬金、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这事儿得保密啊，压低了声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程咬金一听咧着大嘴乐了，
4: 这主意不错呀。那么这么说，咱得赶紧打造这小黄旗儿。
0: 那底下人要问咱怎么解释，徐茂公说这事儿好办，就说咱们十八国联军嘛，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挺多，怕发生误会，带着黄旗呢，这是个标志，不这么一说就完了吗？
4: 啊，对对对对对。
0: 秦琼赶紧传令打造三角小黄旗，那还不快呢？哎，黄旗整整齐齐，不太大，带着显眼就行。一共这些战将126面旗子，把这旗子都打造好了。程咬金说，咱得发放下去，向众将讲说清楚。
5: 开会。
0: 背着那17国不知道，就瓦岗军这些将领来到金顶黄罗帐门前，加着双岗。程咬金告诉谁我也不见，有人问就说开紧急会议了。人们都到齐了之后，营门关上，帐篷门也关上，老程这才说话。
5: 弟兄们，大家惊慌了，驻扎在四明山都挺辛苦的，哎，我谢谢你们今儿把大家请来，有件大事情向各位交代。西府赵王李元霸，就是李元那四儿子，已经到了两军阵了，这是杨广把他给叫来的。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现在我们是对立面，就得兵戎相见，一场厮杀。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二哥跟李渊不错，这关系是错综复杂。另外，李渊手下的柴少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贾柳楼磕头的好把兄弟，现在把信儿透露过来了，在开仗之时，为了避免伤亡，怎么办呢？所以啊，每人发放一面小黄旗儿，你要妥善保管，不见得李元霸还则罢了，见着你把小黄旗儿一晃，李元霸就知道是一家人，他就能垂下留情，保你平安无事。大家都听清了吗？啊，
2: 听清了，听清了，这主意不错，这办法挺好，
5: 丢了我可不管啊，一人一面。
0: 啪啪啪发放，本来是好事变成坏事了，人多了心不齐啊，
5: 其他的人顺理成章把黄旗接过来了，唯独两个人拒绝接受黄旗。头一个是谁？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把脑袋一拨了，嗷嗷直叫：“四哥，我这谁出的损主意？丢人不丢人？现眼不现眼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个雷公崽子吗？他不就是个人吗？咱怕什么？要怕咱就不起义，起义就不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这玩意儿本身带着黄旗，这就是向他屈服了，就是怕死贪生了。我单雄信是应付他，我拒绝接受，我不要黄旗。遇上李元霸打呗，打胜了我捡便宜，打不胜我倒霉，我不要。徐三爷深知单五爷的脾气，心如烈火，一条道跑到黑。秦琼过来给他解释：“五弟啊，你别拧啊，咱不是说是怕了他，咱这叫保存实力，避免伤亡，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凭你单雄信能怕他吗？就凭我能怕他吗？就是单对单，各对各，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总体看来，瓦岗军能怕隋兵吗？不怕。但是呢，咱这样做，这也是迫不得已。保存实力没有什么不好吧？武帝啊，别命了啊！把黄旗收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有用的。二哥，您劝我什么都行，唯独这件事儿，我总觉着是贪生怕死，我不能要，说什么我不能要。秦琼劝也不行，徐茂公劝也不好使，程咬金气得咕咕的没说话。秦琼一看呢，别把事儿弄僵了，哈哈，武帝，你不要就不要吧。秦琼把单雄信这面黄旗揣到自己怀里了。秦琼心说，你跟他正面商量不好使，哎，我用巧妙的办法保护我武帝平安无事。这秦琼啊，用心良苦，所以就没勉强。赤发灵官单雄信气得呼呼直喘，心说老李家他妈没人，我就瞅李渊他妈别扭，哎，还得插黄旗，丢人现眼，我宁死不屈，我也不要这玩意。这是他第二个不要黄旗的，谁呀？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裴元庆啊，跟单五爷还不一样，脸上阴丝丝的，一阵冷笑。当秦琼把旗往前一递，裴三公子没接，问秦琼：“大帅，这什么意思啊？方才魔王不都解释了吗？我不也再三解释吗？不要硬碰硬，为了避免伤亡，保存实力，哎，发放的黄旗，三弟啊，拿着吧，哎，对你有好处的。那李元霸太厉害。”哈哈哈！二哥呀，你把这李元霸捧成了圣神了啊？他是老虎啊，他是狮子，他是神仙呐！你们拿他当了不起的人物，在我裴元庆的眼里，他就是个狗屁。我不怕他，他不有能耐吗？跟我裴元庆比试比试，看看他的金锤厉害还是某的银锤厉害。你们不要往下再说了，这棋我是坚决不要。说个不要就拉倒呗，他伸手把棋拿过来，咔吧给撅折了，往地上一扔。
2: 秦琼本来是黄脸，现在变成了红脸了。你这好吧，三弟啊，既然你能耐大，你执意不要，二哥不勉强。总之，见着李元霸，你千万要谨慎。
0: 我明白，我心里头有数。
2: 丢人现眼，
0: 这么干事，这什么馊主意？这是，
2: 哎，他这一说风凉话，所有的人都不太自在。程咬金扁了扁的，也就咽下去了。行行行，人多了心不齐呀、啊。您别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老程也就没说话，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总之，徐茂公要求大家千万保密。如果有人问你们拿黄旗干嘛，咱就说是咱瓦岗军内部的事情。因为现在人太多，恐怕混战之中无法识别，这是个标志，大家都明白了。大家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柴少和李元霸，很顺当的，顺着跳板上了龙舟。有人飞报给杨广，杨广盼的眼睛都蓝了。一听说李元霸来了，呵，杨广这心开了两扇门呐、啊。玄玄，快进来，进来，进来。时间不大，柴少陪着李元霸从外边走进龙舟的议事厅，两个人全跪下了。柴少往上叩头：“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平身。”辛苦了，辛苦了
3: 啊！皇上，多日不见，挺想你的，我给我问安了。
2: 杨广扑哧乐了，我给我问安了，合着没我的事儿？哈哈哈哈！请平身免礼，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李元霸比那阵儿成熟了。往椅子上一坐，翻眼睛看看杨广，他觉得杨广这人挺有意思。杨广也不怎么看着李元霸那么顺眼。元霸呀，你来了，朕非常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3: 我听说有十八个坏蛋。十八个坏蛋要劫杀你，要造反，所以你把我找来，拿锤锤他们。
2: 对对对对对对，哈哈。杨广一听，虽然他说话是这么一种说法，但说清楚了，爱卿啊，可不是十八个坏蛋，他们有百万之众啊。他们都是反王，要反叛朝廷，要夺孤的江山社稷呀。你是我的手下大将，你官封赵王啊，我的江山就是你的江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是一家人啊。比方说做了一碗肉，咱们君臣吃，他来抢，咱能答应吗？
3: 那可不行，我不给他吃
2: 啊。对呀，不给他吃，他非要吃，你说不打他怎么能行呢？爱卿啊，你这次来，你要攒足了力量，狠劲的给我砸，砸死的是越多越好，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明白吗？
3: 明白。
2: 好嘞，好嘞，好嘞。你们远路而来太辛苦了，你就在船上好好歇个两天，然后咱们再开兵亮队。
3: 那听你的，我还真有点困了。
2: 杨广一想，来了这就行了，我心有底了，歇个三天两天的无所谓。传旨祝贺，
5: 在龙舟上是大排宴宴，这李元霸吃饱了睡得着啊，安排好了，他呼呼呼他睡了，柴少睡不着啊，柴少把舅舅窦建德把李世民给找着了，李世民怎么在这儿呢？您别忘了，杨广降旨叫他陪王伴驾从太原来到此处，李世民多聪明，什么不知道，一看姐夫来了，他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仨人开始密谈。这柴少啊，就把太原府发生的一切都跟李世民说了，其实他不说，窦建德已经都说过了。李世民多老练，别看年轻，城府极深，一点都不惊慌。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姐夫舅舅，看来昏君杨广活不了几天了，大隋朝的江山这就要完了，咱们理应做好准备。我心里头有数。柴少说好，你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全靠着你啊，你要好好的谋划才是。他们在这开会，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三天头上，李元霸这疲劳劲儿没了，精神抖擞，这才请旨出战。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6: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5: 《隋唐演义》续集二十一回。书接上文，天宝将宇文成都不服气儿，要请旨出战。杨广心中大喜呀、啊，要想战胜这些叛逆，非天宝将军不可。因此，杨广降旨，让宇文成都率精兵一万到四明山下列队，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还有人抬过长坝凤翅鎏金镋。再看天宝大将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炮响三声，来到四明山下，把大堂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哗，这军队是雁翅形排开，采取的是二龙出水式，有三千军兵射住阵脚，宇文成都在马上是越舞扬威，讨敌骂阵。隋朝的军队摇旗呐喊：“哎，四明山的贼寇听真呐、啊，我家天宝将军来了，尔等还不出山受死！”出来，滚出来！咕咕咕，战鼓如雷，响起阵阵瘪裂号声，是军威大振。单说十八国的盟军探马兰吉一看，抽身便走， 到先锋营来见南阳侯武云昭。报将军。

0: 天宝将宇文成都在山前列队，口口声声叫我们出战，请先锋大人定夺，再判。武云昭一听宇文成都来了，显得有点不自然了，跟两个副先锋武天锡、熊阔海三个人商议：“二位啊，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宇文成都有什么本事，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这次出战要格外的留神。”熊阔海把胸脯一拔：“我吴将军，休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跟宇文成都会过，是他有两下子，也不像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实在不行，有咱哥仨呢，怕者何来？说的也有理，来啊，点队出战。”书说简短，南阳侯武云昭也率领三万人马在山前列队，在秀旗之下立马横枪往对面观看。一看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真是天宝将军，人高马大，胯下银河驹，掌中长把凤翅鎏金镋，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金牌，上面有四个字：横勇无敌。那真是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让人看着心里就发颤。南阳侯武云昭看罢多时，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蹄，把掌中大枪连抖了三抖，用枪一指：“呆！”对练可是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早就看清楚了，一瞅对面来了三匹马，马鞍桥端坐三名将官，居中说话的正是当初的南阳侯武云昭。宇文成都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因为他这个人不糊涂，他知道武云昭是大大的忠臣，可叹呢，被朝廷捕杀，害的是家破人亡，到现在走投无路，也参加了叛军了。如果皇上采取明智的措施，也不至于如此啊。但是呢，现在这是各为其主，也不能多想旁的了。宇文成都在马上哈哈大笑：“武云昭啊，武云昭，要说起你来，咱是老熟人了，过去同殿称臣，你们老武家也是大隋朝干过的忠良，皇上对你家也不薄啊。吴云昭啊，你因何投靠了叛军？现在你下马受降，为时还不晚。我在皇上面前多多替你美言几句，或许饶你不死。若要不听忠言相告，吴云昭，待四明山破之时，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呸！宇文成都啊，你不要再说了，这话要出自旁人之口，情有可原，唯独出在你们父子之口，简直是恬不知耻啊。我宇文成都，你可不是浑人呐、我看得清清的，你什么事儿你都明白。当今天子是昏君无道，六短之君，为什么？跟你们父子有直接的关系。你爹身为当朝宰相，执掌权衡，非亲不娶，非钱财而不重用，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百官。我父我们全家人就惨遭了毒手啊，我武云昭命大，死里逃生，我才有今日，此仇此恨是非报不可呀。 你们父子就是罪魁祸首，今天我非要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方消我胸中之恨。那命来，说着话催马抖枪大战宇文成都。话说到这儿没什么可说的，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再看奉侍刘金堂对亮银枪，二马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可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天宝将宇文成都在本套书中那是第二节，也就是第二条英雄好汉。南阳侯武云昭充其量才排行在五，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所以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南阳侯武云昭之类的是鼻洼鬓角热汗之流徐徐带喘，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啊。武天锡、熊阔海在后头立马观战，一看不行，先锋大人要吃亏，哥俩一商议，别看着了，上上。熊阔海从马上跳下来，手托混铁大棍，箭步如飞，揉揉揉几个箭步就到了近前，高声喊喝：武将军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袁长德，你接棍子！他搂头便砸。这时武天锡马到近前，双手晃着短把奉斥刘金堂也加入战团，三个人两个骑马，一个在步下，把宇文成都就团团围住。宇文成都一点都不在乎啊，群战好，你们还有几个都来都来呀、啊！我宇文成都是收庄包圆，这打的才过瘾，来吧小子们。他施展平生的武艺，奉斥刘金堂挂的风声是上下翻飞。咱就这么说吧，又是四十回合过去了，三将战不倒宇文成都，这时间可不短了。早有蓝旗官禀报了十八家反王，这十八家反王都在中军保障听消息呢。听完报事的说完了，程咬金就一愣：我这宇文成都真够邪乎的。王兄玉帝，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给三位先锋助威。盟主王兄所说极是，我等愿意奉陪。好，列队。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十七家反王数万大军来到四明山的半山腰，哎，这块往下一览无余啊，看战场看得清清楚楚。战场上马蹄声、战鼓声、摇旗呐喊声看的是清清楚楚。程咬金呐、立马打凉棚往战场上观瞧，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说各位啊，那个金乎乎的就是宇文成都吗？啊，对呀、您没看见他胸前挂着横勇无敌的金牌吗？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是有两下五八叉，
1: 没有，有。
0: 我说咱这三位够呛啊，有点吃不住劲儿。
2: 是啊，
0: 三个人打一个，看样子也不是他的敌手。
1: 这怎么办？
0: 十八家反王无不惊骇。正在注目观瞧的时候，突然有人禀报程咬金：魔王千岁， 押粮运草的都粮官裴三公子裴元庆求见。
1: 程咬金一听小舅子来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跟我说干嘛，见我干什么？
0: 他把事情办完了回寝帐去歇着就得了。
1: 不不不，
0: 他说了无论如何要见您，
1: 叫他来吧。
0: 时间不大，三公子裴元庆挂锤下马来到山前，先见程咬金，参见王驾千千岁。
1: 免了免了，元庆啊，你辛苦了，粮草都催齐了，
0: 回千岁全都催齐了，都安排好了。大军未到，粮草先行啊，有吃的有喝的，咱什么都不怕了。你挺累的，下边歇着去吧，这没你的事儿。千岁，就因为战场上正在厮杀，我听手下人说打了个难解难分，咱们还占不着便宜，因此我心如火烧，到阵前来观战。王爷能否发一道圣旨让我出战？
1: 哎，元庆啊，别人
0: 你远路回来太乏累了，今儿个还用不着你，咱人手还够用，你下面休息去吧。
1: 哦，不，我一定要警令出战。
0: 裴元庆说到这儿，掌身去往阵前一看，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看这样也盯不住了。这裴元庆就更着急了，王家你看见没，形势对我不利啊，我应该出战去会斗宇文成都。军师徐茂公在旁边呢，徐茂公知道要想敌得住宇文成都非裴元庆不可，但是呢裴元庆是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这边还在两说着，一旦不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对我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士气低落，无法再接杀杨广。所以这徐茂公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使了个激将法。裴将军，魔王千岁说了，战场上人手够用，先用不着你，下面休息去吧。裴元庆一听啊，剑眉倒竖着，二目圆睁，军师此言差矣，有道是有刚得使到刃上，我眼见着宇文成都如此猖獗，难道就袖手不管不成？军师让我出战我也得出战，不让我出战我也要请令出战。元庆啊，比方说你要出战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怎么办？军师，如果我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甘当军令，按军法从事，砍掉我的脑袋。程咬金一听吓得一缩脖子，哎，元庆啊，这该哪，别忘了君无戏言呢，说话得算数，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你怎么能担保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呢？
1: 哎，说话不算啊，这话可不算。
0: 不，元庆太骄傲了，眼珠都充血。魔王千岁，我说话算数，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砍我的脑袋，行了吧？军师大帅，我下了这么大的赌注，难道还不答应我的请求不成吗？那时屈家反王都听得真真的，老程一看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1: 军师大帅，既然元庆执意要求出战，你们看怎么办？
0: 徐茂公把桌子一拍，好，裴元庆你说话可算数啊，如果赢不了宇文成都，我可按军法从事。军师那错不了，君无戏言。
1: 好，
0: 但是你得听我的，我不让你出。

0: 出战，你不准出战。哎，行，只让我出马就可以。好，裴元庆听令，
1: 在呀！
0: 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在山下去战宇文成都，打胜仗有功，打了败仗要你的性命。
1: 遵令。
0: 这裴元庆是接令在手，提锤上马，刚要出战，军师又把他叫住了。
1: 慢，
0: 你得听我的，我没让你伸手，你不能伸手。
1: 军师，
0: 那我得等到何时？你先听信儿吧。哎呦，裴元庆这火这个大呀，心说闹了半天，这徐茂公对我有看法，有成见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再压制我，所谓何故？难道我平时没打点他？我说话有不公之处，他挑了我的理了，利用他掌中的权力，这不是压制我是什么？把裴元庆给急得战马哒哒哒哒就地直转圈，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啊，眼睛是越瞪越圆。单说徐军师有自己的安排啊，他一看这火候也差不多少了，裴元庆的劲儿也鼓得足足的，再要不叫他出战就冒泡了。所以徐军师吩咐一声，来呀、啊，鸣锣。大伙儿谁也没想到鸣锣是干嘛，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意思是叫武雍昭、武天锡、熊阔海赶紧退回来，不要再打了。军兵闻风而动，啪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再说武雍昭三位先锋官正在这拼命呢，突然听见锣声响亮，知道叫他们回去，不敢抗命不遵呐、啊。所以武雍昭虚晃一枪，是拨马便走。熊阔海、武天锡两个人也退下来了。往下一退不要紧，宇文成都看得清清的，哎哎，退兵了，剑硬缩回去了，我能叫你们跑得了吗？哎，那军令是约束你们的，约束不着我呀，我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这宇文成都还来了劲儿了，吩咐一声，冲追，
1: 追呀、啊！别让他们跑了，别让贼贼跑了。
0: 三万大军兜着屁股就冲杀上来了。单说三将率领残兵败将退到四明山的山口，军师徐茂公把黄旗一展，那意思让他们闪退一旁，三将领命退到一旁了。这宇文成都就冲上来了，他骑的是银河驹、宝马良驹，日走一千，夜行八百，快如闪电一般，把他的军兵就远远甩到后头了，就他一个人突出，就到了山口了。这山得一步一步往上登，所以他从下坡往上坡上走，速度就缓慢下来了。嗯，徐军师一看差不多少了，
1: 裴元庆何在？
2: 在呀！
0: 我命你马上出战。
2: 得令。
0: 裴元庆一看可传下命令来，人赛猛虎，马赛欢龙，从高坡上往下冲。你想一想这劲儿得有多大呀，这裴元庆也是宝马良驹，这匹马呼呼暴叫，跟闪电飓风一般，眨眼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马前。还没等这宇文成都站稳呢，裴元庆就伸了手了，两柄八棱梅花亮银锤高高举过头顶，以上试驾重有千斤， 嘴里喊了一声

0: 们也不白给呀，精力体力消耗甚大，又打下坡往上坡上走也费劲儿。裴元庆没身手，而且叫徐茂公急得浑身是劲儿，这一鼓作气，双锤得多大的分量？因此这一砸下来，宇文成都可吃不消了。别看宇文成都是第二条好汉，裴元庆是第三条好汉，俩人差着一截，但是此刻的形势对他极其不利，让裴元庆的双锤这一下子把宇文成都打的是抱鞍吐血，哇，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9: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0: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1: 宝宝，妈妈爱你。
7: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1: 宝贝你真棒。
12: 拿回去重做。
7: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3: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7: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4: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5: 妈，我好想陪陪您。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7: 挂掉。
1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0: 删除、
1: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0: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0: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嘞，谢谢。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啊。
5: 快递您签收一下。
6: 好，谢谢。
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4: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
4: 唉，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7: 老妈，生日快乐！
10: 老妈，生日快乐！
11: 老妈，生日快乐！
10: 我们都回来了。
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2: 喂，爷爷。
1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6: 刷会儿手机。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0: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9: 俗话说，人多嘴杂，
20: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0: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1: 《隋唐演义》续集22回，书接前文。上回书啊，叫三节反打第二节，裴元庆锤阵天宝将宇文成都。咱说了，这裴元庆本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俩人差了一大截。为什么能取胜呢？天时地利人和三力加在一块儿，他才成功，宇文成都才吃了大亏。这一下阵的天宝将是口吐鲜血，栽两栽摇两摇，好悬没从马上掉下来。 得说宇文成都是条汉子，大口喷着血也没忘了逃命，带回银河居的是败阵而走，等也退到运河边上，他也支撑不住了，扑通一声栽于马下，是人事不省，人事不省。这随军抢救天宝将逃到船上，十八国的盟军是大获全胜啊，得了不少战利品，抓了不少俘虏，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返回四明山。程咬金乐的嘴都闭不上了，传旨祝贺，旨意一下，全山十八国的盟军大祝贺，凭酒方肉可劲儿造，但是别耽误事就行。那么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就有悲哀的，有乐的就有哭的，都是相对存在的。单表随军抬着宇文成都回到船上，杨广也得着信儿了。杨广一听，什么？我的天宝大将顶梁柱子打了败仗，如之奈何，如之奈何。文武百官相顾失色呀，一个是战战兢兢。等把宇文成都抬进来，杨广仔细观看，心疼的要命。将军，我的将军啊，这可怎么办？他一方面疼宇文成都，另一方面心里没底了，宇文成都要不行，我的江山社稷就完蛋，就得垮台。宇文化一也哭了，那是儿子，儿子，快点把郎中找来医治。就这样把天宝大将抬到飞虎州上找人调治，其实他没有伤，就是阵吐血了，昏迷不醒，将养些日子也就没事了。这杨广回到龙舟上唉声叹气，紧锁双眉呀，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看来上扬州观琼花成为泡影了，我的江山也没有保障了，这怎么办？靠山王杨林近前奏本，陛下休要踌躇，没什么了不得的，臣荐举一人可破四明山。哦，还有高人吗？哎呀，陛下你怎么忘了，在山西太原之时，你加封的赵王李元霸可当此任呢。呦，对，哎呀呀呀呀，杨广把李元霸给忘了，因为经常跟宇文成都在一起，所以没有想到赵王，让杨林一句话把他提醒了。对呀，李元霸的能耐大过宇文成都，那个小傻小子要来了肯定能行。杨广转忧为喜，立刻降旨去请李元霸。谁去合适？哎，挑选老李家的亲戚，就选中了夏明侯窦建德。窦建德是谁呀？是李渊的小舅子，李元霸的亲舅舅，让他去正合适。窦建德临旨，杨广就说：“爱卿啊，速去速回呀、啊，我在这可等不及呀、啊。”臣明白。窦建德带了八名亲兵，骑着快马，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单说这一天就回到太原。窦建德呀，走的是西门，离太原留守府的近了，进了西关，拐弯抹角，到了留守使衙门。远远远，

从马上跳下来，清兵把马匹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窦建德迈步走进留守府，上下人等一看，夏明侯回来了，自己的亲戚。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老爷在吗？老爷不在，夫人在。好好，先见夫人。夫人是他姐姐，没说的。窦建德胆胆尘土，迈步走进厅堂，一看呢就是家出事儿，发现他姐姐满眼是泪呀，长吁短叹，两旁的侍女丫鬟一个个也微眉不振。哎，窦建德就纳闷儿，家里能出什么事儿？赶紧进前施礼，姐，你挺好呗？哦，你回来了，快坐下吧，谢姐姐。姐姐，家里还太平吗？窦建德问这话都没底气，拖长了声音，不问则可，这一问，夫人的眼泪就淌下来了。好什么呢？家里出了大事了。姐，我不明白出什么大事了。你没见你姐夫不在？姐夫就是李渊呢，他多少日子也不回家了。哦，那是为什么？一言难尽。自从你们陪王伴驾走了之后，你姐夫遵旨一日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娘娘问安，供应饮食。可一个多月之后他就不回来了，一连三日渺无音信，我不放心，让人去找他，但见行宫的宫门紧闭，里边的人说不放他出来。就这样屈指算来也有一个月了，你姐夫连家都没回，不知犯了何律，把他锁到行宫，所为何故啊？我让建成元基几次去询问，始终没有消息。兄弟你来的正好，你快替我出个主意吧。有这等事？这怎么回事？窦建德也愣住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李渊怎么一个多月不回家呢？发生什么事了？咱们还得详细交代。这李渊呢是正人君子，不假。自从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走了之后，把家里的事儿托付给李渊。李渊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君之事，一日早中晚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问安，问问娘娘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还需要什么呢？得尽忠啊。那么头些日子相安无事，等过了些日子也随便了，经常见面。单说这一天，李渊中午又来给二位娘娘问安，正赶上二位娘娘用午饭，一看李渊来了挺高兴。唐国公啊，来你也坐下喝几盅。臣下死也不敢啊，封建年代君臣不同席啊，皇上不在，当臣子的敢跟娘娘坐在一起吃饭吗？那叫越礼呀，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李渊能不懂吗？所以断然拒绝。张眼二妃一笑，唐国公啊，你怎么这么见外呀？哎，咱们谁跟谁呀？皇上不在，把我们姐妹托付给你了，我们拿你就当了亲人了，在一起喝几盅吃顿饭也未尝不可呀。赶紧坐下。臣吓死也不敢，有我们的旨意你怕什么呢？

0: 皇上远在千里之外，他能知道这个事儿吗？哎，让你做你就做，叫你喝你就喝，你还敢抗旨不遵不成吗？哎，李渊一看，得，皇上惹不起，娘娘照样也惹不起，万般无奈站起身来，哪敢坐呀，站到桌子边上，低着头，脸红脖子粗，张眼二飞，心里的高兴，这个乐劲儿，一挥手让宫女们退下，然后把门关上。这张飞就说，我说李渊呐，你看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怎么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你坐下，我们姐俩憋着一肚子话想对你说，你快坐下。李渊迫不得已这才坐下，还侧着身低着头。这张飞说，我李渊呐，连日来我们姐俩发现你眉清目秀，有日月之表，天子之姿啊，我看你迟早有一天有当皇上的份儿。哎呦，李渊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嘣嘣嘣磕响头，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娘娘千岁，你们喝多了吧，这是醉话呀。我李渊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不薄，我怎敢有这种野心呢？娘娘开玩笑可以，这要传出去，我李渊就犯下灭门之罪。张眼二飞是咯咯之笑，哎呀李渊，你快起来吧，真是丢死个人了，开句玩笑就把你吓成这样，听说你还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怎么这么胆小？坐下，我们接茬往下说。这尹飞就说，李渊呐，实话跟你说吧，我且问你，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看看大隋朝的江山社稷还能保住吗？还能有几天的寿命？那昏君杨广还能活几天？我说他要不在了，大隋朝的江山也就不存在了，起码得有人接替呀，对不对呢？古往今来就是这个理儿，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你回过头去算一算，在中国历史上换了多少朝代了，改了多少个君主啊、哎、那么你就不许做皇上吗？就许老杨家做皇上，老李家难道就没有份吗？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如果李渊你愿意的话，将来大隋朝的江山就由你来执掌，你就是九五至尊，登上龙位，我们姐俩愿意陪王伴驾也属于你，你不仅得了江山还得着美人呢，你可愿意吗？李渊一听，俩疯婆子顺嘴胡乐了，这还了得？李渊又跪下，让这姐俩给拉起来了。李渊，你不许这样啊！我们瞅着变了，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儿个你就得听我们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就是抗旨不遵。来来，敬酒。这回这酒里头可有埋伏，有什么埋伏？给下了药了，一种春药。李渊不知道，不敢不喝呀，连饮了三杯，这三杯酒一入肚，方寸一乱。张颖二妃呀，本来就是阴荡的女人，就在当天晚上与李渊同床共枕，俩女人服侍一个男人，就做下这种不才之事。等第二天李渊醒了，回忆起昨天的事情，哎呦，李渊一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怎么回事？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做出这种事情，把祖坟都得刨了。哎呀呀呀呀呀。 渊是放声大哭。张扬儿非常高兴，告诉李渊，你放心，此事你知，我们姐俩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我们能张扬吗？我们就表示了决心，将来江山就是你的，我们永远陪伴你。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哭什么呢？哎呀，二位呀，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迟早皇上得知道，他一旦知道，他知道晚了巴东了，我们不许先下手吗？把江山夺过来不就得了吗？你怎么跟个妇人差不多少呢？李渊呢，你甭怕，我们就是你的人了，今儿晚上你依然还住在这儿，不放你走。为了强迫李渊住在兴宫，这俩妃子命手下的侍女把李渊的帽子、袍子、衣服、裤子、内衣全藏起来了。你说这李渊上哪儿去？把李渊给急的还不敢得罪他俩，心说这是冤魂缠腿啊，我要得罪了这俩女人，他嘴角一歪歪，他豁出那脸去了，我不敢呢。一旦杨广知道了，全家抄斩，户灭九族。这李渊天天掉到抽坑里头，最后索性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的，李渊也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每天晚上陪着张隐二妃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个月。咱接上那茬呢，正好夏明侯窦建德回来请李渊吧，到家里一问姐姐，这才知道李渊一个月没回来了。至于咱刚才所说，夏明德当然不知道了。这姐姐二人这一商量怎么办呢？他姐就出主意，你是从前敌来的，无论如何得见见你姐夫，你这叫奉旨行事，你去接你姐夫，他就能回来。哎，姐，你说的有道理。第二天，夏明侯窦建德来到兴宫，一看宫门依然关闭，窦建德喊着嗓子都哑了，开门呐，开门，我是前敌来的，我叫窦建德，我有急事求见唐国公啊。有人飞报张隐二妃，一开始张隐二妃不理，后来过去一天了，这窦建德也没走，依然在宫门外吵吵喊喊的。他俩一看，看这意思不放李渊出宫是不行了，又不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了，这才把李渊请来。我说老爷呀，家里来人接你，看这样必须放你出宫，不过咱们生米已经做熟了饭了，哎，这件事情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们姐俩，可以说咱是同命相连，风雨同舟，对不对？你要是坏了良心，把我们姐俩抛弃，或者把我们甩了，你可小心着，我们可也不是饶人的人，你有三清，我们有六物，懂不懂？哎呀，吓死我也不敢。哎，这就对了，你是明白人，别做糊涂事。我告诉你李渊，你回府之后马上着手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好准备，没钱我们姐俩有的是，有钱好办事，积蓄力量和死士。杨广不知还则罢了，杨广知道，嗷一声咱就反了，你看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们依然不放心，你这么走了难保你的良心不变，来啊，把宫女太监都找来。他这行宫也有300多号，手下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在院中集合。张颖二妃一看都是自己的人，把李渊也逼了出来了。我说老爷，你当着众人的面你喊三声 李渊反了，李渊反了，你只有这样我们才放你出宫，不见你休想离开这一步。
1: 哎呀，这人多势众啊，这要传扬出去，保不齐有人到皇上那告密。
0: 不会，不会有人告密，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亲信，即使那样咱也不怕，已然要造反的怕者何来呀、啊？喊！李渊迫于无奈，舔着肚子拔着脖，嘿嘿，
1: 尔等听真，我李渊反了。
0: 你说什么？
1: 完了，
0: 蚊子都听不见，高声说也罢，反了，
1: 我李渊反了。
0: 大伙一听尿都尿裤子里了，封建社会造反寡罪，但是作为下人谁敢说什么，只是心里头紧张而已。李渊高呼了三遍，张隐二妃一看打了保票了，这才放李渊出宫。这李渊不知道卖哪条腿呀、啊！宫门开开，李渊出去一瞅，窦建德在外头站着，后边还不少的人，俩儿子建成元吉也来了。俩小子一看爹出来了，慌忙进前施礼：“
1: 爹，您听好吗？”
0: 好什么呢？哎，回家再说吧。窦建德就知道发生大事了，不便深问，简短接说。到了府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门关闭了，把建成元吉也留下了。夫人就问他：“
1: 老爷，你瘦成这样了，究竟为什么你不回家？”
2: 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畜生啊！我做下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和朝廷。我
0: 窦建德一听，姐夫，你别说这些啰嗦的事儿了，究竟怎么回事？
1: 是这么这么怎么怎么回事？是这么怎么怎么回事？
0: 李渊也不敢隐瞒。把所发生的事情当众是讲述一遍。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7: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8: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10: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9: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7: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1: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2: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3: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7: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5: 好嘞，奶奶，给你。
14: 哎，

0: 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哎，中餐终于搞定。
5: 请出示付款码。
6: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7: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0: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2: 请选择支付方式。
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8: 支付宝到账。
11: 微信收款。
12: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听完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9: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了。
10: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7: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1: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2: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3: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12: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4: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5: 刷会儿手机。
1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7: 主人，主人，请断电。
15: 啊，知道知道。
1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5: 哎，好了，拔了。
1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5: 这能浪费多少？
1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

0: 让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2: 俗话说，人多嘴杂，
3: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5: 《隋唐演义》续集23回，唐国公李渊被困在行宫1个多月，这张眼二妃这俩淫荡的女人说什么也不放他出宫，幸好夏明侯窦建德来搬请李渊罢，算把李渊给救了。张眼二妃这才把他放出来。等李渊回到家里，往厅堂上一坐，是唉声叹气。窦氏夫人以及李渊的俩儿子建成、元吉，还有窦建德，大家就问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何你这1个多月不回家？李渊知道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厚着脸皮做了坦白交代。当李渊说完了之后，全家人为之惊骇，嘴都张了有多大，唯独夫人听完了之后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这家就乱了套了。大家进行抢救，好半天夫人才缓过这口气来，是嚎啕大哭，用手指着李渊：“老爷，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你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呀，祖坟都得刨了。你呀，你呀，我陪着你死，倒情有可原。”可我们的孩子得陪着你挨刀，太不值得了，你怎么这么荒唐，你怎么这么无耻。这夫人呢就数得起来没完了，建成、元吉也巴嗒巴嗒掉眼泪，夏明侯窦建德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这没想到，没想到姐夫，你也太不像话了，再酒后无德你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这还得说窦建德经历多见得广，一看大家也差不多了，窦建德正在说：姐别哭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说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了，事到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姐夫，我看这么办吧，咱就将错就错。李渊氏的现在方寸已乱了，就问窦建德：兄弟，你说应该怎么办？姐夫，张眼二妃所说不假呀，这无道的昏君杨广不能活几天了，这隋朝的江山社稷眼瞅就要垮台。你久在太原，你不了解情况，我从前敌四明山回来，这沿路之上全是饥民呐、丰州过府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都恨这朝廷，都恨这无道的昏君。您别忘了，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啊，这个昏君还能保持住几天？所以说这也是大好的机会。姐夫，你是顶天立地

0: 的男子汉，下决心吧，造反。
1: 兄弟，你不是在说疯话吧？
0: 谁说疯话？你不造反行吗？左不着你是死啊。这件事情要传到昏君的耳朵里，是什么结果？哎，你想过没？覆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与其那样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扯旗造反。你怕什么？你是太原留守使，兵权在握，虽然人数不多，总得有几千人吧。嗯，你在太原混的也可以，老百姓对你也挺爱戴，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振臂一呼，八方响应啊，就干吧。我再跟你说，那十八家反王哪个能超过你去？什么伯玉王、高谭胜，什么什么这孟海公，哎呀，都是乌合之众啊，比姐夫你差得多。你下边有生龙活虎四个儿子，哎，凭着你的名望，凭着你的地位，凭着你的影响，凭着你的实力，你得超过那些家啊。姐夫，只有走这条路了。姐，你说我说的对不？你可别拖我姐夫的后腿啊。事到了现在，没有归路，只有往前冲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生又何欢，死又何惧？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对不起祖宗。又倒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姐，建成原籍，你们说说我说的对不？哎，您真别说，话是开心锁呀。这李渊面部的表情急剧的变化，一会儿这五官缩在一块跟包子差不多，一会儿又舒展开了，一会儿带乐模样的，一会儿是紧锁双眉。后来终于想通了，把牙关一咬，脚一跺，心一横，啪啪啪，反了，反了。不反是不行了，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反不行，也可能是天意啊。哎，窦建德说你这么办就对了，当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哎，不能干那种没把握的事情。姐夫，一半会儿杨广他回不来，恐怕这种丑事他也不得而知，咱们在保守秘密的情况下，你要抓紧时间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好造反的准备。张眼二飞不说了吗？缺钱管他们要，反正他们那钱也不是好来的，你利用这种钱去招兵有何不可呢？我呀，接着袁霸先上四明山，哎，大面咱得过得去。方才我想了一下，这也是个好事，让赵王李袁霸大展神威，金锤锤震四明山，让十八国的反王也看看老李家有人才。哎，将来你要造反，顺应民心，谁不怕你？姐夫，这事儿别动摇了。
2: 不能动摇，
0: 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大丈夫吐吐沫是个钉，就这么决定了。建成元基不小了，听他舅舅分析完形势，两个人把心一横，也表示赞成。爹，您是主将，我们给您当助手的，还有我二弟，我二弟是民，足智多谋，让我舅舅到了前敌，偷着跟我二弟商量商量，让他也拿个主意，咱在家里头就做准备吧。您了，别动摇了。 好孩子，我绝不动摇。道士夫人一百个不愿意，那造反呢，那说着玩呢。但是事到了现在，事情逼的这个地步，也只好咬牙同意了。大家保守秘密，这场风波过去了，就到了掌灯了，吃晚饭吧。吃完了晚饭，李渊心气儿平静下来，才问窦建德：“兄长，光叨了我们家的事儿了，我还没顾得及问你呢。前敌情况怎么样？糟透了。刚才我说半截，以混世魔王程咬金为首的十八家反王，会兵在四明山截杀昏君杨广。哎呀，声势浩大，兵强马壮，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被一个姓裴的叫裴元庆打得抱鞍吐血，据我们所知现在是一病不起呀，能不能保住这条命还在两可之间。现在杨广慌作一团呢，哎，所以这才降旨来接李元霸，让李元霸到四明山救驾，我就为这回来的。姐夫，你把元霸找来，我见见。你交代交代，我们要抓紧时间起身呢。杨广着急呀、啊，要等的时间太久了，恐怕事情就发生变化了。哦，原来如此。嗯，李渊心说：“好，越乱越好。”他一乱，他无暇顾及太原，我就可以钻这空子。嗯，来来，老爷，去把四公子请来。哎，好半天时间，这赵王李元霸这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李元霸进屋一看，怎么屋里这么多人呢？父亲、母亲、哥哥、舅舅都在座。李元霸近前施礼：“
2: 参见爹娘哥舅。”
0: 窦建德一看李元霸还出息点儿，个头窜起点儿的，依然是骨瘦如柴，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窦建德也歇还慢上，赶紧把他手拉住：“元霸呀，过来过来过来，我看看。”在家干嘛呢？
2: 练武呗，骑马、射箭、练大锤。
0: 哦，你听我说啊，我这回奉旨来请你来了。
2: 请我干什么？
0: 到四明山，到两军阵前去救驾。你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你不爱惜武术吗？好啊，到两军阵前你可以大展神威。我说这话你懂吗？
2: 不太懂。那四明山在哪？
0: 哎，老远了，我领着你。哎，到了地儿我就告诉你了，还能见着皇上，还能见着娘娘，满朝文武都能见着。
2: 大个子叫什么都？干什么呢？
0: 宇文成都啊！
2: 对了，宇文成都
0: 受伤了，孩子，叫人打的抱鞍吐血呀，一病不起。
2: 哎呀！还有人赢得了他？除了我之外，还有那那里能人吗？
0: 当然有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孩子，十八国的联军厉害呀，非你不可。你跟你爹娘说说，收拾收拾东西，咱们明天就走。
2: 明天就走啊？那太好了。
0: 李渊沉着脸：“元霸，听我说，这是奉旨。皇上叫你去，你要做好了充分准备。”

0: 到两军阵前听你舅舅的，听听见要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回来我绝不饶你。爹，你放心吧，娘，我要走了。哎呀，夫人舍不得，这不是去旅游去了，不是游山逛景去了，是玩命去了。听兄弟介绍，四明山十八路反王，百万雄兵啊！我这宝贝儿子要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但是亡命难违，不敢抗旨不遵，所以夫人掉着眼泪，让人给李元霸收拾。这李元霸呀，你看他傻不是吗？他也有傻心眼儿。旁人给他收拾东西，他撒开鸭子上他奶奶那一屋去了。咱们也说过，他是跟奶奶在一起长大的，李渊掐着他半拉眼角看不上他，见头骂头，见尾骂尾。后来老太太独孤氏把孙儿收养的，所以说李元霸跟奶奶最亲，现在就跟奶奶睡在一起，要走了得向奶奶辞行。来到祖母的房间，老太太正在这坐着，李元霸过来了。奶奶，哎呀，我的儿，快过来，你干嘛呢？奶奶，我向按你告辞来了。哦，你要上哪儿去？
1: 我要到什么山，那有坏蛋，皇上叫我去拿锤去锤他们。明天就走。奶奶，我也想你，你千万别想我。
0: 哎呦，老太太您可不敢了，不行，使不得呀。把李渊给找来了，把窦建德也找来了。老太太掉着眼泪说这孩子少心眼儿，浑浊闷愣，你说到两军阵前万一有个闪失，我就活不成了，宁愿抗旨也不能叫他去。这李渊呢就猜到了，母亲得竹篮，奶奶疼孙子，这李渊窦建德就劝他，建成原籍也给解释，最后算把老太太的思想做通了。但是老太太提个要求，把李元霸交给窦建德他不放心，他提让柴少跟着，把李元霸交给柴少管束。那么说柴少谁呀？您忘了，柴少是贾柳楼四十六友之一呀，那跟秦琼交情莫恩，始终他保命没有张扬。另外柴少官拜骏马之职啊，那是李渊的姑爷，李渊的女儿许配给他的，现在柴少家里没人，所以也搬到太原住在李府，这是倒扎门的女婿，一家人呢一点都不见外。柴少长得也英俊也成熟，这个人是足智多谋，老太太非常喜欢柴少，李元霸跟姐夫处的跟一个人相似，所以老太太才提出让柴少跟着。李元一听也好，这不失为是上策，让人去请柴少。柴少出去会友去了，他又喜欢抚琴又喜欢下棋，听说家里有事儿，急冲冲赶回来，进屋一看这么多人，好像是开会。见完礼之后，柴少就问老人家，您找我？柴少啊，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是这么回事。老太太说不清楚，窦建德李渊又做了解释，柴少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奶奶您放心吧，把元霸就交给我了，您呢就一百个放心，万无一失。

0: 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在临潼山把咱一家人给救了，没有人家咱们哪有现在呀、啊？你打谁都行，就是不能打秦琼，你记住了吗？别看奶奶疼你，你要伤了秦恩公，我也不答应。
1: 好吧，
0: 那师傅，您不止一次提过姓秦的，我记住，也就是柴少心中暗自高兴，心说秦琼谁？那我二哥，袁霸想打我也不能答应。有老太太这话，就好像双保险。李渊也说：“袁霸呀，听你姐夫的啊，一路之上多加谨慎。”
1: 是喽，你们这就放心。
0: 窦建德说：“这么办，我也不久留，明儿我先走。我回到四明山见着皇上，我交旨。袁霸呢，收拾收拾，然后再起身，我们错开也比较方便。咱这么说吧，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明侯窦建德带着亲兵先出发了，回去见杨广交旨。李元霸本来第二天就想走，可老太太舍不得，非得留孙子再住一晚上，所以呢，李元霸就没走。转过天来，李元霸跟柴少这才启程。现在柴少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暗自高兴啊！可到四明山见见我那些磕头的八兄弟呀、啊，多少年没见面了，思念的要命啊！再看李元霸，上了宝马良驹，万里烟云罩，鸟翅环得胜钩，挂好了擂鼓瓮金锤，把盔甲搁到包里，也挂在得胜钩上。是短衣襟小打扮，柴少呢那是个漂亮人物，扎金戒袖，腰悬宝剑，带了四个精明强干的家兵。李渊一直把他们送出西关呢。李渊就说：“柴少啊，前途保重，你千万照顾好袁霸。爹您放心吧，有我万无一失。爹你也要保重啊，千万要抓紧时间办大事儿。我明白，不必多说了。”就这样，他们是洒泪分别。才见李元霸离开山西太原府，这一路之上可把他给美坏了，正好像小鸟出笼一样，看看外面的世界，花红柳绿，士农工商，瞅着什么都新鲜。可这一路之上，柴少呢每天都叮嘱他，给他讲秦琼，说这秦琼如何如何好，千千万万你记住，伸手之时别打秦琼。这行安了我呀，这知道了。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四明山，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7: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8: 来，咱们把。

0: 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8: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7: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9: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8: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7: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端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分配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妈妈总是低着头。妈妈等等我。
14: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3: 爸爸吃饭低着头，我想吃这个。
15: 你说什么？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3: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16: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7: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6: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

0: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7: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8: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9: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1: 《隋唐演义》续集24回，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带着仆人来到四明山。这柴少啊，不简单，这小伙机灵鬼，透灵奔儿。他心里一盘算，哎，咱得改道走，别走大道，不能顺着运河走，走这山中的小路，干什么呢？要看望看望瓦岗弟兄，有些知心话得谈谈，特别是李元霸来的消息得告诉他们，以防弟兄们吃了亏。所以呢，他就领这帮人钻了山路了。这帮人也没来过，李元霸是个混小子，怎么领怎么走呗。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离着主峰还能有10里地左右。柴少突然发现树林里就有人。谁？柴少怕遇上歹人呢，赶紧把宝剑拽出来，催马到近前一看，俩人，这俩人都背着刀，短衣襟小打扮，见着柴少之后一抱拳，兄弟，不认识我们哥俩了。哎呀呦呦呦呦！柴少一眼认出来了，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黄天虎、李成龙。柴少赶紧把宝剑闯起来，从马上跳下来，回身告诉李元霸和家人，兄弟，我遇上俩朋友，我们谈几句话。哎，你们也累了，就地休息啊，在这等我，别动啊。好啊，好吧，我也累了。我那啊，俩人是什么人？你看这傻态度的问呢啊，我没跟你讲恩公秦琼吗？他们是秦琼的好朋友，我让他们给秦琼秦恩公捎个口信，代表咱全家向人家问好，你说应该不？那啊，太应该了。那啊，你去吧，我们就在这儿。李元霸他们就地坐下，打开包袱，里边带着吃的，哎，连休息再吃喝。柴少放下心，转回身来见黄天虎、李成龙哥仨，找了个僻静之处谈话，旁人听不见。6只大手握在一处啊，我兄弟怎么样？挺好呗，托二位哥哥的福，我吃喝不愁，靠着老丈人当然是不错了。哎，真没法跟你比。你怎么钻了大山了？你想上哪儿去？我想见二哥、三哥、四哥呀，我想看望各位大兄弟呀。故此走小路奔四明山，我真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们哥俩了。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就等你呢。等我？怪了， 你们怎么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怎么知道我走这条小路呢？嗨，我们也不是神，也不能掐会算，这都是三哥徐茂公安排的。跟你这么说吧，宇文成都打了败仗，卧床不起，昏君杨广降旨搬请赵王李元霸，这些事儿我们瓦岗山的细作都探听得清清楚楚。为此三哥让小白猿侯军机赶奔太原暗地跟踪，你看你们不知道，侯德哥全都了解清楚了。你们刚一出太原府的西关，侯德哥就知道了，马上回到四明山报信。故此三哥做了安排，派出八路人马来，一共16人，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在这接你们，你就遇不上我们也能遇上旁人。哎，咱们弟兄见见面有哪些话咱交代交代，可巧咱们弟兄遇到一块儿了。哦，原来如此。柴少一听，徐茂公真是半拉神仙，这人可了不得。柴少也就不往下说了，干脆捞干的吧。二位啊，要不见我也得去四明山，我还犯愁呢，我带着李元霸呢。你说他虽然傻，让他听见看见也不方便，你们可千万留神了、李元霸的能耐可太大了。大概你们也听说，在太原行宫金锤挂凤堂，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给造趴下了，这能耐大的没边儿，那力气也大的没边儿。他这次奉旨来的前敌，对付18国，我怕你们吃了亏呀、其他的王子我管不着，唯独咱们瓦岗山的人千万别吃了大亏。咱哥仨商量商量怎么办好。这前敌就是打仗的地方，怎么能避免得了伤亡呢？兄弟你看怎么好呢？柴少说这么办，我倒想了个主意，当然是下策，但你们还有好主意呢、咱们再商量。能否这样，有个识别，你回去告诉二哥三哥四哥，凡是咱们瓦岗山的战将，每人都插一面三角小黄旗儿，三角的小黄旗儿显眼，或者插到头盔上，或者插到战马的探头上，或者插到什么地方呢，最显眼的地方一看就能看见。我告诉李元霸，见插三角黄旗的就别打。哎，这样咱不就避免伤亡了吗？那17国咱不管，咱自家人必须得这么办。两位哥哥，你们以为如何？哎，这主意不错呀！
12: 对，
11: 好，我们马上回去就禀报三哥、四哥，还有二哥。哎，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带着李元霸赶紧走，别上山，山上人多嘴杂，难免走漏消息。咱们这个戏呀，还得接茬往下演。那行了。我不敢多耽搁，我得马上起身。二位哥哥，都给我带好吧！啊，等战事结束之后，我再抽身看望大家。
2: 行，一言为定。
11: 柴少交代清楚了，起身找李元霸。李元霸也吃喝完了，也歇个不得离了。
13: 这么半天，
11: 才回来。哎，我这不有事儿吗？走，咱们起身吧。柴少领着李元霸他们走了，去见昏君杨广暂且不提，单说黄天虎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四明山，见着魔王千岁程咬金、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 这事儿得保密啊，压低了声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程咬金一听咧了大嘴乐了，这主意不错呀。那么这么说，咱得赶紧打造这小黄旗儿。那底下人要问咱怎么解释，徐茂公说这事儿好办，就说咱们十八国联军嘛，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挺多，怕发生误会，带着黄旗呢，这是个标志，不这么一说就完了吗？啊，对对对对对，秦琼赶紧传令，打造三角小黄旗，那还不快呢？哎，黄旗整整齐齐，不太大，带着显眼就行。一共这些战将126面旗子，把这旗子都打造好了。程咬金说，咱得发放下去，向众将讲说清楚。开会，背着那17国不知道，就瓦岗军这些将领来到金顶黄罗帐门前，加了双岗。程咬金告诉谁我也不见，有人问就说开紧急会议了。人们都到齐了之后，营门关上，帐篷门也关上，老程这才说话：弟兄们，大家惊慌了，驻扎在四明山都挺辛苦的，哎，我谢谢你们今儿把大家请来，有件大事情向各位交代。西府赵王李元霸，就是李渊那四儿子，已经到了两军阵了，这是杨广把他给叫来的，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现在我们是对立面，就得兵戎相见，一场厮杀。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二哥跟李渊不错，这关系是错综复杂，另外李渊手下的柴少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贾柳楼磕头的好把兄弟，现在把信儿透露过来了，在开仗之时为了避免伤亡怎么办呢？所以啊，每人发放一面小黄旗儿，你要妥善保管，不见得李元霸还得罢了，见着你把小黄旗儿一晃，李元霸就知道是一家人，他就能垂下留情，保你平安无事。大家都听清了吗？啊，
12: 听清了，听清了，这主意不错，这办法挺好，
11: 丢着我可不管啊，一人一面，啪啪啪发放，本来是好事变成坏事了，人多了心不齐啊，其他的人顺理成章把黄旗接过来了，唯独两个人拒绝接受黄旗。头一个是谁？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把脑袋一拨了，嗷嗷直叫：四哥，我这谁出的损主意？丢人不丢人，现眼不现眼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个雷公崽子吗？他不就是个人吗？咱怕什么？要怕咱就不起义，起义就不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这玩意儿本身带着黄旗，这就是向他屈服了，就是怕死贪生了。我单雄信是硬骨头，我拒绝接受，我不要黄旗。遇上李元霸打呗，打胜了我捡便宜，打不胜我倒霉，我不要。徐三爷深知单五爷的脾气，心如烈火，一条道跑到黑。秦琼过来给他解释：“五弟啊，你别拧啊，咱不是说是怕了他，咱这叫保存实力，避免伤亡，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凭你单雄信能怕他吗？就凭我能怕他吗？就是单对单，各对各，不是他的对手。
12: 我们总体看来，瓦岗军能怕隋兵吗？不怕。但是呢，咱这样做，这也是迫不得已。保存实力没有什么不好吧？武帝呀，别命了啊！把黄旗收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有用的。二哥，您劝我什么都行，唯独这件事儿，我总觉着是贪生怕死，我不能要，说什么我不能要。秦琼劝也不行，徐茂公劝也不好使，程咬金气得咕咕的没说话。秦琼一看呢，别把事儿弄激昂了，哈哈，武帝，你不要就不要吧。秦琼把单于雄信这面黄旗揣到自己怀里了。秦琼心说，你跟他正面商量不好使，哎，我用巧妙的办法保护我武帝平安无事。这秦琼啊，用心良苦，所以也就没勉强。赤发灵官单于雄信气得呼呼直喘。听说老李家他妈没人，我就瞅李渊他妈别扭，还得插黄旗，丢人现眼，我宁死不屈，我也不要这玩意。这是他第二个不要黄旗的，谁呀？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裴元庆啊，跟单五爷还不一样，脸上阴丝丝的，一阵冷笑。当秦琼把旗往前一递，裴三公子没接，问秦琼：“大帅，这什么意思啊？方才魔王不都解释了吗？我不也再三解释吗？不要硬碰硬，为了避免伤亡，保存实力，哎，发放的黄旗。”三弟啊，拿着吧，哎，对你有好处的。那李元霸太厉害了，哈哈哈哈。二哥呀，你把这李元霸捧成了圣神了啊，他是老虎啊，他是狮子，他是神仙呢、啊、你们拿他当了不起的人物，在我裴元庆的眼里，他就是个狗屁，我不怕他。他不有能耐吗？跟我裴元庆比试比试，看看他这金锤厉害还是某的银锤厉害。你们不要往下再说了，这棋我是坚决不要。说个不要就拉倒呗，他伸手把棋拿过来，咔吧给撅折了，往地上一扔。秦琼本来是黄脸，现在变成了红脸了。你这好吧，三弟啊，既然你能耐大，你执意不要，二哥不勉强。总之见着李元霸你千万要谨慎，我明白，我心里头有数。丢人现眼，这么干事，这什么馊主意，这是。哎，他这一说风凉话，所有的人都不太自在。程咬金扁了扁了，也就咽下去了。行，人多了心不齐呀、啊。您别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老程也就没说话，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总之，徐茂公要求大家千万保密。如果有人问你们拿黄旗干嘛，咱就说是咱瓦岗军内部的事情，因为现在人太多，恐怕混战之中无法识别，这是个标志，大家都明白了。大家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柴少和李元霸。很顺当的，顺着跳板上了龙舟，有人飞报给杨广，杨广盼的眼睛都蓝了，一听说李元霸来了，呵， 杨广的心开了两扇门呐、啊。玄玄，快进来，进来，进来。时间不大，柴少陪着李元霸从外边走进荣州的议事厅，两个人全跪下了。柴少往上叩头：“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平身，辛苦了，辛苦了。”“啊，皇上，多日不见，挺想你的，我给我问安了。”杨广扑哧乐了：“我给我问安了，合着没我的事儿？”“哈哈哈哈，请平身免礼，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李元霸比那阵儿成熟了，往椅子上一坐，翻眼睛看看杨广，他觉得杨广这人挺有意思。杨广也不怎么看着李元霸那么顺眼。“元霸呀，你来了，朕非常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13: 我听说，有十八个坏蛋，要劫杀你，要造反，所以你把我找来，拿锤锤他们。”“
12: 对，哈哈。”杨广一听，虽然他说话是这么一种说法，但是说清楚了。爱卿啊，可不是十八个坏蛋，他们有百万之众啊。他们都是反王，要反叛朝廷，要夺孤的江山社稷啊。你是我的手下大将，你官封赵王啊，我的江山就是你的江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咱是一家人啊。比方说做了一碗肉，咱们君臣吃，他来抢，咱能答应吗？
13: 那可不行，我不给他吃。
12: 啊，对呀，不给他吃，他非要吃，你说不打他怎么能行呢？爱卿啊，你这次来，你要攒足了力量，狠劲的给我砸，砸死的是越多越好，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明白吗？
13: 明白。
12: 好嘞，好嘞，好嘞。你们远路而来，太辛苦了，你就在船上好好歇个两天，然后咱们再开兵亮队。
13: 那听你的，我还真有点困了。
12: 杨广一想，来了这就行了，我心有底了，歇个三天两天的无所谓。传旨祝贺，在龙舟上是大排宴宴。这李元霸吃饱了睡得着啊，安排好了，他呼呼呼他睡了。柴少睡不着啊，柴少把舅舅窦建德把李世民给找着了。李世民怎么在这儿呢？您别忘了，杨广降旨叫他陪王伴驾从太原来到此处。李世民多聪明，什么不知道，一看姐夫来了，他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仨人开始密谈。这柴少就把太原府发生的一切都跟李世民说了。其实他不说，窦建德已经都说过了。李世民多老练，别看年轻，城府极深，一点都不惊慌。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姐夫，舅舅，看来昏君杨广活不了几天了，大隋朝的江山这就要完了，咱们理应做好准备。”“我心里头有数。”柴少说：“好，你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全靠着你啊，你要好好的谋划才是。”他们在这开会，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三天头上，李元霸这疲劳劲儿没了，精神抖擞，这才请旨出战。

0: 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1: 喂，爷爷。
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2: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2: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2: 宝宝，妈妈爱你。
11: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2: 宝贝你真棒。
13: 拿回去重做。
11: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4: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1: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5: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6: 妈，我好想陪陪您。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7: 刷会手机。
1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知道。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0: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3: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3: 他。
22: 我？我偷什么了？我？
2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4: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3: 好嘞，奶奶给你。
24: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3: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提选择支付方式。
8: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4: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5: 对啊对啊。
1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5: 天哪，你怎么知道？
1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1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1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1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从农业农村部得到的消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呢，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超过了四成了。其中呢，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
0: 除了收玉米啊，最近呢，大连旅顺这晚熟的油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1: 没错，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大巴里村的油桃种植园里啊，如今是硕果飘香。占地60多亩的油桃种植基地在这个时刻迎来了丰收。种植园里1000多棵的油桃晚熟品种前熟酒挂满枝头，3万多斤的优质油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被提前预定一空了。露天油桃的丰产热销也为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特色邻国产业已然成为了旅顺口区龙头街道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0: 今年呢，陆地晚熟油桃长势喜人，产量高，甜度也足，全都被周边的企业还有市民啊提前预定收购了。其中呢，单果半斤以上的精品油桃能够卖到每斤12块钱，就这一个品种就可以为村集体增收7万多块钱。村里呢还将统一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打通便民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1: 大巴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桥表示，今年是油桃第一年挂果，果实品质还有市场销路啊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预计明年产量将会实现翻倍的增长，最低能够翻2到3番。那目前来看呢，油桃产业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它也将成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收益也将会逐年的稳步提升。
0: 大巴里村的油桃产业项目啊，是在3年前启动实施的。为了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村两委主动对接了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邀请了镇高级农艺师、果树管理专家田光辉老师全程进行指导。
1: 为了筛选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农技专家带领村两委班子先后是来到了山东、辽宁多地的油桃培育研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结合旅顺的气候特点还有土壤条件，最终呢是筛选了确定早中晚四个优质的品种，引进栽植树苗4000多棵。那在种植期间呢，农技专家全程的跟进田间管理，手把手的传授科学种植、养护还有管护的相关技术，切实的解决了种植的相关难题，为油桃稳产丰产筑牢了技术根基。
0: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和精细化管护，今年园区早熟品种中油161000多棵果树是顺利挂果，产量达到了13000多斤，精品果售价每斤10块钱，实现增收5万多元，首年挂果就收获了亮眼的成绩。

0: 有。
1: 村里呢也将持续的深化和农业技术部门的合作，不断的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的品质，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经常的深入田间地头，为村里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也让农户来发展特色产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足了。
0: 东北的农产品啊，在东北超可以说是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啊。
1: 是的，在十一期间呢，东北超的总决赛在辽宁的大连落下了帷幕，八城连演的精彩画面呢，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刷新着全网。精彩赛事之外，这场全民联欢的背后还有一个信号特别的值得关注，那就是东北的农产品，这也正迎来了集体出圈的一个新契机。
0: 嗯，这一次东北超呢，东北农业也是给出了全明星的阵容啊。
1: 嗯，
0: 像黑龙江的新凯湖东补窑，既是表演，这背后呢还有大白鱼、湖虾等等一些冷水鱼鲜。
1: 哎，
0: 像吉林的冰雪暖世界里边就藏着东北大米、寒地浆果的生长密码，而内蒙古的通辽方向说的就是科尔沁草原的牛羊肉和奶制品，延边的武洞阿里郎带着大米、人参、泡菜鲜明的风味。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辽宁。辽宁在东北超上可展现出了厚实的家底。今年9月23号在盘锦举行的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2026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单正式的发布了。盘锦大米品牌价值649.22亿元，盘锦河蟹494.70亿元，他们两个呢是雄居全省的头两位。东港草莓421亿元，大连的大樱桃289.98亿元，大连海参207.04亿元，环仁山参112.84亿元，这六个品牌就构成了百亿的矩阵，全省33个参评区域公用品牌的总价值高达了3304.72亿元。
0: 黑土地有粮，草原有肉，海边有鲜，这山里啊还有货。东北的农业版图本来就是一桌东北全席啊。
1: 嗯，但其实东北的这些好东西远远不止于这些，消费者熟悉的盘锦大米、大连海参、东港草莓这些响当当的区域品牌，但是对东北好物这个整体概念呢，其实还没有一个形成清晰的认知。好东西确实很多，但缺的是一张集体的名片。
0: 辽宁呢就当好了整装东北的一个枢纽的作用啊。整装东北其实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而辽宁在这其中呢就发挥了枢纽的作用。
1: 没错，这不是因为辽宁最强，而是因为辽宁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是有独特的优势的，它是东北的出海口，也是东北农产品南下和出海的一个重要通道。
0: 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连市现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527家，年营业收入大约800亿元，19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34万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全省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总价值达到了1334.42亿元，年屠宰量在19.82亿只，约占到全国总量的1/4。
1: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三方面的坚实基础，第一就是加工能力扎实。东北的粮、肉、水产要从原料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是离不开加工环节的，而辽宁农产品加工体量大，链条完整，它具备整装的产业基础。
0: 再一个呢，就是港口通道非常便捷，大连港、营口港是东北农产品出海和南下的主通道，冷链、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这也决定了东北好物能不能高效地送到咱们全国消费者手上。
1: 第三个方面就是品牌基础特别好，33个区域公用品牌超过3300亿元的总价值，辽宁的农业品牌建设已经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到了怎么组团打出去的一个新阶段了。
0: 辽宁在加工、流通和品牌运营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也可以在整装东北的格局当中去发挥枢纽的作用，和咱们的兄弟省区啊协同发力，共同发展。

0: 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超过了10万家了。
1: 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经营收入达到了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了7833亿元。
0: 进入“十五五”期间，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具体来看，提升现代种养业水平，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夯实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产保供基础，
0: 做强农产品加工业。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就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乡村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0: 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发展代耕代种、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呢，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为重点，发展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便利程度。
1: 发展乡村产业不仅

0: 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丹东全域了。
1: 别看叫科技小院，其实这个级别相当高，人家属于国家级的哈。这个科技小院呢，是由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田金龙教授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围绕蓝莓种植管理、储藏加工开展常态化服务，推广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带动丹东蓝莓种植水平提升。小院还依托了沈阳市蓝莓种植创新和精深加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并且呢，在智利设立了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智利分站。
0: 哎，跨国合作就是这个小院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了。依托中智蓝莓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种植资源引进、人员互访、技术共享等等方面都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在去年11月，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罗德里戈教授到访了咱们沈阳农业大学，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
1: 扎根丹东，连接了中国和智利，那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啊，正在为丹东蓝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事儿说到这儿呢，咱也觉得很自豪哈。
0: 说到智利，不光有车厘子哈，还有咱辽宁的丹东蓝莓了。
1: 对，没想到咱们这个技术传输过去了哈。近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辽宁肉牛和羊创新团队啊，组成了羊岗位专家服务队，深入到凤城、本溪县、桓仁县和清远，实地开展了岗站专家对接调研指导辽东行专项科技服务，把技术送到了羊场圈舍，也把服务送到了养殖户的心坎上。
0: 辽宁荣山羊是我省独特的品种资源，因为产绒量高、绒纤维长、净绒率高、体型壮大，还有适应性强、遗传性能稳定啊，这样的一些特点被誉为中华国宝。它兼具着一羊双产，也就是说呢，它享有软黄金的美誉的羊绒，还有鲜美适口的山羊肉这两种优势，长期以来啊，成为了很多山区农户家庭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对，那产业技术服务队呢，先后走访了12家不同规模的荣山羊厂户，两家链条式生产企业，对接了凤城、清远两个综合试验站。专家们呢，是走进羊场，进入圈舍，查看了实际的生产情况，也倾听了经营主体的诉求，开展了岗站对接、产业调研和技术帮扶，进场入舍，来摸清了实情，靶向调研探出大家最急需的内容。
0: 那这次调研呢，每到一处，专家团队都是直达养殖现场，多维度的开展精准的调研工作，从散户再到规模养殖场，专家团队呢是围绕着两种繁育、还有绿色养殖、饲料应用、疫病防控等等，梳理产业技术的一些堵点痛点，收集一线的技术需求，推动科研选题源于生产服务生产。
1: 针对羊群繁育、饲料配比、疫病防控等养殖户关切的问题，专家也开展了联合会诊，实地研判生产症结，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育种岗位指导呢，就是规范选种选配，完善种羊档案，科学选留后备的种羊。
0: 繁殖岗位呢，针对了受胎率低、还有弱高多发等等问题，指导高效繁育技术要点。饲养管理岗位则提出了圈舍改造、分群管护优化建议。营养饲料岗位呢，则立足于本地的饲草资源，优化日粮配方，推介经济适用的饲料方案。
1: 疫病防控岗位啊，现场指导农户来完善免疫消杀程序，讲解常见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了一体化疫病防控的方案。专家呢，把技术课堂搬到了羊圈旁，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针对繁殖效率不高、羊绒品质参差不齐、换季疫病风险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也剖析了根源，传授了实操的办法，让养殖场户啊，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科学系统的技术服务，切实学到实用的技术，解决实际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效增收。
0: 下一步，辽宁肉牛羊创新团队将持续以综合试验站为依托，全力将试验站打造成为新成果的展示区、新技术的示范点、新模式的创建地、养殖场户的服务站点，以及疫情监测的前沿哨所。
1: 同时呢，也要以试验站为承载，把育种、繁殖、饲养、营养还有疫病防控等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还有新模式进行集成示范，

0: 通过技术培训、现场交流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周边的广大养殖场户，也要带动更多的中小养殖户来改善提升养殖水平。同时呢，也要充分地发挥专家传帮带的作用，联合试验站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为基层培育一批能留得下、干得好的本土产业技术人才。
1: 嗯，还有就是不断地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养产业技术服务模式，以多学科协同的科技力量来赋能辽宁荣山羊特色产业，助力辽东山区养殖户的增收致富，为辽宁省荣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私挖盗采黑土泥炭、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 今年的一到八月，共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公安部对16起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侦办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取得积极成效。
0: 各级公安机关大力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完善昆仑主动侦查打击模式，对危害粮食安全的各类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深度打击，
1: 强化主动侦查，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不断拓宽线索来源，提高对犯罪活动的发现能力，
0: 强化破案攻坚，持续开展守护耕地安全金风行动，打击破坏黑土资源行动，积极参与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聚焦非法占用耕地建房、修建墓园、种子私繁滥制、套牌侵权和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等突出犯罪，开展重点整治。
1: 另外，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完善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刑衔接机制，与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合作，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检验鉴定以及涉案物品处置等机制，联合印发涉嫌破坏耕地犯罪案件移送指引，形成共治合力。
0: 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对各类危害粮食安全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保障“十五五”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发现了非法占用耕地、破坏黑土地以及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索，一定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农单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了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财政贴息、农单担保，综合年化利率低到 1.7%， 而且呢是免申即享，即贷即享，最高可贷300万元，最快呢是2到3个工作日放款。那么对于咱们的家庭农场或者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都是可以来申请的。那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来说，每年最重要的两个季节，一个是秋收，还有一个就是来年的春种。而对于春种来说啊，这个钱的问题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新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
1: 这里是葫芦岛市连山区的一片花生种植田，马雪东是当地资深的种植大户，也是省级示范农场负责人。对于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2: 哎呀，今年花生不错呀，
3: 哎，真不错，
2: 看见吗？
3: 挺好。
2: 虽然今年旱，但是也不错。
3: 越旱年头越得，焦了。
1: 今年马雪东承包了4000亩土地种植花生，年初时流转土地、采购农资的费用需要6-700万元，在用钱的紧要关头，资金跟不上，贷款利息高，一度让他犯了难。好在今年全新的惠农贷款贴息政策让他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
4: 雪松大哥在我行申请这个粮油农单种植贴息贷，他的这个综合的年化利率是在 1.7%， 用老百姓的话就是1厘7，这个是不超过这个 1.7 的。他在我们行贷了300万，
5: 应该能省5万到6万之间。所以说这个挺可观的，这个省的这些钱，这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利润。
1: 在规模化种植中，土地承包、种子、化肥、农机采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过去马雪东和很多种植户一样，只能选择普通银行贷款，利息很高，大幅压缩了种地利润。今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6: 我们这款产品呢，叫做粮油农单贷种植类产品，是由省财政厅贴息，贴2%的一个利息，然后由我们农单公司进行担保的一款，专门针对于家庭农场和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款产品。当然，我们支持的品类也非常多，包括粮食作物，像是水稻、玉米，然后还有马铃薯、红薯这一类，然后油类作物呢，像花生、大豆，这些都是我们支持的品类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物等等等等，很多。
1: 超低利率的背后是省级财政的专项贴息加持和农单公司的政策性担保支撑。不同于传统贷款，这款惠农产品自带补贴红利，从根源上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6: 这个产品呢，就是说从银行放款开始，省财政厅不是贴了2%吗？从银行放款开始，银行就已经垫付了这部分利息，也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拿的。

0: 利息只有这个最多的 1.7， 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免申即享即贷即享，也就是从贷款放下来开始它就直接拿 1.7 就可以了，剩下由银行用我们对接，最终那 20% 来找我们要的。
1: 这也有您的功劳啊。
2: 除了利息更低，这款惠农贷款办理起来还特别省心。以前农户贷款手续多，来回跑腿儿，放款慢，常常耽误春耕种地的最佳时机。而粮油农单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拿到春耕资金。
3: 我们先接到客户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是两位客户经理上门进调，了解客户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收集完资料之后，我们同步报送到农单和我们总行进行一个审批，双方都批下来之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放款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如果快的话，基本会在2到3个工日就可以完成了。
2: 好政策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种地农户看到了增收希望。周秋明经营着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社，在葫芦岛地区主要托管种植花生、玉米，服务种植面积达6万亩，自有耕种土地4000亩。了解到粮油农单贷后，他十分心动。
4: 通过他们刚才跟我说这个利率，通过计算，我们每贷100万块钱，一年我们大概就省了将近1万多2万块钱2万块钱的利息，这个是算到成本里，所以说我就等于把我成本降低了，收入增加了，那我何乐而不为。
2: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测算额度，讲解办理细节，全程不用农户跑腿，而且农户还可以通过农单小程序线上申请，需要的材料也大幅简化，门槛更低，办理更方便。
3: 周哥，您今年一共包了多少亩地？
4: 今年一共我们种了4000左右，4000亩吧。
3: 那您今年的流水能有多少？
4: 大概1600万左右。
3: 1600万，那您现在外面有负债吗？
4: 有。
3: 能有多少？
4: 能有100万。
5: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能做到300万吧。然后具体的额度呢，还得需要我们收集完材料之后进行一个详细测算。
0: 我们是通过一个成本去核算，这个产品最低的话就是能贷31万，最高是能够贷300万。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收集的材料，除了正常的像银行收集的什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什么流水征信这一块之外，我们比如农户之间，我假设说这1000亩地，我是通过同村的谁谁谁去承包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作数的，通过农资店所购买的农资，农资店提供的收据。小票，这在我们的看来也是说作数的一个材料。
2: 这款粮油种植农单贴息贷精准瞄准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银单联动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利息高、跑腿多、放款慢的老问题。
4: 意味着都是政府给人钱，让人增产增收，让人多收入，意味着就是这些。因为你有钱了，给你拿钱利率很低，然后你拿去投资去了还能挣钱，那这不等于政府白给人东西吗？很好，明年我们肯定要最大额度的300。
2: 2026年，辽宁地区已有565户种植大户成功获批贷款，累计放款近6亿元，一笔笔贴息惠农资金直达田间地头，为规模化种植、农机升级、产业扩容注入金融活水。近日，记者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了解到，2027年的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政策将于今年11月提前发布，种植户在元旦前就可以享受到贴息政策。如果您有资金需求，可以关注辽宁农单微信公众号，或者咨询农单各地服务中心及辽沈银行各地网点，提前做好融资规划，备足春耕资金。

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啊，关于鸡蛋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说到鸡蛋呢，它的做法有很多种，而且鸡蛋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是很多家庭的必备食材啊。不过呢，鸡蛋如果处理不当，其实也会隐藏着风险。主要是最近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就是咱们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吃了食用炒鸡蛋之后中毒了。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啊，这中毒的原因就是食用了变质的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呢，就是存放之前被清洗了。这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于吃鸡蛋引发健康的状况的一个讨论啊。那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这个鸡蛋的蛋壳，它的表面是有一层可以溶于水的胶状的保护膜的。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一个防护衣啊，它既能够阻挡外部的一些细菌啊、霉菌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同时呢，又能够减少鸡蛋内水分的蒸发，保持它的新鲜度。那如果啊，用水清洗或者是浸泡的话，鸡蛋外层的这个膜就会直接的遭到了破坏，会导致蛋壳的气孔失去了屏障，那么环境当中的一些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啊，就会侵入到鸡蛋的体内，即使放入到冰箱冷藏的话，那么变质的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小心清洗了鸡蛋，就应该尽快的烹饪食用了，或者呢是放入到冰箱的冷藏，并在三天之内就给它吃完，通常这个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对于一些表面带有污渍的一些鸡蛋，还是要建议可以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这个表面上的污垢之后啊就可以了。如果蛋壳上的粪污或者是血渍特别多的话，可能这个鸡蛋本身就是不太新鲜的，就在购买的时候，大家在选购挑选的时候就尽量要避免挑选这样的表面带有污渍的鸡蛋。咱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也建议啊，首先要选择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大品牌的产品，而且呢要看看它的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购买的时候如果看到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那么还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判断这个鸡蛋的新鲜度的，比如说你可以摸一摸。那么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新鲜度就明显的下降了。你还可以晃一晃啊，拿起这个鸡蛋在耳边晃一晃。一般来说呢，新鲜的鸡蛋它在晃动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小，那不新鲜的鸡蛋因为它的蛋清变稀了，蛋黄变散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在一摇晃的时候会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关于鸡蛋该怎么样储存呢，在储存鸡蛋的时候不要把鸡蛋去冷冻啊，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的凝固，而且有可能会撑破这个蛋壳。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混放，鸡蛋外壳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所以呢不要把这个裸蛋啊直接放入到冰箱，应该做一个物理的隔离收纳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避免和其他的食物混放在一起造成交叉感染。在存放鸡蛋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大头朝上。为什么呢？要确保气室在上方啊，防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呢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而且一般来说，咱们的冰箱温度在保鲜层0到4度左右保鲜，普通的新鲜的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冷藏的鸡蛋一定要记住随取随用。那这个冷藏鸡蛋取出的室温环境之下，通常你会看到凝结的一些小水珠，这些小水珠就会携带一些微生物了，而这些微生物容易穿透蛋壳，造成蛋液的污染。所以呢，冰箱取出来的这个鸡蛋啊，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当然也不建议再次的给它放回到冰箱里进行冷藏。如果大家对鸡蛋的储存还有一些这个辨别的方式还没有了解透彻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常识性的内容来提供给大家的。

0: 逛超市来买油，货架摆了整整一排，各种各样真是挑花了眼。怎么买油才能不踩坑呢？别着急，今天我就教你一些干货，让你闭着眼都能买好油。其实啊，食用油的核心密码就藏在脂肪酸里。他们家呢有三个兄弟，老大叫饱和脂肪酸，他的性格比较沉稳，但是吃多了会给心血管添堵。老二叫单饱和脂肪酸，人称安全卫士，对血脂非常友好。老三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是人体必需但又没法自身合成的宝藏成分。但是啊，咱平常吃肉已经吃了很多饱和脂肪酸了，所以炒菜油可要少放点。那具体要怎么选呢？关键要学会看油瓶上的标签。第一，要看质量等级，那并不是等级越高油就越好。一二级油的精炼程度高，烟点也高，适合咱们家里爆炒油炸。三四级油把营养成分保留的更多，适合咱们凉拌或者低温烹饪。
1: 第二，要看加工工艺，压榨油是用物理方法挤出来的，营养保留的好，价格也更高。
0: 而浸出油是用化学技艺提取出来的，它的成本较低，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怎么买得看你的预算和需求。
1: 第三，要看配料表，纯油只有一种原料，如果是调和油，要看清楚它有没有标注具体成分，特别是脂肪酸的比例。另外，不同人群选油也有讲究，
0: 家里有孩子或者孕妇的，可以选择配方食用油，或者双低菜籽油、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它们能够帮助身体发育。
1: 对于消化能力弱的中老年人，油量不用多，但质量要高，可以换着吃橄榄油、花生油、菜籽油。
0: 对于三高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亚麻籽油和菜籽油，但要严格控制用量，像大豆油、玉米油和动物油脂，这些可要少吃点吧。
1: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只要脂肪酸合理、营养丰富、需求适配，就是好油。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4: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3: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4: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3: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4: 这是什么菜啊？
3: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4: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3: 您这是
4: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3: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4: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6.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 速度温度有力度，
0: 热心爱心一条心，
1: 做热心人
0: 办热心事，
1: 1029大家帮，
0: 一人有难众人帮。
2: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小喜鹊季然。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啊已经全部开通了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了，或者是心里解不开的小疙瘩，想让大家伙来帮帮忙了，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大喜鹊上君现在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事儿啊尽管言语啊，不用客气哦。除了打电话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输入辽宁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图标了，上面写着 LRTV 辽宁之声的字样，那个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
1: 给生活加加油，
0: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2: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我们先接听电话。6888，喂，你好。喂，哎，6888，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啊，好了。
2: 嗯。今天是有什么事儿想要跟大家说呀？
4: 我那眼毛吧，就是道长倒结，我大求大伙帮忙，使啥吃啥药能好啊？
2: 是这个眼毛出现了，
4: 往里长，
2: 倒着长，倒结，
4: 往里长，往里边长，完了扎眼睛，睁不开眼睛中了。
2: 哦，这是几只眼睛？两只眼睛都这样吗？
4: 现在两个眼都这样。
2: 哎呦，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4: 第二年了，睁不开眼睛，总花咱有时宅的往里求人，完了，这吃啥药能好？
2: 这个倒结呀，它可不是吃药的事儿啊。
4: 嗯，
2: 你得上眼科去看看去。
4: 啊，
2: 嗯，
4: 我求大伙，我寻思谁知道这事儿的，求求个帮。吃的啥药还是啥？有知道几？
2: 您这就是少量的几根的倒结呀、啊，还是
4: 普面这个都往里倒呢？
2: 是上眼毛还是下眼毛啊？
4: 上眼毛
2: 啊？
4: 上眼毛？
2: 上眼毛？
4: 嗯，往里倒。
2: 往眼睛里扎呀？
4: 往眼里长，倒长，倒结。
2: 哦，自己没尝试过把这睫毛拔一拔。
4: 这都就有时多了时长大劲的时候都求别人拔，拔完了他还长个有的毛囊。
2: 嗯，这个确实是容易引发一些什么结膜炎呐、啊，或者是划伤角膜啊这样的情况啊、嗯，所以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眼睫毛倒长，长这个一根两根好像磨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嗯，这个时间长了确实是容易划伤眼睛的。
4: 嗯，
2: 有没有滴点眼药水啥的呀？
4: 没滴啥，都反正都花钱薅求他。
2: 嗯，其实这个吧，咱们可以让大家伙帮您来支支招哈，看看这个睫毛倒长倒结了、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但是如果像您这样的时间很长，而且这个倒结的。挺多的啊，数量挺多的，还得到这个眼科门诊、
4: 嗯、
2: 如果有必要的话得做一个小手术，
4: 嗯，
2: 这样才能根治，否则的话、我觉得很难
4: 啊。
2: 您多大岁数了？
4: 64呢。
2: 啊，64岁，一般像这个倒睫的情况哈，老年人啊，或者是中老年的这个成年人啊，他是非常常见的，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啊。那咱们可以问问大家伙儿，看看收音机前的听友当中有没有跟你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的，是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4: 哎，
2: 让大家伙来分享分享，给您支支招哈。
4: 啊，谢谢大伙儿，大家。
2: 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吴先生啊。
4: 啊，好，
2: 哎，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支招，看看这个倒睫的事儿应该怎么样去解决，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快最便捷的，好吗？
4: 好了，谢谢啊。
2: 行，说到这儿，再见。
4: 哎。

0: 哎呀，这个倒睫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哈，眼睛里头有异物感，这个眼毛总扎眼睛，不知道该咋办。那如果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打进来啊，给这位吴先生来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来支支招。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说话之间金先生的支招电话进来了。金先生好。
1: 你好金燕，
0: 给我们支支招吧，这个倒睫怎么办？
1: 他用五倍子，
0: 五倍子
1: 打粉，
0: 嗯，
1: 然后呢搁蜂蜜条，
0: 嗯，
1: 调完以后用睫毛刷，晚上睡觉时往上刷，不能横刷。
0: 用五倍子打粉或蜂蜜是吗？
1: 对。
0: 啊，这有什么样的量的要求吗？比例的要求啊？
1: 它没有量，是量，你就弄多少调多少。
0: 啊，就调成那种糊糊状是吧？
1: 用多少调多少，完用睫毛刷，晚上睡觉时往上刷，
0: 嗯，
1: 不能横刷，不能横刷
0: 啊，得向上，
1: 嗯
0: 嗯，用它的这个粘性把那个睫毛往上给支棱起来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慢慢的它就会缓解了。
1: 对对，白天不能，就晚上弄。你晚上完你不就睡觉了吗？
0: 对对，闭眼
1: 睡觉时、
0: 嗯、
1: 那你睡觉时完之后睫毛刷往上刷，
0: 嗯，
1: 不要横刷，
0: 嗯嗯嗯。那下睫毛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啊？
1: 这就上，你他不说上睫毛吗？
0: 对，那下睫毛呢、
1: 啊、下睫毛往下刷
0: 啊，都是一样的方法，嗯
1: 啊，不都不能横刷，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他就好了，他就过来了。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金先生这个小妙招、
1: 嗯、
0: 啊。五倍子好买吗？这个东西
1: 好买，
0: 那、啊、好买，上中药房看一看啊。
1: 有、
0: 嗯、行好、谢谢金先生、说到这儿。
1: 哎，不行，
0: 哎，好，再见。李先生吗？你好。
2: 你好。
0: 哎，也想支招是吧？
2: 他说这个毛病就是我称当年的毛病。
0: 哦，您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
2: 但是我自个儿解决，啥药我也没用。
0: 那怎么好的呢？
2: 自个儿就好了。
0: 自己就好了。
2: 告诉你啥原因。
0: 嗯。
2: 最后一招，他那眼毛太圆了，营养不良，眼毛有点卷，他就爱往眼睛里进，就那么整。拿剃须刀、
0: 嗯，
2: 咱们说刮胡子剃须刀，
0: 嗯，
2: 给他剃两回。我再长他就不出现这个毛病了。
0: 哦，就是把睫毛全都给他剃掉。
2: 哎，对了。
0: 哎呦呵，那不眨眼睛吗？
2: 不眨眼睛，一点也不眨。我不少个人，我给别人出好几个这问题了，人家也没眨呀。我反手到时候到最后就不往眼睛里头搭了睫毛了。俺家我自个儿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小外甥，今年也上幼儿园呢。我外甥长的眼毛就往眼睛里一长就进眼睛里，
0: 嗯，
2: 老早叫我，完他妈有时候就得给他，就是用手机盖用那个用软乎的棉签往出粘。后来我告诉他妈，他妈就拿我妹夫的剃须刀给他剃下去了，剃下去完再长，哎，这回就不往里打绺了，不往里咀嚼了。
0: 哦，
2: 就这么回事。哎，这个是有我自个家也体验过，外边人也体验过。他是什么毛病呢？营养，但是我不能说营养不良吧，我也不能说啥，就是那种那睫毛吧，有点它长太长发曲的，就那个睫毛发圆了，
0: 嗯，
2: 往上翘，往里翘，有的是往里翘，有的是往外翘，他这是属于往眼睛里头进挡害，那就是往里翘，给他刮掉，刮两回，看看什么效果，就完事儿。拿剃须刀，变重的那个剃须刀，
0: 好的，
2: 还伤不着，还伤不着眼睛。
0: 嗯嗯嗯，
2: 哎，我就这么整的。
0: 行、好，谢谢李先生的分享啊。
2: 这我的意见，我自个儿适应好使，我自个儿身边的好使。
0: 嗯。
2: 但
0: 是您
2: 大家仅供参考、哎、
0: 亲身测试过的啊，亲身经历过的 啊这样的一个方法。
2: 好
0: 行，说到这儿，谢谢李先生。好，我们直播热线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3: 要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思念吧，也是
4: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啥事儿都有。
5: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就好了。我看张伟大喜鹊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支招的方子哈，他说这个倒睫啊，就是眼睫毛往眼睛里面长，不是啥大病，但是抹眼球啊，时间长了它就会划伤黑眼球，发炎，最后怕光流泪啊、嗯。那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要是只有几根倒睫毛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去医院电解拔毛啊，直接就会破坏这个毛囊，这根睫毛以后呢就不再长了，大概费用几十块钱。而且张伟大喜鹊也特别提醒啊，千万别自己在家硬拔，因为拔完它还会长，新长出来的呢更粗更硬啊，更容易扎眼睛。也不要用剪刀去剪短，因为短茬它更容易磨眼球。另外他还说，如果这个倒睫的数很多啊，整排整排的倒睫的话，这大多数都是眼睑内翻啊，眼皮整个都是往里面卷进去了。一般呢需要一个小手术矫正一下眼皮就好了，这个是眼科常见的一个常规手术啊。做完呢睫毛就朝外了啊，这会彻底解决。但他也说了，一定要警惕，如果要是长期抹眼睛的话，它是会伤这个角膜的，容易得角膜炎，严重的呢还会影响视力啊。他还提醒不要随便买那种网红治倒睫的药膏啊，这药膏是治不好倒睫的。所以呢，这个张伟朋友最直接的建议还是要上眼科啊，去专业处理一下。

张伟的提醒还是非常必要的啊。你看林森朋友也说了，说这个盗劫哈，最好就是去眼科门诊做一个小手术，这样就能根治，叫盗劫电解术，破坏睫毛的毛囊就不再生长了，是一个很微创的，恢复也很快的一个小手术。还有麦香鱼朋友也提醒哈，如果要是盗劫，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能用手去揉眼睛，因为盗劫摩擦角膜本身就有微小的伤口，揉眼睛的话呢是非常容易细菌感染的，诱发结膜炎和角膜炎。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啊，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同时呢，在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有这样的几种选择，一个呢就是下载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 APP 北斗融媒，在上面呢我们辽台所有的广播呀电视的节目啊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我们广播节目呢还可以回听往期一周之内的节目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另外呢就是下载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现在呢随着阿基米德的这个改版啊，好像收听回听啊不是那么友好啊，但是他们也是在改进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伙首选还是我们北斗融媒啊，这个更直接更方便。1029大家帮节目继续直播，我们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想要发微信的朋友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咯，我第一时间也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哦。

0: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 作为1020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3: 特别贴近生活，
2: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0: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3: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4: 我当中的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个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0: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0: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5: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3: 1029大家帮点赞呢。
1: 1029大家帮，
0: 1029大家帮，
1: 与你相守，
0: 与你相守，
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他一生致力于

0: 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9: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0: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21: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22: 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帮你帮我帮大家。
22: 关注身边事，
0: 温暖你我他。
22: 这里是幺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今天有一位吴先生哈、说自己的这个上睫毛，两只眼睛的上睫毛都出现了倒睫的情况啊，上睫毛往眼睛里扎，非常的难受，这个情况也出现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自己呢也用过一些方法，但是呢都不太好用，所以呢想请咱们大家帮的听友们呢介绍介绍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妙招，大家伙有什么样好的建议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好，继续来接听支招电话啊，张广军。张广军好。
1: 季然老师你好。
0: 嗯，你想支招这个倒睫的事儿是吧？
1: 对，刚才那位吴大哥，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如果住在城市那个是很方便，就住在农村，我提醒你一下，在辽宁省14个市，每个市都有合适眼科医院的分院，其实这个病不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吴大哥你不要乱用药，用药物的咱不能说不对，但是药物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张伟大喜鹊朋友和林森朋友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0: 对，
1: 这个是眼睫毛倒睫，它不是眼睫毛的问题，
0: 嗯，
1: 是眼皮的问题。
0: 对，
1: 到医院做一个很简单、很小的小手术，重新矫正一下就可以，费用不高，手术也很简单，
0: 嗯，
1: 只有几分钟就能解决。嗯、对眼科医生来说，这个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这一个问题，
0: 好
1: 解决。醒吴大哥不要着急，你现在，
0: 嗯，
1: 我不知道您家住在哪个市，现在就。
0: 就是其实不光你说的那个眼科，其他的医院的眼科都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手术，
1: 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都能解决得了，
0: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专科医院。
1: 我建议有大哥，如果您到那些当地的，比如说您市里的那个中心医院，像三甲医院那个眼科专业的眼科医生，他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0: 对
1: 咱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大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
0: 大家一想到哎呀我这个事儿我得上医院得去做手术，好像内心就有点小恐惧、
1: 任何人对手术来说都有畏惧心理，这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个我大哥这个谈不到算是手术，只不过在眼皮上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矫正方法而已，
0: 矫正一下
1: 只是算是手术，其实不算是小手术，很简单，只有几分钟就能帮你解决问题。您不要乱用药，用药只能给您带来二次伤害，没有任何好处。
0: 是
1: 这一点，希望吴大哥一定要记住，不要着急，您明天就到医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0: 嗯，
1: 费用并不高。
0: 好的，好的，谢谢张广军。
1: 谢谢，应该做的。
0: 嗯，
1: 好的。
0: 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好，哎，那就说到这儿，
1: 再见，
0: 再见啊。好，我们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看微信平台上啊，麦香鱼朋友说了，说这个眼睛一旦要是发红啊、疼痛啊、分泌物过多、怕光流泪，马上就得上医院去开药啊。有一些抗生素类的滴眼液，一定要遵循医嘱来短期使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医院做一个小小的矫正术啊，这个是最快捷方便的。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是6888，曹女士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曹女士。今天是有什么事想跟我们说呀？
1: 我的母亲87岁了。

0: 道都受不了了。
1: 嗯，
0: 我父亲85岁了，失明了。
1: 哦，
0: 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弟弟，他也失明了。
1: 嗯，
0: 也不行。我那是有什么那个能救助的？
1: 就是您还不在身边。我记得曹女士应该是在保定生活，对吧？在河北保定生活。您的这个父母家人都在辽宁是吧？
0: 啊，在那个南票区，葫芦岛南票区。
1: 葫芦岛南票。他们现在也一直都生活在南票呢，是吧？
0: 对。
1: 您的母亲是已经失能了，不能自理了。
0: 你基本上不能自理，你就是能走，能走走不远，走个10米8米的还可以。
1: 父亲
0: 上个厕所，
1: 父亲失明了，
0: 自己裤带里。
1: 我
0: 父亲已完全失明。
1: 哦，
0: 哇，他85岁了。
1: 哎呦，都是高龄啊。您就是想问问这个失能老人的申请补贴券应该怎么样去申请？那现在这两位老人是在养老院吗？还是在家里啊？
0: 在家里边，要养老院就不问了，在家里边。
1: 在家里，因为这个失能补贴的养老券啊，它是一个消费券，只有你消费的时候，对，它才会给你补贴。
0: 那个消费具体情况是怎么个消费呀？
1: 一般情况下每月最高是800块钱，不完全是在养老院啊，失能老人的一些这个消费可以到社区去申请，跟生活相关的一些消费的事物都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消。
0: 可是农村有这一项吗？
1: 他申请这个低保或者特困什么的了吗？有吗？
0: 没有，什么也没申请，只有我父亲有一个残疾补助金。
1: 还有就是两位老人都80岁以上了，可以申请这个高龄补贴，申请了吗？
0: 没有，他都不知道。
1: 哦，现在就是对于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啊，有这样的一笔费用，一个是高龄补助，这个呢您得上村委会啊去可以申请办理的。还有一个，如果要是失能老人的话，也是得到村委会去先做一个申请，申请完之后呢，会有人来进行核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是不是在这个失能老人的补助的范围内的，得有一个核查。
0: 我是想最近呗，我回老家一趟，我说给他看看，给他办一个，看看能办下了呗。要有这一项救助补助。
1: 不如给那个村委会先打个电话，先问一问，省着你两地来回折腾，万一再没办成呢？
0: 我是想着看看父母去。
1: 那这个是有必要的啊，父母年岁这么大了啊，作为儿女多看望看望，多照顾照顾，这个是必要的。
0: 帮着他料理料理什么家务。
1: 对对。
0: 我想最近几天我想回去，我说看要有这一项，我给他了解了解，具体怎么办，看看怎么。
1: 行，那咱们也让大家伙给您支支招吧，看看农村地区啊，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应该怎么样去获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补贴政策呢？还有就是申请这个失能老人的补贴消费券，是不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你应该怎么做啊？具体的申请流程是什么？咱们也让大家伙来支支招。
0: 收听收音机的朋友要有，最好是有南票区的具体了解了解。
1: 对，南票地区的，其实在辽宁地区基本上申请的流程都差不多啊，城市的呀或者是农村的呀，申请的这个流程应该都差不多啊。还有一个你可以关注叫什么来着，叫民政通吧，好像是
0: 啊，民政通，
1: 对，有这么一个小程序。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介绍和申请的流程。
0: 等着回去我查查辽宁地区的怎么着。
1: 对对对，上微信小程序里头搜一下啊，应该是民政通。
0: 行，好。
1: 再有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给村委会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0: 我了解，看看找哪个部门。
1: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了解这方面的这个事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您。
0: 行。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行，
0: 感谢
1: 关于这个失能老人补贴的事儿，还有一个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的相关的补助，以及残疾人补助相关的一些事宜哈，大家伙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给曹女士来支支招。

0: 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
1: 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2: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3: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哎呀，哎，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4: 到现在为止，啊，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1: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个字：谢谢你。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红太阳朋友啊来说这个眼睫毛的事儿啊，他说最好去上医院治疗，做一个小手术就完全可以解决。还有要借我们节目感谢他的远方的弟弟叫自由飞翔啊，说认识他很高兴，这么多年啊，他教会了自己如何使用读屏手机啊，教得特别好啊。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个电话吧。喂，你好，是刘先生吗？
5: 是我，你好。
0: 啊，刘先生好，今天把电话打进来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5: 我想那个电视柜台征婚
0: 哦，想征婚。您说说自己的条件吧。
5: 我那个是盲人。
0: 嗯
5: 啊，完了今年64岁。
0: 嗯，
5: 完了享受五百户的待遇，1年2万多块钱。完了现在完了有时候还做一点按摩，还能收入点这个经济情况。
0: 嗯，自己会这个盲人按摩的手艺是吧？
5: 啊，对对对。生活还不成问题吧。
0: 您是哪里的呀？
5: 我是沈阳沈河区的。
0: 沈阳市的
5: 啊？对对对。
0: 沈河区的。
5: 对对，主要自己有自己有楼房，一楼。
0: 自己有房子。
5: 对。
0: 那您多大年纪啊？
5: 您62年，64周岁。
0: 64岁。
5: 啊，对，62年。
0: 您是一直都是单身吗？
5: 就是十几年以前离婚的。
0: 啊，离婚10多年了。
5: 啊，对。
0: 想找个啥样的呀？城市的呀，农村的呀？
5: 城市农村都可以，完了年龄上下差几岁的都无所谓，完了有残疾的是最相当吧。
0: 有身体残疾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5: 也是可以的，对，能自理的就可以。
0: 只要是生活能自理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5: 对，
0: 城市农村不限。
5: 不限，对。
0: 但是要到沈阳来生活是吧？
5: 对，必须得到我这来。对。
0: 行也行。那您留个电话呀，如果大家伙想要跟您联系的话直接给您打电话。
5: 那个185。0246。9027。
0: 185-0246-9027。
5: 对。
0: 好的。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因为我们是公共的一个媒体平台，所以大家伙儿打电话的时候您也要注意多沟通多鉴别好吧。
5: 好，谢谢。
0: 希望能够找到心仪的对象。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5: 谢谢。
0: 好，再见刘先生。
5: 谢谢。好。
0: 刘先生的电话是185-0246-9027。185-0246-9027。
1: 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2: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3: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哎呀，哎，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4: 到现在为止啊，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1: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神谷考察时寄语车工马长好，加油干，好好干，从此成为他死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破解难题的动力。
1: 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凭借一张企业画像，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成功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1: 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连签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
0: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1: 1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沈阳市铁西区考察装备制造企业。总书记指出，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那一年36岁的神谷集团数控车工马长好在自己的工位前见到了总书记。临别时的一句加油干，好好干，成为他此后扎根生产一线，不断钻研技术。
0: 21号，内蒙古鄂尔多斯传来消息，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消息传回沈阳，神谷集团转子车间数控车工资深主任制造师马长好格外兴奋，因为由他研发的小工装也用在了这套重大装备的加工制造中。
2: 这个叫角度垫，这个叫圆弧卡块，它们组合到一起就形成一套的小工装。当年呢，为了解决角度叶轮的精加工问题，我们发明了这样一套工装。
0: 马长好加工的叶轮是压缩机转子的关键部件，精加工时工差一般要控制在 0.02 毫米以内，稍有偏差，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叶轮就可能报废。过去加工大型叶轮，每换一种规格就要定制一套专用卡具，一套造价3万多元，不仅成本高，拆装也费时。
1: 马长好清楚地记得，2013年8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谷集团视察转子车间、钉子车间，仔细询问产品性能、应用和技术创新情况，并同企业劳模亲切交谈。临别时，总书记还勉励了马长好。
2: 总书记即将离开我的岗位的时候，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就是鼓励我要加油干，好好干。我觉得这个是对我鼓励最大的。总书记把这样的一个加油干的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
1: 加油干，好好干，马长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也成为他不断钻研技术、改进工艺的动力。针对叶轮卡具笨重、拆装费时的问题，他反复琢磨实验，最终用角度电和圆弧卡块组合出了一套简易工装，两个小零件就把原来的大块头剃了下来，拆装更快，成本也大幅降低。按照马长好的测算，仅去年加工的400多个角度叶轮就可以节省工装成本上千万元。
2: 当时一个离退休还有2年的老师傅就用到我这套工装，他说，哎呀，小马，你这个工装太好用了。我也真正体会到，就是真正的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和讨不来的，所以说只有通过我们这种自主创新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此后马长好的创新在车间里不断推广，如今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汇集了16名一线技术骨干，生产中遇到难题，大家一起研究，找到解决办法，再向车间推广。一个个来自生产一线的小改进，成为重大装备制造中的重要支撑。马长好，
2: 我们神谷这么多年一次次扛起这种大国重器的这种责任，和一次次打破这种国外垄断，从我们跟跑到并跑到领跑，都是通过这种自主创新带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企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这么多年也在完成总书记的这种嘱托，努力的做好这种自主创新，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如今神谷已完成近150项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任务，从一线技术创新到重大装备突破，加油干的种子正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
1: 本台记者董宝奇、陈启航报道。 10月11号，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辽宁人民会堂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会议并讲话。
0: 顾秀莲代表中国关工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向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辽宁高度重视关心下一代工作，这次表彰充分彰显了辽宁省委、省政府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政治担当，体现了把关心下一代这项铸魂育人的战略工程摆在突出位置的定力和决心，饱含着对广大吾老的深切关怀与尊重，向全社会树立起崇尚奉献、关爱后代的鲜明导向。
1: 顾秀莲强调，辽宁要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胸怀国之大哲，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工作态势，在深化党建代关键制度实践、新时代立德树人、服务中心大局和推进创新赋能上做出新贡献，努力在更多领域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希望广大吾老保重身体、量力而行，继续在关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发光发热。
0: 大会授予沈阳市和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80个单位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授予刘长林等200名同志辽宁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与会领导为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工作者代表颁奖。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表彰大会前，省关工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活动推进会，对持续深化学习金成龙做雷锋精神传人主题活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对不少成长型制造企业来说，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在手订单体现着企业的发展潜力，但这些不像厂房设备那样容易估值。银行应该从哪些维度去评价一家企业？贷款的时间点又怎样才能更好地匹配企业的经营节奏呢？今天我们从一张企业画像说起。
0: 在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沈阳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正在生成一家制造企业的画像。客户部经理王迪告诉记者，除了资产、营收、现金流这些常规数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核心团队等情况也被纳入评价体系。
4: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次接触金行装备的时候为企业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企业画像。我们认为金行装备是一家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每年的这个订单收入规模都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同时它这个持续研发的资金压力比较大，并且它缺少这个足值的抵押物。
0: 企业面临的抵押难题和经营模式直接相关。沈阳金行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要为高端制造提供定制化装配服务。公司财务负责人蔡红贵告诉记者，定制化意味着订单越多，对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也就越高。
5: 我们是轻资产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主要投入在技术研发、工艺迭代和技术团队建设上，没有太多土地厂房这类可以抵押的重资产。订单的增加导致我们这个资金的需求会很大，这笔贷款最主要还是人员工资的问题。
0: 银行按照成长长期型科技企业的特点，评估了金行装备的经营能力和成长性，最终这家缺少传统抵押物的科技企业获得1000万元贷款，可以连续保障5个月技术人员的薪酬支出。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部主要负责人李阳，
6: 针对科技型企业，我们在资产、流水、抵押物等传统考察维度基础之上，重点新增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团队政策导向4个观察方向，针对科技型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完整画像，再匹配差异化政策。今年前8个月，辽宁农行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客户127户，同比增长19%。
1: 精准服务企业不仅要判断企业值不值得贷，还要进一步解决怎么贷、什么时候贷的问题。

0: 沈阳盛业金属材料装饰有限公司今年陆续中标或签约济南凤凰路、沈阳地铁六号线等项目，订单集中落地，企业也面临着幸福的烦恼。公司总经理刘白杨：
1: 作为生产型企业，生产的原材料是我们急需的，如果说主材不能及时到场，不能组织生产的话，那么整个订单的交付包括后期的结算和回款就都会受到影响。
0: 卡住企业贷款的是一笔还在商洽中的6000万元合同，由于合同没有最终签署，担保机构决定暂缓推进，但企业已经进入到生产备料阶段，如果一直等合同落地，原材料采购和项目交付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农业银行辽宁沈阳黄姑支行副行长乔南：
2: 我们和担保公司进行了一个研判，最终呢，我们采取了一个分期投放的方式，先投入300万元支持企业的备货，后续呢，等6000万元合同签订之后，我们再投放200万元支持企业的全部的生产需求。那么这样呢，既能够解决企业的生产不断档，又能够兼顾担保公司风险防控的要求。
3: 银行的融资方案更灵活了，但风险控制的标准并没有放松。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3442亿元，同比增长31%。今年上半年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农行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贷款投得更多，风险指标仍保持较优水平，背后体现的是从贷前尽调、贷中监测到贷后预警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机制。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李继东：
4: 对于技术强、抵押少的科技型企业，我们通过差异化政策、信用增信解决准入难的问题；对于有订单、资金紧的生产型企业，我们通过绿色通道、订单融资解决周转急的问题，让金融服务从过去的有什么给什么转向企业要什么有什么。
0: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恒力重工低温气体船订单近日集中落地，一周内斩获11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手持订单量位居全球造船行业第一，标志着恒力重工在低温船赛道实现了重大突破。这次批量订单是行业内少见的超大型气体运输船集中签约，充分印证了全球造船市场对恒力重工低温船型研发建造能力的认可。依托自主配套能力，恒力重工实现了建造周期的有效控制及项目成本优化，成为本次批量订单落地的核心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恒力重工的这个接单和建造也是朝着这个更加绿色、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今年我们计划交付船舶是82艘，实现钢材加工量300万吨，预计今年年底会远超去年。
3: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辽宁省跨境电商协同创新基地在沈阳工业大学揭牌成立，依托政校行企深度联动模式，基地将聚焦制造业加跨境电商特色，精准对接辽宁装备制造、轻工家居等优势产业的出海需求，同步开展政策解读、行业交流、企业对接等活动。沈阳工业大学副校长孙阳：
6: 依托经管、外语、智能制造等多学科交叉优势，搭建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平台，把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外贸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0: 本台记者徐媛媛、张宏民报道。在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赵丹阳17年扎根民商事审判岗位，凭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滚烫的为民初心，他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法官、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
3: 作为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17年间他经手办理的民商事案件累计达到1600余件。曾经有一场庭审至今让赵丹阳记忆犹新，一对母子因为至亲离世陷入纠纷，第一次站上法庭时，巨大的悲痛让二人彻底失控，
7: 对庭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法庭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我没有严厉的去制止他们，而是给予他们一定宣泄情绪的空间，进行耐心的引导。那天我收到了一个短信，当事人儿子给我发来的感谢短信。
3: 法庭之上审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人心。这场庭审让赵丹阳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案准则。
7: 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一生可能只有一次诉讼，这一次诉讼对他们可能就是决定或者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和未来的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法官一直就是秉持的要以如我在诉的意思去进行工作。
3: 抱着这份初心，17年办案路上，赵丹阳对待每一起案件都慎之又慎，一丝不苟。在同事眼里，他不仅业务功底扎实，更是团队里攻坚克难的主心骨。17年里，赵丹阳办案数量及案质量始终排在全院前列，一直保持着零错案、零瑕疵的记录。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韩冰、魏少维报道，历时3个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收官。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9: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了，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10: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11: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3: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件，举办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
12: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3: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13: 以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苏样本。
3: 展览期间，各级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2500万次。
0: 本台消息，新华日报交汇点新闻大型互动融媒专题超燃中国昨天推出报道，爱你老铁，一位美国小哥的大东北闯关记。报道以美国留学生陈友生的视角讲述东北超的故事。东北超，超在哪儿？这位美国小哥亲身感受到，答案不只是在战绩榜上，而在一张19.9块的球票上。一张票根既能盘活一盘棋，也可以燃望一城烟火。
3: 读懂东北超的爆火，还需洞见东北超背后的重工底气，听见每一声呐喊背后的振兴惊雷。早在开幕式上，复刻歼35的航模掠过绿茵场上空，引来全场欢呼。而东北的越来越好，数据更具说服力。2025年辽宁攻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216项12项原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黑龙江斩获国家科技技术奖14项，全国第5，吉林新建重组1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长白山、三江、吉光3个省实验室高效运行，内蒙古区域创新协同升至全国第20位，创新潜力排名全国第2。大东北何以超然？陈友生最深切的体会是创新治理。从绿茵场上的热血共鸣到黑土地上的经济振兴，东北正在通过创新治理开启东北超级库的新时代。
0: 本台记者高志远、韩明报道，由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跟着镜头看辽宁秋季沿海型采风宣传活动昨天在葫芦岛拉开帷幕。来自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名媒体记者走进辽宁， 在为期6天的采访中感受了

0: 明的时代脉搏。昨天采访团一行走进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景区，鹤岗造船有限公司、斯达维泳装产业园等地，深入采访当地文化旅游、海洋经济，用镜头捕捉鲜活故事。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编导张小磊对渔船木改钢项目非常感兴趣。
1: 这木改钢的最大的让我震撼就是政府心心念念念着渔民，然后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拿出了补贴，改造完了之后能增加40%到50%的航程，每次能捕捞的量呢也增加了大概50%左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正让渔民受益的一些举措。
0: 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记者董婷更关注东北超为多省区间产业互动带来的合作机遇。
2: 我想呢，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呢是依然不减的。今天我们来到我们辽宁省，来到这个沿海城市，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辽宁省这种特色的海洋产业。我们也希望辽蒙两地科技、人才等方方面面呢，都有一些很好的合作的案例。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处长陈磊。
3: 这次我们彩虹宣传的主题聚焦向海发展，这个主题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宣传展示好辽宁海洋经济发展、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海洋安全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为加快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支持。
4: 本台综合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一批企业类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名单，共112家企业入选，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0: 日前，国铁沈阳局施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国铁沈阳局图定货物列车总量达到2447列，货物班列开行数量与结构双优化，同时实现辽宁地区首次铺划新疆昆明方向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填补西北西南地区的货运空白。
4: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内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4: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

0: 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 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0: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0: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呀、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9: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1: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2: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9: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3: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9: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4: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

0: 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斯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6: FM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

0: 新闻。古韵传新，非遗焕新，第四届非遗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召开。
1: 绿色出行提振活力，甲醇车在沈阳跑起来。
0: 市创场景虚实交融， AI 为消费市场增流量。
1: 赛事流韵热梗出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那些趣味热梗。
0: 特色点位实景拍摄，央视黄金档新剧全程在沈阳取景。
1: 服务升级，暖心提质，北方供暖迈入优供新阶段。
0: 识破套路，守护财产，警惕社保卡升级诈骗。
1: 突发变故妥善处置，多地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生如何应对？
0: 网红退潮，业态更迭，超长蛋挞要凉了。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1089 FM 102.9 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并且收看。每天早上7点钟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我省降水陆续结束，转为多云有时晴的天气，不过呢降温也是随之而来，各地最高温都将降到16到19度，早间多地的最低温只有个位数，阜新将降至-1度。今天全省转吹北风，白天呢甚至还有增大的趋势，普遍能够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晚上省内气温呢将继续下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省的最低温将跌至个位数，甚至会有超过半数城市不足5度。明天白天冷空气撤离我省，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明天夜间呢，我省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雨量不大，但是呢这轮降水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周四白天大部分城市会最高温达到20度级以上，所以说寒凉的体感会稍有减弱。
0: 总之呢，未来几天冷暖气团博弈会格外频繁，也会经常出现分散性的降水，温差较大，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和出行计划。
1: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0: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我省78家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公布。
1: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沈阳以主宾市身份亮相2026北京老博会。
0: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大连市扎实推进京东供热保障工作。
1: 网络方面，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四部门发布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央视网现在关注的是我国已选派超27万名教师到3区支教。
1: 央广网现在关注的是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途定货运班列首发，全程约68小时。
0: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湖南杂交水稻育种迈入智能决策新阶段。
1: 澎湃新闻现在关注的是东北虎带5仔，海南长臂猿扩群，首批国家公园交出5年生态答卷。
0: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1200万辆；第二位，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三位，单位欠缴社保最高罚3倍。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定于今年的10月16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

0: 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17号恰逢联合国科教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非遗日，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被列入今年国际非遗日系列活动之一，并且呢上线国际非遗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从2023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累计组织全国千余项非遗项目，现场参观群众逾百万人次，年会已经构建起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创新赋能、全民共享的综合平台，成为见证全国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效、激活非遗传承活力、链接行业资源、普惠民生大众的标杆性国家级文化品牌。
1: 本届年会策划了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进行是巡游展演，集结25支表演队伍，将在朝阳城区核心主干道盛大巡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民俗大联欢的热烈氛围。
0: 年会呢还将延续品牌舞好非遗大集，让非遗回归烟火日常。这次以朝阳慕容街为核心，辐射北塔广场、南塔广场、朝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朝阳市群众艺术馆四大区域，规划了八大功能区，播设了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围绕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集中展示非遗项目，还特设非遗健康馆，组织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开展免费义诊咨询服务。
1: 年会还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助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搭建青年传承人的全国性专业化高规格展示平台。
0: 朝阳市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建平剪纸、陵园皮影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当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大批的本土非遗项目将亮相年会。朝阳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

0: 甲醇是一种透明的液体燃料，在沈阳它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2块多，加满呢不到200块钱，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1/3。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
1: 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车主选择了这种新能源出行方式。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可以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加油员呢，熟练的插枪扣扳机和加汽油没什么两样，但是这枪里加的是很多人还觉得陌生的东西，那就是咱们今天聊的甲醇了。
0: 今年四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呢，全市已经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甲醇正在从营运车辆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公共出行体系。来听听公交司机张女士的感受。
2: 非常安静的起步啊，那个很平稳，
3: 3天加一次，
2: 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1: 便宜、安静、没有续航焦虑是甲醇车吸引营运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原因，但新车主进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加注站还能多建点吗？据了解呀，沈阳目前已经是建成了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呢已经正式的投入运营，分布在主城核心区、各区县高速服务区及物流园区。
0: 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沈阳燃气胜利甲醇加注站站长孙丹这样说：
3: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然后现在正在施工期。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1: 为了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沈阳汽车消费活力，沈阳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沈阳市商务局特种商品管理处副处长马志宇这样说：
4: 我们投放4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全市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一方面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另一方面呢提振全市的汽车消费活力，带动沈阳甲醇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0: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消费新场景，拓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现，科技和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沈阳中街的在线韩王寝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宫殿就在眼前立了起来。游客这样说，
2: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0: 在线韩王寝宫项目负责人于爽，
3: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城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1: 在沈阳呢，还可以体验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戴上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让你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游客这样说，
4: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5: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0: 不止沈阳，省内多地也在落地 AI 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朝阳1958科学乐园在老厂房改造园区上线 MR 混合现实项目，把数字奇幻内容融入工业遗存空间，让旧厂房变身数字体验场。大连依托行游大连 AI 文旅小程序，游客呢可一键获取智能路线打卡点位和拍摄攻略。行动街的仿生巨熊搭载 AI 能实时互动表演。
1: 我省155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实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
6: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7: 东北沙有料，
8: 东北超有料。
0: 回望首届东北超，看台网络上催生一大批鲜活热梗，读懂这些热梗便能读懂东北超的精神底色，值得重温回味。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趣味热梗。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核心口号，传遍了八大赛区，传遍了中国。这是球迷发自肺腑的呐喊，草根足球释放新时代东北精气神，成为赛事全网传播度最高的标签。
0: 沈阳对鸡西，对阵鸡西的赛后呢，一句话是火遍了全网，说没有一只鸡呀能够完整的离开沈阳，鸡西也不行。
1: 哎，
0: 这个梗呢，就把沈阳鸡架美食 IP 和赛果巧妙的结合起来了，玩笑之间呢没有敌意，但是尽显东北人的松弛幽默。线上网友互相打趣，拉近了两座城市的球迷距离，生动诠释了场上比拼对抗，场下做兄弟的意义。
1: 沈阳队主场的大屏幕呢有过这样的方言提示，那就是

0: 场地里没有婆婆丁，哎，这没有啊，特意把这没写成了这个妹妹的妹字儿、
1: 嗯。对，
0: 这没有呢，就是咱们东北话的没有。
1: 没有。
0: 用这唠家常的口吻提醒球迷啊，你不要闯入场内，跳出这生硬的说教模式，俏皮的提示，迅速是出圈玩梗，尽显了咱们东北超接地气儿、不端架子的办赛风格。
1: 嗯，还有的赛场大屏呢，有趣的这个趣味的提示哈，这样写着说不让睡觉。啊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东北味儿、
0: 嗯，
1: 对吧？东北口语这自带喜感，不让睡觉，啥意思呢？就是不能睡觉、
0: 哎、
1: 啊，意味是在调侃球迷看完球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亢奋哈、啊，千万不要熬夜不睡。
0: 嗯，
1: 简简单单的一句大白话呢，就拉近了赛事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当然也透着联赛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儿。
0: 沈阳主场收官战大屏打出的暖心寄语是：天凉别忘穿秋裤，明年顶峰相见。
1: 嗯，
0: 没有激昂的豪言，更像是邻居之间的家常叮嘱。这赛事虽然落幕了，但是情谊咱们不散。简单一句话，把球迷的不舍、期盼来年再战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总决赛之夜刷屏全网的金句呢，就是谁赢都是东北赢。足球赛场注定分出胜负，但是呢，大家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看中东北三省一区抱团同心。无论哪座城市捧杯，荣光都属于整个东北，这是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最真切的写照。
0: 还有一句登上热搜的网络话题是一张球票闯关东，不少外省球迷专程是坐高铁跨城市奔赴各个赛区看球，一张球票开启了东北文旅之行，看球顺带打卡各地风物，让赛事变成了一场文旅融合的盛大狂欢。
1: 球迷圈广为流传的评价呢，就是足球的尽头是东北超，对比国际大赛，普通人更会被家门口的本土联赛打动，没有大牌球星，但是呢却有实打实的热血和真诚，这句话也是道出了大众对本土的草根足球的认可，当然也见证了东北超的破圈影响力。

0: 近日，市井律政新轻喜剧《蒸蒸日上》登陆了 CCTV8 的黄金强档首播。《蒸蒸日上》呢，采用单元案件叙事，全剧一共是12个故事，每两到三集讲述一桩民生纠纷，素材呀，全部来源于真实生活，比如说农民工欠薪，还有这个化工排污索赔、抚养权之争这些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案例，将法治温情藏进市井烟火之中。
1: 这部由沈阳籍导演姚婷婷执导，董晨晨担任总监制，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剧集，全程扎根沈阳实景拍摄。剧组呢，一共是选取了300余处城市特色点位来取景。全剧最具有标志性的核心场景就坐落于和平区兰州北街，一楼呢是改造为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萧楼女律师事务所了哈，构成了整部剧最具有烟火感的故事空间。另外呢，沈阳站等一批沈阳历史文化地标也是陆续入境，让厚重的城市人文底蕴随着镜头传递给全国观众。
0: 剧组在沈阳拍摄的100余天里，亲身感受了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影视氛围，大量沈阳本地演员、群众演员参与拍摄，本土的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每一段的剧情，让剧中人物、台词、场景特别的鲜活，特别的真实。
1: 姚婷婷说，很多人印象里的沈阳呢，只有老街巷、市井烟火，但是啊，这次拍摄剧组也是大量的走进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写字楼取景哈。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希望全国更多的剧组、更多的游客都来到沈阳，亲身感受地道的东北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魅力。
0: 随着《蒸蒸日上》登陆央视黄金档呢，兰州北街的澡堂律所、奉天邮物管理局的旧址、老街道与现代化楼宇陆续走进全国千家万户的屏幕。这部含沈量满满的剧集，既是一名沈阳导演献给家乡的作品，也是一张面向全国的城市文化名片。
1: 沈阳正在用优质的影视配套、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更多影视项目落地生根，让更多城市故事

0: 是从这里走向全国。
1: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2: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1: 于是浓的、
2: 淡的、
1: 干的、
2: 苦的、
1: 去火的、
2: 提神的，
1: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2: 您也来一杯。

0: 眼下呢，沈阳街头树木还没有大面积的流金泛黄，但城市公园里早就已经提前解锁了缤纷秋色。在和平区中山公园，各色秋菊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花艺景观铺满了整座公园，阵阵菊香是扑面而来，为秋日城市增添了浓郁诗意。
1: 和急于打卡拍照的游客不同，家就住在附近的市民郑小敏和同伴们正兴致勃勃地扭着欢快的大秧歌，身边花团锦簇，手中彩扇飞舞，越扭越轻盈，越扭越带劲儿。
2: 是每年这个季节吧，就给咱们这个花园就是增加这个鲜花，这个菊花展啊，咱们感觉特别开心，大家伙在一起，哎，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0: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身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动感。在花展另一边呢，一个规模不小的舞蹈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沈阳市民千惠说，他们这个团呢已经在中山公园跳8年了，这里有带娃宝妈，也有刚退休的叔叔阿姨，眼见着公园越修越好，给他们带来了更美好的舞动氛围。而抬眼看向整个公园，遛娃、跑步、唱歌、赏景，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咱们把赏花的视角转向沈阳大东区的东塔园，作为古典与时尚风兼具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东塔园把每一季的氛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近日园区从夏日荷花盛景一键切换到了秋日花海模式，明媚的向日葵和古朴的白塔遥相呼应，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油画风浪漫画卷。
0: 吉林游客赵雨涵呢，是第一次独立外出旅行，面对这大片治愈系花海，独自一人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温暖的光照亮了。
3: 来到这儿我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很放松，没有就是旅游带来的那种紧张感，特别的治愈，就是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不见了。
1: 不只是自然美景，园区配套景观呢也是同步上新，冰淇淋、印章、打卡墙全都增添了向日葵主题，美景与文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让游客入园即入画，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月幕大片儿。

0: 日前，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在蓑衣湾足球场打响了。依托本场赛事热度，延续东北超文体旅商融合模式，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在蓑衣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
1: 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洋、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0: 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多项专项文旅惠民促消费政策，以金融赋能文旅消费，释放滨城秋冬市场动能。
1: 已推出一张票根游大连专属补贴券，广大游客以及大连市民呢上传并且成功核验本年度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火车票、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就可以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内领取专属补贴券啊，三种券是任选其一，包括什么呢？停车优惠券、商圈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满减优惠券。
0: 已推出银联高端信用卡优惠立减。

0: 游一卡通套票叠加金融补贴，后续将陆续推出景区畅游一卡通等特色年卡惠民套餐，在套票的优惠价格基础上，联合银联大连分公司多家发卡银行推出叠加满减补贴活动，进一步放大惠民力度。
1: 聚焦滨城秋冬特色资源，整合滨海风光、彩叶秋景、温泉康养、冰雪游乐、海珍美食等全链条文旅要素，构建大连一加五差异化秋冬主题产品体系。畅游大连一卡通以惠民价格串联二加七加 N 优质景区资源，立足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同步推出五大定制化文旅产品。
0: 10月份到12月份，遴选茶咖、文创潮玩、潮流运动、自然疗愈等优质市场主体扩充联盟，通过定向引客、宣传推广等手段，培育一批特色的市场主体，赋能秋冬的文旅市场。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AM 1089 FM 102.9 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好，我是李来。
4: 您好，我是孔维。稍后您将听到服务升级，暖心提质，北方供暖迈入优工新阶段，
3: 识破套路，守护财产，警惕社保卡升级诈骗，
4: 突发变故妥善处置，多地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生如何应对，
3: 网红退潮，业态更迭，超长蛋挞要凉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转为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最高气温降至16到19度，多地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阜新降至-1度，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冷空气撤离，夜间我省会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雨量不大。沈阳市今天多云转晴，2度到17度，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转2到3级。
4: 再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状况。目前辽宁省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18个，入口限制车型收费站2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4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出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辽宁省高速服务区目前的状态，正常通行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2个。
2: 新视野，加速度。
3: 日前，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正式举行。共同体聚焦医药康养全链条，跨区域汇聚产教优质资源，推动专业群和产业群精准对接，致力于构建服务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生态，服务我省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是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7。
3: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启动仪式正式举行，项目配置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社交休闲等多元公共空间7300平方米。项目聚焦青年人才居住、创业、社交、成长现实需求，打造集安居居住、创新创业、社交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
4: 近日，首届辽宁鸟类生态影像展在丹东正式开幕。展览以摄影艺术为载体，展现辽宁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取得的显著成效，记录群众守护和

0: 湖滩头海岸与森林的坚守，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的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而是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将暖流提前送到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的就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3: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二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2: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现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2: 过去供暖守住18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了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的温暖底线。
0: 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就说了，办理这种金卡呀，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得信任。
0: 这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享补贴，都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呢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呢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0: 但是呢，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的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呢，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扩展了本地的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哈，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呢，有以下多种渠道。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线下携带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
0: 第二呢，是线上可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材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1: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呢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啊，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进行核实。

0: 对于很多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呢，雅思考试啊，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它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可是呢，本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甚至说有的考生考完听力了，中途接到了通知停考离场。
1: 据了解呢，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到您的孽账户。邮件当中客服人员、工作人员也证实哈，这个技术故障呢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
0: 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他是从专程外地来复考的，提前订好了酒店，这交通住宿成本都已经先行支出了。那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或者说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哈，目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呢是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啊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呢手中已经拿到了有条件录取，只等这个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啊正好是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也是同时提醒大家哈，时间紧张的考生呢可以尝试主动的去联系申请院校来说明情况。
2: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0: 面对考生的困境呢，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说明，处理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一项，这显然不够。因技术故障临时取消考试是考试机构需要承担的运行风险，考生不应为此买单。
1: 考试主办方不仅需要详细公开本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疑问，也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补救措施，降低临时停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
3: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4: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3: 于是浓的、
4: 淡的、
3: 干的、
4: 苦的、
3: 去火的、
4: 提神的，
3: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4: 您也来一杯。

0: 不知道大家聊天的时候习惯打字还是语音还是视频还是通话，你习惯于哪个？
1: 我习惯于语音转文字。
0: 哦，哎，对，这个特别方便啊。我呢一般就是习惯打字，然后就像你说的，有时候忙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这个语音转文字，但我绝对不会选择通话或者是打视频。
1: 是，
0: 这种情况一般是比如说呢跟一个朋友好几年没见了，然后打个视频来看一看对方现在长什么样。
1: 我一般就会在有很急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去打语音，或者是打视频都很少。视频就是我们俩联络感情的时候才会打视频。
0: 最近呢，这个年轻人社交礼仪有事要好好打字儿就冲上热搜了。这有事好好打字，别语音，别视频，别电话，被不少年轻人列为当代的社交礼仪。
1: 在当代年轻人的数字社交场景当中呢，文字交流可以扫读，可以回看，可以搜索，一目了然，还方便延后回复。但是啊，你想这个语音一条得几十秒，你得安静的在那听。
0: 是，
1: 如果周围嘈杂的话，还听不清楚。
0: 哎，
1: 或者是突然响起的电话，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方便收听和接听的。
0: 没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主张好好打字的年轻人呢，有时候或许只是单纯不想接电话或者是语音。但是啊，这早已不是个别人的矫情，而是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说此前社交平台热议的微信聊天中最惹人反感的四种行为，就是刷屏长语音和不分时间场合的突然视频通话就包含其中。除此之外呢，电话恐惧症也登上过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在一项7000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之中，6000多人选择了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1: 是，我就会对这个突如其来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0: 我也是，都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下来一个电话，一下吓一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会给别人打电话。
0: 没错，
1: 一般就是会通过微信，发一条微信，如果他很长时间不回复，然后这件事儿又相对来说有点着急的话，我才会直接打电话。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早班迟到了会直接打电话。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呢，很多都是一出生就和这个网络时代无缝连接上了哈。他们的行为习惯呢深受即时通讯工具的影响，没有经历过只能通过电话联络感情的那个时代。
0: 是的，
1: 咱们小时候都会通过打电话来联络感情，一聊可能聊个10分钟20分钟。
0: 哎，
1: 但是现在像00后10后，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小时候都是用 QQ 嘛。
1: 哦，
0: 对， QQ 那个时候就随便发点信息就完事儿了，也没有什么打电话视频什么的，只是偶尔情况才会打个视频通过电话。而且现在小孩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小时候玩手机可能都是偷偷玩，他也没法这个打电话和发视频。因为你得躲着家长啊，你只能打字，你不能在家长面前这个打电话这个开视频，家长就觉得你随便玩手机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像智能手表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发语音的了，好友之间是发语音，也不会随意的去打电话。所以说这个对他们而言，使用智能手机和输入法打字是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门槛的哈。
0: 没错，
1: 文字反而是他们最熟悉的这种联络的方式，甚至是默认的信息方式，打电话反倒是成了一种例外了。
0: 这电话的必要性和紧急程度也被自动提及了，就像有些网友调侃的那样，这事情已经严重紧急到需要打电话了吗？
1: 对，
0: 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好到可以发语音打电话了吗？这让很多人纳闷。
1: 这有的时候对这个电话的这铃声不是很敏感，有的时候电话铃声一响都不知道是别人在给自己打电话。
0: 对，
1: 而且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种叫社交卡顿的人哈。语音电话太过直接了，沟通呢反馈及时且不可逆。

0: 这对习惯通过文字斟酌和缓冲的年轻人来说呢，不但是对注意力的抢占和占用，也是冲击个人社交边界感和心理安全感。这电话一响，你必须得停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进入到别人的节奏了、
1: 哎、
0: 对吧？然后这个视频一开，就感觉你这个我这身处的环境适不适合我接这个视频、
1: 嗯、是啊。
0: 还有的时候这一听这电话铃声，在想，哎呀，不会是有什么事儿了吧、
1: 啊、
0: 我得回想一下我最近这个事儿是不是完成的好、
1: 嗯、
0: 哎，差不多那个事儿是完成好，或者说他是不是临时找我去沟通一件我不愿意干的事情、
1: 哎、
0: 我还要提前想好借口。
1: 在这个一秒钟内，你这个脑子反复回想这几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个时候那紧张感真是完全比不了的。
0: 嗯，
1: 这可见呢，这社交工具啊，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更新，也是在重塑着个人边界和社交节奏啊。其实就像前几年关于这个微笑表情包，哎，它是表达善意还是说我在讽刺你别有深意的讨论一样、
0: 嗯、
1: 这个社交沟通中的温差呀，本就一直存在。所谓社交礼仪的评判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这个分寸的拿捏和把握，那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0: 嗯、
1: 而更需要彼此尊重，真诚以待。
0: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哈、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打电话快速的解决这件事儿的话、嗯、那你可以先发个微信问方便通话吗、
1: 哎、对，
0: 或者是方便视频吗，
1: 嗯，
0: 现在有事儿吗，
1: 哎，这样可能大家更能接受一点。
0: 对。

0: 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超长蛋挞呀特别火，它作为这个新进的网红单品呢，一度在线上线下直接是火爆出圈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超长蛋挞。但是呢，现在这国庆假期啊刚结束不久，有关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就引发了大量的讨论。有消息说呢，这国庆假期后啊，多地的烘焙门店开始停售了这个超长蛋挞。这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仅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据报道，国庆假期后半段啊，部分核心商圈烘焙门店呢陆续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主打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直接下架了这一单品。
0: 这回忆一下哈，这国庆假期前或者说刚到国庆假期的时候，真的是朋友圈好多朋友发这超长蛋挞，然后这个刷抖音也经常刷到超长蛋挞，
1: 就是刻意去买的这个蛋挞，是不是？
0: 对，就是人特别多感觉。但是现在确实感觉很少了。
1: 一大长条的那个蛋挞，
0: 没错，
1: 然后吃起来特别爽的，里边是那个脆脆的嫩嫩的，
0: 是
1: 外边是香香酥酥的那种。就想一想确实挺有食欲。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可能你吃两口就得腻着了。
0: 没错，这有商家就回应称呢，这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就已经售罄了，目前门店呢已经更换为了普通蛋挞。这超长蛋挞这阵风已经过了。另有商家表示呢，店里19.8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再卖上两三天，卖完最后一批啊也就选择下架不卖了。
1: 此前超长蛋挞曾在多家线下门店引起消费者排队打卡，有销售门店介绍，这款超长蛋挞长60厘米，售价是16.8，每人限购5个。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需要排队2到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是涨到了56.8一个。
0: 但是呢，随着这热度不断攀升啊，对超长蛋挞的质疑声也是不断的涌现。比如说十一假期前呢，关于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的吐槽曾登上热搜第一。
1: 相关品牌客服回应说，对于消费者反馈的问题呢，已经上报给各门店以及公司的负责人了。如果消费者购买的蛋挞很少的这种超长蛋挞哈，可以找门店或者是客服申请退款，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处理。
0: 其实我觉得这超长蛋挞它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觉得它吃的太腻了，因为它的这个边儿吧。它是一条，然后中间全是这蛋液。然后呢，我在看到这个超长蛋挞的热搜之后，我就直接去这肯德基买了8个蛋挞，就全给吃了。就我感觉那种小的吧，它特别适合你的口感，因为你既有这个酥的皮儿，又有里面蛋液，这个配比就非常的合适。但是那超长蛋挞中间那么长一个蛋液，就感觉看起来就有点腻。
1: 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腻？因为那蛋液里边不光是

0: 半夜还加了牛奶，有的会加奶油、哎、什么黄油什么的。
1: 嗯，这么一加，这听起来呀，哎，热量就高了。没错，那这超长蛋挞的高热量呢，也是引发了关注。就有医疗机构发文表示说呢，这超长蛋挞按体积和常见配方来粗略估算一下，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一个这普通蛋挞的热量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能轻松就超过了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
0: 哎，你吃了八个普通蛋挞，那基本上你就是相当于吃了一整个超长的。
1: 哎，确实确实。
0: 网红单品快喜快乐在烘焙行业已经不是很新鲜了哈。近年来，像这个脏脏包啊、草莓塔呀、黄油年糕啊、玉米塔、啊、奶皮子糖葫芦这些单品，那都是短时间内刷屏全网、门店排队超长的这种热销的产品。几个月后热度就褪去了。你像这奶皮子糖葫芦，我记得当时咱们同事都是排队去买的、
1: 哎、是我也买了，
0: 但是后期尝过了一次之后、也就知道已经那么回事儿吧。
1: 对，
0: 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单品其实是很少的。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孔维、李来，编辑湖畔，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于纯。您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之声的公众号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024-8321-8550 在工作时间打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辽宁下周迎断崖式降温，最低气温逼近零度，昼夜温差悬殊。全国国庆出游数据出炉，8.26亿人次出行，文旅消费活力充沛。节后机票大幅度跳水，多条线路热门航线票价低至200-300元。辽宁国庆客运量创新高，高速服务区充电量、充电车次大幅增长。沈阳南运河明年5月试通航，配套公园同步升级运营。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